0: 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1: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2: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说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0: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3: 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4: 千秋耻，终当学，忠心业，惜人节。
5: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然后选利益不考虑。
0: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太空。
6: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0: 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7: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8: 从一穷二白、技术封锁中起步，到今天迈入航天大国行列，中国航天靠什么走过70年？
9: 今年已经93岁的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院士，亲历了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每一步。他给出的答案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0: 每天都来上班啊？
11: 哦，我是每天在上班。
10: 啊，就是钱老在这一片办公的地方，这还有钱老的这样的一个。
11: 就是钱老他们整个的大事迹吧。
10: 嗯
11: 嗯，他出生在上海嘛。把他整个的一生几个重要的节点都回来了，
10: 哦，
11: 就是节点55年回国嘛，
10: 56年就是成立这个国防，
11: 这就是任国防部队伍要56年，所以今年是70周年，就从这里算起了。
10: 哦，
0: 70年就从这里算起，这是中国航天的起点。而戚发任要讲的是比70年前更早的事儿，1933年的大连。一个中国孩子站在自己的国土上，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他爱国两个字最朴素的来处。
11: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人占领了大连，统治了40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日本的小孩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中国的孩子，因为你亡国了，就欺负你。
0: 儿时的经历让戚发任比谁都明白国家两个字的分量，后来这成了他立志科技报国最朴素的动力。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从导弹起步。
11: 钱老给我们上导弹概论的课，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搞导弹不是一两个专家、两个科学家能完成的，要求一大批年轻的有理论基础的又有实践人来办这个事儿。
0: 这批年轻人刚聚起来，考验就来了。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资料带走，这一走逼出了中国航天最根本的东西。
11: 这对我们打击太大，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很清楚，要想发展成为一个大国，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
0: 自力更
11: 生，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航天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0: 靠自己就意味着没有人替你兜底，失败的代价得自己扛。1962年，东风二号首次发射，
12: 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
11: 东风二号62年首次发射，我在现场也去了，不到2分钟，失稳了，落地爆炸，失败了。我们苦干这2年呢，总结的什么教训呢？第一，技术没吃透。
0: 嗯。
11: 第二呢，太急于求成了，

0: 地面实验做得不充分，把问题都暴露天上去了。60年，发射成功。
1: 1965年，中国启动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计划。钱学森点将，孙家栋从运载火箭总体部挑了18个人来筹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姬发任是其中之一。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那一年，姬发任37岁。
0: 这个意义很重要，是中国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上天了。东方红一号那个时候，国际环境很封锁啊，我们所有的元器件、所有的材料都是国产的，没用一个外国的东西，也很了不起。
1: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59岁的姬发任接下神舟飞船总设计师的重担。他说：“国家需要我干嘛，我就干嘛。”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中国载人航天迈出关键一步。
0: 作为99年神舟一号的试验飞船，我们发射成功了，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回到了离预定地点只差10公里，是世界上落点最准的。结果，
1: 70年过去，中国航天从一无所有到成为航天大国。
2: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从近地轨道到月球到火星，中国航天正走向更远的深空。
0: 70年了，到现在，第一个标志是什么呢？中国人有自由的进出太空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中国人能够利用太空资源的能力。现在大概有1800多个中国的卫星。
1: 今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姬发任说啊，航天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新的长征还在继续。而支撑这场新长征的还是那四个字：自力更生。
0: 新的长征，新的一代人的任务是解决赶超问题，是要做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要超过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这些年轻人呢，担子比我们重，不管情况有任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3: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4: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1: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从地球到月球，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
5: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这一步走出去之后呢，其实也坚定了我们信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正是这份走得挺好的信心，支撑团队迎接更大的考验。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难度可想而知。
5: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 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这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后来我们就实际上是要辩证来看，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的，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所以后来呢，信心越来越强了，
1: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
5: 这是天问一号拍摄的第一
6: 合影
5: 啊，对，
6: 这好珍贵啊。
5: 对，
6: 那边是地球，这边是月球。
5: 对，
6: 这个是真实的火星表面。
5: 对，火星表面，当时重装火星是从平台上驶离下来拍摄的，着陆平台和重装火星车。其实这张照片呢还是比较经典，
6: 两气同框哈。
5: 对。
1: 按计划天问三号

0: 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1: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
2: 那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长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的深空探测人还要去追寻这样一个目标呢？
1: 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0: 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这句朴素的话，也是一代代航天人不断走向深空的共同心境。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正是一次次想去看一看的出发，让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跟
3: 踪正常，嫦娥6号探测器安全着陆。
0: 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5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
5: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流离失所民众人数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奥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5: 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
4: 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
5: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6.7%上调至7.1%，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
4: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会见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5: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女单1/8决赛的争夺，在昨晚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胜出，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
4: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华夏更爱，山西运城。

0: 功故里，好运之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到七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3: 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3: 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2: 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
3: 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的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
2: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3: 普京表示，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2: 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色列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3: 当地时间七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七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哈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2: 七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4: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七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

0: 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0000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1: 巴勒斯坦男子伊卜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2: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3: 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近一年来，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撤军和加沙地带战火重建三大难题仍然悬而未决。本月以色列即将迎来大选，紧接着美国也将举行中期选举，在多重政治变局叠加之下，巴以局势又将走向何方呢？来看专家解读。
4: 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撤军，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动的一个死结。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先撤军，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解除武装。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双方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抉择。哈马斯如果解除武装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哈马斯这个组织走向终结，而以色列先撤军的话，可能意味着过去几年白打了这场战争。至于战后重建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年来主导的机构是美国所推动成立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而这个机构的相关的措施动作，它是以作秀造势居多，实质性的举措比较少，真金白银的承诺也很少到位。所以呢，总的来看，这些问题还将继续困扰加沙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的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实会令巴以的局势变得更加的微妙。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选情比较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谁可能都不能够单独的阻隔，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阻隔困难的一个拖沓的局面。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是右翼的这个气氛为主，他也不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民众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啊、生活成本啊，包括一定程度上就是美伊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巴以冲突在这个图景中它是边缘化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巴以的局势，不论是加沙也好还是约旦河西岸也好，都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0: 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

0: 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伊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伊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5: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6: 立刻转院。
7: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9: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0: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2: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9: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不同品类的酸奶究竟有哪些不同？中医如何缓解视疲劳？亚硝酸盐中毒会有哪些表现？为什么喝椰子水会引发晕厥？肩部稳定性不足，上肢力量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

0: 两个匹克球训练动作，改善肩颈僵硬。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好品质，好品牌，好选择，牛奶坊益生菌饮料。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补气养血，安神定志，鹤村堂安神养心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挑选健康酸奶的话题。日常选购酸奶，很多消费者在注重口感与风味的同时，还格外关注酸奶与健康的关系。最近啊，有圈友发来求助，说酸乳和发酵乳究竟有哪些区别呢？原味酸奶和风味酸奶哪种更健康呢？益生菌酸奶是不是菌种越多，营养价值就越高呢？零蔗糖酸奶是不是完全不含糖，和无糖酸奶是一回事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酸奶里的养生奥秘。
8: 市面上的酸奶种类繁多，购买时让人眼花缭乱。这些酸奶不论是产品类别还是配料表，很难让人说出哪种最好。那么同样是酸奶，究竟有何不同呢？
9: 其实酸奶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叫法，那么按照国家标准来说，可以把它分为4种基本的类型：酸乳、风味酸乳、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那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一呢是使用什么样的发酵菌种，另一方面是有没有添加水果、果汁还有糖等其他一些配料。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酸奶，也就是酸乳，使用的是2种传统的酸奶发酵菌。但是发酵乳呢，可以采用法规允许的其他菌种发酵，比如说一些益生菌。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听到低温酸奶和常温酸奶，那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加工处理方式不同。常温酸奶是在发酵后进行了热处理，活菌大多数都被灭活，因此呢，不以保留活菌为主要特征，可以在常温条件下贮藏。而低温酸奶是需要冷藏的，它就保留了一定的活性发酵菌。那按照国标，这类产品需要标注为热处理发酵乳或热处理风味发酵乳等名称，有时候前面还会加上低脂、脱脂等一些描述，来表明它们的脂肪含量是不同的。
8: 总体来说，不管是原味酸奶还是风味酸奶，都有自然菌种和益生菌，就看大家更注重哪种规格。
9: 原味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产品本身的奶香味和发酵产生的酸味，一般没有添加水果、果汁、香精等一些风味物质。而风味酸奶呢，它是在原味酸奶的基础上加入了水果、果汁、谷物或者是其他

0: 风味配料，让酸奶的口感更加丰富。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风味酸奶并不是说不好，关键还是要看它的具体配料和糖的含量。而益生菌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这个酸奶当中含有特定的活性菌，并且这些菌呢在规定的条件下要保持一定的数量。益生菌它是指我们在摄入足够量的时候能够对身体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性微生物。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酸奶强调零蔗糖或者是无蔗糖，成为了控糖人群的好选择。这些酸奶真的完全不含糖吗？糖尿病患者是否可以放心饮用呢？
0: 零蔗糖不等于零糖，这个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区。因为牛奶它本身就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说酸奶即使没有添加额外的蔗糖，但仍然会含有乳糖，所以零蔗糖它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另外呢，有些零蔗糖的酸奶它为了保持甜味和口感会额外添加一些甜味剂或者是糖醇，比如说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等等。那这些有天然来源的也有人工合成的，它们在甜度、能量和体内代谢方式上都和蔗糖有所不同。那所以我们看到零蔗糖，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说酸奶中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并不代表没有天然的糖，也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甜味成分。如果大家非常关注糖的摄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不要只看零蔗糖这三个字。
1: 我们还发现有些酸奶既标注了零蔗糖也标注了益生菌。对于这类酸奶，专家表示，如果一种酸奶能做到两种特性同时兼具，对于有双重需求的消费者而言是一种理想选择。当然，酸奶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健康人群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喝适量的酸奶，还可以帮助补充更多的营养，提升免疫力。
0: 酸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乳制品，它保留了牛奶当中优质的蛋白质、钙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它经过发酵之后呢，乳糖被部分的分解，蛋白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水解，所以相比于牛奶来说，酸奶的消化吸收会更加容易一点。那另外，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乳酸菌等一些有机酸，还有一些风味物质，可以让酸奶形成特有的酸香风味。对于部分乳糖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酸奶通常也比牛奶更容易接受。那酸奶中的发酵菌呢，以及发酵产生的一些营养成分，它对肠道的微生态和消化健康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菌种、酸奶的摄入量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酸奶的最大价值还是在于它既能够提供牛奶本身的营养，又增加了一些发酵带来的特点，是一种很适合日常食用的乳制品。
1: 酸奶除了直接饮用，其实还有很多食用方法。不过您知道如何用酸奶来替代酱汁做凉拌菜吗？这种方法与沙拉酱和麻酱相比更低脂，还能补充蛋白质，适合轻食减脂人群。下面咱们就跟着烹调师一起来学习制作一道创意凉菜吧。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道创意的凉菜，叫柠檬酸奶白菜沙拉。它的口味比较爽口清新，轻食减脂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主要食材呢是酸奶，那再配上我们的主料大白菜。那白菜呢，我们只留白菜叶，一定选取干干净净的叶子，不能有这些黑点。我们再搭上一些佐餐用的松子仁啊、熟芝麻呀，然后还有柠檬叶呀，都是提升这个整体菜肴的层次感。那我们第一步呢，选取这个茉莉花茶，加入这个清水，那我们放在冰箱浸泡8小时，然后把茶叶呢隔去，不要，只留那个茶汤。哎，清洗干净的白菜叶我们放入这个冷藏好的茶汤里浸泡，浸泡的目的是让它有一种茶的香味儿。那我们第三步，柠檬叶呢我们清洗干净，去掉中间这个硬梗儿，然后我们就用切成细细的这个细丝，一会儿留着备用，最后是佐餐用。那第四步，我们把酸奶加入少许的盐和蜂蜜混合搅拌均匀，酸奶大概在100克左右，然后加入呢20克的蜂蜜，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即可。灌入几袋咱们就可以放在一边了，因为一会儿要我们要挤在这个沙拉上。第五步，我们把浸泡好的白菜

0: 除滤干水分，一定要滤干水分，带水不好吃了就。那我们泡好水的这个白菜呢，大约300克左右，白菜叶一片一片给它摆好，摆放整齐就行了，不要压，一压它没有空间，汁酱它不好漏下去。摆完白菜呢，我们就可以挤上我们调好这个酸奶酱，把酸奶酱均匀的挤到白菜上，然后我们撒入一些松子仁、熟芝麻，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切好的这个柠檬丝撒上面。撒完之后，我们再给些山蒜花去做点缀，这道菜就完成了。挂汁效果好了，这个蔬菜的柔混合着这个酸奶，这个口感上面就有增加了。乳酸柔和还是开胃，比较适合这个轻食减脂的朋友们去吃。
1: 这道酸奶轻食凉拌菜的制作方法您掌握了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动手试试吧。
2: 原来酸奶挑选还有这么多的窍门和方法，而不同品类的酸奶营养价值也不同。圈友们，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青少年近视的话题。如今啊，电子设备非常普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青少年早早就戴上了眼镜。不少家长猛然发现孩子视物模糊时，近视已经悄悄找上门了，给日常学习生活都埋下了不少隐患。近视究竟是怎样悄悄偷走孩子视力的？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科学守住孩子的清晰视界呢？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商小娟医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近视的话题。我们的眼睛就像一盏灯，灯要亮就需要灯油充足，那么这个灯油它就是肝血、肾精和脾胃运化的气血。孩子们如果长时间的看书看屏幕，就会耗伤气血，眼睛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眼周的气血运行不畅，那么睫状肌就会持续痉挛，时间久了，眼轴就有可能被拉长。眼球它前后的长度叫做眼轴，新生儿的眼轴大约是16毫米，成年人它的正常范围在22到24毫米之间。眼轴每增长1毫米，对应的近视度数大概会增加200到300度。在假性近视阶段，我们的眼睛实际上还处于视疲劳的状态，这个时候眼轴它还没有变长，是可逆的，如果及时干预，视力很有可能会恢复。到了真性近视阶段，眼轴已经变长了，它就像孩子的身高一样，孩子长高了是缩不回去的，那么眼轴变长了一样缩不回去，这时候的治疗只能是延缓度数的加深，来避免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眼睛如果要看得清楚，就离不开气血的滋养，饮食一定要均衡。与其问问吃什么对视力好，不如我们来了解一下不能吃什么。很多人只知道糖果对牙齿是有害的，却不知道甜食吃多了也会损伤我们的视力。这里说的甜食，它不仅仅是吃起来甜的食品，也包括像薯片、薯条这些成分表里糖的含量比较高的零食。中医认为甜腻伤脾，脾胃弱了，气血不足，眼睛就得不到滋养。就像小朋友们在成长过程中，营养不良会影响健康一样，眼睛营养不良一样会影响视力。现代研究也提示了，高糖的饮食会影响钙、维生素 B 等营养元素的吸收。三餐规律不挑食，比吃各种补品都实在。我们在用眼的时候要记住20/20/20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我们就要抬头看20英尺以外，大约是6米，至少20秒钟。我们可以看看窗外远处的树

0: 眼睛歇一歇。在读写的时候，我们要纠正我们的姿势，注意做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距离书本一尺，胸口距离桌沿一拳，手指尖距离笔尖一寸，光线也要充足。我们房间里的环境灯和台灯都要打开，不要在黑暗的地方看手机，更不要在走路、坐车、躺着或趴着的时候看书、看屏幕。眼保健操一定要认真做，穴位也要找准。在做眼保健操之前，我们要把手洗干净。课间的时候，孩子们不妨走出教室，看看远处，千万别一直待在座位上。在治疗上呢，我们建议联合疗法，效果更稳定。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视力下降，家长千万不要着急。第一步不是急于去配眼镜，也不是盲目做各种治疗，我们要先到正规的医院眼科给孩子们进行散瞳验光，来了解清楚到底是假性近视、真性近视还是其他的问题。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联合疗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针灸、耳穴压丸的方法，也就是选择耳穴的眼、肝、肾等穴位，在上面贴上王不留行籽，每天按压，力度不用太大，以微微酸胀为度。我们日常保健呢，可以选择按摩眼周穴位的方式，眼保健操就很好，但是呢，穴位一定要找准确。学校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做，那孩子们，你们穴位找得准不准呢？我们说这个穴位，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坑，绝大部分的穴位它都是个凹陷处。比如说睛明穴，它在内眼角的内上方，靠近鼻梁的位置。太阳穴呢，在眉尾和外眼角连线的中点，向后一寸。这个一寸，它是我们拇指这个关节的宽度。那么我们这个拇指一定是要用孩子自己的拇指去衡量。四白穴在眼睛中点正下方一寸的位置。这几种方法我们可以联合使用，它比单一的方法更全面。但是要记住，中医的这些疗法它只是辅助的防控手段，并不能替代科学配镜、户外活动和良好的用眼习惯。真性近视是不能靠针灸去治愈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延缓加深，降低高度近视的风险。最后我再强调一句，近视防控功夫在平时。白天我们尽量保证孩子们至少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阳光下的自然光照是抑制眼轴疯狂增长的天然良药。乒乓球、羽毛球这类球类运动，我们的眼球要远近来回切换对焦，这样可以有效地锻炼眼部的调节能力。充足的睡眠也特别重要，无论小学生、初中生还是高中生，都要睡够对应的时长，长期的坚持守护，才能让孩子拥有清晰世界，看得更高更远。
1: 怎么样，专家分享的几个护眼穴位您都记住了吗？现在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起来了。亲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亚硝酸盐中毒。前段时间，来自广东的一名3岁的患者小叶，他在幼儿园期间呀，脸色唇色突然发青发紫，老师观察了半天，发现没有咳嗽，也没有气喘，呼吸也比较平稳。那他究竟怎么了呢？
1: 送到医院急诊后，医护团队发现患儿症状十分反常，身体严重缺氧，但呼吸系统却完全通畅。进一步检查发现，患儿静脉血液呈现异常紫黑色，结合病史和体征，医生初步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
0: 如何识别亚硝酸盐中毒呢？哪些食物当中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兼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兼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兼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朋友小叶哈，他是出现了亚硝酸盐中毒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2: 这个亚硝酸盐中毒呢，是我们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中毒。那么它主要的原因呢，是摄入了过量的亚硝酸盐，那么引起脏器的损害的一种全身性疾病。那么这种它首先在病史上来看，它有明确的亚硝酸盐的摄入史，那么在临床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肠源性的紫绀，也就是说它的特点呢，就是摄入亚硝酸盐以后啊，全身呀、就会出现明显的紫绀，特别是在这个口唇和这种指甲啊，这种是四肢的末梢啊，这个是紫绀是非常的明显的。主要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以后，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导致了这种血红蛋白失去了这携带氧的能力，从而呢引起组织器官的缺氧，这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那么引起亚硝酸盐中毒的原因呢，主要是食源性。那么哪些食物当中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呢？腌制的这种青菜，那么在前3周它这个亚硝酸盐含量还是比较高，3周以后呢会有一个逐渐的降低到正常的这个范围。再就是这个肉制品，这种肉制品特别是袋装的或者是肉制品的成品，那么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呢，要加一定量的这种作为防腐作用的或者是护色作用的这种添加剂，仅限于食品加工企业，其他的餐馆摊贩还有家庭是严禁使用销售这种亚硝酸盐的。所以这个呢，中毒也可能会存在一个结果，就是肉制品当中这种亚硝酸盐加量比较高，这是一个可能。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亚硝酸盐它的外观和食盐、白糖不容易区分，如果说在家里违规的放这个东西呢，很可能在烹饪过程当中把它当作食盐、当作味精或者白糖使用，这时候也会引起中毒的病例。
0: 明白了。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小朋友是3岁啊，那么哪些人群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发人群呢？
2: 亚硝酸盐是剧毒的化学物质，所有的人群对这个都是非常敏感的。儿童和老人啊，由于处在这个身体的这种特殊的时期呢，对这种毒害呢可能会反应更明显一些。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关注。
0: 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叶啊，他的中毒症状是嘴唇还有脸色发青发紫，但是没有出现咳嗽啊气喘的症状，而且呼吸也较为平稳。所以请您也给我们说一说亚硝酸盐中毒的症状有哪些呢？
2: 亚硝酸盐中毒一般的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这几种类型呢，从轻度的也可以逐渐的加重到中度的和重度的。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一种全身的紫绀，特别是口唇还有四肢指甲这种紫绀发绀是非常明显的。它区别于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阻肺还有肺炎引起的这种紫绀，那么它这个主要的特点是它没有明显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咳嗽、呼吸困难这种症状，它主要是神经系统的症状。那全身紫绀伴有头痛头晕，还有严重的会出现意识障碍，另外呢还有可以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另外呢还会出现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严重的病例呢可以出现 循环衰

0: 竭，多脏器衰竭而导致死亡。
1: 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可以预防亚硝酸盐中毒呢？简医生，
0: 亚硝酸盐中毒啊，其实也是可防可治的。首先要做到防止病从口入。
1: 嗯。
0: 那么在毒源上来看，要进行严格的控制。我们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个来讲的话，购买这个肉制品，一定要从正规的这种市场上购买，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来讲的话，腌制的这种咸菜来讲的话，一定要腌制时间超过3周啊，这样的话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呢会逐渐的下降到一个安全的水平。
1: 嗯。
0: 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隔夜菜的问题。隔夜菜的亚硝酸盐也会增高，但是隔夜菜更多的危害呢在于它是细菌繁殖，它容易导致细菌性的胃肠炎。在日常的饮食习惯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进食这种新鲜的蔬菜，一旦买回来尽快的把它进行烹饪啊，吃掉，也就是说不要这个存放时间太长。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简医生的分享，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亚硝酸盐中毒。谢谢您，简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椰子水。来自杭州的26岁的小梅在体检的时候查出肾功能减退，医生说了要控制体重。小梅听朋友说喝椰子水可以减肥，于是她连喝了3天，感觉还挺好，就继续再喝了。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她晕倒了，这究竟是怎么了呢？
2: 据了解，小梅每天要喝1000毫升椰子水，短短3天，她体重下降了1.1公斤，早上起来面部浮肿也消失了。可就诊前一天下午，他突然指尖、口唇发麻，心慌胸闷，有窒息感，随即晕厥倒地。紧急送医后，情况十分凶险，血钾高达6.8毫摩尔每升，严重高血钾诱发了恶性心律失常。经过医护人员1小时的全力抢救，小梅才脱离危险。
1: 为什么喝椰子水会引起晕厥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高钾血症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丁医生，给我们详细科普一下。丁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丁医生向您请教哈，生活当中我们都很爱喝椰子水，觉得还挺健康的，但是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梅，她为什么喝了椰子水却引发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3: 从刚才的短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小梅她已经有肾脏病，而且肾脏功能是中度的减退。那么椰子水虽然非常的可口，但是它含有大量的钾，而这个钾离子主要是从肾脏排泄的。那么如果每天要喝1000毫升的椰子水，那么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钾，这样的话因为肾脏功能的减退，尤其是到了中度的减退，就不能够把喝进去的钾都能够很好的排出来，这样身体里面的钾就会储留，引起血钾的升高，那么引起心脏病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疾病。
1: 丁医生，那还想请问您一下，哪些食物当中含钾量是比较高的呢？那么哪些人群要格外注意呢？
3: 这里面有比较多的这个食物，它的含钾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3: 那么在水果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椰子水，那么含有香蕉、橘子、橙子等等，它的含钾量实际上比椰子水还要再高一些。那么在蔬菜里面呢，是菌菇类的食物，它的含钾量都是比较高的。除了这些以外呢，菠菜含钾量在绿叶菜里面也是比较多的。肉类的含钾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和肾脏病的患者讲，那么在服用这一些蔬菜啊，动物的这个肉类等等呢，可以先这个烧一铺水，把这个水倒掉，那么这里面好多的钾就会排出去，那么留下来的蔬菜和肉类的含钾量会相对的低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做菜的小窍门。
1: 嗯，
3: 那么除了这一些以外呢，我们的一些主食里面，尤其是一些这个健康的饮食，那么全麦片啊、荞麦啊等等，它的含钾量也比我们的白米饭和精面粉的含量要高，因为这一些这个大麦的皮里面它的含钾量是比较多的。那么在一般的

0: 情况下，高钾的食物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食物，尤其是在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情况下面，实际上适当的应用一些高钾的饮料，或者是食用一些高钾的食物，它对降血压、降血糖可能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情况。第一个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肾脏病，有没有肾脏功能的减退。因为有肾脏病，肾功能减退的时候，肾脏的排钾的能力是下降的，所以我们大量的食用含钾高的就会引起血钾的升高，就像小梅这样的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药物是抑制了这个肾脏的排钾的功能的，比如说有一些降压药，甚至有一些保护肾脏的药，它都是使得这个血钾升高的。所以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使用高钾的食物呢，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是要求定期来检查血钾的，甚至要去做心电图这一些这个检查，来看看血钾有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引起血钾的升高。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肿瘤的病人应用了这个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大量的肿瘤细胞会坏死，钾就是在细胞里面的，所以是细胞坏死以后，它马上就会释放出来大量的这个物质，这里面就包括钾。所以我们专门有一个疾病叫溶瘤综合症，就是肿瘤溶解掉了，实际上就是坏死掉了，那么它里面的大量的物质就包括钾，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那么它会引起心脏的刚才小梅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这些疾病的时候，它是会引起血钾升高的。所以我们在给病人做化疗啊、介入治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查钾的，而且要教病人不能够服用含钾高的一些这个食物。
1: 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女孩子都会选择一些高钾水去为了减重，您认为这种方式是可取的吗？
0: 小梅认为高钾的这个饮料能够来减肥，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它是不是可以代替钠盐呢？那么我们钠盐吃的多呢，实际上人是要水肿的，这个体重是要增加的。所以过去呢，我们的减肥有一部分的患者用利尿药，就是让小便多排掉一点，体重就会下来，而且会这个消肿。尤其是一部分的这个人到了中年以后，早上起来往往觉得面部尤其是眼皮眼睑会有水肿，那么用了利尿药是会有好转。第二个，是不是用了钾盐以后的这个排尿会稍微多一些？实际上这一些都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所以高钾的水来减肥是没有明确的科学的根据的，主要还是要控制这个能量的摄入，增加运动，来达到一个减重和减肥的效果。
1: 丁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梅啊，她是肾功能减退，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健康呢？
0: 从去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将肾脏疾病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等一起列为重大的疾病，这里面最主要的肾脏疾病就是来自于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中风等等所导致的这个肾脏病。所以我们要预防肾脏病，那么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点，我们的饮食要适当，那么这个有超重或者肥胖的话，我们要及时控制饮食，要通过运动甚至一些药物来减重，来达到肾脏的保护的目的。第二个呢，我们不要随便这个用药，尤其是一些退烧药、止痛药，我们医学上就称之为肾毒性的这个药物。第三个，如果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痛风等等，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些疾病是非常容易导致肾脏的损伤的，所以一旦确诊了这样的疾病，我们就要去查肾脏的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肾脏的这个损伤。如果有肾脏损伤，那么一边治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边来做肾脏的保护的这一些这个

0: 治疗，当然包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及时的规律的休息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来保护肾脏的功能，来预防肾脏病的发生。
1: 谢谢您，丁医生，再见。
0: 再见。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学练匹克球。您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困扰呢？肩部稳定性不足，上肢力量不佳。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练两个匹克球训练动作，增强上肢力量。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尹梦瑶。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是匹克球当中的往前截击和高压球。
3: 我们的教学果然越来越进阶了哈。今天我们要教的截击和空中的高压，这指的是什么动作？
2: 匹克球当中的截击呢，它主要是在肩部以下的一个技术动作，快速对抗，然后高压呢是在我们肩部以上的从上向下扣压的一个技术动作。这两个技术动作呢，都是在空中凌空完成的技术动作。
3: 也想问问张丽哈，因为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也打了两年多的时间了。不光你自己在打，身边有很多的球友和你一起在打，对吧？这是一个集体的运动。
4: 没错。
3: 你感觉大家的关系啊，是不是也通过这个运动得到了改善，得到了变化？
4: 当然了，首先说说我和我女儿的关系。以前要想让她跟我出去做点事儿或者参加运动，那没门儿参加。那现在呢，自从玩了匹克球之后，每次啊一放学，只要有时间，她都会说妈打球去。所以呢，我觉得促进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我们俩能一起玩起来了。我觉得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亲身体会，我亲眼所见，就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竟然有一次北大88岁的一个老教授带着他7岁的小孙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打的也是不亦乐乎。老教授说这个匹克球玩起来太好玩了，太好了。所以说我觉得这项运动因为上手快嘛，简单好学，所以适合所有的年龄段，大家无论是年龄多大的，年龄多小的，无论是我们是不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能一起走到一起玩起来。特别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打了一个好球，哇，太爽了。或者是如果你赢了一场球，你又会念念不忘很长时间。
3: 对，
4: 而且我个人感觉哈，以前是久坐不动，不仅是腿睡着了，脑袋也睡着了。我这记忆力越来越差，什么事都做不好。但是自从打了这个球之后，我感觉整个身体被唤醒了，好像变聪明了，记忆力越来越好。
3: 所以这项运动也可以从方方面面体现出它是身心同调，对吧？这是全面促进健康。
5: 咱们经过了之前发球、接发球、丁克球、抽球的技术动作学习之后，今天咱们再来学习截击球和高压球两个动作，形成一组综合循环，把匹克球变成真正的全身训练。
2: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技术动作一，往前截击的动作技术要领。首先我们站在非截击线后，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握拍还是采用大陆式握拍，我们的持拍手呢放在肚脐眼的高度就可以了。然后重心记得要向前倾一点，当击球时我们用微微的转动肩膀带动我们进行引拍，引拍注意不要过大，不要出现后摆拉拍的动作，小引拍即可。拍面打开后，击球时我们要通过双脚蹬地带动我们的身体，身体再去带动手臂向前进行推送击球。我们在击球后拍头到这个位置停止即可，当我们挥完以后就还原到开始的准备姿势。好，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往前截击技术动作。我们在进行截击时，我们的挥拍轨迹是从3点钟的位置挥到12点钟方向。击球时注意不要单纯的靠手部力量去击球，双脚蹬地带动身体发力，然后把球推送出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反手。反手双手反拍的话，拍头往下沉一点，双脚蹬地向前推送。
5: 专家告诉我们截击球这个技术动作重

0: 点锻炼到了我们的肩袖肌群、前臂与手腕控制肌群，可以提升快速反应与手眼协调能力，增强肩部稳定与前臂控制，改善久坐人群的肩颈紧张。
1: 好，接下来我们学习技术动作二，高压球，也是同样的，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当对面来球时，右脚向后撤一步，然后架拍，我们的非持拍手指向空中来球，持拍手大臂与身体呈90度。击球，当球来时，我们通过脚下的侧滑步或者是交叉步进行调整位置击球。击球时通过后侧脚蹬地发力，然后前侧脚支撑。击球的时候，拍子是从上向下进行击球，击完球后还原到准备姿势即可。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高压球技术。我们在打高压球时，非持拍手一定要去进行指球，我们的高压球的高度大概在我们持拍手伸直的这个高度，先侧身然后转体击球。
0: 高压球这个技术动作您学会了吗？需要注意的是，打好高压球并不是靠一味的手臂发力向下扣球，而是通过肩部稳定发力、下肢蹬身和全身协调，提升运动中的身体控制力，实现全身协同发力。
1: 好，接下来由我和丽姐来进行对练，看看我刚才的学习怎么样。好，来，好，丽姐，我们重心往前压一点，对，好，来，
2: 拍放低，手推脚蹬，
1: 对，先蹬地，然后推送球，哎，对，好，咋了？很好，
2: 我感觉这个大腿啊，就感觉真的在用力。
1: 对，
2: 整个身体我觉得好像是靠我的这个身体的扭动，
1: 对，
2: 就是在腰部在用力，
1: 双脚蹬地，然后手眼协调的配合，然后将球给推送过网。好，接下来我们来跟主持人练一下高压球，看一下他学习的怎么样。好，我们的非持拍手尽量伸直，对，去指球，去找球。好，我们在做高压球时，对，您现在感觉是哪里在用力啊？
3: 从腿，不能光是靠胳膊，如果光是靠胳膊的话，这样只抡非常难控制方向和力量，随着您球的位置我还得移动去找这个球的落点，
1: 对，
3: 得前后移动。刚才尹老师教的非持拍手去找球的位置很重要，它等于是一个标尺，
1: 对，
3: 给你的拍子击球有一个方向和定位。
1: 哎，很好，
3: 其实对于肩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平常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老是低着头，
1: 对，
3: 打高压球让你不由自主的就抬头向上看。
1: 是的。
0: 怎么样，今天的这两个匹克球、截击球和高压球训练动作您都掌握了吗？正所谓截击挥拍舒肩臂，松解肩周僵紧绷，高压发力强上肢，稳固关节畅身姿。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小姑，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妈就好了。
1: 我可不想有你这么大的闺女啊。我男朋友给我来电话了。喂，啊，
2: 你刚说什么？
0: 啊，没说什么呀。
3: 我都快饿死！哎呀，你做饭做没啊？
1: 你要锅里热着呢，明天就降温了。我这给你织了件毛衣。哎呀，你现在长得太快了，我这有点拿不准大小了。
4: 不用，
1: 别动。
0: 嗯，不着急织，妈。我锅给我买了一个新款的毛衣，你看，开司米的，国外进口，好看吧？这摸着软软的，我准备明天上学就穿它了。你看，哎，这颜色真好看，怎么样？

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就没有一个统一衡量的标准。你不要被那些闲言碎语骗了，你好不好看，你自己说了算。只要你自己有实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小看你。

0: 我给你织毛衣给我，太冷了，太冷了。嘿，
1: 看来国外的那个开什米，
2: 开斯米，
1: 挡不住轻芜的大风啊。
2: 那肯定啊，肯定是我妈织的毛衣最好了。
0: 行了，你别拍马屁了，赶快换上吧。嗯。

0: 从小到大风头还没出够，高二不应该好好学习吗？
1: 就因为高二才不想留什么遗憾，到时候高三学习任务更重，更没机会。抱一个。
2: 那你语文，你们就是慢慢
3: 教你，
4: 对啊，好厉害啊！
3: 没有吧，就一般差高，待了36分，知道谁？
4: 这还有，这俩更高的，好厉害啊！
5: 真的烦啊！
6: 下次真是超过他吗？
5: 他绝对是补课了的。
6: 我也觉得
5: 我
6: 不
5: 是
6: 超，不过他进步好大呀！
3: 但是就没那么自由了。
2: 对，平常。
3: 但是你这个成绩给你妈看到了，应该也会让你去补习班的吧？哎，才623，才第二名。
2: 那个把你换你超了呗？
3: 我应该会骂我的。
2: 你妈还骂你？
3: 给我补习班吗？哎。
2: 你妈这里要你上清北吗？
3: 平时一般都是晚，
0: 把这份都收好啊。老师，
7: 怎么了？
0: 老师，我想报名，
7: 都报满了，你要不明年再来吧，明年早点报名还有机会。
0: 明年我高三了，哪有机会？
8: 那你有空吗？
9: 我觉得你
8: 我今儿
9: 有
8: 点胖，
9: 我想看过去，我都想看遍。
7: 同学们，花仙子的故事角色选拔马上就要开始了，念到名字的同学请准备。苏亦菲，
8: 快点！
0: 哎呦，我又没有报，你拉我过来干什么呀？
10: 很热闹。
7: 自豪。哎，
10: 到。
0: 不喜欢凑热闹。
7: 王小。
10: 组长给田鸡加加油
7: 啊！你们几个先跟我进来，其他同学等一下啊。
11: 思雅加油！咋还不出来
10: 啊？来了。
11: 你瞅他那样。
0: 哎，怎么样啊？选上了吗？
10: 王子没选上，
12: 但我却意外得到一个奇葩的角色。
10: 马。
7: 王子的角色已经确定了，接下来进行的是花仙子一角的选拔。李苗苗
13: 到。
7: 赵嘉欣
13: 到。哎，
7: 梁甜甜。
0: 你不应该选王子是吗？
7: 自然忍
13: 到。
11: 其实
7: 你们跟我进来吧。
10: 去。
0: 我没报名。
10: 我替你报的。我看你天天在家背词儿，连电视剧都不看了，应该一定很想去吧？敢最后不替你报上？
8: 哎，行了行了，感谢话出来再说，去。快进快进，
14: 加油！
8: 快进加油！
10: 别紧张啊！
11: 可以啊，老曹，啥时候报的名啊？
8: 你猜？哎，这个角色对我挑战性非常大。
11: 所以你到底演了个啥呀？
8: 秘密。
11: 他要是选不上咋办呀？
8: 别老在我这晃悠。
11: 我一紧张，我就想上厕所。哎。
8: 其实怎么还不出来啊？不会跟老师吵起来了吧？该不会哭鼻子了吧？咱们作为好朋友的，赶紧想想一会儿怎么安慰他。
10: 干了，
8: 走，怎么样？没选上。没事啊，下次咱们有机会再试。别想这些糟心事儿了，想些开心的。我新下了一部电视剧，回家咱们一块儿看，啊。
0: 我恐怕看不了了。
10: 为什么呀？
0: 因为
15: 我要演花仙子了。
0: 我就回去背台词了，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0: 慢点儿。
12: 真没想到他居然真能选上。
10: 我知道他一定能选上。
12: 你俩什么时候这么有默契了？以前不每天都跟斗鸡似的。
10: 哎，人是会变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曾经说过，万物流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12: 这赫拉特里特什么我是听不明白，我也不知道他说没说过，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有猫腻。
10: 我就是正常帮助一位不敢直视自己内心的迷茫的同学而已。
13: 灵芝，你说你家里洗衣机不用，还跟这手搓？
14: 西莲姐，你来来来，
13: 干嘛？
14: 来呀、啊！
13: 你找我有什么好事啊？
14: 我听说了啊，你家其实啊要登台演出，哎，演那个什么、花仙子。我叫田子豪，都告诉我。
11: 没跟我说呀？
14: 啊，你不知道啊？
11: 不知道。
14: 哟，那你可别怪我说句难听的啊，那你家其实要是一上台，那平时那些看笑话的那不都捡乐啊？
11: 谁看笑话的啊？他连矿长家的儿子他都敢揍。
14: 那不一样嘛，那现在孩子们大了，这姑娘这些都有自尊心的。你想啊，学校礼堂里头乌泱乌泱几百号人都想看他出洋相，哎呀，再落下什么心理阴影。当然，这个按理说呢，上台演出是为了展现个人形象。哎，像我们家田自豪那就不一样啊，他要个有个，要样有样。那你家其实平时在家里头都有人说闲话，你更何况让他登台呢？可上点心吧。
11: 你赶快洗衣服。
14: 哎，你上点心。
13: 哎，好好好，
15: 哎，别忙活了，来，坐下坐下坐。
13: 好。
15: 哎，开饭了，开饭了。
0: 过，喝奶。我最后珍藏的四瓶，今天再一块给他喝。吃饭之前啊，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各位观众，晚上好。我要演花仙子了。
13: 真的啊？啊。
0: 你们俩。什么情况啊？什么表情啊？
15: 我说闺女，非要去啊？你都高二了，学习那么忙。
13: 是你别老弄那些有的没的，跟这影响学习。
15: 是
13: 到时候让人看笑话。
0: 我怎么能是笑话呢？我是凭实力取胜的，好不好？哎，再说我们老师都说了，全校找不出来第二个比我更合适的人。
13: 哎呀，你合适不合适咱先不说啊，你说这乌泱泱的几百号人在下边坐着就看着你，你说你万一要出洋相这多丢人。
15: 是啊。
0: 哎，你们俩是不是亲爹亲妈呀？这是不是你们亲闺女啊？人还没去呢你们就泼凉水。
13: 这不是泼凉水，
0: 这就是把人往冰窟窿里推。其实来，姑姑祝贺你，干杯
14: 干杯。
0: 我跟你说，姑姑绝对相信你。这做人呐，就应该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甭管别人说什么，做就完了。姑姑支持你。

0: 谢谢姑姑。哼，不但是语言上支持，行动上更要支持。
1: 好看吧？
2: 嗯。

0: 好了，
1: 完美，
0: 就差最后一步了。
2: 干嘛呀？
0: 别啊姑，我就差这黑头发了，戴上它我就彻底和大家一样了。
2: 干嘛要跟大家一样啊？你这白头发不好吗？你别看你周围这些人是黑头发，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人头发都是五颜六色的。你现在这种银白色的发色是当下最流行的颜色，好多人把自己原来的发色都漂了，专门染你这个颜色。你天生就拥有现在最时髦的颜色，你连染发的钱你都省了。
0: 是吗？
2: 当然了。其实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好，这恰恰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0: 来，照照镜子，哼，漂亮吧？
1: 还是我吗？
0: 20年了，我给你弄了这个皇冠。
2: 曹老二觉得我太奇怪了，脸盆都吓掉了。姑，咱还弄吗？
0: 这事儿你得听你姑的，你姑有经验，有什么比一个男孩目不转睛的盯着一个女孩的脸更有说服力？证明你不是奇怪，你是美呆了。
2: 他目不转睛盯着我看？
0: 对啊，真的，
2: 不想让他看。也行，
0: 甭管他们怎么看怎么说，反正老娘就是天下第一美，
2: 老娘就是天下第一美。

0: I'm a girl。
1: 那你家其实啊？
2: 是啊。
1: 哇，这么好看啊！
2: 我看吧。
3: 知道老师为啥选他演主角了？你看他那个白皮肤，再配上金色的头发，多像花仙子啊！你也偷回家吧。
4: 我早见过了啊。
3: 你啥时候见的？
4: 那个看演出。
1: 这你儿子啊，
5: 天子可能
1: 不可能，你连你儿子都认不出来，就是天子豪啊。你看那个头那架势，不就

0: 鼓掌！是鼓掌！我闺女，林芝，林芝，你等等我呀！啊，哎，我们家其实演的好吧？你看这孩子打扮起来也跟个小洋人似的。结束的时候，你说那些孩子们呱呱呱的跟那鼓掌，都快把我耳朵震聋了。
1: 还好吧，你这也太夸张了。哎，你们家田子豪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你说人家都睁着眼王子啊，他倒好，演只猫，还是只母猫？你们家真是个人才。
2: 野猫怎么了啊？野猫那猫也是有名有姓的啊，
1: 布利。
2: 再说了，野猫那都是学校安排的。
0: 你别走，哎，你看我还有事儿呢。哎呀，你看看，哎呦，我这还有第九次考试成绩，你也关心关心孩子成绩。哎，你看，其实曹信，你说这俩孩子每次都霸着学校第一名、第二名，我都有点怪不好意思呢。你们家田子豪在哪儿啊？田子豪。
2: 哎呀，你快走吧！我那锅里还炖着肉呢。哎，
3: 田子豪在这儿呢。哎呀，你说这学校真是没咱矿上中学实诚哈、啊。哪有说把这最后一名往光荣榜上码的？
4: 那这还叫光荣榜吗？
0: 最后一名怎么了啊？最后名这也是第一名。
3: 什么第一名啊？今天我演出怎么样？还不夸夸我？
4: 还行吧，还行吧，
3: 这是夸吗？我再给你个机会，重新夸。你说你和那王小勇在那台上含情脉脉看那么久，不尴尬呀？我在演出，这叫敬业好吗？再说谁含情脉脉了呀？我都看不清他。
4: 那谢幕呢？
3: 那谢幕呢？那谢了那么久的幕，你俩手还拉那么久，我告诉你，那王小勇出了名的二流子。你什么时候这么封建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是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作为你的邻居，你的同桌，你联盟的一员，我好意提醒你，别掉坑里了。
3: 行行行，掉坑我乐意，行了吧？
5: 不要你管。
3: 不管就不管，谁还管事呢？哎，骑自行车了不起是不是？小心眼，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不知道谁掉坑了。
6: 姑，
3: 妈，我姑走了，
6: 说公司有事儿，回公司了。
3: 我还有好消息想第一时间跟他分享，怎么走了？哎，你啥事儿不能第一时间跟你亲妈分享啊？你涂口红了？
6: 涂了，有点红。
3: 红吗？
6: 真的红。
3: 哎，妈，我跟你说，
6: 妈，
3: 行吗？这样
6: 行，挺好看的。你听我跟你说呀，
3: 啊，
6: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演的有多好，大家都夸我来着。
3: 是吗？啊。
7: 我给你重现一下，这是舞台啊。接下来是由高二一班带来的舞台剧《花仙子的故事》，
3: 我就是花仙子。

0: 你说你这孩子，你以为你打扮成这样，我就不知道你是我们家的讨债鬼了？去去，赶快把脸洗了，一会儿吓着你吧。
1: 哦，哎呦，
0: 你以为你妈什么都不知道呢？
1: 夸我一句，就那么难。

其实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好，这恰恰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0: 小新，干嘛呢？
1: 读英语呢。
0: 读英语应该大声读出来。
1: You Swan，
0: 给我相机。爷爷熬了鸡汤，一会儿给骑士送去。
1: He Frog。
2: 给我送鸡汤，你怎么自己喝了呀？
1: 那再让你妈知道了，又该骂你了。
2: 你不会不让她知道啊？再说了，她不是也偷偷的背着你爸、你爷爷，让你上我们家吃包子吗？
1: 行行，你喝喝，凉烫。
2: 我这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谢谢你帮我报名。让我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璀璨的句号。鸡汤我干了。
1: 你慢点儿。

0: 你人喝我们家鸡汤还说是感谢我，这什么事儿？
1: 脸皮真厚。
2: 谁脸皮厚啊？这是咱们握手言和的象征。再说了，不是要一起考北宁吗？上北宁我请你吃饭。
0: 你说的？
2: 我说的。
0: 老公，
2: 突然这么严肃干什么呀？不就是吃饭吗？一顿不行，大不了请你吃三顿。
0: 行。还有个事儿。咱们俩得想想办法，让咱们两家大人关系缓和缓和，不能这样一直别别扭扭的。
2: 你有啥主意？
0: 咱俩攒了这么多年压岁钱，该派上用场了。
2: 你想干嘛？
0: 马上就是咱俩生日了，两家大人给咱俩过个生日怎么了？也给他们一个坐下来吃顿饭，好好聊聊天的机会。费用，咱俩平摊。
2: 我妈，你爸，坐下来一块儿吃饭啊？寒暄。
0: 所以说，咱俩得想想办法嘛。华爷，我郑重的邀请您和齐叔叔，周二晚上5点半，在那个量子饭店，给我和齐叔过个生日。
3: 你过生日？啊？那你爸知道吗？
2: 这次小聚。是我和曹信出钱，只邀请了曹伯伯和曹爷爷。
0: 咱们就小范围的聚聚。其实说我爸爱扫兴，
3: 爸的屁！那你别跟你爸说，要不然你爸该羡慕嫉妒恨吧。
4: 行，我记住了，周二晚上6点一定来。
2: 那曹伯伯到时候见，6点啊，千万别迟到。
4: 放心吧。
0: 你别迟到啊！我回去了。
3: 好。
2: 行啊，曹鑫，还真让你给办成了。
5: 你爸妈呢？5点半，
0: 我爸6点钟到。按照我对他们的了解呢，只要你妈在那儿坐着，我爸是绝对不会扫兴的。哎
2: 呀，希望他们能看在咱俩生日的份上，和颜悦色的吃完这顿饭。也算破冰第一步了。
0: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干嘛？
0: 钱啊！那饭店定金加蛋糕钱我全付了，1共120。说好了1人1半的。
2: 好，给给给，我带着。
0: 这耍赖你！少5块，
2: 数学不怎么样，这会儿算得倒还挺清楚的。
0: 你数学好，你还少5块？
2: 全部家当了，我跟你说啊，明天晚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听见没有？
0: 知道。
6: 老板，上菜。
7: 爸，你们怎么那么早来了？
4: 是早了点，但是你跟齐师过生日，第一次请大家吃饭，所以就早点来啊。
8: 郑重其事。
9: 妈，已经很累了，别再弄了，咱走吧。
3: 好嘞，好嘞，就差这一笔了。哎呦，怎么觉得这眉毛一高一低呢？哎，你帮我看看，
8: 是不是一高一低？
2: 特别好，没问题，特对称。走吧，
3: 你看得见吗？
2: 走吧。
3: 哎呀，好好好，走走走。你想，曹信第一次请我吃饭，那我不得给他留个好印象？
2: 哎，行行行，走走走走。
3: 哎，他是怎么跟你说的要请我吃饭？
2: 他说他想请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吃饭。哦，
3: 真的吗？
2: 真的真的，走吧走吧。
0: 要不，咱买瓶酒去。咱过生日，你们大人喝点酒。

0: 不用，你们小辈过生日，我跟你爷爷不喝酒，
1: 不喝，不喝，哎，走。
2: 老板，你看，嗯，
3: 哎呦，
2: 我媳妇今天真是面如石巴，胸无镇上的一枝花。
1: 行行行行，一会儿让曹县多夸夸，马上走。
3: 来，漂亮。

0: 曹鑫，啊，我们就四个人吃饭，怎么摆这么多碗筷啊？
1: 哎呀，这个秦姐啊，今儿她请客，她还迟到。
2: 给我扭两下。
3: 什么呀？
2: 扭两下。这
3: 个啊，东方，你看，来熟人了。
4: 收拾是收拾，都收反了。
5: 好日子，
6: 秦若花爷，
2: 曹鑫，
7: 曹鑫，
2: 他怎么在里头？
7: 不是，这一块过生日啊？
6: 我跟其实就想像小时候一样，一起过个生日，热闹一下。舒阿姨，你们要是不愿意，要不等改天。
2: 来都来了，个小兔崽子，算你到你妈头上来了。
7: 要不，咱们走。
4: 你们俩也是，想搅和什么？
5: 大碗筷吃吗？
7: 好。
5: 吃碗排骨吗？哦。
2: 曹鑫，你不吃饭，你老看着我干什么？嗯。
0: 咱们喝一口吧。
5: 我拉。
2: 都说
5: 这孩子们的生日是母亲的难日，
2: 难得啊，这俩孩子想到一块儿去了，过生日知道请我这个当妈的吃顿好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心里有我，有我这个当妈的。喂，妈，祝你们两个人生日快乐。
6: 谢花阿姨。
8: 谢谢妈。
2: 你说如今咱们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哈，咱儿子马上要进国家队了，闺女门门功课考第一，老师都说他是北宁的料，咱那苦日子总算是熬过去了，就不像咱刚下岗那会儿那啥滋味儿啊。所以说呀，老实人不白挨欺负，老天爷都替咱想着呢。咱们家这日子现在啊，是谁也羡慕不来。怎么都不吃了？吃饱了？还是吃不下呀？哎呀，还有这么多菜，那打包吧，那晚上接着吃。
9: 老板，打包。
10: 好嘞。
7: 媳妇儿，差不多行了。
5: 孩子们的心意，这心意得领。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咱们这恩怨呢，比这饺子里的韭菜馅埋的还深。我把话放这儿，咱们两家要是能和好，那就是枯井里钓鱼，没戏。行了，吃饱喝足了，回家。
6: 华爷，
0: 曹鑫，
7: 你留下来陪你爷你爸把蛋糕吃了吧。

0: 夹在中间，这怎么回事儿？
1: 这大人们的世界还真是不一样啊。
2: 咱们两家的恩怨太深，想要和好不是咱们俩想的这么容易。
3: 为啥每年过生日都要和曹曦一块过，就不能像我哥一样买个蛋糕在自己家过生日？
4: 就你事儿多，你们俩同一天生的，一块过生日多热闹。
5: 妮儿啊，来看看这是什么。
6: 来来来来来看看。来了，请进来，帮他们一起点。
7: 两小寿星许个愿吧。
3: 你许什么愿？
8: 生日快乐！
6: 来，切蛋糕了。哎呀，
9: 来
6: 来，
9: 哦，
6: 好了。
3: 你们牙要掉了，
6: 花给留着啊，给一朵花。
10: 先给七十。
6: 好，给七十，给七十。来，这给曹信。好的。这旗帜啊，给爷爷，来，
10: 给爷爷，爷爷是长辈，
6: 拿
3: 曹信，
6: 把这个拿出来，一个
3: 旗帜，你给我回来。
11: 明明都是挺好的人，为什么非要吵架呢？哎，你说我们长大以后会不会像他们一样？
2: 你肯定像霍阿姨，什么事儿都争强好胜，嘴巴不饶人。
11: 那你肯定像你爸，整天板着个脸，跟咱学校教导主任似的。
2: 我才不像他呢。
7: 浪费挺贵的，
11: 你先浪费的。

0: 曹信，这两家大人的事儿啊，你们孩子就别掺和了。掺和不清楚，也说不明白。
1: 那说不明白，也不见你们大人之间说呀。我跟其实。

0: 咋上个学要花那么多钱呢？
1: 我想报一个奥数培训班。
2: 今天正好刚发了工资，
3: 我的闺女由我来管，
4: 不管我妈他们同不同意，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没什么能阻碍我们的。
0: 要影响我儿子进省队、进国家队，我跟他拼命。
5: 我喜欢你，你要是愿意做我女朋友，你点个头就行。
6: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二集。
7: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8: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2: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 小黄还没黄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2: 愿意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2: 吹了
0: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点，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5: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6: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6: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6: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吴宇，该下车了。

0: 哎呀，齐志还是咱儿子吗？啊，我说的话这一句都听不进去，居然又背着我又去见曹司。
1: 人家不是说了吗？是碰巧遇到的。
0: 什么碰巧？就你信他那套鬼话，怎么早不回晚不回，偏偏一个点回，哪儿那么巧的事儿啊？
2: 咱儿子对曹思这丫头还真挺上心的啊。
1: 啥意思啊？
2: 这抛开两家的恩怨不说，曹思啊，这孩子咱们也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也算是知根知底儿。
1: 怎么，你想跟曹东方做亲家啊？

0: 谁啊？
1: 你啊。
0: 谁说的？我可没这香味。曹东方这人咋样咱不说，曹思这丫头啊，这人品各方面啥的还都挺不错的。你不是一直也挺喜欢这孩子的吗？
1: 两码事儿，两码事儿啊。咱儿子能不能进国家队就靠这一两年使把劲儿。不管是曹思还是谁，要影响我儿子进省队进国家队，我跟他拼命。我大天去，我就是不同意他们俩人在一块儿。
0: 妈，这战斗力一如既往的彪悍。你点子多，你帮我想想招呗。
2: 你还记不记得奶奶来那次，后来是咋让她回去的？
0: 奶奶来天天带你剪纸壳，害你成绩下降，然后老师找上门来跟奶奶说了，奶奶觉得不好意思耽误你学习了呗。
2: 对呀、啊。那你说要是因为不让你和曹思在一起影响了你体校的成绩，那会有啥反应？
0: 对呀、啊、咱们可以照葫芦画瓢，不让妈就范。
3: 没打完呢，没打完呢，
4: 我这是重要的事情，快快快！
3: 喂，你俩找我干嘛呀？我这关令局呢。哎，
4: 疼！
3: 那放开我，放开我！
5: 哎，这两个月的集训，齐志的成绩一直很不理想，我们教练团对他的表现非常失望。
4: 你乐什么呀？这有什么可乐的呀？你这不行，你这非穿帮不可。
6: 我就说他干不了这活。上回舞台剧那猫演的什么玩意儿，还好意思上台、啊、
5: 我那是完全投入在角色之中。不是你俩找我帮忙怎么还损伤我了？
6: 说到装腔作势，我倒想到一个人。嗯，
7: 齐志妈妈您好，我是齐志的助理教练，这两个月的集训齐志的成绩一直很不理想。
4: 行了，就你了。
7: 那我的出场费可不便宜哦。
0: 两板一架。
8: 嗯，一架。
0: 肥皂。
1: 喂。
9: 哎，您好，我是齐志的助理教练。
1: 齐志的助理教练。哎，您好，您好。
9: 我们教练团对他的表现非常失望，他再这么下去，别说进国家队，
7: 恐怕连省运会都参加不了了。
1: 啊？不是，教练，您消消气，您别生气。就这孩子他可能是青春期
10: 情绪有点不太稳定。
7: 孩子情绪不好，你们做家长就更不能和孩子硬着干，最起码在进省队之前你们要以照顾孩子的情绪为主。
1: 嗯嗯，那不是教练，那我们咋个照顾法呢？
7: 咋照顾啊？怎么照顾还用我教你吗？孩子想吃什么你就给他买什么，孩子想干点啥你就让他干点啥。做家长最大的忌讳就是手伸太长管太宽，管太多的脚。总之
9: 我希望下次集训他能调整好状态，把精气神拿出来。
1: 好的，教练。我
7: 好了，演出结束，这是一个月的模拟试卷，交给你们吧。
0: 教练都说什么？
1: 说让我们别管的那么多，让我们照顾照顾他情绪，想吃啥就吃啥，想干啥就干啥。
0: 马上要省运会了，儿子再这么颓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那教练肯定上火呀。
1: 那咋办？那我好话歹话我都说尽了，你儿子也不听啊。
0: 教练说的没错，现阶段啊，咱们肯定要以齐志的前途为主。哎，要不咱们这么给儿子说，只要他能顺利的入选省队，他跟曹思的那事儿好商量。
1: 放屁。
0: 呵，绷绷眼睛里边。

0: 你只要这回入选省队，你跟曹斯的事儿都好说。
1: 妈，你同意了？
0: 你都进省队了，有啥事不好说呀？
2: 儿子，你就放心吧，你妈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嗯，
3: 我们大家都是见证人。
0: 嗯。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妈，你说。
0: 在你进省队之前，你要遵循训练，不许见曹司。
1: 妈，我给你保证，我肯定专心训练，让妈、让曹司、让教练都满意，让我爸、让我妹都满意。教练说了，虽然现在放假，但是力量训练不能停。我加练上了啊！
2: 慢点儿，哎呦，
0: 饭也不吃。
3: 我妈说了，等我哥进了省队，就让他和曹四姐谈恋爱。不过在这之前，俩人不能见面。
4: 我怎么觉得霍阿姨这是缓兵之计呀？
3: 啥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妈这话一说，那我哥等于拿到尚方宝剑了呀。我跟我爸都听着呢，我们俩给作证，我妈想反悔都不行。嗯，我哥还说了，他想走之前再见曹四姐一面，还得让咱俩帮忙打掩护。
4: 行。

0: 送给你。思思，对不起啊，这两个月委屈你了。我教练把我宿舍电话给拆了，所以我
1: 知道。其实让曹信给我带过话。
0: 那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1: 家里人不会同意。
0: 思思，不管我妈他们同不同意，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没什么能阻碍我们的。有人说过，爱情就像长跑，想要冲刺金牌取得胜利，天时地利人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是坚持，坚持。身为运动员，没人比我更懂坚持的意义。
2: 这什么？
0: 哎，思思。
2: 好啊你，这你给我打小抄。
0: 不是，对，这是我让骑士帮我写的，但是我没骗你，这都是我想说的意思。我只
2: 你掩护工作完成了，
0: 我就让骑士帮我准备。
3: 你妈可真难缠。这会儿让她在菜市场帮我买豆子呢，估计得剥一会儿。
4: 行，哎，你看一看。这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一点不输电视剧。
3: 你这一天到晚就知道电视剧，
2: 谁一天到晚知道电视剧？
4: 不过我觉得你说的真挺对的，这人啊就得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勇敢爱自己想爱的人，那是任何困难都不值一提了。
0: 思思，我妈已经表态了，只要我省运会拿到冠军，进了省队，到时候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跟他们摊牌，我，旗帜。这辈子非曹丝不娶。
2: 小点声，妈

0: 你慢点，这都吃了三碗饭了。嗯，我给你盛一碗吗？嗯，
1: 你慢点吃。
2: 是张蘑菇。
1: 你看这饭都空着。
0: 我再给他拿点馒头去。
1: 啊，
0: 我挂了吧。
2: 我就说嘛，教孩子得讲究方式方法。你看，咱们上回想的那办法，不看着挺有效的吗？我挺你的。我走了。爸，我去睡觉了啊。
3: 啊，你吃完了吗？
2: 吃完了。
3: 你有钱吗？我给你买票啊。没事，
2: 我还有，我送你去车站呢。不用吧，跑回去，走了啊。
4: 路上小心点啊。哎。哎呀，真是。交代你俩的事儿都记住了吗？大哥，你放心。
3: 我是土着的，思思，思思，我喜欢你，从小就喜欢你。
5: 从骨子里就喜欢你，咱俩今天就把这事儿定了。你要是愿意做我女朋友，你点个头就行。这次是表白啊！对不起，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3: 不是你，不可能。你是不是害羞了？
6: 对，尴尬了。
3: 你从来没喜欢过我吧？
6: 是啊。
3: 嗯。
7: 点头了。好玩了。
3: 公鸡大哥，脱头成功。
4: 别拍了，这不，大哥，你见什么心情？还不开心？记不记得？别拍了。哎，大哥，站住！你丧着个脸干什么呀？又闯祸了？你别光晃脑袋不吱声，是不是又缺钱花了？
3: 爸，思思拒绝我了，她还说她有男朋友了。
4: 不是，我说这么多的好女孩啊！ 你咋就偏偏开始朝东方的闺女呢？
3: 爸，
4: 他把我的心都偷走了。你。

我妈已经表态了，只要我想入会夺冠，进了省队，到时候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跟他们摊牌。我，齐志，这辈子非藏私不起。

0: 今天跑出了10秒24，10秒24，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1: 今年省运会冠军10秒23，我10秒24。
2: 那也没差多少。哎呀，
3: 就差0.01秒、啊。哎呀，
2: 儿子，那你努努力就能进省队了。哎，
3: 儿子，加油啊！加油，加油！
0: 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训练去了，拜拜。
2: 好，挂了啊。
4: 哎呀，这儿子要是发挥好了，那没准几年以后，在奥运会上一马当先，能拿个冠军呢。
3: 哎呀，那到时候我在外面，我就是奥运冠军他爹啊！
5: 对呀，那奥运冠军他妈能不能从国库里支援我800？
6: 要钱干嘛？
5: 我想报一个奥数培训班，我们班主任说了我数学好，没准奥数比赛能拿奖。
7: 哎，你哥上体校那都是学校给钱。你咋上个学要花那么多钱呢？啊！
3: 哎呀，孩子要上进那是好事儿啊。再说了，他那是学校老师推荐的，就是因为他成绩好，有潜力才能上这个培训班的，是吧？
5: 对。
7: 啥大方人啊你？你，咱家有钱呢啊！
6: 你今儿挣多少？挣多少？
7: 200。
3: 啊，20，
7: 就这三块俩枣的，你还跟着逞能？去，烧碗去！还有你，明年就要高考了，你报啥培训班呢？去学习去，自学。
8: 踏踏实实的，安心考试是吧？
7: 别整那些没用的，花钱又分心。

0: 哎，刚才我都听见了，今天正好刚发了工资。
1: 我是齐氏他爹，我的闺女由我来管，用不着你管。
0: 孩子不是想上培训班吗？

0: 干嘛呢？
1: 这个呀，是320.05块，是你爸偷偷攒的，你拿去吧。培训班先上着，剩下的钱回头我再给你补上。
0: 不用，这钱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1: 咋了？你培训班不上了？奥数比赛不参加了？
0: 参加呀，培训班我也上，但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上。
1: 靠你自己努力？你咋努力啊？
0: 爸，最近生意是不是差把火？
1: 你啥意思？你要给我点了？

0: 我还能害你啊？你用过的啊，友情价3块。
1: 风油精送打底卡，买一瓶送一张，买2瓶送3张，多买多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要不要风油精？起身，风油精，打底卡我不要，风油精给我来一瓶。
0: 好，风油精给我来2瓶。哎呀，2瓶，
2: 给，
0: 谁？
1: 我要5瓶。
0: 5瓶？
3: 你喝呀？
0: 3瓶，
3: 我来4瓶。
0: 好，
4: 这边，你这我一反效果，效剂啊。
3: 4瓶是吧？5瓶，5瓶给不了，先给2瓶吧。
4: 打底卡这个，帮我给一下。
3: 后边还要打底卡呢，你是几张？他3张，你。那卡
1: 我不要，打8折呗。
3: 我劝你还是买2瓶吧，能送3张打底卡的，2张留着这次用，剩下1张下回考试我给你讲。
5: 你钱给了吗？没了，没了。你给钱了吗？今天生意好啊！哎，
6: 生意好。
5: 哎，
7: 放学了。
5: 嗯，放学了。
7: 数钱呢吧？哎，
5: 生意不错呀。放学了。
7: 哎，我跟你说，闺女，我今天可是撞大。 你知道我今天一天卖出去多少东西吗？
5: 多少？
7: 来来，钻研我跟你说。哎呀，我今天一天啊，我总共卖出去8块香皂，6条毛巾，5瓶那个花露水，还有2包这个蚊香，怎么样，厉害吧？
5: 嗯。
7: 你怎么样？你今天卖的怎么样？哼。闺女。 你这脑瓜子是好使，但是未必啊是个做生意的料。我跟你说啊，这个生意经啊里面的学问可深了去了，你得好好学。你看你爸，一天就卖出这么多钱，啊，回去以后肯定不会挨你骂了吗？
3: 哎，当然不会挨骂了呀。看看，哎，你闺女这是全卖出去了。
7: 全卖出去了啊！你看，108。啊，
3: 按照之前说的啊，我抽1/3益，剩下归你。
7: 哦，你抽，你抽。哎呦，全卖出去了，
3: 给你。
7: 哎呀，这大半个月我才卖出几瓶风油精，没想到你这一天全都给卖光了。
3: 嗯，
7: 太厉害了。
3: 哎，就是利润太低了，照这么下去，我什么时候能凑够报名费？
7: 咱们这小摊小贩的，不卖这个也卖什么呀？ 我觉得呀，咱们得按需供货，从顾客身上找商机。按需供货？啊，老板，买个扇子。哎，来了。你看我的这张。2块钱，2块。
3: 真帅，是吧？
7: 又赚了2块。哎呦，闺女。
3: 我可是把你妈给我进货的钱全都搭进去了啊！您这照片能卖出钱去吗？哎，我看这上面的人啊，还没你爸年轻时候排着呢。爸，这你真不懂，这些可都是大明星，可火了。
7: 是吗？
3: 这肯定比风油精好卖。
7: 按咱之前说好的，嗯，
3: 分成，赚钱肯定少不了你的。
7: 那必须的。 毕竟是合伙做生意嘛。哎，不过生意归生意啊，不能耽误学习。等攒够了培训费，以后就别干这个了啊。
3: 放心吧。嗯。

0: 你心里有数。
1: 那我先走了。
2: 思思，我发誓，我是真喜欢你。
3: 周轩宇，我跟你说了，我有男朋友了。
2: 我知道，但你俩又没结婚，我追你又不犯法。
3: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2: 我也没办法，我一天见不着你，我心里就难受。大不了你把我当路人甲呗。
3: 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2: 不是，在喜欢的人面前，怎么能浪费时间呢？你有拒绝我的权利，我有追你的权利。再说了，以后的事谁说得好啊？万一哪天你俩分手了，我不就有机会了吗？
4: 周轩宇，你要不要脸呀？人家名花有主了，你还死皮赖脸的，
5: 不怕给你爹丢人啊？
2: 关你什么事儿？
4: 关我什么事儿？这我未来嫂子。
2: 哦，我说那天齐志怎么多管闲事呢？你跟他好上了，他哪儿比我好啊？你跟他好，他那个憨熊。
4: 你骂谁呢？我哥哪哪都比你好，你哪哪都比不上我哥。
5: 警告你啊，以后别跟着思思姐，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啊？小时候没给你打服是不是？还看？思思姐，以后他要是再跟着你，你跟我说，我帮你收拾他。
6: 知道。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啊，这么厉害。
4: 那当然了，你是我未来嫂子，我哥不在，我得替他保护你。
3: 书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常看着。
7: 看，没骗你们吧？你们要的我都有，限量版啊，10块一张。
8: 慢点，慢点。哎，我觉得挺好看的。
9: 学姐，不要这花泽类的，啊。这，
10: 我要个艾薇儿的。
7: 这个挺好看的。
10: 学姐，
9: 那我
10: 这
9: 张，
7: 真是。
9: 这张，
7: 哎，
9: 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像曹信？
7: 你瞧，
9: 曹信，我看看。哎，你别说，还真有点像。我看过他打篮球，他那360度无死角侧颜，真是太杀我了。
7: 好帅呀！
9: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看看。你们说曹信打篮球不仅打得好，他学习还好。我听说他这次又是年级前三，
9: 这么厉害，
11: 这么厉害，
7: 真挺帅的啊！
11: 真又帅，学习又好，
9: 又帅又高，
7: 是挺不错的，感觉比花泽类还帅。哎，你们想不想要曹信的照片？
9: 曹信
7: 私房照，那种在学校看不到的精彩瞬间。
9: 我要要，
4: 行行，
8: 我想要，
9: 我想要，
8: 我也想要。
12: 这齐石年年稳居年级第一，还这么有生意头脑。像他这样的人才，哪怕将来不考名校，也肯定能鹤立鸡群，当个商业精英啊。
13: 你说他天天不务正业，怎么考的第一啊？
7: 想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我的学习秘籍，把你相机借我用两天。
13: 要我相机干嘛呀？
7: 这你别管了，你就说行不行吧。
13: 不行。
7: 爱借不借，秘籍你也别要了。
5: 小气鬼。

0: 崇拜你了，我试试你相机好不好使。
1: 还嘴硬，我看见了，我都还说没多笨。
2: 你不会对我有啥想法吧？
0: 你想多了吧？谁对你有想法呀？我这就是，哎呀，不是快毕业了吗？想说拍点照片，留个纪念。
1: 那你直接说不就行了？鬼鬼祟祟的，我让你拍不就得了？
0: 真的？
1: 干嘛呀？哎，不是你这素质真差呀、啊！
3: 好帅、啊！
4: 其实你这个还不错。
5: 可以啊，你这后援团把你私房照都搞得出来。
1: 其实你干什么好事了？
0: 生什么气啊？再说不是你让我拍的
1: 吗？那我哪知道你是？
0: 哦，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我想收藏你照片？
1: 怎么可能？
0: 班长，嗯，奥数培训班报名费，你数数吧。
1: 你绕这么大一圈，就是为了交报名费？
0: 那不然呢？我可说话算话了啊！学习秘籍，知识点全在上面了。全吧。
1: 嗯。
0: 熬了一整晚写的，看看咱这手，富川二级伤残了。
1: 你就不怕下次月考输给我？
0: 不怕。你要是考赢我，就请我吃一个月早饭呗。
1: 我考赢你，还得请你吃一个月早饭。你倒是会做生意啊！
0: 你看了我的秘籍，考赢了我，不得请我吃饭呀？
1: 那你考赢我，你请我吃。
0: 不啊，你又没给我写学习秘籍，懂什么叫知恩图报吗？
6: 赛场展雄风，你吃了端午粽赛过小神童。哎，这是腊肉的，这留给你哥吃，你吃不了这个，你得吃红枣呢。哎，这个绿色是红枣。
7: 那我要糖
6: 啊。行，你灵芝阿姨包了一上午呢。
7: 嗯，
6: 回来了。
8: 哎，这天太热了，
6: 太热。哎呀，你看你这后背这汗出的啊。来，
8: 是
6: 哎，
8: 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6: 哎呀，这怎么那么热啊？这天
8: 媳妇儿
6: 啊，
8: 说说，说说。
6: 这，哎，你这几个月怎么生意这么好啊？你啊，
8: 媳妇儿
6: 啊，
8: 不是我吹牛啊，这做生意这方面啊，我多多少少有点小小的天赋。牛爱吃草，熊爱吃肉，只要把握住这顾客的心，哎，就不愁赚不着钱，是不是妞？
7: 没错，凭我爸这十年的摆摊经验，总结这么一套精辟的理论，那商业奇才呀！
6: 就他还商界奇才，他是走了狗屎运了他。哎，我跟你说啊，说正经的，咱们那个市场啊，马上就要建好了，这两天咱过去看看去，挑一个好点的位置，对吧？到时候咱们把铺子赶快定下来。
8: 行啊，
6: 这是腊肉的啊。
8: 哎，好。这咱们家也算是有了祖产了啊。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骑士杂货店。哎，怎么样？这名字听起来排场吧？是不是有点这百年老店的？

0: 意思啊，
1: 没错，
0: 是吧？
1: 百年老店，我跟你说，孩子们可不跟你遭这份罪。哎呀，倒是咱们有了个铺面，是吧？不用以后在外头日晒雨淋的了。
2: 嗯，我也有好消息啊。嗯，我的奥数竞赛拿了全国决赛一等奖，老师说了，这高考能加15分。
0: 15分啊！好家伙，哎呀，咱家妞儿太厉害了，这得把别人甩出好几条街啊！啊，
1: 你看我就说嘛，你报啥培训班啊？你这不是自己考的挺好的吗？是是，来来来，奖励你一个鸡腿儿。
0: 哎，哎，我也要，我也要，
1: 你也要，给你一个大的，给了我这么多钱。
0: 我说媳妇儿，能不能申请再多给点零花钱呀？
1: 你酒瘾又犯了？
0: 什么呀？你这每个月给我的那零花钱加起来不到100块，这哪够花的呀？
1: 100块还不够花啊？这家里管吃管喝的，这矿上人情也不用你操心，你还委屈上了你？你跟我说，你那钱花在哪儿？干嘛用？我跟你说，你就是酒瘾犯了，你别装。儿子，儿子，你最近咋样啊？好吗？我跟你爸我们都挺好的。嗯，你妹成绩考得可好了。哎，我跟你说啊，你爸最近生意还挺有起色的。嗯，妈给你200块钱零花钱啊。
3: 我也挺好的，谢谢妈。
4: 妈，我也给你汇报一下，我这个月又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记录了。
3: 我们教练已经把我推荐给省队了。
0: 好，儿子，你好好加油啊！回头这多拿几个奖，进了省队再给咱们拿一个全国冠军。哎，我们老齐家就指着你光宗耀祖了啊！
5: 对，哥，我们在这块儿提前给你这个未来的全国冠军干个杯。
6: 哎呀，好啊，奥数二等奖，成，
7: 杏儿，
8: 出息啊！
9: 别骄傲啊，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段时间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复习，奔着清北去。
10: 来，爷爷，给你。
6: 哎，好。
11: 爸，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
12: 嗯。
11: 我想后面报专业的时候报机械工程专业。我听说最近挺多人学这专业的，而且毕业之后工作好找。
12: 成啊！
6: 哎呀，杏儿这孩子呀，打小就爱骨头啊！我记得是7、8岁的时候吧，哎，有一次啊，把我那个半导体给拆了，哎呦我的个乖乖，我每天离不开的宝贝啊！给我拆了一桌子，给我急的，哎，一转眼啊，又给撞上了，有这么回事吧？嗯，
1: 对，之前他还给我做过一个那个电动按摩仪，特别好用，好几个同事都问我在哪买的。
6: 杏儿，成啊，爷爷觉得你说那个什么工程啊，挺好的。

0: 这曹思到底有什么好的呀？
1: 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
2: 他就是想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你的人生。
3: 这事就这么定了，就报金柔。
4: 啥？你跟曹信比？
5: 咱俩的高考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6: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
7: 你哥跟周元宇打起来了，我看他架势，把你哥真往死里揍啊！
8: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三集。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步步典籍巍巍而立，打开典籍，观豪气凌云，侠肝义胆，看运筹帷幄，忠义千秋，赞初心不改，百战成胜；看世事枯荣，人间真情。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爷爷觉得你说那个什么工程啊，挺好的。啊，
1: 小新，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了报考金融的吗？啊，说了多少遍，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2: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机械工程啊，是正经工科，学了肯定有饭吃，但你不一定非得扎进这条道里。爸爸还是觉得，就得报考金融。等你大学毕业之后，出国镀个金，回来了，那你就是金领中的金领，不仅。

0: 工资高，而且发展潜力大。
1: 但我不喜欢金融，我数学考七十都考不过。
0: 喜欢归喜欢，喜欢能当饭吃吗？你选择报考专业不能只看喜欢呀，你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呀。
1: 喜欢怎么不能当饭吃啊？我总得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吧，我工作得有热情吧。
2: 你看你这个人，你得不能民主一下吗？什么年代了，把自己弄得跟个出土文物似的。
0: 爸，这事您甭管啊，这事就这么定了。爸爸的社会经验比你多，就报金融。
3: 今晚的夜空正迎来一场温柔而绵长的天象，四月雄，流星雨。它从今日起悄然活跃，要到五月九日才渐渐收尾。这场流星雨的辐射点高悬在北天赤经149度，赤尾正55度的位置，整夜可见。在远离灯光的旷野躺下，仰望北方天空，你就有机会捕捉到它们划过的身影。

0: 大半夜叫我出来？
1: 来不及了，快
0: 去哪儿啊？
1: 快点！
2: 我都考察过了，这一片视野很好，是看流星雨最好的地方。
0: 你才是电视剧看多了吧？大半夜看什么流星雨？哪有啊？
2: 这流星雨2000年难遇一次，你要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
0: 你不怕你爸明天罚你做10套模拟卷？
2: 罚就罚呗，我都习惯了。
0: 怎么了这是？叛逆期延迟3年发作了？
2: 我就不理解，我爸他明明知道我想学机械工程，他非要让我报那个金融，去干那什么破玩意儿。
0: 金融不挺好的吗？我还想学呢，国际金融，学好了将来挣老外的钱，跟我姑似的，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当然了，人各有志，你想学啥就学啥。你多大人了呀？你还听你爸的？你不行就填志愿的时候你直接填好嘛，那板上钉钉了，他想管也管不了。
2: 说的容易，我爸哪有那么容易糊弄啊？学校里有点风吹草动，立马就知道了。就算我偷摸填了志愿，他也能给我改回来。不像你妈，对你凶是凶了点儿，但是你想干嘛就干嘛，不会管你那么多事儿。
0: 我妈才不是不管我呢，是不是有一套办法对付她？我自己的事情肯定我做主。
2: 我是被我爸都已经规划好了，只能按部就班的办。
0: 还能管你一辈子呀？你学学我吧，你脑袋机灵一点，你灵光一点，你转换一个思路。不行，上大学以后修个双学位，你不就能学你自己想学的了吗？再大不了毕业了，出国，天高皇帝远。他都管不着你了。

0: 电视剧都是骗人的，原来哪有什么流星啊，又热还有这么多蚊子，
1: 时间预测一点也不准啊。不行咱回去吧。
2: 哎，那不行，血不能白喂，你也不能白判你一场，再等等。

0: 快许愿，快许愿。
1: 你许的什么愿？
0: 我许的是高考之后我们都得偿所愿，开启灿烂人生。

0: 去哪儿了？
1: 爸，我问你呢，大晚上的你去哪儿了？
2: 没去哪儿。
3: 大晚上你干什么去了啊？
4: 小点声，爷爷睡觉呢。
2: 爸，我
4: 行了，别说了，赶紧回去睡觉，明天一大早还上课呢。
2: 哎，
5: 爸，你也早点休息吧，太晚了。啊，
4: 谢谢，我知道了。
5: 绿豆汤。天这么热，中暑了怎么办啊？
6: 中暑不太好呢，中暑了明天就不用去上学了。
5: 哎，跟你说个秘密，我其实小时候经常羡慕你，有好吃的，有时髦的玩具，还不用干活，全家人的焦点都在你身上，多好啊。但后来我看你有这么多作业要做，考试没考好还得被罚写卷子，我就不羡慕了。换作是我，我可受不了这苦，还得承受爸这份期待。辛苦你了。但你也反过来想想嘛，咱爸也不容易，别的不说，就说这些年给他介绍对象有多少，小时候那些小把戏别以为他不知道，他不想再婚就是怕亏待了咱们俩。我其实有时候也觉得他太强势了，把你逼太紧，但他就是卯足了力气想把你培养出来，他就是想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你的人生。曹鑫，咱俩走得早，咱这个家谁都不容易。
2: 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5: 等你长大成人的那一天，等你能向爸证明你是对的。早点睡觉了，别瞎跑。

0: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1: 等你长大成人的那一天，等你能向爸证明你是对的。

0: 来，跟我过过。
1: 怎么样？
2: 是不是有点太谨慎了？
1: 你不是喜欢吗？你先出来看看。哎，燕瘦环肥，各有各的美。谁说胖点不能穿紧身的了？
2: 我上次穿个紧身裙儿，他们说我远看像座山，近看像头熊。
1: 你理他们呢？多讨厌呀！你把这个穿外面。解决了，挡上了。有偶像女主那味儿了啊！
2: 戚老板，你又会搭配又会做生意，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你要自己当老板了，请你一定要雇我做你的员工。
1: 好的，小张，一言为定。
3: 挑的怎么样了，
4: 曹司姐？这一身我都要了。
3: 可以啊，我正好有员工优惠，可以给你打个折。
2: 这边，曹司姐。我上次看一个男生，两层肉中间夹死了一只苍蝇。
3: 打包好了啊。
4: 谢谢曹司姐，
3: 随时来啊。
1: 好，
3: 一会儿我下班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吃点好的。
1: 行啊，那嫂子请客我可不客气了啊。我要羊肉泡馍，大份的。
2: 我也要大份的，
3: 没问题。我先去换衣服。
2: 好。
1: 哎，周轩宇最近没来骚扰你吧？
2: 没有。
1: 那就行，谁敢觊觎我嫂子，我就戳瞎他狗眼。
5: 我就不明白了，这曹司到底有什么好的呢？
6: 哪儿都好，我从小就喜欢他，离开他我就不想活了。
5: 就是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6: 爸，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
5: 不是，你小的时候上学我帮你想办法，你上班我也要帮你想办法。怎么，你现在要讨媳妇了，还得我帮你想办法？

0: 哎呀，给你带了点茶叶，
1: 坐。
2: 东哥，你看我们家这小子呢，喜欢操丝。嗯，也不怕你笑话啊。这几天啊，这小子茶饭不思。你们家姑娘已经把他这魂都勾走了。轩宇他妈呢，年前走了，所以啊，今天我就一人出面，就是想成人之美，让他跟曹思交个朋友。
1: 这孩子交什么朋友啊，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咱们做父母的没必要干涉。
2: 是，这样，我呢也已经想好了，把曹思啊，调到那个轩宇的贸易公司，他也不用站柜台，工资翻番，以后呢俩孩子天天一起，这感情不就慢慢培养出来了？
3: 对对，在我那儿不累。
4: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不用还。
1: 曹思，你都听到了，不愿意换工作，所以啊。周副总，你也别操心了，感情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不能强求，勉强不得，顺其自然吧。您说呢？
2: 曹东风，照你的意思是，曹思就是看不上我儿子，瞧不上我们家呗？
1: 我的意思是，

0: 得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哎呀，周总啊，你是我们家的贵客啊，先生，上茶。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0: 快快快快，
1: 喝茶喝茶，
2: 谢谢谢谢。
0: 来，慢点啊。
1: 哎呀，
0: 快快快，
1: 没事吧？
0: 给你爸擦擦，快。
1: 去去去。
2: 没事，一会儿就干了。爸，去哪儿啊？你说去哪儿啊？啊？茶碗感人，这你都看不出来吗？脸都让你丢尽了，把东西全拿上。

0: 不好意思啊，慢走，不送。行，这一计用得好。快走吧，看什么看？走。啊，
1: 周副总在周山雨上吵架了。
2: 我就说曹东方这人不实在吧，哎，忘了切葱了，
1: 快给我切点葱。你说，他让曹斯跟咱儿子断了，哎，转头就攀上矿长家儿子，这不就典型的嫌贫爱富、想攀高枝吗？
3: 你们鲍大军还夫人这嫌贫爱富？
1: 你说啥？
2: 啊，没什么。
1: 哎，妈，啊，那曹家啥态度啊？李收了吗？
4: 那倒没有，曹东方不至于这么老糊涂吧？
2: 我摆完了，我写作业。

0: 喂，
1: 哎哥，
0: 咋了？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你带什么东西了？说吧，馋什么了？
1: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你，思思姐今天跟你说什么没有？
0: 没有啊。
2: 啊，不是，我刚下训，还没来得及给她打电话呢。怎么了？不是，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
1: 谁八卦呀？我是想跟你说，就我今天。
0: 今天怎么了？
1: 今天我碰见思思姐了，她让我提醒你好好训练，争取早日进省队。
3: 嗯，早日公开你们的地下恋情。
0: 行行行，好，我知道了。哎，你好好复习啊，等放假了给你带巧克力。
1: 嗯，好嘞。你别理他们，我姑说了，好不好看是自己说了算，知道吗？嗯。

0: 不是，你俩至于这么较劲吗？我可听说了，今年北宁大学金融系咱省就招一个，就你俩这成绩，明明可以各领风骚，干嘛为了这一个名额争个头破血流啊？
1: 哎，可惜了，只招一个，某人可别输得太惨了。哼，
2: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别太张狂了。
1: 千年曹老二，咱俩的高考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2: 北宁大学见。

0: 至于吗？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看我就想的挺开的，这大学我考得上我就上，考不上，爱上不上。
1: 你这不到饭点不回来是吧？哎呀！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我没喝，我就喝了这么一小口。
2: 我说你呢？我没啥呀。我听田四豪说你想去北宁上大学。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对，我想考北宁大学金融专业。哎呀，北宁离家多远啊！
1: 嗯。
2: 是的，你说你这身体又不好，你从小为这个吃了多少苦啊？
3: 爸妈跟你受了多少苦啊？是，
2: 你想上名校，你成绩好，我们都替你高兴。但是说句实在话，你说你要是真的上了好学校，
3: 是长本事开眼界，我们肯定高兴。
2: 我知道你这孩子心气高，是不是？但是那也得面对现实啊。我觉得说你呀，就应该。
3: 考一个离家近点的学校，然后选一个好点专业，念个师范啊啥的。我跟你爸我们常去看你，然后在青武，要不然就在海州找一个稳定点的工作，这多好，多踏实啊！我还找一稳定的工作留在青武，我就不想被困在这，我想出去大城市，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荡闯荡。
2: 那海州不也是大城市啊？你。
3: 咱家这没钱没背景的，你说你身体又不好，你闯荡啥呀你？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你遭那罪干嘛呀？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反正我就通知你一声，我肯定考北宁，我还要跟曹信比比呢。
1: 啥？你跟曹信比？啊，他也要考金融专业，但是今年咱们省金融专业只招一个人。啊，那你俩都考，如果你考上了，那是不是就把曹信给比下来了？
3: 嗯。
1: 哦，你妈的意思是啊，那么多好专业呢，你随便选一个就行了，何必要跟曹信争输赢呢？
2: 我争输赢怎么了？我平时得跟他争输赢怎么了？我吃饱了。哎呀，这说个话，你这至于吗？连饭都不吃，不能说一句，这是。
1: 这怎么？
2: 哎，你说，他们俩成绩都挺拔尖的，考一个专业，谁上谁不上？
1: 我觉得没问题。你看咱们妮儿，从小到大啊，自己有主意着呢。你说说，只要他想要做的事儿，就没有办不成的，是不是？曹东方这个人啊，是有很多缺点，但是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我觉得一点毛病没有啊。所以啊，咱们曹信能考上，肯定不是问题，没问题。哎，
2: 冤家，都是冤家。
1: 媳妇儿，咱想多了，高考不那考分管着呢，咱们就让两个孩子八仙各眼其能嘛。
2: 哎，
1: 你别给孩子多了，你吃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2: 喝了多少？
1: 没喝多少。
2: 去，给他送过去。
1: 回来再让我补点啊，让我补点。

0: 儿子出来。哎，你看看
1: 哪个柿子这么多？
0: 不是叔吗？在第六道，你看这不是在那儿，在那儿。
2: 哎呦，儿子在那儿遛我倒好啊，六六大顺，我是100%赢。
3: 哎呀，行了，你别说。

0: 以后可是省冠军他爹了。那可不，我不仅是省冠军他爹，我告诉你，这儿子这水平啊，以后我就是奥运冠军他爹。
1: 你别跟他瞎喷了，华子，你还不赶紧啊，摆上几桌，让我们大家一会儿一块高兴高兴。
0: 那可不，那行，等儿子回来以后，啊，我摆上几桌，大家都来，我请客。
2: 来，
0: 我
2: 请客，大家都来，
0: 遗传谁呀？
3: 太棒了，
0: 肯定遗传我呀，那还用问？
4: 媳妇儿，回来了。哎，哎呀，看你这身上衣服都透了。来，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哎呦，哎呀，没事。哎，哎呦，老板，嗯，这牌怎么卖啊？
5: 这3块5，这2块。
4: 青莲姐。
6: 啊，哎，
4: 谢谢啊，咋了？哎，过来，来呀，状元服啊，刚给我们家田子豪请的，明儿不是高考吗？
6: 啊，
4: 他们都说老龄了，
6: 本考必过。
4: 对呀，瞧瞧，金榜题名，你赶紧跟你家妮儿请个。
6: 好。

0: 哎呀，老天爷呀，老天爷呀，明天就要高考了，你保佑保佑俩孩子吧。
1: 你这不是难为老天爷吗？就这么一个名额，你让他到底选谁呀？
2: 那不是老天爷吗？老天爷自有办法，要你多事儿。
0: 老天爷，看在这俩孩子这么努力的份上，你就想想办法。既然他们都想考北京大学，那你就让他们俩人都考上吧。老天爷呀，求求你，求求你。

0: 齐生，快给你煎了鸡蛋。
1: 来了来了，
2: 啊，吃着吃吧。
1: 谢谢妈。
3: 哎哎哎哎。

0: 那你干嘛啊？哎，你哥啊，以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你妈都给他煎鸡蛋吃。哎，他给我烤零蛋回来。
1: 你会说话？
0: 哦，不一样啊！对对对，我错了，这样，来，祝咱们闺女考试啊金榜题名，十全十美，怎么样？
1: 那必须的。
2: 我哥是省冠军，那我的目标怎么也得是省状元呀，绝不给咱老齐家丢脸。嗯，
3: 说得好，
1: 快吃吧啊！
4: 准考证、三角尺啊、圆规、铅笔和钢笔，嗯，都是圆的。拿好了，
2: 早检查完了。
3: 还有风油精，今天天气热，矿上记得抹点儿，
2: 给。
3: 尝尝，气氛薄就成了。
2: 吃多了容易犯困，影响发挥。哎，
5: 我本来都不紧张，被你们这一弄，我紧张了都。哎，
2: 你可千万不能紧张啊！你就把这次高考当成正常的模拟考试，沉着应对就行了啊。
6: 哎，
2: 你们这也不是把它当模拟考吗？你们这一个个的。
3: 哎，姐儿啊，刚才呀，爷爷给你算了一卦，
6: 精榜题名。哎。
7: 你爷爷算的卦呀，这次一定行。
8: 第二，
9: 走了。祝你今天超常发挥啊！
7: 也祝你今天超常发挥。
6: 金榜题名，
7: 金榜题名啊！
6: 金榜题名，
7: 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啊！
8: 你还敢跑吗？把打游戏！你。
7: 校长，校长不能进来。
8: 快出来吧！你快点儿，今天都考试了，高考。
7: 专门回来一趟，就放你这招呢！我告诉你。哎呀，
8: 行了，现在今天高考，有什么事考完了再说啊。子豪，哎，别着急啊，一会儿好好考，妈都给你准备好了准考证、笔、水啊。妈也不求你考什么高分数，你只要能够念个专科，有书读就行了。嗯，打起精神来啊！快进去，快进去，
7: 好，
8: 快去吧。
7: 你好好考试，
8: 别乐着的样子，我同学都看着都很没面子的。
7: 就是，
8: 哎，好好考啊！
7: 啊，
8: 都填上啊，别空着。
7: 我都蒙上。

0: 儿啊，你可是给咱们齐家长脸了，这街坊四邻都说要让我请客呢。哎，正好这回你回来啊，我们好好的为你这事儿庆祝庆祝啊。
1: 去去去，你就爱显摆。
2: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啊？
3: 我今天晚上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就回。
4: 啊，哥哥哥哥哥，给我带巧克力啊。
3: 行行行，我知道了。哎，你考试怎么样？
5: 我可听新闻说今天数学特别难。
4: 小意思，你妹可是奥数一等奖。
5: 行，我妹最厉害了。爸妈，
6: 你们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啊。
0: 嗯，
1: 不是你的啥事儿啊？
0: 我们答应他什么事儿啊？
4: 那曹四姐的事儿啊，你们答应。
1: 帮你出次馊主意。
7: 金石，金石，
4: 哥，
7: 哎，我这天不亮就往回跑，终于在你进去之前赶上了。
4: 哎呀，这平常的。

0: 考试，你不用搞这么隆重。
1: 我这不是想让你进考场之前沾上你哥的喜气吗？
0: 哎哥，那你进省队的事情告诉思思姐没有啊？
1: 还没呢，我这都把你送进考场就去告诉她。哥祝你今天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0: 行行，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找他吧。
1: 哎，你先进去，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
0: 那我走了，
1: 拜拜，加油。
0: OK。
2: 思思，我知道上次我爸带着我去你们家肯定给你吓着了，不过你放心，我对你的喜欢绝对是真心实意的，以后我也100%的尊重你的决定。
3: 咱俩的感情也可以慢慢培养。
4: 咱俩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可以培养。
2: 不着急，思思，那咱今天晚上去看电影吧，
3: 我票都买好了。你看，
4: 周轩宇。
1: 周轩宇，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准你来纠缠思思，不准你来纠缠思思，她是我女朋友。
2: 你说是就是啊，思思可在我面前没承认过你是她男朋友。再说了，思思又没结婚，咱俩公平竞争。
1: 谁要跟你公平竞争？赶紧说，你再也不来找她了。
3: 我不说，你说不说？我不，
0: 你机智。
1: 赶紧走，走走走走走！我告诉你。我要再开你的找，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2: 齐志，你等着。
5: 齐志，你再这样我生气了。你搭理他干嘛呢？再说了，你怎么回来又不告诉我啊？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个衣服，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请你们多管。
1: 除了多管，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今年英语好难啊，我估计上不了101了。
7: 考完就是胜利，想那么多干什么？
1: 最后一题肯定选 C。
0: 不可能，就是 D。我之前刷物理题刷着类似的了，你这男性肯定错了。
1: 错了就错了，不就并第三分吗？
0: 哎，不止三分啊，英语三分，那数学大题得10分呢，还有奥数竞赛，加起来小20了。
1: 下午还有理综呢，你等着。
0: 理综你也没啥胜算呢。
3: 下午考理综。嗯。
4: 来，我给你擦擦啊。行，拿走吧。
8: 谢谢。
4: 谢谢啊。
9: 啊。老板，这个多少钱？
10: 啊，
9: 这个。
10: 啊，5块。5块一盒，
4: 3块，啥5块一盒？人家问你扇子多少钱？慢走啊！咋了？你想啥呢？问东答西呢？
10: 哎，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右眼老跳，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
4: 累的，睡一觉就好了。嗯，累的。
2: 你们俩听好了，今天吓唬吓唬他就行，必须让他给我服个软，真有意思，好像我真怕他一样。
4: 就是。
2: 记住了吗？
11: 明白，听懂那个。
2: 韩雄，
1: 周轩宇，忘了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了是吧？
2: 齐志，你不是喜欢打架吗？你不是有能耐吗？
1: 我看你就是皮痒了。
2: 行。
11: 齐志，
2: 你小子听好了啊，曹思是我大哥的女人，你别去。
3: 上午你这个，快放他药。
11: 快，我吃。
3: 起来，快起来，起来打他。
11: 够了！
3: 停！停！

0: 奇哥，你自己没站稳啊，不怪我了，快走。
1: 谢老师，谢谢老师。
2: 金石，金石，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金石，金石，你回来，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2: 啊！
1: 我看他架势，万一哥真往死里揍啊，你哥不会被打死吧？哎，你赶紧回来，还考试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去考试啊？
1: 你脑子怎么长的？你看齐志哥被打不会报警啊？不好了，着火了！
2: 只好辛苦你们家属赶紧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做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
3: 他打架，他还放火，他为了谁啊？
4: 咱都是同事的份上，放开一面，再给孩子一次机会。
1: 你已经毁了他一次了，不能再毁他第二次。
2: 上车，有事找你说。
3: 请看《生逢其时》第14集。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2: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子你自己说
7: 的。当无数个神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苦果子可是不容易。
1: 新手的半个妹妹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就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家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今年完成全面在轨升级，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各地旅游消费以旧换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专家称，日本此举暗藏远洋进攻野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防部已指示美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
2: 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
1: 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
2: 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0: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3: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0: 从2025年底开始，测控团队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4: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0: 试验卫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5: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0: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6: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1: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2: 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0: 按计划，天问3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0: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2: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2: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4: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2: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用不着雪兰了，这叫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这叫省了10000块钱。
2: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1: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
6: 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2: 国庆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形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
7: 我现在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猫道建设现场，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猫道面网的铺设工作，搭建空中施工便道，为后续主缆架设等关键工序做准备。狮子洋通道呢，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啊，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骨干交通和物流网络。
2: 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让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
8: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2: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也在持续完善。未来5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也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还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6: 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过3亿人次。大数据平台分析，跨省长距离出游增幅明显。
9: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7天假期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累计发送

0: 旅客 1.52 亿人次，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六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 104.9 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
1: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0: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也进一步释放了发展活力。
2: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0: 这个假期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汽车租赁市场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民航方面，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支线机场不断完善，带动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 53%， 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此外，这个假期近三成游客选择到访两个及两个以上城市游玩，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旅游消费保持较高的活力。
4: 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假期期间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假期期间，在上海武康路、安福路，一批手电快闪空间集中亮相，新品首发、赛车体验、手工工坊、IP 互动，成为市民游客假日热门选择。
5: 这种老房子，你平时想进来的话还是蛮难的，但是现在有这种主题活动的话，我们就可以顺便过来又看宅，然后又看看这种老建筑。
0: 重庆云阳县新打造的这个江景街区内，游客们一边品美食，一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假期期间，这里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
6: 感觉吹着晚风非常安逸。
0: 在大湾区，假期期间，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深圳南山区这个艺术街区里，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在这里逛街、采购、休闲。传统文化体验也成为港人北上打卡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营造出鱼灯映海的中式意境。
7: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0: 这个假期，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前来以旧换新的客流大增。十月一号至六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2.5%、4.7%。
8: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十月一号至六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3: 昨天新闻30分播出，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进城赶海乐园，曝光海南省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违法赶海行为。
4: 节目播出后，海南省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事件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全力开展整改整治。
9: 海南省委省政府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叫停类似破坏红树林等生态环境的旅游项目，聚焦网络平台违规招揽游客。

0: 等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海草床、珊瑚礁保护领域类似问题，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10月7号下午，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
1: 目前呢，有些那个商人呢，也是逐利这块助长了这个保护区内赶海的一个违法行为，你过来检查，他把它收起来了，等你走了过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营业了。说实话，就相当于打游击一样，他们进行赶海的时候，就是对他进行挖呀、挖掘，挖掘了过后呢，他顺带的他会把那个我们的红树的根系进行破坏，就导致我们的那个红树的那个长势不是太好。
0: 截至今天上午10时，三亚已累计关停涉及保护区经营性赶海场所7家，拆除宣传赶海黑广告牌19块，全区域范围内收缴禁用地笼网940条，没收非法停靠浮牌10个，扣押涉事船舶6艘，排查发现周边保护网破损点位11处，并连夜组织施工抢修复原。三亚市公安机关传唤5名赶海俱乐部负责人配合调查，扣押曝光船舶，并传唤船主配合调查。目前已对1名涉嫌违法人进行行政立案，对于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人员，目前已经刑事受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截至今天上午8时，陵水已对51家赶海经营主体进行调查询问，责令104家经营主体暂时停止经营，并依法立行政案件5起，同时关闭辖区内赶海点8个，收缴地笼网725个，扣押违法船只6艘，同时还围绕使用禁用渔具工具、网络平台违规引流等行为开展重点整治。下一步，海南省将认真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日前，由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它用原子核每秒2000万亿次的节拍来做钟摆，从而更精确地细分时间，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这一成果已在最新一期国际期刊《自然》上刊发。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中广河阿里改泽50000千瓦风电项目近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昨天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计划于年底并网运行。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8亿千瓦时。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明年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公布。进入10月后，独库公路沿线降雪、结冰等天气明显增多，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昨晚，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女单1/8决赛的争夺，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的焦点战，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胜出，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
2: 国际方面，根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的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4: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3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3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5: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2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

0: 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2: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一名以色列官员称，这次会议探讨了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6: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3: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4: 运动补椰子水好，
15: 找椰树牌，
14: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5: 运动补椰子水好，
14: 喝椰树牌，
15: 是天然电解质，
14: 不是人工添加。
1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7: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8: 不敢当。

0: 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
1: 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
0: 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五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本轮投票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加纳外交部长阿卜拉夸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卜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4亿桶石油储备释放计划，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并同意针对投放供应紧张的柴油。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兑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份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将2026至202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6.7%上调至7.1%，并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0: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在新疆阿勒泰以及西藏东部高海拔地区还会有降雪出现，在四川的中部、云南的东北部、海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华北一带最高气温25度以上。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7度，银川11到24度，榆林10到24度，渭南14到27度，咸阳13到25度，拉萨5到18度，广元16到25度，南充18到28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9到29度，宜宾20到28度。

0: 昭通13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4到29度，鹤壁10到27度，安庆15到26度，襄阳15到26度，南昌17到27度，泉州21到27度，漳州19到29度，渤海晴，南风4到5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7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5到6级。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格力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超有眼机。
7: 格力真好。
8: 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0: 每天都有开心事。
21: 下班了，有相聚了，
20: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高空作业意外摔伤，造成股骨粉碎性骨折。
6: 如果没卡动的人就掉下去板死了。
5: 挂靠用工，让工伤认定陷入程序困局。
7: 这个时间就一下子拉长到4-5年了。
5: 法官打破程序壁垒，让工伤职工及时获得赔偿。
8: 聚焦当事人的群众的这个实质诉求。
5: 挂靠用工的警示，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画面中的中年男人名叫邹宁，今年56岁，湖北襄阳人。邹宁说，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腿部粉碎性骨折，他只能靠坐轮椅出行。在做了3次手术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最近邹宁已经可以独立地走上一小段路。
6: 我毕竟站起来了，如果我站不起来的话，我一辈子就拖着拐杖了，什么都没有了，毫无尊严可言。
5: 在邹宁看来，比身体上的痛苦更让他倍感煎熬的是刚刚经历的这段耗时近2年的工伤认定过程。好在经过法院的调解，邹宁最终拿到了赔偿。2026年5月6日，一笔16.5万元的工伤赔偿款打入了邹宁的银行账户。对于邹宁来说，这笔钱意义重大。
6: 这个是了了，我也不会再纠缠他。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风险总是如影随形。有些风险我们可以预见，可以防范，可有些风险却来得猝不及防，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如果不是那场事故，邹宁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番景象吧。好在经历了系统治疗和康复，他的身体啊一天天的好了起来。那么当初改变邹宁命运走向的那场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后来邹宁又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2年前。
5: 2024年9月中旬，邹宁来到浙江温州。

0: 为一家工地龙门吊司机。龙门吊是一种门式起重机，用于吊运重物。邹宁的工作内容就是操作龙门吊进行吊装作业。2024年9月23日午后时分，一场短时阵雨不期而至，或许是受降雨影响，突然龙门吊出现了故障，
1: 钩子坏了，它不能起不能上了。
0: 由于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工地的施工进度受到了影响。随后邹宁拨通了雇主张举的电话，但雇主张举当时并不在工地，考虑到设备急需维修，电话那头的张举便提出让邹宁先想想办法。于是邹宁决定先试着找出问题，看能否尽快排除障碍。
1: 结果我上去之后呢，操刀台顶上嘛，我勾也勾不到那个地方，太远了，它有个距离。
0: 邹宁陈述，他估计是电机出了故障。从操作台出来，邹宁通过横梁来到吊钩的电机正上方，尽管当时他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因纵向的距离远，始终够不着电机。因为是在户外，雨水淋湿了全身，邹宁准备返回宿舍换件衣服。就在他从龙门吊操作台返回地面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
1: 当时我就从那个二三十米的这个操作台下来，下楼梯的时候也滑倒了。
0: 邹宁说，从操作台下来的时候，由于当时下着雨，脚下湿滑，他摔了一跤，好在反应快，他才没掉下去。
1: 楼梯上有个洞，正好把我左腿卡住了，憋住了，憋住了，硬成憋断了，把左腿憋断了。
2: 哦，
1: 人就掉到半空中来，如果没卡洞的人就掉下去板死了。
0: 邹宁立即呼救，吸引了工地上工友们的注意。很快，大家合力将他从龙门吊的梯子上解救下来。随即，工程项目部安排车辆将受伤的邹宁送往医院急救。
3: 受伤，我们先是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去治疗。
0: 经过全面检查，医生诊断邹宁的左腿股骨粉碎性骨折，骨折断端移位明显，需要手术植入钢板固定。入院第二天，邹宁接受了医院安排的手术。手术的费用、医疗的开支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而就在邹宁入院治疗之后不久，雇主张举也来到了医院，为邹宁垫付了医疗费。采访中，记者电话联系了雇主张举。
4: 出这个事第一时间去看病嘛，第一次花了有5万多块钱吧。
0: 在住院期间，邹宁也曾跟雇主张举提出过，希望对方向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申请，为自己认定工伤，进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不过，邹宁每次问及申请认定工伤一事，对方的回答都是正在办理。可邹宁发现，工伤认定却一直没什么进展，这让他感到雇主在敷衍自己。但邹宁转念一想，身体康复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工伤认定的事等身体痊愈之后再说。邹宁觉得自己在浙江温州人生地不熟，还是早点回到湖北老家养病比较方便。2024年10月24日，也就是在医院住院治疗了一个月以后，邹宁的身体符合出院条件，于是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湖北襄阳古城县老家疗养。
1: 小孩开车来到温州把我接回襄阳来。
0: 让邹宁没想到的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邹宁说，2025年1月19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独自在家休养的邹宁起身上厕所，谁知又一场意外降临在他身上。
1: 左腿一响，体力一响啊，站不住了，感觉什么东西断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要给120。
0: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原来是之前植入体内的钢板断裂了。在当地医院，邹宁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内容为骨髓内钉固定。几个月之后，邹宁前往武汉市一家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邹宁左腿股骨骨折不连接。在这家医院，邹宁又做了第三次手术，拆除了体内的钢板，又移植了骨头，让骨折部位有了支撑。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邹宁的伤情有了好转。
1: 现在我能扶着拐杖能走路了。我到武汉市又复查的，他的骨头长好了。
0: 自从在工地受伤以后，邹宁前后共做了三次手术，花费了近17万元医疗费。在这期间，雇主张举也陆续垫付了大部分费用，
4: 垫了12万左右吧。
0: 邹宁说，还有近5万元的医疗费是他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的。

0: 这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1: 第二次手术他只给我转了10000块钱，第三次手术他给了40000多块钱，剩余的差额都是我自己筹的。
2: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邹宁的身体有所好转。而就在住院期间，邹宁和家人曾多次找到雇主张举协商啊，一方面是希望雇主啊支付剩余的医疗费，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方协助自己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工伤，进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邹宁的医药费能否要回，工伤认定又是否顺利呢？
0: 申请认定工伤过程却一波三折，
3: 需要确定好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是第一大难题。
0: 如何确认用人单位？谁来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1: 没有劳动关系，他就不认可你工伤啊。
0: 挂靠用工的警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邹宁说，事故发生之后，他曾多次与雇主张举协商赔偿，但几乎每次双方都是以不愉快收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双方产生了分歧呢？雇主张举对此是这么说的：
4: 第一，他干活干了没几天，我这么大一个窟窿哈，全部费用让我一个人承担，我心里边确实有点不高兴。
0: 张举说，在工伤事故发生之后，他也积极承担责任，已经分多次支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开支，共计12万余元。后来邹宁回老家休养期间，植入体内的钢板发生了断裂，跟工伤没有直接关系，不能让他承担所有费用。
4: 按道理说啊，二次钢板断了，你可以就是找医院，我也不是说不赔偿你医药费，就是营养费，我该出的费用我该出。你只能说医院这一块你找医院替我均摊一点。
0: 张举表示，他也想解决此事，曾表示愿意再拿出几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偿，但对方要的太多，导致双方分歧太大。
4: 我当时预计我说给他弄个8-9万块钱，开口当时要20好几万。
0: 因为协商没有结果，此事一直悬而未决。2025年5月，邹宁的身体有所好转，他又一次来到浙江温州，找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邹宁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梳理材料，律师发现邹宁并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按照法律规定，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但邹宁也没有跟哪家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因此确认实际用人单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那么该如何认定邹宁的用人单位呢？当初他又是如何来到浙江省温州市的那家工地从事龙门吊司机工作的呢？整个事情还要从2024年9月说起。2024年9月初，邹宁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招聘龙门吊司机，而发布招聘信息的人正是张举。随后邹宁拨通了张举的电话，双方就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问题进行了商谈。
1: 我没要叫他交社保，只是说7000块一个月，然后500块钱参补，他提供住宿就完了。
0: 在邹宁看来，自身条件符合对方招聘的要求，并且雇主张举开出的薪资待遇也让他满意。于是2024年9月中旬，邹宁从湖北襄阳老家前往浙江温州，来到这家工地担任龙门吊的司机。谁知十几天之后，意外来得猝不及防，邹宁在工地工作期间发生了那起事故。当初工地上对每一名进厂的员工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安全生产培训，邹宁的手上还保留着上岗之前建筑工程公司项目部对他进行3级安全教育培训等一系列文件。邹宁陈述，尽管是张举联系他来温州工作，可实际来到这家工地之后，邹宁的具体工作都是该工地的一位姓徐的班长安排的。邹宁觉得他实际服务于该工地，应当认定为该建筑公司的施工人员，因此自己的工伤责任理应由该建筑公司承担。
3: 向人社部门提交了以某公司，就是总包方作为用工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
0: 随后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该工程的施工单位某建筑有限公司致发了举证通知书。然而该建筑公司辩称，他们并不是邹宁的实际用人单位，不应当承担邹宁的工伤赔偿责任，因为施工单位早已将该工程项目的龙门吊业务全部承包给了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

0: 当然某启动公司招聘了人员委派到我们项目部来，然后他的劳务关系是在河南启动某限公司。
1: 随后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有关情况反馈给了邹宁。2025年7月，邹宁变更了申请，以河南某启重设备公司为用人单位再次申请工商认定。那么又能否认定邹宁与河南某启重设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呢？
2: 从人身属性、管理属性、财产属性这几个方面都看不出来直接的这个劳动关系。
1: 由于邹宁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难以确认，而工商认定的办理周期通常为受理材料的60日内，考虑到周期较短，劳动者举证存在困难，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邹宁认定工伤一事做出了终止的决定。随后邹宁向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认定劳动关系的仲裁，
3: 目的是想让仲裁委能够直接确定河南某启重设备有限公司的用工主体责任。
1: 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了此案，邹宁向仲裁庭出示了一份聊天记录。邹宁说，他曾按照张举的指示购买空调安装在龙门吊的操作间，之后张举给自己提供了开票信息，单位一栏中明确记载的是河南某启重设备公司，因此邹宁坚持认为自己与这家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过启重设备公司这方提出了抗辩，
4: 跟我们这个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他不是我们公司雇佣的吗？
1: 经过开庭审理，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邹宁虽然是由张举招聘至工地工作的，邹宁的日常工作却是受建筑工地一名姓徐的班长的安排和管理，但徐班长并非河南某启重设备公司的员工，也就是说邹宁并没有实际服从河南某启重设备公司的工作管理，不符合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河南某启重设备公司也没有给邹宁发放过工资，也不符合实际用工的特征。2026年3月5日，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邹宁申请认定其与河南某启重设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
5: 这个是走不下去了呀，没有劳动关系他就不认可你工伤啊。
6: 邹宁拿到仲裁裁决书的时候已经是2026年3月了，此时距离邹宁发生工伤已经过去了1年半。让邹宁想不明白的是，自己明明是因工作受了伤，可在认定工伤的时候却为何总是四处碰壁。由于不服仲裁裁决，邹宁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这次等待邹宁的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直面劳动者诉求，实质化解劳动争议，
7: 一案办到底，案结事也了。
1: 多方调查，挂靠用工被查清。
8: 他作为一个挂靠单位，对于邹宁就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1: 挂靠用工的警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3月底，邹宁拿着有关材料来到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准备通过提起诉讼来实现自己认定工伤的心愿。
5: 培训的时候就告诉我三工，什么叫三工？就是第一，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范围，因为工作原因去受的伤就属于工伤。
1: 这就是邹宁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他核心的诉求就是希望法院确认自己与河南某启重设备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8: 起诉状上就能明显看出当事人的实际意图是什么，真正目的是为了拿到工伤赔偿。
1: 由于邹宁在提起认定劳动关系的诉讼之前已经经过了仲裁程序，法院在审理时首先对仲裁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从仲裁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来看，仲裁裁决本身并无不当。
8: 其实他这个案子在看到起诉状和结合仲裁的这些文书跟他律师的沟通来看，就能明显看得出来这个案子就是一个走程序的案件了。邹宁跟启重公司的劳动关系呢，他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实质性的证据。
1: 通过对邹宁工伤认定的程序进行分析，法官认为如果走正常程序，邹宁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这是法官整理的邹宁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理论实

0: 现表。在邹宁认定工伤过程中，需要经历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确认以及最终实现等诸多流程。
1: 劳动行政部门去认定是不是工伤，认定工伤以后，如果一方不服，还可以再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一审二审下来以后，如果这个企业不愿意主动支付的，因为它不是工伤基金来支付，是由企业来承担，他不愿意支付的，仍然再要去提民事诉讼，再打一审二审，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下来是马拉松式的。
0: 根据法律规定，邹宁的每一个流程要么需要经历劳动仲裁、民事诉讼，要么需要经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执行程序。
2: 严格去走完每一个流程的话，你这个解分周期或者说你拿钱的这个时间就一下子拉长到四五年了。
0: 从邹宁的立场上看，作为劳动者，他受到了工伤，却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及时救济权利，并且因为受伤，邹宁不仅失去了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还要面临着高昂的医疗费开支，同时还要承担诉讼成本。
2: 如果说你受伤之后，你一年内能拿到的钱，你过了五年才拿到，那对这个人来说，你虽然拿到的钱是一样的，但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无法忽视这么长周期给他带来的一个伤害。
0: 正是考虑到劳动争议法律救济程序复杂，解决纠纷的周期长的特点，2026年年初，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劳动争议穿透式审判方式的改革试点，将辖区内跟劳动相关的案件集中由西郊人民法庭受理，统筹刑事、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集中办理，并建立穿透式审判机制，将多个救济程序集中解决。此外，法院加强了与当地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协作配合，着力打破行政执法、劳动仲裁与司法诉讼之间的信息壁垒和条线分割，实现从旧案办案到穿透解分，从而实现实质化解劳动纠纷、缩短解分周期、减少群众诉累的目的。
1: 聚焦当事人的群众的这个实质诉求，把后续可能延伸的多诉多案进行一揽子调解。
0: 通过梳理邹宁工伤认定的案件材料，一个疑问涌上了法官的心头：
2: 为什么这个起重设备是张举个人所有，灯又登在了河南起重公司的名下？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
0: 为了调查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情，法官前往项目工程部进行了走访调查。根据工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陈述，工程招标对于合作商的资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是企业法人才能入围招标企业的名单。那么张举作为个人是如何中标，进而招聘工人进厂施工的呢？
2: 是不是存在以他为名挂靠经营呢？我这边没有调查权的，所以我让人社进行调查取证，因为他工伤认定案件还在。
0: 随后，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职权对张举与河南某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的关系进行了调查。
3: 张某因他自己个人没有施工许可证，所以呢挂靠了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的这个主体，借用他的资质对外经营，招用了劳动者周某，就是一个比较清晰的个人挂靠用工的形式。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劳动者邹宁是在工地上工作期间受了伤，按照我们的想法，他应该工伤认定没有那么难，但是我们看他在认定工伤的过程当中却处处碰壁，您感觉这个发生如此困难的原因体现在哪里？
5: 工伤的三要素它是具备了，现在就是主体的不确定，就导致他在工伤认定当中找这个相对人就没法确定，所以就导致后面一系列的麻烦。雇佣他这个张举，他是没有用人资格的，能够使用这个劳动者是另外一个公司雇佣者吧，或者说用人单位，他得有条件的，他得有合法的资格他才能用人，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用人，或者你可以用了这个人我给他钱我就能够承担雇主的责任，不是这样的。法律要求你的雇主你要具备条件，尤其他这种特殊工种他有资质要求的。
0: 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0: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个人挂靠单位对外经营的，如果个人招用了劳动者，被挂靠单位应当承担用工责任。
1: 随后

0: 的伤情应该被评定为九级伤残，对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为15万元左右。这样一来，对于如何确定赔偿金额，法官心里也就有数了。
1: 他们说他们愿意调嘛，也问我说大概出多少合适，我说你们不可能出15万以下的金额的。
0: 经过多次的调解，双方最终议定的赔偿金为 16.5 万元。2026年5月6日，一笔 16.5 万元的赔偿金转入邹宁的账户。这就意味着邹宁的工伤认定终于尘埃落定了。此时，距离邹宁向法院提起诉讼，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
2: 我认为如果这个事没有法院调解的话，是解决不了那么快的。
0: 如今邹宁的身体一天天康复，从纠纷中解脱出来之后，邹宁的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
2: 我的单位也联系我了，他需要我这样的人。
3: 李老师，最后我们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法院是认为这家公司是要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您感觉这样的规定它的初衷和意义是什么？
4: 任何法律行为它都会产生法律后果的，你不能说我给你挂靠了，但是你挂靠过后的一切哪怕洪水滔天都与我无关，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他为什么要挂靠？他不挂靠，这个人是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工程的，同样他也承担不了承揽工程当中出现的这种工伤事故。最高法院这个司法解释还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它都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劳动者。本身在劳动中受了伤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了，各方面的影响对这个家庭对社会影响都很大，倘若还没有人承担责任，那就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3: 对，
4: 而且承担责任这个人一定要有实际能力来承担，这是他这个司法解释的根本目的。那你让他挂靠，顺理成章的就是从权利义务平等呢，从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啊和一致性上面呢，你这个挂靠单位你都要承担你这个让他挂靠过后的相关的法律后果。
3: 最后还好啊，邹宁获得了工伤的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劳动者会遇到类似的这种困境哈。所以从您的角度分析一下，我们如何破解类似的难题？
4: 每一个使用劳动者的，不管你是挂靠不挂靠，你是直接使用还是间接使用，你都要有一个意识，这个人一旦出了工伤你是要负责任的。第二，你应该去参加工伤保险。本案当中如果说张举给他缴纳了工伤保险，或者他那个挂靠的河南这个公司给他交了工伤保险，责任就小多了。很多费用是工伤保险基金在支付，他们产生这么多的问题，把这个劳动者折腾这么长时间，就在于他们都没有去为这个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所以一旦出了事儿，他就个人或者那个挂靠单位要负责，这个责任就比较重。所以其实工伤保险它有一个目的，就是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尤其像这种高危行业，他们参加工伤保险是更加有利的。再次呼吁每一个用人单位都应该缴纳工伤保险费，参加工伤保险，这样让这个工伤的风险就转移给社会了，转移给工伤保险基金了。本案出现的类似问题，还有劳动者一旦受伤工伤认定难的问题，就可以在很大程度的解决。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起并不复杂的工伤事故，却因为挂靠两个字让劳动者在认定工伤的路上四处碰壁。这起案件的症结不在事故本身，而在于漫长而复杂的程序。我们常说哈，司法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这种温度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设身处地的体察，以如我在诉的理念穿透层层程序壁垒。 从而让劳动者

安心，让用功者敬畏，让公平正义更可感可及，这或许就是司法为民最生动的注脚。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4: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4: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妈妈，
1: 醒啦？饿不饿？
0: 不饿。妈妈，我想去找廖叔叔玩。
1: 廖叔叔最近很忙，他要保护很多人。等他不忙了，他就回来找你玩。乖啊。
0: 嗯。
1: 闹闹，自己回屋玩，妈妈一会儿来找你。
0: 嗯
2: 嗯。拿上东西，我们现在就走。
1: 陆海峰那边解决了？
2: 解决了。
1: 我出门买个菜，还有人看着我呢。
2: 不耽误走。

0: 我没说错吧？告诉过你，这是他的地盘。你要是不彻底搞定陆海峰，我是不会走的。
1: 别在我这儿闹事儿！哎，
2: 今天不训练啊？对，袁姐。
1: 买点什么？
2: 哎，给我拿个解药刀。
1: 好。
2: 再拿4节5号电池。
1: 电池10块。
0: 哎，你这脸怎么了？
2: 哎，训练蹭了一下。
1: 哎呦，那可得小心，千万别感染啊！
2: 没事，姐。
3: 闹闹不在吗？
1: 闹闹。
4: 稍等，马上来。来人了！来人去！来人了！哎，小石头。

0: 哇啊！
1: 这想当年，200个一组，我连着做3组还能跑个3000米。照现在的好，500个俯卧撑啊，就喘成这样了。你之前说的对，我就是在交警待的时间太长了，缺练。
2: 咱特警跟其他警种就是不一样，得是体能好，要能打能拼。话又说回来，谁又能一辈子能打能拼呢？当年入队的我们那一批，现在只剩我们俩，其他人呢？到了时候，该转岗的转岗，该转到后勤的去后勤。我们很清楚，不是他们不想干，是真的干不动。
0: 你到底想说啥？你就直说。

0: 咋了，南哥？今天嫂子来，我
1: 听我说，你嫂子总是个最快，没心眼子，你知道不？你看我今天回去怎么收拾教育她，还反了天了。哎呀，等你结了婚，你就明白了，我到时候给你好好培训培训，面对媳妇儿，既要包容，又要掌握这个度，不能纵容，明白了吗？
2: 刚刚的事你怎么想？他能为跟我说的，
0: 我不同意啊。你怎么想？
2: 哥，你刚才做俯卧撑累不累？
1: 谁一口气做500个俯卧撑，他能不累？
2: 我不累啊。
1: 那你年轻啊。
2: 所以嘛，两哥，人得服老啊。
1: 我就不服，我老当益壮，咋了？锤，
2: 肌肉在呢。

0: 你开玩笑呢？你啥意思？你也想让我断了是不？
1: 回去好好休假，准备转岗吧。
2: 不用你送，回去好好陪陪大壮。

0: 给我来瓶喝的呗。酒就算了。
1: 哦，是，你们是有纪律的。那这罐我喝。

0: 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啊。闹闹难得睡得早，我喝点解解乏。

0: 是你有心事吧？刚才你一个人在那儿站了半天，其实也没什么。老刘离开特警队了。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分分合合都是常态嘛，你不用太难过。其实也不是难受，之前戒掉走，我也觉得没啥，因为知道他迟早回来嘛。 就这回是真的走了，就有点不习惯。

0: 人嘛总是这样，就像闹闹，他跟你在一起待习惯了，哪天要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指不定得有多难过呢。
1: 你和闹闹要搬走吗？
0: 没有，打个比方。
1: 闹闹我挺喜欢。
0: 他也喜欢你。

0: 这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好好陪伴他，只要他健康、快乐。
1: 陪伴确实挺重要。

0: 怎么算是好爸爸呢？
1: 有效陪伴多的算。
0: 那怎么算是有效陪伴呢？
1: 带我们去游乐园啊，动物园啊，参加一些家庭活动啊，大概就这些吧。
2: 重要的是，闹闹对你有特殊的信任，他内心里面对父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说白了，你就是把父亲这个角色给他填补上，多跟他沟通沟通，多关心关心他，你就多陪他玩一玩。
3: 哦，那行，玩行。

0: 又把我叠被子了，
1: 没事，周远，烧点手的事儿。
2: 我这花漂亮吗？
1: 好看。
2: 适合不适合摆在你们祭祖的办公桌上？

0: 那谭政委让我送来的，说这花清新宜人，很让人心情好。拿走。 算了，你放这儿吧。
1: 是。
0: 继续背规范啊。
1: 是。

0: 就是你找我俩呀？
1: 啊，这周末你们俩再闹闹去游乐场玩一圈。
2: 我俩去。
1: 啊，陈老师说这闹闹的心理问题，疏导是一方面，平时还得多带他玩一玩。
2: 我周末有安排啊。
1: 啥安排啊？
2: 我约了车友去越野。
1: 那退了。
2: 啊。
1: 啊。
3: 这事儿得你去啊，刘志啊。
1: 我值班不行，
3: 我给你换。孩子跟你亲，你去比他俩效果好。再把袁老板叫上，营造一个家庭氛围。闹闹最缺这个了，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逛逛公园，划划小船，坐坐摩天轮。一高兴，孩子病好了。
2: 我觉得政委说的特别对。
4: 我俩去效果肯定没您去好。
2: 开我车去，
1: 不是车友会吗？
2: 还有一辆。我知道有一个项目特别好，给你找吧。我俩去过。
5: 有了家，什么脾气都没有。
2: 就这个。

0: 那我闹。
1: 来啦。嗯。
0: 画画呢？
2: 嗯。
0: 谁呀？
2: 这是妈妈，这是闹闹。
0: 那是爸爸。
2: 这个是你。
1: 廖叔叔脸很小，你给他画又大又圆的。今天不训练啊？
0: 哦，对，今天休息。闹闹不是一直想去游乐场玩吗？带他去玩。
2: 游乐场，我要去游乐场玩。
0: 要不我们……
1: 哎，那太好了，因为这个店我也脱不开身。你带他出去，我也放心。
0: 嗯。
2: 廖叔叔，那现在就去吗？
0: 啊，对啊，啊。
1: 哎，等一下。这个杯子给他带上，记得让他喝水。然后他心脏要是不舒服，吃一粒这个药。
0: 好，
1: 别让他吃口香糖啊。
0: 他
1: 那个高空刺激的项目不能做的。
0: 嗯。
1: 闹闹，听廖叔叔的话啊，不能到处乱跑。
2: 廖叔叔，妈妈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玩吗？
0: 就当然可以呀。嗯。一起去呗。
1: 我这店没办法。
0: 哦，店先关半天。回头我们多买点。
1: 行，嗯，我收拾一下。
0: 好。
3: 准备吃吧。

0: 想玩什么？
1: 枪，我想的练习是要打坏人。
0: 打坏人，打枪。
2: 玩枪去。哦，
3: 你们先玩，我去买点水。
4: 好。老板，这怎么玩？
5: 2块钱一发，一次最少10发。
1: 那叔叔，你看。
4: 喜欢这枪啊？
1: 嗯。
5: 这枪啊，可不好得，要连续击中50发才能得到这把枪，少一个都不行，知道吗？
4: 来五十个。
1: 好。
4: 来五十个，
5: 大哥。这是您的50发，再给你加5发。
4: 谢了，老板，拿着。
6: 29，30，31，32，33。
7: 刚才想给你买个棉花糖。知道你爱吃这个，人太多了还得排队。我看大佬玩的挺开心的。
3: 那当然。
7: 以后少给他喝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3个小孩选好了没有？
3: 我是不会选的。
7: 不是说好了吗？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你只管选，后面的事情我做就好。
3: 那两个人你摆平了？
7: 不重要，我是合法商人，从不做违法的事情，只是找了一些人跟他们聊了聊，告诉他

0: 想从我手里把人带走，想都别想。你还挺自信的。你不信？哎，给，你给那哥俩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你走得了走不了。
1: 你摆平了他们，再来跟我谈。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就是想看着我跟他们斗，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无论我们之间谁赢了，你都走不了。
0: 还有，你别以为你找了个特警队队长做男朋友，你就安全了。他知道你的过去吗？了解你的现在吗？
1: 你想多了。
0: 我想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想什么。脑子清醒一点。你想要的东西只能我给你。
1: 我想要的你给得了吗？说的也有道理啊。你可以不用自己想，
0: 但要为闹闹考虑。
1: 菜已上了订单了，迟迟不能上桌，有些人就坐不住了。我可以等，别人等不了的。那是你的事儿。最后一次警告你，也是最后一次劝你，你最好想清楚，想明白了。等你都想通了，心甘情愿的回来帮我，那才是最好的结局。
2: 一个人的耐心是有限的，我求求你，千万别把他耗尽了，好不好？啊，你知道后果的。那行了，廖叔叔先给你调个背景啊。
3: 叔叔，你要整，今天看得清楚吗？那你看看，很清楚了，现在。哎，
2: 男子汉，对，使劲儿，使劲儿，好了吗？对。我谢谢。碰到熟人了。
3: 嗯。
4: 我之前见过他，名流会所老板，前夫，
3: 闹闹他爸爸，坏爸爸，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和闹闹现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5: 嗯，
2: 来，咱们来，再打一个。
6: 妈妈，我也想喝可乐。
3: 不行，小孩喝可乐会烂牙齿的。
2: 没事，总有喝。好喝吗？
5: 好喝。
2: 还喝吗？
5: 不敢喝啊。

0: 裴老三没有这个胆儿。
1: 那就是出事儿了。

0: 干的。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1: 说你们总可以多带一个人不行，我能咋办？
0: 刘老三，你去准备吃的，四个人的量。
1: 四个人的哥，人家说的是你们多一个人，我家就少一个人。
0: 我们会让陆海峰学乖的。准备东西。
2: 昨晚那地方挺不错的，在哪儿找？那还去？啊？差不多行了啊。

0: 陆总，那帮民工堵着门讨薪，怎么着都不肯走，这对我们会所的形象影响很大。
1: 讨薪应该找庄修公司对吧？为什么找我们？没跟他们讲明白。
0: 讲明白了，这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的，说咱们没给装修公司打款。
1: 那是会所和装修公司之间的事情，我们跟他们没有劳务关系。
0: 装修公司联系不上，说老板跑路了。
2: 他们闹得差不多了，该我们上场。

0: 要不要给带头的拿点钱？这带头都不闹了，剩下的也差不多散了。你看怎么样？
1: 下面有多少人啊？
0: 陆陆续续来的，应该有5、6十号了。
1: 没有必要私了。报警！
0: 报警啊！我们是合法商人，
1: 每年缴那么多税，现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警察应该保护我们的。

0: 第十六条，公安民警应24小时接受群众报警，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应立即给予救助。
1: 你继续啊，我听着呢。
0: 对于公民提出的解决纠纷的要求，应给予帮助；对于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及时妥善处理。公安民警应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和公益活动。第十七条，公安民警在警务活动中不得出现下列行为：二，公安民警
2: 解锁，报警中心来电话说酒吧街名流会所出现了集体讨薪事件，让我们现在派人去处理。
1: 通知所有值班民警，休假的也叫回来，去酒吧街。
2: 是。
1: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拖欠你们工资的是装修公司，不是名流会所啊！你们先回去，我们会用法律途径来帮你们讨薪。
3: 大家别听他的，今天碰到肯定要赚钱的。
4: 你们都是警察，为什么不替我们讨回工呢？必须他妈跟他要钱！

0: 向前看，向前看，小心！立正！
1: 接市局指挥中心指令，酒吧街突发集体讨薪事件，讨薪人已经围观群众超过100人，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以及治安隐患。这次任务主要是确保不会出现大规模冲突事件，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我强调一下啊，不管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安全为重。
2: 是。
4: 记住谭中文的话，一切以人民群众安全为重，前提是保护好自己。
2: 是。
4: 出发。

0: 是叔告诉我的。妈妈，胖猫长大了也可以当警察开剑齿虎吗？
1: 当然可以啦，娜娜最棒。
2: 陆总，派出所来催了几次了，希望您能出面跟那些工人啊解释一下。你看，
3: 现在出去，真要是闹起来了，那几个派出所的民警根本拦不住。告诉他，就说我担心此事安全，场面控制不住，我不会出面的。
2: 好的，陆总。

0: 都疏散了啊！你听我的。
1: 不用这个了，讨薪属于劳资纠纷，我们已经给劳资部门打电话了，
2: 我们把他们请到现场办公，表露自己的意愿，
1: 千万不要用这种情绪激动的情绪的方式来讨薪，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3: 就像用的兄弟，
1: 那么多张嘴说不清楚，派派代表，你们找找代表好不好？冷静冷静才能表达得更清楚。
3: 麻烦经过一下，麻烦经过一下，对不起，经过一下，对不起，
4: 往后退，往后退，怎么了？
3: 警察同志，能让我们进去吗？我们都是一家公司的，说好一起要钱的，我们来晚了。
4: 你哪个公司的？
3: 豪门家装。
4: 你老板呢？
3: 跑了，我们给明州做装修，我们只能来这要钱。

0: 改天再过来。会
1: 做吧？啊，会一点。
2: 潘政委，哎，总算是来了。啊，
1: 今天这个情况，我真的没想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
2: 把我这个店围的是水泄不通，我心里都没底。
1: 人家是来向您讨薪的。
2: 我明白，但是欠薪的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这件事情呢比较复杂，我们到里面说话吧。
1: 哎，这事儿不用进去说。待会儿，劳资办的人来，讨薪代表，你们三方坐下来把这事解决了。
3: 啊，一千都不容易。
4: 还我们的血汗钱！名流会所欠钱不还，欺负我们老百姓，还人钱！
5: 张叔。张叔，
6: 不是你怎么又不敲门就闯进来了呢？
5: 对不起，张叔，出事了。
6: 出什么事儿？你得先敲门呢。小曲啊，你尤其作为一个人民警察，遇见事情的时候你不能这么慌张，一定要从容，一定要淡定。
5: 是。
6: 什么事儿？
7: 特警队支援现场，被人断章取义，这事儿已经传播到网络上了。
6: 这什么时候事儿？
7: 就今天。
8: 廖志，咱们来之前都说好了，不管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安全为重，是吧？
9: 那几个人明显有问题。他们手上没茧，鞋上没灰，不是工地的人。
10: 万一是新来的工人呢？恰好穿了新鞋。
9: 我亲眼看到他们三个眉来眼去，联手煽动群众的情绪。
8: 我相信，那别人能相信你的解释？
9: 我不是解释，我这是陈述事实。
11: 咱们维持秩序，一定要谨慎。别让别有用心的人做文章。
12: 有什么事我担着，
10: 那不是谁担不担的事儿。
12: 那什么事儿啊？
13: 哎，郭局啊，哎，您说。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1: 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大学。
0: 别亏待了他们，处理干净。

0: 听说督察组来调查，有情绪啊？
1: 我身体真不舒服。
2: 你哪不舒服啊？
3: 心脏难受。
4: 啥？廖志被停职调查了？
5: 这事对廖志不公平，我们都可以去作证。
6: 谁敢去我八十警服？
7: 廖叔叔，
8: 你大嫂不是找了一个好靠山吗？帮他验证验证，这靠山到底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9: 请看《藏锋》第十五集。
10: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9: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四十四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你干嘛呀？我就受点伤。
1: 对不起啊，我没往好好弄。都是警察，谁保护谁呀？
0: 可你是女同志，
1: 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分男女。
0: 受伤的时候分。你这伤脸上了，以后万一嫁不出去怎么办？
1: 嫁不去用你操心。
0: 真窝囊。有什么窝囊的？你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这是英勇负伤。

0: 伤口很大吗？不大。感染了？你给我找个镜子去。哪有镜子呀？你帮我手机吧。没电。
1: 你的。
0: 我的也没电。
2: 你这，别在这儿烦我。
0: 不是医生，需要用这么长的针吗？哈，
1: 这是普通的缝合针。
2: 会不会留疤呀？这个不好说呀，这要看他的愈合情况。他这个创口非常长，需要缝针。有留疤的可能性。
0: 那不行，他才24，还没交过男朋友呢，你绝对不能留疤呀！
2: 哎呀，别在这烦我了，出去待着。冲出去啊！那个。
0: 医生，麻烦您一会儿帮我缝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缝的整齐一点？
3: 好的，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给你处理的，争取弄好看一点。
0: 啊，行，谢谢。对，额头受伤，板砖砸的，
3: 不是坏人，我战友。
0: 女的，
3: 哎，行了，妈，您别瞎打听了。
0: 哎，那不行，您不亲自动手，我不放心。他绝对不能留疤。现在，您安排好，我马上到。
3: 打过麻药吗？
2: 没有。
3: 会有点疼，来，先躺下。
0: 嗯。
3: 哎，别动！
2: 你们要干嘛？
3: 咱不在这缝了，咱换个地儿。
4: 哎呀，不，啊，行，就这。嗯，来。哎呀，这个啊，这就适当的运动就好了，不用跟他们较这劲干什么。
3: 哎，姐的，来，这不是这个，我站着。
4: 老赵啊，该较劲还得较劲啊！这年轻人啊，干什么事都急。
3: 这太不靠谱了。
4: 是，你说要是像你这种。
3: 老成持重的，那事儿能办到这种地步？哎呦，
4: 不，我这也不行了。这样，我这个现在这高血压有时候一测呀，都165了，动不动165，也挺吓人的。
3: 吃药了不？
4: 啊，我现在吃药的吃。啊，那就注意。嗯，但是呢，这个特警队那个地方啊，它必须就得是年轻人，得有血性啊，应急处突需要他们在一线配合。
3: 嗯，
4: 还有啊，郭队。
5: 他这个呀，就这个今天这事儿啊，特警队有没有错，还没有全部定性。那不对啊，你现在这事儿，那哪是对错的事儿啊？老赵，这舆情啊，这方面你可一定得抓紧啊。
3: 是的，是的，领导，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5: 对，
3: 我列举了三点，
5: 嗯，
3: 请过去把关啊。这个第一，要积极引导舆论，及时发布权威消息。
5: 你得向老百姓公布。

事件的进展和处理结果。第二，加强监测和预警，及时掌握舆情动态，这是很重要的。第三，建立快速反应机制，

0: 哎呀，这怎么凉了？
1: 药劲上来了，一会儿就热乎了。
0: 是吗？
1: 啊，特别舒服啊。
0: 你呢？

0: 陆总。已经处理好了，人我已经送到化工厂那边，家里也打点好，钱已经付过了，这两天我准备给他送到国外，保证没人敢乱说话。陆总，这哥俩到底怎么办呀？他们俩现在就是定时炸弹。
1: 安排人找他们出来，他们不想走那就留下。
0: 那要不要我找几个身手好的跟着你，防止他们下次再来闹事。
1: 人手你不用操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便利店那边一定给我订好了。
0: 好。对了，陆总，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又找了几家营销号，把热度往上拱拱。
1: 该花钱的地方别省，事儿闹得还不够大。
0: 还不够大呢，这事儿涉及到会所，我怕闹得太大会不会
1: 士气已经闹开了，藏也藏不住。咱们站里不怕别人说，你大嫂不是找了一个好靠山吗？正好借这个机会加一把火，也帮他验证验证这靠山到底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0: 刘潇哥哥，你这么着急赶过来，还没来得及吃饭吧？你要不先垫一口？
1: 谢谢啊，我现在没心情。
0: 院长都亲自处理了，你还不放心啊？
1: 放心，也不放心。

0: 姑娘，你跟吕潇什么关系啊？
1: 战友啊。
0: 只是战友吗？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呀。啊，
1: 因为我们同一时期进的特警队吧，啊，所以来往会多一些，也算是朋友。
2: 你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
1: 好。
0: 你觉得吕潇人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
0: 好吗？我怎么没觉得他哪儿好呀？院长，
1: 你跟吕潇很熟吗？
0: 一般。他呀，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可不会主动联系我。
1: 那你们是？
0: 我是他妈。啊？
1: 可您看着就30来岁啊。
0: 姑娘，你是挺会聊天的啊。嗯。
1: 而且您看着挺健康的，我一直以为您身体不太好。啊？
0: 这话怎么说的？
1: 哦，吕潇他老拿这个理由请假。
0: 恶习不改，上学那会儿他就这么干，一点也没长进。臭小子，不盼我点好。姑娘，你还没有男朋友吧？
1: 啊，您怎么知道？
0: 哎呀，这要是有男朋友的话，还轮得到吕潇在外面等你呀？
3: 警察同志，说了多少遍了，虽然我不是豪门家庄的工人，但我亲戚是啊，我替我自己的家人跑去要钱，这没毛病吧？你们可真有意

0: 这欠钱的人不抓，抓我们这些讨薪的。
1: 你是光讨薪了吗？你为什么用使者伤人呢？
0: 这不当时上头没控制住吗？嗯，这样，你让名流会所还钱，那姑娘的医药费啊，我赔。
2: 你砸的是警察，袭警犯法，懂吗？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们就是去讨回自己的血汗钱，怎么就还犯法了？再说了，砸到警察，我们又不是故意的。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你把警察伤了，这是事实，对吧？我问你，那两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啊，第一次见。
3: 我们问了豪门家庄的其他工人，都说没有人在工地见过这三个人。另外，这三个人的口供也比较一致啊，那都说是来帮亲戚讨薪的。那其中一个呢，还是这次讨薪的发起人之一。
2: 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串通好了，故意闹事儿。
4: 你不要你觉得，我们是警察，要以事实和证据说话。真串通又怎么样？大家联合起来讨薪，没什么错。你能确认，真的是替亲戚讨薪？
3: 所长确认这个得要点时间，工地呢，人来人往的，流动性太大了。但是这仨人肯定是有点问题，说辞都一套一套的。
2: 对，
3: 另外就是你感觉他们就好像是做好准备了，也要被抓。
4: 这事儿咱们不好认定，你们先去核实一下，是不是真的替亲戚讨薪？要点工钱不容易，只要不是蓄意闹事儿，咱们还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帮他们讨薪上。
2: 好嘞，是。

0: 团长呢？
1: 我呢？哦，你们祭所看到我送的花，说什么没有？
0: 他让我拿走，
1: 没收。
0: 我应该让我放回去。
1: 然后呢？
0: 他拿手机给花拍了张照片，接着让我被民警行为规范。
1: 那拍完，啥表情？
0: 笑。
1: 笑完了。

0: 操！啊，行，
1: 我知道。
0: 下午我们就回去。哎呀，我知道。啊，放心，我肯定不耽误训练。行。干嘛？偷听我打电话？
2: 难得回来一趟，宁肯猫在医院里，也不回家睡啊。
0: 我这不招伤员吗？
2: 行行行行行，
0: 下次专门回来陪你。
2: 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呀？
0: 别瞎说，我跟你说同事吗？不喜欢这款的。
2: 哎呀呀呀呀，这你还不喜欢人这款呢？人家稀罕你喜欢呀。认清自己吧，小吕同志。回家吃饭啊。
0: 喜欢我这款的。

0: 醒了，别碰伤口，疼不疼？
1: 有点儿。你在这儿守了一夜啊？
0: 必须的。哎呀，你，
1: 嗯，
0: 我发现你睡觉不但踢被子，你还打呼噜。给你录下来，给你找找。
2: 饿不饿？
1: 饿。
3: 云霄哥哥，我自己带了早餐，你尝尝。
4: 正好，你吃。哎，小刘，
5: 一般来说，他这种

0: 伤口会不会留疤呀？
1: 要想不留疤，肯定得忌口，尤其是辣。
2: 你要不把鸡蛋吃了，这鸡蛋不辣。
3: 这我不能吃，这不是鸡蛋，这人姑娘满满的情意，你吃。
2: 就是鸡蛋啊！
0: 你们俩吃吧。
3: 你这吞完毒了吧？
4: 市局的意见还是要对这个舆情有个切实的应对，他们来就是简单做个调查，你配合配合。
5: 你的判断也不准呢。
4: 你信我，这调查就是走程序，别紧张。
5: 我不紧张了，他们不是想查吗？随便查，查得越仔细越好。我年假还剩几天，
6: 你给我歇了，我正好回家休息休息。

0: 这个时候啊，不能赌气，不能撂挑子。没撂挑子，我这是专门腾出时间好好配合调查。不是姐，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要学会化危机为时机，让市领导看到你的平常心，看到一个真正强者该有的姿态。
1: 谭政委。 我身体真不舒服，
2: 你哪不舒服啊？
1: 心脏难受，架赶紧给我劈了，谢谢啊。

0: 进来。
1: 冠军，您找我。
2: 怎么？听说督察组来调查，你有情绪啊？
1: 我没有情绪啊，国军，就想歇一歇。
2: 歇一歇。歇一歇挺好。你呀，是需要好好放松放松了。你看，我儿子给我买这个东西，认识吗？
1: 健腹轮吗？
2: 健腹轮。我岁数大了，那你们那个特警队的那个大轮胎啊，我推不动了。来，坐。廖福安，我第一天在特警队看到你，我就觉得你是个好苗子。你小子血气方刚，性子直，不服输，有什么说什么。哎，就因为你这样的性格，你才能带出那么血气方刚的队伍来。啊，
1: 谢谢郭军，有您这么一句话，我值了。哎，我刚进特警队，在那么多人里，你一眼看中我，我也从普通的特警成为了现在这个支队长。我知道我这个性格让很多人讨厌，也得罪很多人，但真的郭局，有你这样的领导在，我心里真有底。
2: 所以呀，我没看错你呀，你身上这个品质啊是非常宝贵的，你一定得保持住，廖凡。

0: 但是呢，在工作当中啊，很多时候还得考虑周全，是吧？你争取能做到内方外圆，就像你跟这个谭燕，你们两个性格不同，所以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了。我希望你们今后啊，彼此得放下成见，配合的再默契一点。你这样，特警支队什么任务完成不了啊？是不是？你就像这建筑轮，你的心得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你这做起来我就，哎呦晃，我没事，哎呦这个，现在还挺不好整啊，这玩意儿啊。你这不会笑吗？笑得还挺灿烂。以后啊，别让我们操心啊。
1: 好的，国军。
0: 你就我谁啊？回去好好休息。
1: 没事了，国军。
0: 没事
1: 了，那我回去了。
0: 回去。哎呦！
2: 哎呀！伤口一定要注意防水啊！前三天服口服药。然后一定不化妆啊！
3: 啊，我从来不化妆。
4: 妈，你再给他开点止疼药吧。
3: 不用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2: 伤口啊，三天换一次药，注意别感染了就行。
3: 嗯啊，好。
4: 妈，肯定不留疤对吧？
2: 我可没保证啊。
4: 你之前不跟我说肯定不能留疤吗？你说没有？
2: 你在这啰里吧嗦什么呀？这人女孩子还矫情。
3: 哎呀，没事啊，这总得有个恢复过程嘛。
2: 交钱去吧。
3: 哦，这个我去。
2: 哎。他带你来了，让他去交。来，你坐。
4: 6000多，黑店啊，一个美容交1200。
2: 不是你要最好的吗？你这个又嫌贵了。
4: 好嘛，自家产业走流程得了，不简单，不简单。
2: 你打住啊！我们这儿不赊账的啊！快点，财务要下班了。
3: 这个还是我去。
2: 哎，放那，你坐。
3: 这不合适的。哎，
2: 没事，没事。哎呀。佳妮啊，你属什么的？
3: 哦，我属兔。
2: 哦，你属兔的呀？哎呦，我们家那臭小子也属兔的，我也属兔的。以后呀，他要是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3: 谢谢。
2: 以后有机会到家里来吃饭。
3: 嗯，
2: 好。
5: 谭政委。左政委，是我们的人被打，为什么廖志炫要被调查？
6: 是啊，
5: 为什么
6: 当时那种情况，廖志的判断有什么错？
5: 这是对廖志不公平，我们都可以去作证。
7: 走，
5: 去作证，
7: 去作证。谁敢去，我扒谁警服。特警支队不是水泊梁山，这件事关乎着廖志的清白。也关乎我们公安的形象和执法权威。我们公安的舆情应对机制很健全，对涉事警情会进行充分的研判和分析，要相信组织，很快就有结论的。
8: 行了，都回去吧，该训练训练，该出勤出勤。
7: 动起来，动起来！贾红志，去不动。

0: 就你们这种水平还想在大比武上拿名次呢？啊，保持这种状态拿倒数第一吧。你们不是体能出现了问题呀，是思想出了问题。廖不凡的事儿就让你们没了动力了啊。啊，能理解兄弟情谊吗？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政委，缝了几针，已经没事了。
3: 缝了几针啊？
4: 十多针呢。啊？
1: 但是是美容针，没事的。
0: 那这两天就别练了。哎，你来记，谁态度不端正，你记下来。
1: 好，谢谢政委。
5: 喝点水吧，闹闹。哎呦，喝完了，真棒啊！
6: 叔叔，哎呀，
7: 儿子呢？挺乐观呢。啊，想不想廖叔叔？
6: 想。
7: 真想吗？嗯。
3: 好。
5: 来了。买点什么？
7: 来，给我来个胶呗。
5: 粘什么呀？
7: 皮的。
5: 皮的。
7: 哎呀，你这啥也没皮成啊？啊？
5: 今天不训练啊？
7: 休假了。
5: 又休假了。
7: 廖叔叔累了，休息两天哈。
5: 也有累的时候，一罐够吗？
7: 够了。嗯，
0: 今天想不想跟廖叔叔出去玩？
6: 想。今天还是去游乐园玩吗？
0: 不，今天跟廖叔叔去队里玩。
6: 好啊好啊。
8: 好啊好啊。
5: 方便吗？
7: 当然方便，休假了，来准备。拿好了
5: 啊。啊。
7: 嗯。好，走。走，走。
0: 李强，归队，缺的补上。
4: 是。
0: 这才像点样子嘛！哎，哎，别放水啊！嗯，谁松懈，我找谁算账。
1: 好。
0: 你怎么样啊？
7: 说你还难受呢？
0: 那还不在宿舍休息？
7: 休完这个再回去休息。
0: 咱们现在训练呀，也在稳步的推进，但是遇到一个小问题。我作为政委，想跟你探讨探讨。忙你的，
7: 我说着。
0: 队员们都在担心你，训练心理状态也受影响。
7: 该罚罚，思想纪律。就问你，你是专项啊？
0: 队员担心队长，情理之中。咱们做领导的，还是要有温度的。我是想跟你说说你那帮兄弟啊心里的状态。
7: 战友。
0: 对，战友，战友，战友。战友完全是。摆烂的状态嘛。
7: 行。那等我休完假回来再收拾他们。
0: 大比武等不了嘛，
7: 也不差这两天呢。
2: 说实话，你等什么呢？

0: 哎，谭政委，你好，有啥指示？
1: 哎呀，没啥指示，这家里都好吧？
2: 啊，耗着你，都耗着你。我刚才菜场卖菜去了
1: 啊。哦，晚上有聚会是吧？家里？
2: 啊，没有，这不给媳妇露一手吗？
1: 哎，好，好，好，好，好，这锦嫂不容易啊，多体谅体谅。
3: 家庭和睦第一位，退着呢。
0: 啊，你放心，你放心。
1: 哎，转岗的时候，你让我好好跟你寻摸寻摸啊，一个好的岗位，那必须的。
0: 哎呦，谭政委，太感谢您一直想着我了，谢谢啊，谢谢啊。最近队里咋样？好着没？
1: 不好嘛。廖芝休假了，
3: 这队员们的训练状态非常差。
0: 哎呦，那这可咋办？那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啊。你有啥想法？
1: 你有啥想法啊，刘队？
0: 我，哎呀，这恐怕不行啊。
3: 哎，我呀，找了一批国外特警队的训练视频，
1: 我这晚上给大家观摩一下，好好学习一下，让他们看看，别觉得自己一个个特能个，真是差远了这是。哎，你有没有时间呀、啊？晚上来观摩观摩。
3: 机会难得的。
0: 我知道，谭政委。其实我很想去，只是你也知道我家那口子，我心里还是有点虚啊。
1: 啊，家庭和睦第一位。
4: 你就这样了？
0: 啊？
4: 你才就这样子。

0: 哎，柳霞，咋了？啥事儿？你身上做饭呢吗？
1: 我还能做啥？西红柿炒鸡蛋呗。
0: 啥？
1: 廖志被停职调查了？咋回事？说。
0: 哦，
1: 放长假。
0: 那这大比武马上就开始了，没几个月了。
1: 对啊，
0: 那这日常训练现在谁抓呢？
2: 谭政委他懂这些事儿吗？他不懂业务啊。
0: 啥？
2: 百家你把脸划烂了？咋回事？缝了七八针。
3: 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是咋回事啊？啊，
2: 这个姑娘家这不就毁容了吗？哎，我才走几天啊，你们怎么就整出这么多事儿呢？啊，
0: 不是，

0: 你给我跪啥意思吗？让我回去。我知道特警队现在非常需要我，但是你师娘她现在更需要我，我之前跟她保证过了，我回来我就不再走了。对，那师娘要说出来的话才算数嘛，暂时也不行，你不用让她求我。
1: 那你求我更不好使，我跟你说，训练。
2: 李笑，你要是真的为你师父好的话，你不要老。你电话还是反着拿的，你给我演呢。
1: 演的挺好哈。宝宝，你听我解释，队里现在真的特别需要我，日常训练没有人主持啊。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地球离了谁还不转嘞？也是啊。

0: 干嘛呀你？
1: 你真好，谢谢你哦。
0: 哎，我跟你说清楚啊，是暂时的，不是让你真回去。
2: 明白。
0: 还有，周六的时候我爸要去医院检查，我一个人顾不过来，你就算有天大的事儿也得回来，知道吗？
2: 你放心，老婆，咱家的大事儿我绝对不敢耽误。还有，我这次去就是江湖救急，大比武一完我立马就转岗，好吧？谁说的不好使，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郑重承诺。
0: 你的承诺就跟放屁一样。安全第一啊！
2: 你放心，冲锋陷阵轮不着我。

0: 刘队，你回来了呀！小不景戏，你以为？
1: 景戏，意外。
0: 你刚才跟我说的转岗的事儿，我跟我老婆都当真了，你可不能骗我这么大领导啊！
2: 殊为久难啊，你这事，我写字据，摁手印。
0: 好，我裱起来，挂墙上，
2: 刘队，啊，这训练抓起来，备战大比武啊！
0: 你放心，谭政委。 咱这次必须拿个好成绩，
2: 必须拿第一！这不拿第一，我都没办法向领导提要求。
0: 你总不给自己留个后路，咱跟廖志一样去？
2: 不留。
0: 好，有信心。

0: 先休息15分钟，准备下一下。哎哎哎，别坐啊！刚练完，屁股充血，千万别坐啊！长大屁股。<笑>咱们训练要讲科学，不能傻练蛮练啊！马上大比武了，我知道你们很兴奋，但是要克制，一旦受了伤，那就完了。要懂得什么时候该冲。
1: 什么时候该歇？明不明白？明白。哎，好。说得好，说得好，刘队。歇的时候，我们还得学会欣赏这美丽的自然风光呀。哎，雨潇，拉歌啊，雨潇。
2: 这回我真不行这个。
3: 那 KTV 的时候不是唱挺好吗？我来。
1: 他说风雨中这点团。算什么？
2: 他说风雨中
1: 这点痛算什么？

0: 一个月都不在家，但水莲一直在走，家里肯定是有人住过。
1: 穆志行跟禁毒、
2: 鲁中凶杀案的两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终于有了明确的线索。
3: 巡逻好东西，等我调查。
4: 让他们整整齐齐放心大胆的上船。
5: 不，
6: 事局让我们明天去开会，可能有大线动物。
5: 那行，那我们明天来接你们。
2: 走吧，走吧。
1: 请看《藏锋》第16集。
7: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8: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所长，我们核查清楚了，这三个人里面呢，杨明伟、李浩这两个人确实有千金在这个豪门家中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参与名流会所这个工程，重点是那个王平安，他所谓的那个亲戚呢，就是豪门家中的万盛豪。
1: 那个跑路的老板
2: 啊，就是他。
0: 我听工人讲，这三个人是之前就认识，
2: 保障局那边也跟我们联系了。 说明明会所确实没有把工程款给补齐，但都在合同期限之内，并不存在恶意拖欠的情况，所以就目前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蓄意闹事的可能。季所，咱们是不是可以汇报上去了？廖志因为这事儿被督察部门盯上了。
0: 王平安怎么说？
3: 王平安是老油条啊。 他就咬死了，说万盛豪呢也欠他的钱，那就是来讨薪的。没事，所长，我想想办法让他开口。
0: 不用，这王平安我来审。

0: 万胜豪是你表哥。
1: 对啊，有关系吗？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他欠钱我讨债，天经地义。
0: 你就说是不是？
1: 是，远房表亲。
0: 你没参与名流的工程，干嘛上那儿讨薪去啊？

0: 万盛豪欠我钱，明流欠万盛豪钱，我找他们要没毛病吧？你从哪儿知道明流欠钱？
1: 万盛豪告诉我的。
0: 他说你就信？
1: 我们看了合同啊。
0: 我们除了你还有谁啊？63个工人参与讨薪，就你一个人看过合同，你挺特殊啊。
1: 毕竟我们是亲戚嘛，
0: 明流的尾款还没到付款期限，合同人应该写着吧？你没看见啊？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我就知道他们欠钱。
1: 知道袭警什么后果吗？
0: 我没袭警啊，那个纯属意外。
1: 你就说你知不知道？
0: 不清楚啊。一般情况下啊，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重处罚。清楚了吗？

我跟你说，我没工夫跟你这普法，啊，我还一堆事儿呢。要么你现在把情况告诉我，跟我说清楚；要么你等我们找到万胜豪的下落，你们兄弟两个人当面对质。我提醒你啊，到时候你想撇清关系，就没机会了。

0: 我上个月出差，水电都记下了。我这一个月都不在家，但水电一直在走，家里肯定是有人住过。
1: 你确定？
0: 确定。而且我有一些习惯，每次出门牙刷都是斜着放的，但现在被扶正了。还有拖鞋，我记得是朝里的，现在又朝外了。被子我走的时候是铺平的，没有这么乱。我记得被套的拉链是朝下的，但是现在拉链它朝着枕头。

0: 上这儿
1: 去啊。来了。
2: 这有什么情况吗？
0: 这毒的迹象啊。
1: 他是我。

0: 指纹吗？
1: 是的。
0: 嗯，一会儿看了吗？
1: 看了，没什么异常。
0: 嗯，
1: 这边也没什么异常。

0: 查一下这个智能门铃，可能会录到需要的画面。是。鲁中凶杀案的两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终于有了明确的线索。首先，技术部门分析了在单身公寓里面提取到的指纹，跟鲁中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指纹是一致的，这很可能。这个。 这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在取外卖的时候无意当中留下。其次，我们在单身公寓房间对面的一处智能门锁监控器的拍摄画面当中提取到了二人的外貌特征，经公安部和国际刑警组织确认，他们是来自于境外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左边这个叫耍孩，是团伙的脑。
1: 右边这个叫黑孩，是团伙的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指纹样本没有比对成功。嗯，
2: 有入境的信息吗？
1: 没有，那肯定不是合法渠道进来的。境外的在逃嫌疑人来到咱们红叶，再加上屡次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毒品残留，我们可以认定，这二人入境就是跟春雪有关。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在外省市啊，这个春雪的流通量急剧的下降，我们也怀疑这是他们来红叶的一个因素。这就奇怪了，啊？他们这个时候来红叶，是不是他们货源出现了问题？货源出没出问题，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来去抓住春雪的源头。
3: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这个时候不清楚，那个时候不清楚，那哪个时候能清楚？
4: 侯爵，我们经侦这边很清楚，通过异常的资金流动情况和狼涛的历史交易，我们查到了一个在海外涉嫌洗钱的账号，我们会继续侦查，一旦有了线索，我会立即跟大家报告。
2: 这两个人啊，长期在一起行动，狡诈凶残，反侦查意识非常强。我想，他即使蜻蜓点水，也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这样，咱们换个思路，啊，回到原点，再查一遍。
5: 是。

0: 快点儿，一个个慢的，都等着呢！快点！哎，慢点！
1: 妈，你就这一件衣服了吗？裙子已经够短了。
0: 你见谁在这儿上班，把自己裹这么严实的，把拉链拉开，出来混就别嫌寒碜。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1: 不好意思，两位老板久等了。
0: 来，正好。给老板打声招呼。老板晚上好。两位老板，看看我们的姑娘有没有喜欢的，挑两个啊。老板，骰子哪有姑娘有意思？来挑一个。大。6号留下。
2: 网上特警队的事是你搞的吧？
3: 怎么了？心疼他了？
2: 你误会了。
3: 你也误会了。巧合而已。我不会为了搞他拿自己的生意开玩笑。
2: 不用跟我解释。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要提醒你，别瞎折腾了。
4: 低调一点，小心玩火自焚。
2: 你出事没问题，别连累我跟闹了。

0: 而再，再而三。你当我是什么人呢？
1: 死人。我警告过你，不让我带人走，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0: 你拿什么跟我玩？
1: 两条贱命，玩吗？

0: 晚
1: 安。来啊，一起玩，
2: 我们一起来玩，
1: 一起来玩啊。
0: 我是大三。

0: 大勇。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把枪放下。
1: 继续玩啊。

像是个生意人，连为了一个女的宁你死我活的不值得。我生意吗？

0: 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船呢，我送给二位，我就下去呗。
1: 你活着不想走，那死了把你带走。
0: 想去呀、啊，那是能对我是怕给你俩添累赘，会开船，那但我船开不错是吧？我开船开挺好。
1: 准备好东西，等我电话。
0: 啊啊啊！

爷，我就是个臭打鱼的，那俩狼崽子他属于外国物种，他不讲咱这规矩。

让他们整整齐齐、放心大胆的上船。

0: 走，吃饭去。
1: 我说是个江总，怎么劝不动？说谁呢？还能说谁？咱聊着嘛。
0: 你去找他了？劝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的。
1: 哎，不要劝了。哎，地球离开他还不转了？我说现在心里憋着一口气呢，我明白。 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啥，但是现在忘了对他是骂声一片，还被调查，他心里现在肯定不舒服嘛。赶快把这个事情查清楚，证明他是没有做错事儿，这次都解决了。
2: 督察正在调查呢，抓的那几个人应该有问题，但是这个性质啊，现在很难界定，需要时间呀。
0: 现在这个调查进展的快慢，都看基所了。再说，
3: 你在家里地位咋样？
0: 高，
3: 那你比我强。
4: 老王头，
0: 这个没有添加剂可以吃，这个没写呀。上班吃食堂。 回家一冰箱的菜，没机会吃零食。工作忙的时候啊，应付一口啊。这个没有添加剂。家里我也补充了一批新的。要不凡最近啊休假，我得扎根特警支队，没时间照顾你，好好照顾自己哦。
4: 他休假之前你就已经扎根特警支队了。
0: 你这人不会无事献殷勤，说吧，什么事儿？哎呀，你这殷勤这两字是错的不好，这是爱呀。
4: 廖不凡是不是处理不当啊？从现有证据来看，那几个人确实有问题，他们受豪门家长老板的指使，恶意叫做。

0: 那工人闹事儿，就是想通过把事情闹大，逼迫名流会所妥协掏钱。哎呀，那我得去找老顾一趟，让他撤销对廖不凡的内部调查。
1: 资料已经送到市局了，撤销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0: 太好了，好。 怎么这件事看着我啊？想不到你关心起他来了。哎呀，这小子吧，脾气是臭点儿。你还别说，有点担当。这点我要好好学学。对，这名流会所，我确实没有控制住事态的发展。
2: 我有问题，那天我也有错，没控制好自己情绪。
1: 你花照顾的挺好，没事想起来就浇浇水，没想到能开成这样。
2: 花跟感情一样，人对了呀，怎么都行。你知道玛格丽特的花语是什么吗？
1: 听王振声说，你那天去靶场参加自信射击，把手表打碎了。
0: 这小子怎么什么都说呀？送我的，智能手表啊，很贵吧？
1: 玛格丽特花语什么？
0: 媳妇儿永远是对的，爱媳妇儿，爱家庭。

嫂子，别紧张，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陆总说了，我们以后就没必要在这再陪着你了，房子也退了，我们就先撤了。再见，嫂子。

0: 我们呀排查过码头的监控，这个二孩在这出现过，所以我们现在推测呀，他是通过渔船偷渡入的境。
1: 我们又重新核实了靳永刚的所有信息。我们发现，在出事之前啊，他跟一个叫裴建国、绰号叫裴老三的渔民联系过。这个裴老三啊，他自己有渔船，经常出海打鱼，有出入境的条件。
2: 我们这边调查了这个裴老三的银行账号。 确实发现有一笔10万元的资金入账，这个入账时间啊，出现在鲁中案发的前一天，极有可能是裴老三协助二孩非法入境的赃款。我说的是极有可能。
3: 也就是说，这裴老三就是协助二孩非法偷渡入境的那个人。
4: 同时，他也是介绍二孩认识靳永刚的中间人，盯住他。他申请了明天出港，极有可能是非法送这俩人出境。
5: 组织联合行动，通知特警海警配合，这次确保万无一失。
6: 是，明白。
7: 你看看，这通报一出，风向就变了。

0: 停了脸，都排着队道歉呢。
1: 我知道我没做错。
2: 哎，真相大白了，你这病假是不是也该结束了？
1: 还差一点，再等等吧。
0: 官方通报都出了，撤销调查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1: 通报归通报，调查归调查，两码事儿。
2: 哎，那是我。啊，好，好，知道了。
0: 市局让我们明天去开会，可能有大行动哦。
1: 你去呗，我等调查结果。
0: 哎，这个红的可以吃了。
1: 哎，别动，今天红果少。
0: 专业人干专业事。还不洗漱啊？啊，不睡啊？
3: 一会儿我就去。
0: 撕破啥呢？啊，挨批了？
3: 挨批就好了。但明明的案子凭空下来了。
0: 哟，咋评的呀？
3: 三等功。
0: 好啊，三等功，你这转正有资格了，好好备考吧你。
3: 集体三等功。
0: 集体三等功。几个人救的人呢？
3: 市局说这个案子情况很复杂，性质也特殊。救人这事儿不好定义。那就给所里报了个集体功。我个人这边先不做表彰。
0: 季所咋说呀？
3: 季所也没办法，他就说想先帮我多争取点奖金。
0: 我大概明白了，这个你不要有心理负担。领导的决定那都是牵扯到方方面面，还有机会。
3: 谭政委，道理我懂，也理解，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家里头。我老家人都以为我是有编制的警察，我爸妈也特别以此为荣。我每次回去碰见他们，一碰见街坊邻居就说：“哎，看我儿子，警察。”我其实每次看见他们的时候，都想跟他们说：“我就是一辅警。”但每次看到他们那眼神，能看着你，这话说不出来。我真的特想，特想，特想，真的能成为他们的骄傲。我眼看就30，超龄，当不了正，这可能就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但愿世间人无名，河西架上要生辰。不能急功近利。

0: 亮叔叔，我亮叔叔。
1: 拿过来。
2: 亮池来了。
1: 啊。
2: 玩什么呢你？
1: 我正好跟你商量个事呗。
2: 嗯。
1: 我明天带他去陈老师那儿，因为后面我也没时间。
0: 好呀好呀。
2: 休假结束了。
1: 啊。
2: 我看到红叶公安的通报了，说维稳的事情也解决了。
3: 啊，没事儿。啊。
2: 没事，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你、信任你的。
0: 叔叔，别不开心了。
4: 你不开心，妈妈也不开心，妞妞也不开心。
5: 你从哪看出来我不开心呢？是因为我没笑是吗？那行，那我明天来接你了。
2: 明天辛苦你了。嗯，
0: 拜拜，
5: 拜拜，
2: 叔叔，
0: 拜拜，
2: 廖叔叔，晚安，
0: 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2: 好了，明天还可以见到廖叔叔呢。走吧，走吧。
6: 这个地方是
7: 里面来了。
6: 啊，这个超市。
8: 对，
6: 在这里翻一下，翻一下。
7: 透露透露呗，这么大阵仗，啥行动？
8: 开完会不就知道了。
7: 去，上那边坐来。
8: 过去。
6: 来，
8: 过去。
6: 过去。坐吧，坐。
7: 那个，廖不凡，
6: 怎么来？
7: 廖不凡休假，这次行动我跟流浪配合。
6: 啊，过去。
7: 哎，坐。
6: 都坐下，咱们开始吧。来，同志们，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潜藏在我们红叶市两名境外的毒贩，大家一定要精诚合作，务必保证这次行动的万无一失。行动以禁毒为主，由张鹏同志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刑侦和特警支队来辅助，其他单位呢有机配合。张志，你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行动计划。
9: 好，
10: 掌柜行动小不了。
9: 这样啊，我们掌握了可靠的消息，这两名毒贩呢会于今天晚上在西山码头乘船离开红叶。啊，这次抓捕呢需要提前做好隐蔽和布控的工作，防止打草惊蛇，啊，导致任务失败。
11: 所以我们选择在码头的西侧，这片区域还是比较空旷。具体的行动部署，请大家参考册子的第二页。
12: 我强调一下啊，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在国际上同样被通缉，犯有多条命案，而且据我们了解，他们手上极有可能携带着枪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所以咱们行动的时候务必小心谨慎。啊，这是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啊，这个嫌疑人 A， 绰号叫耍孩，身高1.8米左右，高颧骨，卷发。这个嫌疑人 B， 身高1.82米左右，绰号叫黑孩，戴眼镜。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啊，他的右手这个大鱼际这个地方有一颗黑痣，大家记清楚。就这些。
10: 这不是咱之前排查的那个人吗？
6: 哎，我还要提醒一下，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这两个嫌犯手段毒辣，一定要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9: 明白。
7: 是
9: 是。
8: 你要不要去一趟？
10: 哎，明天不有事。
7: 你们找的那个嫌疑人
9: 啊，你在车上等我。
7: 好。是不是那个人？
10: 哎，刚
7: 杀害鲁中的那个人啊？
10: 这个事儿呢，自己知道就行了啊，别让特警支队其他人知道。
7: 为啥呀？
12: 我局特意交代的，那天都拍桌子了，不让他们特警支队提前知道，就怕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掌握不好分寸。
7: 那就别让我们来呀。
12: 哟，都我们了。
7: 是我们呀，
9: 是人家特警支队啊。
10: 韩政委，为了行动，忍一忍啊。

0: 刻板印象。
1: 老谭
2: 不一样了啊。
3: 哎。

0: 些我都不怕了。
1: 那咱们再玩一个更难的，你敢不敢挑战？来，再试试。

0: 你真棒。
1: 要是说我是男子汉，还要保护妈妈呢。
2: 你就是男子汉。
0: 闹闹的听觉敏感阈值有明显上升，枪声一击基本上是不存在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得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造成二次应激啊。还有他个人的情况也有所好转，对视的时候目光不闪躲了，注意力比以前集中，性格呢也比以前开朗了。刚才悄悄跟我说特别喜欢廖叔叔。
3: 是啊，自从闹闹认识廖芝之后，我性格比以前活泼很多。
0: 廖芝，这爸爸做得不错啊。
4: 对，没，我也没特别做什么，就是抽空带他玩一玩。
0: 这些就够了。父亲这个角色的补全对闹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4: 哎，那这后续这怎么个这个巩固呢？
0: 还是多陪他玩，多带他出去接触外界，习惯吵闹的环境，就可以降低他对声音的敏感，就不容易应激了嘛。
5: 行，谢谢。
1: 谢谢陈阿姨。
5: 哎呀，你谢谢人家不看着人说，啊？
6: 就非得抱着廖叔叔是不是？不撒手。
5: 真的是，哎，季总。
7: 廖芝。
6: 季总。
7: 袁小姐。
6: 这么巧，
7: 你们怎么在这儿？
5: 之前挟持的事，他受了点刺激，找陈老师疏导了一下。
7: 你上次没跟我说啊？孩子现在怎么样？
3: 陈老师疏导之后已经好多了。
7: 这事儿我跟你道个歉啊。那个人算我半个弟弟，他要是不犯浑，孩子也不会吓着。
3: 您别这么说，这件事不能怪您。如果不是我出去补办身份证，也不会碰上这个毒虫，算我自己倒霉。
7: 行，那以后有什么事儿有困难跟我说啊。嗯，
3: 谢谢。
7: 走了。嗯，
3: 再见。
5: 你这说再见呢？
1: 你不见。
3: 还是害羞。
5: 像个女孩似的，大大方方的再见。

0: 我想玩海洋球，还要挖掘机。
1: 就金永刚一直在跟着这个袁来，所以劫持也不是巧合。
2: 那他把孩子送走，今天必须走。
3: 妈妈，
4: 怎么又来了一个人啊？
5: 抓，把手提起来。
6: 请看《藏锋》第十七集。
7: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8: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2: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薪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怎么了，闹闹？这小腿撅的，不高兴了？
1: 公司送饭人。
2: 我哪骗你了？
1: 叔叔答应让他带陈阿姨和你一起做游戏。陈阿姨没有做游戏，她问了我好多问题。
2: 行，那我现在带你去玩。
1: 啊？
2: 你想玩啥呀？
1: 我想玩海洋球，还要挖掘机。
3: 没有，还有电信鱼。行，别什么都依着他。
4: 你小孩嘛，是吧？该玩。嗯，
3: 要不一起吧？你带他
1: 去吧，下午有人来送货，店里不能没人。
3: 行。
4: 哎，我们今天市局会开完了，向你传达一下，这次行动啊很大，
3: 行径特三加一起出动，
4: 你是不是得回来啊？
3: 有刘队在呢，他见过大世面，你听他指挥就行。你赶紧回来吧，我这之前不是接到交警了吗？那么长时间都不执行任务了，我也怕自己手生，赶紧回来。
5: 行了，浪哥，你老特警。
3: 哎，廖志，我相信刘队的能力。 但我必须得实话告诉你啊，这次行动啊，我们特警支队绝不能有一点闪失啊，所以我觉得你得回来。对呀，所以刘队在呢，你只要听他的就不会出错，啊。
6: 挂了，钟伟。
3: 嗯。
7: 你真的相信我？当然了呀，相差呢？好，不会让你失望的。咱们这次行动相当不一般，规模之大，危险之最，跨警种之多，上级领导之重视，前所未有。
8: 说了半天，到底啥任务呀？你也没说清楚呀。
7: 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对吧，佳妮？
3: 队长，刘哥白活仨呢，我给大家做一下战前动员。这会议你来主持算了。你来。同志们，这次任务非同一般，规模之大，危险之最，跨警种之多，上级领导之重视，前所未有。还是老规矩。
9: 不可以，不可能，不可以，不可以的，一切行动听指挥。
3: 好，下面有请唐政委为咱们做战前动员，鼓掌。
10: 我就说一句话，希望所有同志安全回家。再补充一句，今天17点开餐。报告。
11: 哎。
12: 唐政委，刘队，我请求参加行动。
13: 医生啊，你现在借调在派出所，恐怕不方便参加行动。
11: 我问过了，只要特警队行动需要支援。

0: 我跟派出所打个申请就行。你这鼻子还是这么灵吗？闻着立功味就来了。哎哎，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成为警察的机会。我相信，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好警察。
1: 只要让我参加，干什么都可以，多危险我都不在乎，请给我一次机会。为什么要给你机会呢？因为你的急功近利，还是因为你的投机主义？不可能。

0: 全体都用，整装待命。
1: 是。
2: 加油吧。

0: 记住啊。哎，柯老师，咱们开始吧。
1: 好，
0: 您就像往常一样放松，全身都放松，然后深呼吸，
2: 季所长，
0: 你在这儿补个身份证，也不住老街那儿了。
2: 是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0: 这事我跟你道个歉啊。
2: 您别这么说，如果不是我出去补办身份证，可能也不会遇上这个毒虫。
3: 哎，你坐好了。这是你让我查的原来补办身份证那天的监控，我发现刚子也在监控里。
0: 往前倒一点，
3: 他身上背着命案呢，还敢往这儿跑？
0: 我怀疑刚子那天是来自省的，临时改变主意，跟原来的行动轨迹存在因果关系。你这样，你去把金永刚来派出所那天从派出所到步行街沿途所有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要快。
3: 行，我这就去呗。
0: 哎，
4: 对，就挨着放就行，慢点啊。小心路滑。

0: 拿上东西，现在就走。
1: 放心吧，他们不会反对的。走不了，孩子的护照还没办下来。坐船走，不用护照。孩子不在，要走也得明天。 真的不在，他跟那个特警出去了。今天真走不了。今天必须走，打电话，让孩子回来。不行，带他出去玩的是警察，一旦出什么岔子，谁也走不了。别拿警察吓唬我。 我要是怕，我就不来了。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走，你跟你儿子都得死。打电话。

0: 那他把孩子送回来了。
1: 妈妈，在师傅带我去的城堡里面有白雪公主。妈妈，我觉得白雪公主和你一样善良纯洁。妈妈，妈妈，你怎么不说话？
2: 没事儿，妈妈刚才在整理货架呢。闹闹玩得开心吗？
1: 开心，但是还是樱花带我吃吃披萨。
2: 一定是你缠着廖叔叔给你买的吧？
3: 妈妈，不是我说的。
4: 我查的，这有个亲子餐厅，排行第一。没事来呗。
2: 听廖叔叔的话啊，妈妈爱你。先不说了，店里来客人了，我跟你走。
0: 那孩子，
2: 孩子对你来说重要吗？你要的人是我。
0: 我无所谓，你说那就行。
2: 舍不得，但相比之下，我更希望他的人生是清白的。
0: 清白？
2: 对，清白。
0: 是个敢大事的人。

0: 顺小路、大安街还有转盘路都筛出来了，跟您判断的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季永刚一直在跟着这个员外，所以劫持也不是巧合。怎么了，村长？
1: 今天我在市局看见他，他跟我说季永刚是毒虫，他怎么知道季永刚吸毒？
0: 对，他怎么会知道呢？咱们对外这个通缉令上面也没有公开这个信息。
1: 而且原来跟季永刚一样，先后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过于巧合。
0: 嗯。
1: 先是在麻将馆，鲁中牺牲那天，他说要带孩子去看病。
2: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孩子从小心脏就不好，怕是受到了惊吓。那我们约了去医院做检查。
1: 然后我们开始排查嫌疑人。
3: 留电话吧。
1: 他又搬离了原住址，便到派出所来补办身份证，
4: 也不住老街那儿。
2: 是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紧接着就不见刚劫持，
5: 人质有危险，被线缠的挡住了。
0: 所以金勇刚才一直跟着原来，劫持也不是巧合。
1: 行，你先去吧。
0: 哎。
4: 哎，老衲，关于金勇刚的案子，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0: 要是那俩货跟裴老三带着原来出海，咱是干还是不干？
1: 直接做了，不留后患。
0: 但是这片巡逻的开进可不少，要是真打起来，咱还来得及撤吗？
1: 等他们出去以后再动手。
2: 我再强调一遍啊，上面的意思，这次可要抓活的，没有特殊情况千万别开枪，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但是
3: 该开枪的时候就开枪，不要犹豫，一切以安全为重。刘队，你都说了好几遍了，我们真的记住了。
2: 好，最后再检查一次装备。
4: 是。
2: 哎，佳妮，你这什么情况？
5: 配点无异常，目标没出现。
6: 好，有情况及时汇报。
5: 收到。光速，
7: 午饭没来呢，着什么急？
5: 光速，
7: 三姐，1.44一米每秒，冷不冷？
5: 有点儿。

0: 我是特勤支队的谭岩，韩教官，欢迎，
1: 谢谢大家，
2: 谢谢韩教官。
0: 鹏鹏，
3: 饿了吗？
0: 不在你位置上好好待着，你瞎溜达什么呀？
3: 人家送补给来了，这吃好喝好，还有好的战斗状态。
0: 来，吃。

0: 分一下，谢谢谭政委。老大呢？他又别的事儿？啥事儿啊？新任务。啊，方便说，我就不问了。老大，
1: 啊，
0: 你现在不是宣传处处长。
1: 你是特警支队的政委，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啊？有数啊，肯定有数啊。待会儿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抓人的风采。行，走了。
2: 趁热吃啊！
3: 一会儿往上冲的时候，你自己小心点啊！
1: 放心吧，我们都训练有素了。

0: 你干嘛呢？
1: 廖志，我市局刑侦的。
0: 你又来这干嘛？
1: 那志。
2: 廖志。啊。
0: 你们今天不是有任务吗？怎么来这儿呢？
2: 不是有行动。你跟这店老板认识啊？
0: 认识。
2: 王总。
0: 怎么了？
2: 小朋友。还记得我吗？你知道你妈去哪儿了吗？你有他妈电话吗？
0: 有，我刚打电话了，没人接呢。找她有事儿啊？
2: 有点事儿。

0: 哎，怎么不走了？
1: 等我弟电话。
0: 几点的船啊？
1: 订的11点。
0: 现在几点了？

0: 你叫的船靠谱吗？什么意思？你来之前，特警队出动了。特警队经常出动，正常。
1: 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啊！你是太紧张了，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0: 安全起见，要么改天走吧。
1: 今天必须走。你放心吧，我弟已经到码头了，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哎，廖老师，我们今天视频都会看完了，这次行动啊很大，行进特三家一起出动，你是不是得回来啊？

0: 大志，怎么样了？门锁上，你见着没？陪老三呢？
1: 船舱里呢。
2: 频道对一下，把指挥权交给你。
3: 对完了，这次行动的具体情况你比我了解，你继续指挥。
4: 上知，目标出现。
1: 怎么就来了一个人啊？

0: 我到码头了。
1: 好，你在船里等我。
0: 好，
1: 没问题。

0: 哎，
1: 裴老三没在船上？
0: 不在。
1: 整条船我都找遍了，打电话也关机。
0: 往外走。
1: 啊。
2: 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呢，出什么事儿了？
3: 张芝，目标想要离开，动不动？
4: 还差一个呢，是吧？

0: 着呗，就在这留守，不要胡跑。
1: 船长，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右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不许动！右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两只手举起来！快点！

我就说，特警队出动，肯定跟这事儿有关。死了？看不清。啊。

0: 你过来！你过来！你干什么？啊！
1: 我弟弟在里边，我得救他。现在去就是送死，码头上都是警察。
2: 后撤，五十米，开！杀了你们的人，兄弟，马家管理，
3: 让我滚！
2: 干什么呢？撤呀！你要不滚，撤！我们要让你越快点！
3: 何先，你在哪里？我就是，他的后头上。

0: 他的话我都听到了，这样，现在冷静啊！你是队里唯一的排爆手，咱俩回去传防爆服，听到了吗？什么意思啊？
1: 炸弹引爆装置，直接联系队。
0: 你干嘛去？你别乱来啊！
2: 快！杨世平，快！你怎么疯了？是你疯了！咬死你自己去，别拉着我！你听我说，特警队都出动了，你觉得你救得了他吗？ 我们谈的是生意，有我在，你就有春雪，总则和挣钱，你选一样。
3: 快去，
4: 咱们，他们俩还没撤回来。

0: 还在柴蛋呢，
1: 白燕呢？
0: 正往那儿走呢。
1: 啊？
0: 那个？
1: 他去添什么乱呢？
0: 犯罪嫌疑人需要数氧和保持心率，给柴蛋争取时间。

0: 别停，我继续给他止血。
1: 怎么样，兄弟？
0: 还剩多少？
2: 四十。
0: 快，别停，别停。
1: 亮之，稳住！
3: 大爷，我命令，马上带他们俩撤离，马上带他们俩撤离。
4: 大爷，大爷，我命令你，我命令你，马上带他们俩撤离。大爷，大爷，我命令你，马上带他们俩撤离。
1: 听令吗？我把剪刀给我，我来剪，我穿的防爆服。那么办？
0: 别犹豫了，是你他妈不当是傀儡！
3: 撤离，撤离！

0: 撑了！
1: 危险解除，嫌疑人没死，还活着。
2: 快，把救护车开进来！
3: 快去，这是我们找到的。快点！
4: 赶快查一下来源。好好，来，走。谭燕呢？谭燕，你给我过来。
5: 郭姐，
4: 你作为一个政委，不去阻止他们，还跟他们一起掺和，掺和什么呀？
5: 郭姐，他是杀害鲁政委的凶手，为什么对外宣称结案呢？
4: 你什么意思啊？这办案有办案的布局和策略，我还需要向你解释吗？
5: 需要。
4: 需要？我向他解释。廖不凡，你给我听好了，在侦破案件之前，首先要封锁消息，这是保密规定。你没听过，没学过，啊？你不知道，还是你不知道？我解释完毕，你告诉我，刚才你们为什么不撤离？啊？为什么不听从指挥？
5: 我们听从指挥的，他就死了。他一死，线索就没了。解释完毕。
4: 线索没了，咱们还可以再去找啊。人没了，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连小学生都不。
5: 谭政委，他杀鲁政委这事儿你早知道吧？
6: 哎呀，我头发发苦啊，太沉了。
0: 来人帮我拆一下呀！来人呢？
4: 集合！

0: 走了，这是裴老三穿的外套，他应该是从这儿潜水走的。
1: 这小子发现我们盯上他了，
2: 我跟你说，未必是因为咱们。

0: 有用的事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保密条例，我没办法呀。
2: 有人把你的消息卖给了白老板。
3: 只有陆海峰和他身边的人知道我的身份。
4: 不能把案情的推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
5: 找找白老三吧，千万别让他落在警察手里头。
6: 就这个原来，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店开到你们特警队门口啊？
2: 生我呢？
7: 请看。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8: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哎呀，这忙了一晚上还这么大劲儿呢。
1: 你行啊。
0: 哎呀，这个我不行，打羽毛球你找我。
1: 我可以教你啊。
0: 夜深人静的，还是适合心平气和的聊。
1: 换一种方式也能聊。

0: 哎，你不带啊？我不用带。哥，哎，祖宗的事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这么快啊？我后来知道的，后来是多久？
0: 这次你退职后，
1: 这么长时间一直瞒着我们。
0: 保命条例，我没办法呀。那你既然知道凶手不是金永刚，拿三等功大办特办，啊？我恶心我们呢？哎，你，听工会之后，我知道了。
1: 我不信。
0: 你信不信？不管是我一个人瞒着你，所有人都瞒着财经局啊！啊！ 你想没想过，为什么所有人瞒着特警支队？你是不是该好好的反省反省，梁不凡？

0: 我刚进特警队的时候，我刘浪、鲁中，我们三个关系最好。他们两个年纪也比我大，经常照顾我。每一次出任务的时候，浪哥就跟我说：“别害怕，跟在他后面就行。”
1: 有时候为了照顾我，分组行动，他们俩轮流领着我，让我跟着。行动的时候他们上。
2: 那是以前了，全国特警力量都刚组建不久。
0: 这不是条件好不好的事儿。特警是在刀尖上干活，跟你们坐办公室的不一样。有一次我们抓捕行动的时候，在一个大院里分头搜索，我冲进一个房间的时候，突然枪响了。我当时就想，完了，肯定死在这儿了。那子弹是贴着我头上走的，我当时就扑了上去，他又开了两枪，还好没打中我。这时候鲁中来了，救了我。后来审讯的时候我才知道，那家伙他背着三条人命。

0: 你跟陆中是闺蜜的交情，我懂。我们特警之间，不只是同事，更是把命交给彼此的战友。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来，有什么目的，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 这就是忠诚，就是使命。你还觉得像我们这样有问题吗？说这些，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这支队伍。
1: 忠诚、勇敢、敢于奉献，没有问题。
0: 加义气、重感情，没有问题。关键是不能让这些影响判断。有些牺牲是必然的，有些牺牲是枉然。
1: 那就是警察。
0: 你今天的拆弹是成功了。 那你承认不承认？你受到了黑孩的干扰？这种情况下，失败的概率太高了。如果失败了，你怎么去面对拿命交给你的流浪啊？我怎么去给人家媳妇儿说呀？说流浪临死还一直信任你，无怨无悔。 哎，不对，我也挂了，没机会说了。别人得给咱们仨开追思会呢。
2: 那你还冲上去？

0: 哎，我们经历了拆弹，这算不算过命的交情？
1: 有特警的样子。
0: 明天就把你做了，好好补补。
1: 对，你啥时候给我们也做一顿包子？
0: 真的？行啊，
1: 啊，
0: 小意思。想吃什么馅儿
1: 都行，只要你做的就行。

0: 考到你了。
1: 那叔叔。
0: 啊。
1: 妈妈回来了吗？
0: 妈妈呀，妈妈还没回来呢。妈妈生病了，在医院呢。
1: 生什么病？那我能给妈妈打电话吗？我想她了。
0: 嗯。这医生说呀，妈妈现在不能玩手机。你一玩手机，跟你一样就不好好休息，不好好睡觉，所以呢，等病好了，才能玩手机，才可以给你打电话。啊、嗯，没事，妈妈很快就好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喝水，对。

0: 知道了，注意安全，把人盯死了。陆总，大印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藏身地点，就是之前咱们制糖的地方，应该是大嫂带他们过去。
1: 等小黑呀、啊？
0: 是啊，要不是咱一路跟着，谁知道他们会去那儿呢？哥，那个地方很偏僻，咱别等了，今晚就干吧。
1: 先听听风声，看看警察那边掌握了多少消息。嗯，

0: 这个地方很偏僻，人少，没有网络，安全上不会有问题。
1: 这什么地方啊？
0: 以前你们拿到的春雪就是从这儿出的货。
1: 不海风的地方我们不能待。
0: 那还能去哪儿？这个地方已经废弃很久了，不会有人来的。

有人把你的消息卖给了白老板。

0: 只有陆海峰和他身边的人知道我的身份。
1: 人是救回来了，不过因为失血过量，抢救的不及时，导致脑部的供血组织受到损伤，一时半会儿怕醒不了。
2: 不是，一时半会儿是多会儿？能不能给一个准确时间？
1: 这哪有什么准确啊，三天、五天、一个月都有可能。
3: 好，大宝，你辛苦了。
1: 啊，不会。
3: 那咋办？
4: 看来不能把案情的推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
5: 嗯，
4: 那个炸药
5: 啊，已经确认了来源。
4: 那咱们该查查，
5: 嗯，
4: 该治疗治疗。哎，还有，对外就通报，嫌犯中枪，伤势严重，已不治身亡。
5: 明白，
3: 明白。
5: 好，
4: 辛苦辛苦。
1: 你在这盯着点。
3: 好嘞，
1: 啊，走走。

0: 同志你好，警察林姐，请出示一下身份证。这么多人干什么去了？
1: 啊，夜钓，已经出海两天了。
0: 把这个打开看一下。

没问题，把这个也打开。

0: 没什么问题。
1: 后面没什么问题吧？
2: 没问题。
0: 谢谢配合，谢谢配合。
3: 辛苦。
0: 走，我们上后面看一下。
3: 冯棒是这么说的，说是失血过多，没抢救过来。
1: 死了好啊，这事大家都安心。
3: 卢总，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找找裴老三吧，千万别让他落在警察手里头。
3: 那嫂子那边呢？
4: 准备一下，接他回家。
5: 飞机起飞啦！
6: 降落啦，飞机起飞，降落，起飞，降落，
0: 小芝，
6: 起飞，哎，那么下来，一，哎。
0: 怎么了呢？
3: 刑侦的人

0: 正在查便利店。
1: 纳芝，发现了一些照片。

0: 哎，亮芝，那芝呢？里头呢？那芝，嗯，我给闹闹拿点玩具，还有换洗的衣服。哦，可以吧？
1: 可以拿。孩子这两天在你们那儿呢，是吧？
0: 在队里呢。
1: 嗯。没跟你们说点啥呀、啊？
2: 你说啥呀？4岁小孩，天天想着玩。
3: 说了，说要找妈妈。
1: 嗯。
2: 原来找到了吗？
3: 哎，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境外毒贩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呢？
2: 我看监控了，那耍儿把原来给带走了。
3: 我说句实话呗。
1: 我们也在查。
2: 那有能发现吗？
1: 有啊，发现这个了。
2: 这是我带他们去游乐场玩。
1: 对
2: 对
1: 对。哎，廖志。这个我跟张鹏啊，一直想找你喝个茶、聊天啥的。你要是一会儿没啥事儿，咱一块儿去趟局里。
2: 行啊，行啊，可以。
1: 走吧，
2: 那现在就走
3: 啊。那排查怎么弄？
2: 排查你让谭政委去呗。行，
3: 走。

0: 政委，哎，
1: 廖志祥哥给你设一声，今天得排查，你来带队。我来带队，他人呢？上市局了，专案组新的。
0: 什么事儿？
1: 我也不清楚。
0: 那海涛今天过来，给你联系了没有？
1: 没有。他来了？
0: 来了。
1: 在门口搜查我便利店，郝云来。
0: 搜查便利店，
1: 听说老衲昨天就来过，还调了门口的监控。
0: 哎，
2: 我大妈不见了。廖子希望你能跟上级打个申请，让娃暂时住在咱这儿。
3: 去，扔，想想看，
4: 去，
3: 想想看。
5: 这位同志，集合完毕，请指示。
6: 小心，
3: 小心！
7: 同志们，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都清楚了吧？
8: 清楚。
7: 两点要求：第一点，细致；第二点，大家注意安全。
8: 是。
7: 好，
3: 全体都有，动手！
0: 陈家俊啊，
9: 到。
7: 哎，这次行动你就不参加了，有新的任务。
9: 是，拆弹。
10: 是，谭政委亲自上阵，和廖芝一起拆查的。
9: 这专业的事儿，他凑什么热闹？
10: 具体情况不清楚，听队里人说，他一直坚持待在现场，直到拆完炸弹才下来。
9: 没人受伤吧？
10: 没有。
9: 行动顺利吗？
10: 本来能抓两个，有一个没来。
11: 所长，市局的协查通。

0: 让咱们组织人手要对辖区内进行一次大排查。这个裴建国都叫他裴老三，36岁，就是咱们本地的渔民，涉嫌组织他人偷渡入境。这个吴三连，有个别名叫耍孩，在境外被通缉了，涉嫌贩毒以及多起谋杀。这个耍孩要注意，这个人危险性很高，而且现在怀疑他和老街那个案子有关系。
1: 老街，
0: 嗯，
2: 鲁中的案子。
3: 对，据说，我听说昨天抓的嫌疑人才是杀害鲁政委的真凶，没来的那个是董某。
4: 靖永刚到底是不是杀害鲁政的凶手？
5: 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还是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2: 但是其他的。
5: 得等进一步确认了以后再说。那这事儿不用再瞒着了。啊，通缉令都发了，这事儿就由案转明了。原来呢，
2: 他跟这案子脱不开关系吧？
5: 关系肯定是有，可惜晚了一步没抓住他。
4: 没抓住？
5: 嗯。
4: 人去哪儿了？
5: 季敏啊，我能说的都跟你说了，啊。
4: 不在专案组，其他的我实在是没法跟你讲。
2: 行吧，我明白了。

0: 我那茶叶你放那么多，你不想苦啊？廖芝来咱们这儿做客，你抠抠搜搜的，发现你这个人，
1: 真是铁公鸡啊，一毛不拔。廖芝尝尝他这好茶，
0: 原来到底怎么了？
1: 哎，那个，你跟原来第一次见面是在咱们那次劫持上是吧？是。
2: 那是第一次吗？
1: 是第一次。
2: 不对，马尿馆门口，你们就见过。没印象。
1: 你可能当时没在意。
0: 审我呢？你在这哈哈嘿嘿哈哈笑，我都跟你说了，你说你把人家叫到这儿来，然后这么问这么问，你跟审讯有什么区别啊？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张芝、娜芝，我的两个好大哥，有什么事直接问。
1: 行，那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原来，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店开到你们特警队门口啊？
0: 就是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说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嗯，正好对面店铺也转让，他就盘下来了。这事儿
2: 你都知道，那你俩关系挺好是吧？
1: 挺好的，邻居啊。
2: 孩子跟他关系才好呢，现在跟着廖芝住呢。
0: 刚才廖芝还到便利店给他拿衣服去了。我跟闹闹关系确实好。劫持时间之后，他又得了这个枪声应激障碍症。我带他去局里看过几次心理咨询，陈老师那儿都有记录，你们可以查。陈老师也说了，抽空就多带他玩。那小孩嘛，谁跟他玩，他就跟谁好。
2: 是，是。那在你眼里面，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单亲好妈吗？
2: 不是，我是说，你有没有在跟他的相处过程当中，发现什么他有点不太对劲的地方？没有。
0: 你们觉得他哪儿不太对劲呢？

0: 我跟原来的关系啊，你们一查也能查清楚，没什么可瞒的。她的过去我知道的不多，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在我们特警支队对面开了个便利店，过日子。
1: 那她社会关系你清不清楚？
0: 她有个前夫。
1: 你见过吗？
0: 见过，陆海峰，名流会所老板。
1: 原来告诉你的。
0: 哦，怎么了？
2: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0: 廖志啊，据我们了解啊，原来没有什么别的亲人。你看闹闹那边要不要我们去申请一下，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托管机构？暂时先不用了，闹闹这孩子情况比较特殊，换个环境他也适应不了。
2: 找到原来之前的还是先跟着我吧。我们就觉得你一大老爷们带一孩子，这没别的意思啊，都没别的意思。我也没别的意思。放心，我做任何事儿都没对不起这职业。哎，你有什么需要的话，跟我们说啊。
3: 你这个人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愿意说你。没这个意思，没哪意思。我跟你说，你完了。你个，你的臭毛病又上来了。这。一、二、三，走。哇！再来一次。来，三、二、一。
0: 哎，嗯，哎，你让叔叔来了。让叔叔，嗯，去吧。
4: 玩呢？
0: 亚芝，还有啥？你咋没去？
3: 他政委给我布置的新任务，让我陪着闹闹玩。
0: 哼，陪他玩累成这样。
3: 我觉得比跑5公里累一点。
0: 那你休息吧，今天给你个假。
5: 啊，不用我帮忙吗？不用，哎，走。大鹅，大叔叔，大鹅保护娜娜，娜娜不怕噩梦了。我刚才跟他说好了。
0: 他答应也会保护廖叔叔。那好啊，以后廖叔叔和你，就交给大鹅了。嗯。可是妈妈怎么办呀？大鹅不在他身边，谁来保护他呀？那咱。 给妈妈也买一个大鹅，这样不就保护了吗？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帮我把这衣服挂起来？这都你的衣服，行不行？你看，哎，哇，嗯，
6: 谁说说吧。
7: 嗯，啊，是这样。通过我们现在已掌握的线索呢，季永刚劫持原来并非是突发事件，而是早有预谋。我们现在可以断定，黑孩跟耍孩就是他的幕后主使。我们梳理了一下关系啊，季永刚应该是通过裴老三与二孩建立了关系，然后达成了某种合作，合作内容应该是与这个原来有关啊。
2: 哎呦，国警，我补充一下，这个鲁中的案发现场，就我们现。

0: 在所了解到的线索来看呢，所有的人案件都跟原来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原来的身上有很大的疑点。
1: 是，目前来看，黑孩和耍孩，一个躺在医院，一个在外潜逃，现在又出现这么个原来，这人现在在哪儿？
0: 这人在，
2: 那个廖不凡廖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原来跟他说啊，他曾经有一个前夫叫做陆海峰，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呢，他们并没有正式的结婚登记。原来呢，曾经在陆海峰的公司底下工作过，所以我们接下来想从这个陆海峰这个方面开始展开调查。
0: 也就是说，在前夫这件事情上，原来跟廖不凡撒了谎
2: 啊。对。
1: 哎，林丹，
3: 哎，过去。
1: 你写什么呢？
3: 啊，我换一下这个。
1: 你没听啊？
3: 我一直在听啊。
1: 哦，那你们经侦那边什么情况？
3: 我们经侦这边啊，
1: 进展怎么样？
3: 我们经侦这边啊，顺着这个疑似春雪贩毒集团的海外账号，还真就查到了我们红叶本地的一家洗钱集团，这个钱啊，进入到这个团伙手里以后，你想他们又把这笔钱以现金的形式拆分到数百个个人的账号手里。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查清楚这笔钱它到底去向了哪里，还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啊。
1: 也需要多长时间？和你说吞吞吐吐的。
3: 你需要多长时间？你也得抓紧时间。
1: 你今天会开得这么沉闷，这不很清楚吗？
3: 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和他们的关系网，很明显，原来将是我们专案组调查的对象。深挖他的社会关系，把排查的重点放在陆海峰身上。
1: 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大家要有信心呐。

0: 出事了？
1: 我弟死了，我也被通缉了。
0: 进来了。那个通缉令上有我吗？那现在怎么办？

0: 你有计划吗？安排好了，等几天。
1: 等几天？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呀。
0: 要不我出去看看情况。袁小姐，现在这种情况，要么一起发财。

0: 白老大，有事你得帮我。
1: 你说，我只要我能办的啊。
0: 我想去专案组。

0: 是不是有什么新进展？我们家季所进专案组了，我想报案。这女孩你认识吗？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她离家出走半个月了。她说她认识了个好姐姐，愿意带她一起兼职。她人现在在哪儿了？她不在这儿吗？刘海峰，你干什么？刘海峰，你放了她！
1: 这事不是为她准备，你自己的产品当然是你先用。请看《藏锋》第19集。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5: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7: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8: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6: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9: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10: 立刻找援。
11: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0: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2: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0: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心起来。
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2: 幸福去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3: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6: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7: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6: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6: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9: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阿离，雨，能，试试看。这个便是云铁打造的镰刀吗？哇，云铁真的是！哇，雨，这云铁镰刀太厉害了！
1: 是啊，
2: 那我接着打造，让大家都用上新镰刀。阿姑，要少吃云铁哦。
3: 好。

0: 这是打了这么多猎物啊。
1: 还是我们收的稻谷更多吧。
2: 臣，这几年农耕和蓄养的收获已经超过狩猎，我族人才得以丰衣足食啊。
3: 啊，是啊，军长，说起来季和雨可是功不可没呀。
2: 多亏了雨这孩子回到部落。
1: 阿离，你说季哥哥和雨哥哥谁的功劳大？
4: 都比你俩功劳大。哼，
0: 我和二二养了好多的牲畜，以后你别吃啊。
5: 不吃就不吃，我哥哥种的稻谷你们也别吃啊。

0: 这季和雨怎么还没有来呀？来了！阿夫，
1: 这便是你们酿的酒吗？
2: 是的，请军长，请各位长辈品鉴。

大巫师，此乃佳酿，何不痛饮呢？大巫师，快尝尝，这可比得上琼浆玉液呀！

0: 这是献给水神的贡品，我要多次查验，免生事端。等等，族人们，这几年我们狩猎、农耕。 还有蓄养，一年好过一年。部落里人人都能吃饱饭，人丁也是越来越兴旺了。
1: 是。
0: 今日我们还酿出了美酒，来，为庆贺丰收，所有族人举樽痛饮吧。 季和雨这两个孩子越来越能干了，我有虫，后继有人啊！<笑>子言，还为时过早吧。
2: 呀，阿姑在喝酒呢。阿姑，你还小呢，不许喝酒。
3: 阿姑。
2: 真拿你没办法。<笑>

1: 无有大人，有虫部落的贡品如数奉上，牛羊食三牲俱全，另有美酒数十樽，请共工大神品尝。万望大神怜惜众生，佑我有虫部落平安。啊，许久未见九尊。
2: 有虫可酿酒，好，我替大神收下了。今年水位涨得厉害，只怕来年会漫过堤坝呀。这一夏天，暴雨又多又大，还好，稻谷还是丰收了。那还多亏了你做的这些水车。 把稻田的积水都排出去了。
3: 先不说这些，我们得趁着农闲，加高堤坝。

0: 不能误了明年的农时。
1: 少了个吴知奇，却多了这么些好东西。
2: 还是伤神伤灵啊！
1: 这几年，幼虫的供奉最多。
2: 是的，上神，幼虫的贡品是又多又好。
1: 为什么呢？
2: 他们感念上神的恩德呀。嗯，
1: 你说说看。
2: 上神啊，据在下所知，这几年禹在有虫可说是风生水起。不知这小子从哪里悟出的门道，种植、蓄养、工艺，总能搞出花样。眼下有虫部落可是物阜民丰，快活得很。
1: 看来这个小子比他老爹要强，他应该有18岁了吧？
2: 应该是。
1: 有虫雨浮游，
2: 在。
1: 从现在起，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悄悄地待在幼虫，给我好好盯着，特别是那个鱼，如有异动，即刻报来。
2: 得令。

0: 阿叔，大功告成，收工了。收工了，阿叔们，辛苦了，不辛苦，是啊是啊，能吃上香喷喷的稻米啊，这点苦不算什么。大家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进山狩猎。
1: 好，
2: 展示一下。 用云铁打造的箭矢，哼！好厉害啊！勇士们，快拿上利器，准备出征！用云铁打造的武器能如此厉害，雨这孩子真是不得了啊！
0: 进山5天了，猎获比往年少了许多呀。唉，可惜了鱼打造的长矛和箭矢啊。军长阿伯，野兽再多，也会越打越少。嗯，幸亏你来到部落，和鸡在幼虫发展种植和蓄养，仅靠狩猎。
2: 可养不活族人呢。争取再过几年，我们不用狩猎也能吃饱。嗯，那当然好啊。狩猎既辛苦又危险，还不一定能猎到什么。
0: 是啊，鱼，今后就看你们的了。嗯，
2: 放心吧，军长阿伯，你们快睡吧。今天我来守夜。
0: 好。 你可要当心呐！

0: 你快过来呀！军长阿伯，你还好吗？
1: 对不起，因为我你才受伤。我看到小熊来找熊妈妈的时候，实在下不去手。
2: 玉玉，你不用自责。打猎过程中有很多因素，你尽力了。
1: 军长阿伯，咱们快回去找纪。他有办法治伤。
3: 鱼，抓住这个藤架，在军长身上绑好。
4: 好的。
3: 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使劲拉。
4: 好了，
5: 好，
6: 好。
5: 一二三，一二三。
7: 阿父，把药喝了就不疼了。慢点儿，
1: 都怪我。
2: 哎，是我，是我不小心，怎么能怪你呢？
6: 雨，若非你擅自妄为，岂能有此无妄之灾？
1: 我，
2: 大巫师，莫说了。阿里，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
6: 军长，此事实不必操之过急，待我择天时再进行占卜吧。
8: 是啊，是啊，军长，您多虑了。
2: 各位，虽说幼虫这些年相对安稳，但姿势体大，况我心中已有合适人选，为不足众生，要早做打算更为妥当。
7: 慢点说。
9: 军长还是安心养伤，旁的事情日后再议不迟。

0: 就这般水势，到下界可怎么得了？上次说到让贤，被几位拦住，我这身子是好不了了，为部落扶植。
1: 我已议决，今日便请各位商议，由谁接任部落首领？
0: 我看新首领由军长选定吧。是啊，军长定吧。此乃部落大事，还是要。
1: 听听各位的见解，长老，你先说说。要我说，臣最合适了。
2: 不，我可担当不起，我只会打猎，却不善农耕蓄养。我觉得最合适的人。

0: 人选应该是季，你原本想说应该是禹，对吗？
1: 禹，
0: 这几年论功也确有资格， 万万不可，其父之罪，各位是否忘却？话不能这样说嘛。
1: 武士罪不及家人，更何况禹的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0: 上神。有虫部落要让禹当军长。
1: 此话当真？
0: 千真万确，我听得清清楚楚。
1: 这小子该不会像他老爹一样和我作对吧？
2: 暴雨一来，这水怕是要漫过堤坝呀。我看还是要抓紧加高堤坝，一味加高堤坝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好，大暴雨定会有大水，快回部落。

0: 过来，军长。从今天起，你就是幼虫部落新的首领。
1: 军长，您会好起来的。再说，陈阿叔和季哥哥都比我强。
2: 哎呀，雨月，不要推脱，这是全族老少对你的信任。

0: 转星移，日月更岁，有冲部落军长传位。
1: 你不是一直想为你阿父证明吗？那就带领族人走出困境，让全族老少安居乐业。

0: 军长，
1: 阿父，
0: 军长，
2: 阿父，
0: 阿父。

0: 今年的稻谷至少减产六成，牲畜呢？
1: 猪羊大多被淹死，被冲走了。
2: 驯鹿倒还多一些，可没饲料，也快饿死了。
3: 军长，水神祭的贡品也需尽早筹划。
4: 人都快饿死了，哪还有贡品？
5: 那水。

0: 水神可是得罪不起呀！哎，水神，我看他不配水神之名。报，土山部落来人了。是土山部落，是雨娇。雨娇，你怎么来了？有失远迎。
1: 雨，好久不见了，阿峰命我来送些食物。
2: 这怎么可以？你们也受灾了。土山地势高，灾情小一些。
3: 雨娇姐姐，真是太感谢你了。要说谢，应该是谢谢你们，是你们教会了涂山农耕、蓄养。哎呀，这真是帮了大忙啊！可这只能解一时之急。哎呀，还不知该如何熬到来年。
4: 阿父，我和雨来看你，眼下族人都在挨饿，实在拿不出更多祭品，请阿父原谅。雨，是否想过搬离此地？
5: 想过，但放眼望去，哪里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4: 可若不搬离，此地难以生存。
5: 水。
4: 你想治水？不治，就只能等死。可治水又谈何容易啊！当年我阿父用过息壤，听老人讲，息壤是你阿父从天庭盗取的，被天帝察觉后，息壤便失去了效力，结果。
5: 阿伯，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是你们两个呀，我们睡不着，相约出来走走。
5: 是，
2: 透透气，出来走走。为何要往山上去呢？去哪儿都一样嘛。
4: 阿伯们，此时进山，该不是就不回来了吧？
2: 孩子。
4: 我们都老了，也不能再为部落出力，想着至少能把吃食剩给你们年轻人。
5: 是啊，我们已是无用之人，就让我们去吧。
4: 各位阿伯，别走，快回家吧。
6: 是啊，快回去吧。
4: 有虫需要你们的智慧，雨更需要你们相助。
6: 请阿伯们相信，有虫一定能寻到生路。
7: 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
6: 我必须走出去，靠这双桥，在天地间为大家寻一条生路。
7: 去见舜帝吧。水患并非只危害了有虫，舜帝乃部落联盟共主。 一定会有所考虑，况且你新任有虫军长，也当去觐见舜帝。
4: 好，我马上动身。

0: 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化学盐，纯中盐，低钠盐，关键那不假的低钠盐，和纤维不变的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0: 不同品类的酸奶究竟有哪些不同？中医如何缓解视疲劳？亚硝酸盐中毒会有哪些表现？为什么喝椰子水会引发晕厥？肩部稳定性不足，上肢力量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匹克球训练动作，改善肩颈僵硬。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挑选健康酸奶的话题。日常选购酸奶，很多消费者在注重口感与风味的同时，还格外关注酸奶与健康的关系。最近啊，有圈友发来求助，说酸乳和发酵乳究竟有哪些区别呢？原味酸奶和风味酸奶哪种更健康呢？益生菌酸奶是不是菌种越多，营养价值就越高呢？零蔗糖酸奶是不是完全不含糖，和无糖酸奶是一回事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酸奶里的养生奥秘。
1: 市面上的酸奶种类繁多，购买时让人眼花缭乱。这些酸奶不论是产品类别还是配料表，很难让人说出哪种最好。那么同样是酸奶，究竟有何不同呢？
3: 其实酸奶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叫法，那么按照国家标准来说，可以把它分为四种基本的类型：酸乳、风味酸乳、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那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一呢是使用什么样的发酵菌种，另一方面是有没有添加水果、果汁还有糖等其他一些配料。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酸奶，也就是酸乳，使用的是两种传统的酸奶发酵菌。但是发酵乳呢，可以采用法规允许的其他菌种发酵，比如说一些益生菌。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听到低温酸奶和常温酸奶，那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加工处理方式不同。常温酸奶是在发酵后进行了热处理，活菌大多数都被灭活，因此呢，不以保留活菌为主要特征，可以在常温条件下贮藏。而低温酸奶是需要冷藏的，它就保留了一定的活性发酵菌。那按照国标，这类产品需要标注为热处理发酵乳或热处理风味发酵乳等名称，有时候前面还会加上低脂、脱脂等一些描述，来表明它们的脂肪含量是不同的。
1: 总体来说，不管是原味酸奶还是风味酸奶，都有自然菌种和益生菌，就看大家更注重哪种规格。
3: 原味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产品本身的奶香味和发酵产生的酸味，一般没有添加水果、果汁、香精等一些风味物质。而风味酸奶呢，它是在原味酸奶的基础上加入了水果、果汁、谷物或者是其他风味配料，让酸奶的口感更加丰富。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风味酸奶并不是说不好，关键还是要看它的具体配料和糖的含量。而益生菌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这个酸奶当中含有特定的活性菌，并且这些菌呢在规定的条件下要保持一定的数量。益生菌它是指我们在摄入足够量的时候能够对身体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性微生物。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酸奶强调零蔗糖或者是无蔗糖，成为了控糖人群的好选择。这些酸奶真的完全不含糖吗？糖尿病患者是否可以放心饮用呢？
3: 零蔗糖不等于零糖，这个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区，因为你

0: 牛奶它本身就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说酸奶即使没有添加额外的蔗糖，但仍然会含有乳糖，所以零蔗糖它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另外呢，有些零蔗糖的酸奶，它为了保持甜味和口感，会额外添加一些甜味剂或者是糖醇，比如说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等等。那这些有天然来源的，也有人工合成的，它们在甜度、能量和体内代谢方式上都和蔗糖有所不同。那所以我们看到零蔗糖，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说酸奶中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并不代表没有天然的糖，也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甜味成分。如果大家非常关注糖的摄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不要只看零蔗糖这三个字。
1: 我们还发现有些酸奶既标注了零蔗糖，也标注了益生菌。对于这类酸奶，专家表示，如果一种酸奶能做到两种特性同时兼具，对于有双重需求的消费者而言是一种理想选择。当然，酸奶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健康人群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喝适量的酸奶，还可以帮助补充更多的营养，提升免疫力。
0: 酸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乳制品，它保留了牛奶当中优质的蛋白质、钙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它经过发酵之后呢，乳糖被部分的分解，蛋白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水解，所以相比于牛奶来说，酸奶的消化吸收会更加容易一点。那另外，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乳酸菌等一些有机酸，还有一些风味物质，可以让酸奶形成特有的酸香风味。对于部分乳糖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酸奶通常也比牛奶更容易接受。那酸奶中的发酵菌呢，以及发酵产生的一些营养成分，它对肠道的微生态和消化健康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菌种、酸奶的摄入量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酸奶的最大价值还是在于它既能够提供牛奶本身的营养，又增加了一些发酵带来的特点，是一种很适合日常食用的乳制品。
1: 酸奶除了直接饮用，其实还有很多食用方法。不过您知道如何用酸奶来替代酱汁做凉拌菜吗？这种方法与沙拉酱和麻酱相比更低脂，还能补充蛋白质，适合轻食减脂人群。下面咱们就跟着烹调师一起来学习制作一道创意凉菜吧。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道创意的凉菜，叫柠檬酸奶白菜沙拉。它的口味比较爽口清新，轻食减脂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主要食材呢是酸奶，然后再配上我们的主料大白菜。那白菜呢，我们只留白菜叶，一定要选取干干净净的叶子，不能有这些黑点。我们再搭上一些佐餐用的松子仁啊、熟芝麻呀，然后还有柠檬叶呀，都是提升这个整体菜肴的层次感。那我们第一步呢，选取这个茉莉花茶，加入这个清水，那我们放在冰箱浸泡8小时，然后把茶叶呢隔去，不要，只留那个茶汤。哎，清洗干净的白菜叶我们放入这个冷藏好的茶汤里浸泡，浸泡的目的是让它有一种茶的香味。那我们第三步，柠檬叶呢我们清洗干净，去掉中间这个硬梗，然后我们就用切成细细的这个细丝，一会儿留着备用，最后是佐餐用。那第四步，我们把酸奶加入少许的盐和蜂蜜混合搅拌均匀，酸奶大概在100克左右，然后加入呢20克的蜂蜜，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即可。灌入几袋咱们就可以放在一边了，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挤在这个沙拉上。第五步，我们把浸泡好的白菜取出，滤干水分，一定要滤干水分，带水不好吃了就。那我们泡好水的这个白菜呢，大约300克左右，白菜叶一片一片给它摆好，摆放整齐就行了，不要压，一压它没有空间，汁酱它不好漏下去。摆完白菜呢，我们就可以挤上我们调好这个酸奶酱，把酸奶酱均匀的挤到白菜上，然后我们撒入一些松子仁、熟芝麻，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切好的这个柠檬丝撒上面。撒完之后，我们再给些山蒜花去做点缀，这道菜就完成了。挂汁效果好了，这个蔬菜的柔，哎，混合着这个酸奶，这个口感上面就有增加了。乳酸柔和还是开胃，比较适合这个轻食减脂的朋友们去吃。
1: 这道酸奶轻食凉拌菜的制作方法您

0: 握了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动手试试吧。
1: 原来酸奶挑选还有这么多的窍门和方法，而不同品类的酸奶营养价值也不同。圈友们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青少年近视的话题。如今啊，电子设备非常普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青少年早早就戴上了眼镜。不少家长猛然发现孩子视物模糊时，近视已经悄悄找上门了，给日常学习生活都埋下了不少隐患。近视究竟是怎样悄悄偷走孩子视力的？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科学守住孩子的清晰视界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商小娟医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近视的话题。我们的眼睛就像一盏灯，灯要亮就需要灯油充足。那么这个灯油，它就是肝血、肾精和脾胃运化的气血。孩子们如果长时间的看书看屏幕，就会耗伤气血。眼睛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眼周的气血运行不畅，那么睫状肌就会持续痉挛，时间久了，眼轴就有可能被拉长。眼球它前后的长度叫做眼轴，新生儿的眼轴大约是16毫米，成年人它的正常范围在22到24毫米之间。眼轴每增长1毫米，对应的近视度数大概会增加200到300度。在假性近视阶段，我们的眼睛实际上还处于视疲劳的状态，这个时候眼轴它还没有变长，是可逆的，如果及时干预，视力很有可能会恢复。到了真性近视阶段，眼轴已经变长了，它就像孩子的身高一样，孩子长高了是缩不回去的，那么眼轴变长了一样缩不回去。这时候的治疗只能是延缓度数的加深，来避免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眼睛如果要看得清楚，就离不开气血的滋养，饮食一定要均衡。与其问问吃什么对视力好，不如我们来了解一下不能吃什么。很多人只知道糖果对牙齿是有害的，却不知道甜食吃多了也会损伤我们的视力。这里说的甜食，它不仅仅是吃起来甜的食品，也包括像薯片、薯条这些成分表里糖的含量比较高的零食。中医认为甜腻伤脾，脾胃弱了，气血不足，眼睛就得不到滋养。就像小朋友们在成长过程中，营养不良会影响健康一样，眼睛营养不良一样会影响视力。现代研究也提示了，高糖的饮食会影响钙、维生素 B 等营养元素的吸收。三餐规律不挑食，比吃各种补品都实在。我们在用眼的时候要记住20-20-20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我们就要抬头看20英尺以外，大约是6米，至少20秒钟。我们可以看看窗外远处的树，让眼睛歇一歇。在读写的时候，我们要纠正我们的姿势，注意做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距离书本一尺，胸口距离桌沿一拳，手指尖距离笔尖一寸。光线也要充足，我们房间里的环境灯和台灯都要打开，不要在黑暗的地方看手机，更不要在走路、坐车、躺着或趴着的时候看书、看屏幕。眼保健操一定要认真做，穴位也要找准。在做眼保健操之前，我们要把手洗干净。课间的时候，孩子们不妨走出教室，

0: 亮亮远处，千万别一直待在座位上。在治疗上呢，我们建议联合疗法，效果更稳定。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视力下降，家长千万不要着急，第一步不是急于去配眼镜，也不是盲目做各种治疗，我们要先到正规的医院眼科给孩子们进行散瞳验光，来了解清楚到底是假性近视、真性近视还是其他的问题。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联合疗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针灸、耳穴压丸的方法，也就是选择耳穴的眼、肝、肾等穴位，在上面贴上王不留行籽，每天按压，力度不用太大，以微微酸胀为度。我们日常保健呢，可以选择按摩眼周穴位的方式，眼保健操就很好，但是呢，穴位一定要找准确，学校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做。那孩子们，你们穴位找得准不准呢？我们说这个穴位，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坑，绝大部分的穴位它都是个凹陷处。比如说睛明穴，它在内眼角的内上方，靠近鼻梁的位置。太阳穴呢，在眉尾和外眼角连线的中点，向后一寸，这个一寸它是我们拇指这个关节的宽度。那么我们这个拇指一定是要用孩子自己的拇指去衡量。四白穴在眼睛中点正下方一寸的位置。这几种方法我们可以联合使用，它比单一的方法更全面。但是要记住，中医的这些疗法它只是辅助的防控手段，并不能替代科学配镜、户外活动和良好的用眼习惯。真性近视是不能靠针灸去治愈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延缓加深，降低高度近视的风险。最后我再强调一句，近视防控功夫在平时，白天我们尽量保证孩子们至少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阳光下的自然光照是抑制眼轴疯狂增长的天然良药。乒乓球、羽毛球这类球类运动，我们的眼球要远近来回切换对焦，这样可以有效地锻炼眼部的调节能力。充足的睡眠也特别重要，无论小学生、初中生还是高中生，都要睡够对应的时长，长期的坚持守护，才能让孩子拥有清晰世界，看得更高更远。
1: 怎么样，专家分享的几个护眼穴位您都记住了吗？现在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起来了。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亚硝酸盐中毒。前段时间，来自广东的一名3岁的患者小叶，他在幼儿园期间呀，脸色唇色突然发青发紫，老师观察了半天，发现没有咳嗽，也没有气喘，呼吸也比较平稳。那他究竟怎么了呢？
2: 送到医院急诊后，医护团队发现患儿症状十分反常，身体严重缺氧，但呼吸系统却完全通畅。进一步检查发现，患儿静脉血液呈现异常紫黑色。结合病史和体征，医生初步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
1: 如何识别亚硝酸盐中毒呢？哪些食物当中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兼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兼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兼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朋友小叶哈，他是出现了亚硝酸盐中毒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3: 这个亚硝酸盐中毒呢，是我们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中毒。那么它主要的原因呢，是摄入了

0: 过量的亚硝酸盐，那么引起脏器的损害的一种全身性疾病。
1: 嗯，
0: 那么这种它首先在病史上来看，它有明确的亚硝酸盐的摄入史。那么在临床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肠源性的紫绀，也就是说它的特点呢，就是摄入亚硝酸盐以后啊，全身呀、啊、就会出现明显的紫绀，特别是在这个口唇和这种指甲啊，这种是四肢的末梢啊，这个是紫绀是非常的明显的。主要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以后，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导致了这种血红蛋白失去了这携带氧的能力，从而呢引起组织器官的缺氧，这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那么引起亚硝酸盐中毒的原因呢，主要是食源性。那么哪些食物当中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腌制的这种青菜，那么在前三周它这个亚硝酸盐含量还是比较高，三周以后呢会有一个逐渐的降低到正常的这个范围。再就是这个肉制品，这种肉制品特别是袋装的或者是肉制品的成品，那么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呢要加一定量的这种作为防腐作用的或者是护色作用的这种添加剂，仅限于食品加工企业，其他的餐馆摊贩还有家庭是严禁使用销售这种亚硝酸盐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中毒也可能会存在一个结果，就是肉制品当中这种亚硝酸盐加量比较高，这是一个可能。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亚硝酸盐它的外观和食盐白糖不容易区分，如果说在家里违规的放这个东西呢，很可能在烹饪过程当中把它当作食盐，当作味精或者白糖使用，这时候也会引起中毒的病例。
1: 明白了，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小朋友是三岁啊，那么哪些人群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发人群呢？
0: 亚硝酸盐是剧毒的化学物质，所有的人群对这个都是非常敏感的。儿童和老人啊，由于处在这个身体的这种特殊的时期呢，对这种毒害呢可能会反应更明显一些，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关注。
1: 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叶啊，他的中毒症状是嘴唇还有脸色发青发紫，但是没有出现咳嗽啊气喘的症状，而且呼吸也较为平稳，所以请您也给我们说一说亚硝酸盐中毒的症状有哪些呢？
0: 亚硝酸盐中毒一般的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
1: 嗯，
0: 那么这几种类型呢，从轻度的也可以逐渐的加重到中度的和重度的。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一种全身的紫绀，特别是口唇还有四肢指甲，这种紫绀发绀是非常明显的。它区别于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阻肺还有肺炎引起的这种紫绀，那么它这个主要的特点是它没有明显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咳嗽呼吸困难这种症状，它主要是神经系统的症状。那全身紫绀伴有头痛头晕，还有严重的会出现意识障碍，另外呢还有可以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另外呢还会出现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严重的病例呢可以出现循环衰竭、多脏器衰竭而导致死亡。
1: 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可以预防亚硝酸盐中毒呢？简医生，
0: 亚硝酸盐中毒啊其实也是可防可治的，首先要做到防止病从口入。
1: 嗯，
0: 那么在毒源上来看要进行严格的控制，我们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个来讲的话，购买这个肉制品一定要从正规的这种市场上购买，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来讲的话，腌制的这种咸菜来讲的话一定要腌制时间超过三周啊，这样的话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呢会逐渐的下降到一个安全的水平。
1: 嗯，
0: 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隔夜菜的问题，隔夜菜的亚硝酸盐也会增高，但是隔夜菜更多的危害呢在于它是细菌繁殖，它容易导致细菌性的胃肠炎。在日常的饮食习惯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进食这种新鲜的蔬菜，一旦买回来尽快的把它进行烹饪啊吃掉，也就是说不要这个存放时间太长。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简医生的分享，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亚硝酸盐中毒。谢谢您，简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椰子水。来自杭州的26岁的小梅在体检的时候查出肾功能减退，医生说了要控制体重。小梅听朋友

0: 勇也消失了。可就诊前一天下午，他突然指尖口唇发麻，心慌胸闷，有窒息感，随即晕厥倒地。紧急送医后，情况十分凶险，血钾高达 6.8 毫摩尔每升，严重高血钾诱发了恶性心律失常。经过医护人员一小时的全力抢救，小梅才脱离危险。
1: 为什么喝椰子水会引起晕厥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高钾血症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丁医生，给我们详细科普一下。丁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丁医生向您请教哈，生活当中我们都很爱喝椰子水，觉得还挺健康的，但是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梅，她为什么喝了椰子水却引发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2: 从刚才的短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小梅她已经有肾脏病，而且肾脏功能是中度的减退。那么椰子水虽然非常的可口，但是它含有大量的钾，而这个钾离子主要是从肾脏排泄的。那么如果每天要喝1000毫升的椰子水，那么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钾，这样的话因为肾脏功能的减退，尤其是到了中度的减退，就不能够把喝进去的钾都能够很好的排出来，这样身体里面的钾就会储留，引起血钾的升高，那么引起心脏病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疾病。
1: 丁医生，那还想请问您一下，哪些食物当中含钾量是比较高的呢？那么哪些人群要格外注意呢？
2: 这里面有比较多的这个食物，它的含钾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水果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椰子水，那么含有香蕉、橘子、橙子等等，它的含钾量实际上比椰子水还要再高一些。那么在蔬菜里面呢，是菌菇类的食物，它的含钾量都是比较高的。除了这些以外呢，菠菜含钾量在绿叶菜里面也是比较多的。肉类的含钾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和肾脏病的患者讲，那么在服用这一些蔬菜啊，动物的这个肉类等等呢，可以先这个烧一壶水，把这个水倒掉，那么这里面好多的钾就会排出去，那么留下来的蔬菜和肉类的含钾量会相对的低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做菜的小窍门。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的一些主食里面，尤其是一些这个健康的饮食，那么全麦片啊、荞麦啊等等，它的含钾量也比我们的白米饭和精面粉的含量要高，因为这些这个大麦的皮里面它的含钾量是比较多的。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高钾的食物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食物，尤其是在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情况下面，实际上适当的应用一些高钾的饮料，或者是食用一些高钾的食物，它对降血压、降血糖可能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情况。第一个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肾脏病，有没有肾脏功能的减退。因为有肾脏病，肾功能减退的时候，肾脏的排钾的能力是下降的。所以我们大量的食用含钾高的，就会引起血钾的升高，就像小梅这样的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药物是抑制了这个肾脏的排钾的功能的，比如说有一些降压药，甚至有一些保护肾脏的药，它都是使得这个血钾升高的。所以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食用高钾的食物呢，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是要求定期来检查血钾的，甚至要去做心电图这一些这个检查，来看看血钾有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引起血钾的升高。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肿瘤的病人应用了这个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大量的肿瘤细胞会坏死，钾就是在细胞里面的，所以是细胞坏死以后，它马上就会释放出来大量的这个物质，这里面就包括钾。所以我们专门有一个疾病叫

0: 脓瘤综合症，就是肿瘤溶解掉了，实际上就是坏死掉了。那么它里面的大量的物质就包括钾，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离子，那么它会引起心脏的刚才小梅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这些疾病的时候它是会引起血钾升高的，所以我们在给病人做化疗啊介入治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查钾的，而且要教病人不能够服用含钾高的一些这个食物。
1: 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女孩子都会选择一些高钾水去为了减重，您认为这种方式是可取的吗？
0: 小梅认为高钾的这个饮料能够来减肥，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它是不是可以代替钠盐呢？那么我们钠盐吃的多呢，实际上人是要水肿的，这个体重是要增加的。所以过去呢，我们的减肥有一部分的患者用利尿药，就是让小便多排掉一点，体重就会下来，而且会这个消肿。尤其是一部分的这个人到了冬年以后，早上起来往往觉得面部尤其是眼皮眼睑会有水肿，那么用了利尿药是会有好转。第二个，是不是用了钾盐以后的这个排尿会稍微多一些？实际上这一些都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所以高钾的水来减肥是没有明确的科学的根据的，主要还是要控制这个能量的摄入，增加运动来达到一个减重和减肥的效果。
1: 丁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梅啊，她是肾功能减退，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健康呢？
0: 从去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将肾脏疾病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等一起列为重大的疾病，这里面最主要的肾脏疾病就是来自于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中风等等所导致的这个肾脏病。所以我们要预防肾脏病，那么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点，我们的饮食要适当，那么这个有超重或者肥胖的话，我们要及时控制饮食，要通过运动甚至一些药物来减重，来达到肾脏的保护的目的。第二个呢，我们不要随便这个用药，尤其是一些退烧药、止痛药，我们医学上就称之为肾毒性的这个药物。第三个，如果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痛风等等，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些疾病是非常容易导致肾脏的损伤的，所以一旦确诊了这样的疾病，我们就要去查肾脏的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肾脏的这个损伤。如果有肾脏损伤，那么一边治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边来做肾脏的保护的这一些这个治疗，当然包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及时的规律的休息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来保护肾脏的功能，来预防肾脏病的发生。
1: 谢谢您，丁医生，再见。
0: 再见。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学练匹克球。您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困扰呢？肩部稳定性不足，上肢力量不佳。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练两个匹克球训练动作，增强上肢力量。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尹梦瑶。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是匹克球当中的往前截击和高压球。
3: 我们的教学果然越来越进阶了哈。今天我们要教的截击和空中的高压，这指的是什么动作？
2: 匹克球当中的截击呢，它主要是在肩部以下的一个技术动作，快速对抗。然后高压呢，是在我们肩部以上的从上向下扣压的一个技术动作。这两个技术动作呢，都是在空中凌空完成的技术动作。
3: 也想问问张丽哈，因为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也打了两年多的时间了。不光你自己在打，身边有很多的球友和你一起在打，对吧？这是一个

0: 集体的运动，
1: 没错，
0: 你感觉大家的关系啊，是不是也通过这个运动得到了改善，得到了变化？
1: 当然了，首先说说我和我女儿的关系。以前要想让她跟我出去做点事儿或者参加运动，那没门儿不参加。那现在呢，自从玩了匹克球之后，每次啊一放学只要有时间，她都会说妈打球去。所以呢，我觉得促进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我们俩能一起玩起来了。我觉得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亲身体会，我亲眼所见，就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竟然有一次北大88岁的一个老教授带着他7岁的小孙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打的也是不亦乐乎。老教授说这个匹克球玩起来太好玩了，太好了。所以说我觉得这项运动因为上手快嘛，简单好学，所以适合所有的年龄段，大家无论是年龄多大的，年龄多小的，无论是我们是不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能一起走到一起玩起来。特别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打了一个好球啊，太爽了，或者是如果你赢了一场球，你会念念不忘很长时间。
0: 对，
1: 而且我个人感觉哈，以前是久坐不动，不仅是腿睡着了，脑袋也睡着了。我这记忆力越来越差，什么事都做不好。但是自从打了这个球之后，我感觉整个身体被唤醒了，好像变聪明了，记忆力越来越好。
0: 所以这项运动也可以从方方面面体现出它是身心同调，对吧？这是全面促进健康。
2: 咱们经过了之前发球、接发球、丁克球、抽球的技术动作学习之后，今天咱们再来学习截击球和高压球两个动作，形成一组综合循环，把匹克球变成真正的全身训练。
3: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技术动作一往前截击的动作技术要领。首先我们站在非截击线后，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握拍还是采用大陆式握拍，我们的持拍手呢放在肚脐眼的高度就可以了，然后重心记得要向前倾一点。当击球时，我们用微微的转动肩膀带动我们进行引拍，引拍注意不要过大，不要出现后摆拉拍的动作，小引拍即可。拍面打开后，击球时我们要通过双脚蹬地带动我们的身体，身体再去带动手臂向前进行推送击球。我们在击球后拍头到这个位置停止即可，当我们挥完以后就还原到开始的准备姿势。好，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往前截击技术动作。我们在进行截击时，我们的挥拍轨迹是从3点钟的位置挥到12点钟方向。击球时注意不要单纯的靠手部力量去击球，双脚蹬地带动身体发力，然后把球推送出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反手。反手双手反拍的话，拍头往下沉一点，双脚蹬地向前推送。
2: 专家告诉我们，截击球这个技术动作重点锻炼到了我们的肩袖肌群、前臂与手腕控制肌群，可以提升快速反应与手眼协调能力，增强肩部稳定与前臂控制，改善久坐人群的肩颈紧张。
3: 好，接下来我们学习技术动作二，高压球，也是同样的，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当对面来球时，右脚向后撤一步，然后架拍，我们的非持拍手指向空中来球，持拍手大臂与身体呈90度。击球，当球来时，我们通过脚下的侧滑步或者是交叉步进行调整位置击球。击球时通过后侧脚蹬地发力，然后前侧脚支撑。击球的时候，拍子是从上向下进行击球，击完球后还原到准备姿势即可。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高压球技术。我们在打高压球时，非持拍手一定要去进行指球，我们的高压球的高度大概在我们持拍手伸直的这个高度，先侧身然后转体击球。
2: 高压球这个技术动作您学会了吗？需要注意的是，打好高压球并不是靠一味的手臂发力向下扣球，而是通过肩部稳定发力、下肢蹬身和全身协调，提升运动中的身体控制力，实现全身协同发力。
3: 好，接下来由我和丽姐来进行对练，看看我刚才的学习怎么样。好，来，好，丽姐，我们重心往前压一点， 对，好。

0: 来，
1: 拍放低，手推脚蹬。
0: 对，嗯，先蹬地，然后推送球。哎，对，好，咋了？很好。
1: 我感觉这个大腿啊，就感觉真的在用力。
0: 对，
1: 整个身体我觉得好像是靠我的这个身体的扭动。
0: 对，
1: 在腰部在用力，
0: 双脚蹬地，然后手眼协调的配合，然后将球给推送过网。好，接下来我们来跟主持人练一下高压球，看一下他学习的怎么样。好，我们的非直拍手尽量伸直，对，去指球，去找球。好，我们在做高压球时，对，您现在感觉是哪里在用力啊？
2: 从腿，不能光是靠胳膊，如果光是靠胳膊的话，这样只抡非常难控制方向和力量，对着您球的位置我还得移动去找这个球的落点。
0: 对，
2: 得前后移动。刚才尹老师教的非持拍手去找球的位置很重要，它等于是一个标尺。
0: 对，
2: 给你的拍子击球有一个方向和定位。
0: 哎，很好。
2: 其实对于肩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平常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老是低着头。
0: 对，
2: 打高压球让你不由自主的就抬头向上看。
0: 是的。
3: 怎么样，今天的这两个匹克球、截击球和高压球训练动作您都掌握了吗？正所谓截击挥拍舒肩臂，松解肩周僵紧绷，高压发力强上肢，稳固关节畅身姿。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5: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白塔巍巍，古寺苍苍，这里是中原经略东北的首座重镇，华夏文脉自此处铺展，润泽千里黑土。这里是明代九边重镇之首，千年城郭，高蓄着辽东岁月的悠远文脉。这里是辽宁辽阳。
1: 顶上去，对，一桨桨走。辽阳是常年在东西城区之间的太子河举办皮划艇赛事，也吸引了省内外多支专业皮划艇队前来训练。
2: 我们这条水面这个宁静啊，我们水面这个流速啊，对我们运动员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帮助啊。然后我们这个运动员在这里训练也是非常慷慨激昂的。
1: 太子河城市段全长约8公里，蓄水后河面宽度约300至400米，可一次性布设10条专业竞速航道。辽阳城区内的这一河段恰是太子河出山入平原的转折点，造就了宽阔的水面与平缓的水流。千百年来，太子河也支撑了辽阳城的兴起与发展。辽阳坐落于辽宁省中部，地处长白山西南延伸的千山山脉余脉地带，辽东低山丘陵在此过渡接入辽河平原。东部山区发源的太子河、汤河、北沙河等辽东大小河川尽数向西汇流，经辽阳谷地冲出山地进入辽河平原。辽阳城恰好扼守辽东山地通往辽河平原的河谷隘口，河谷可通航，山口可行路，辽阳也由此成为辽东水陆交通的天然咽喉。
2: 到了，咱们今天讲的这故事是给孩子讲，一定要讲好。
1: 评书非遗传承人石印红今年81岁，每次给孩子们上课，他都早早就做好课前准备工作。
3: 每一次演出之前或者上课之前啊，都是这个精神非常好，非常棒的。
2: 必须的呀，
3: 比平时精神多了。过去有那句话什么，上台如什么，
2: 上台如猛虎，下台如绵羊，整整齐齐呀。
1: 石印红讲辽阳太子河的故事已经记不清多少遍了，可不管讲了多少回依旧铿锵有力。
2: 说辽阳太子河从前不叫太子河，叫什么？叫盐水河。辽阳的老百姓他怀念这太子山呢，怎么办？就把桃花岛改成太子岛，盐水河改成太子河。这就是忠魂血洒盐水畔，万古流传太子河。
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评书里说的正是民间传说的太子河的来历。2000多年前，辽阳还是燕国的辽东重地，燕太子丹在荆轲刺秦失败后避难于此，燕王为求自保，派人杀之，并向秦王献其首级。后人感念他的担当，便将这条河命名为太子河。
5: 太子河围绕辽阳的东侧、北侧、要西而南下。辽阳现在这个位置，东侧是长白山的余脉、千山山脉，为我们提供了东部的保障。西侧，古代辽哲面积非常庞大，辽哲泥淖，车马不可通。自然也给辽阳在西侧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只要在北方建立一道屏障，就可以消除游牧民族的威胁。长城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建设起来。

战国时期，燕国再次设辽东郡，治所襄平，这是中原王朝在东北设立的第一个行政中心，也是中原文明经由辽阳向东北地区延伸的最早支点。此后2000多年，历代中原王朝始终看重这座辽东重镇。公元645年，唐太宗还亲赴此地，并写下玄兔月出名，成辉照辽节的诗句。后来大唐朝廷专

0: 安东都护府负责统辖辽东大地，而辽阳就是安东都护府的治所之一。
1: 早啊！哎呀，早！今天早下完雨了，天晴了，所以早点来呗。一会儿咱俩互动一下。
2: 必须得互动一下。
0: 咱们一起跳一个前两天一起学那舞。每当夕阳西下，辽阳古城西北角的广场上便热闹起来。街舞、健身操、传统舞，十多支队伍，舞种各异。 而他们有着同一首主打歌《我爱辽阳》。我们辽阳广场舞至少有十多个舞种，每个舞种都有它的特色、它的风格。辽阳冬季漫长寒冷，适合户外的时节短暂。每到夏秋晴好之日，市民们格外珍惜这户外时光，便聚集广场起舞。他们身后的千年古塔 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热闹的人间烟火。辽阳白塔始建于辽代中晚期，为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檐式砖塔，实测高70.4米，因塔身塔檐表层涂抹白灰，故得名白塔。它也是东北三省现存最高的砖塔。
3: 各位同学们，看看这个塔，这个塔呢，就是咱们辽阳的地标啊，白塔。那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塔呢，看起来是八角形而不是四角形呢？看看这塔，想想。
4: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教师韩小雨与学生带着制作的模型来到白塔脚下，解构近千年古塔的营造智慧与力学之美。
5: 根据我们中原的 这个四角这个塔传到咱们到东北之后啊，根据本地的气候特点进行创新的。唐代佛塔多取方形，而辽塔则多为八角形，面多则受风小，沿角不易受损，实心则敦实厚重，塔身更加稳固。辽阳白塔，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檐，是契丹人为应对北方严寒大风的设计。
0: 70米高的砖塔就这么在辽东的风里站了近1000年。大家细看那个砖缝灰浆啊，
5: 就是砖与砖之间那个缝带白色的那个，那就是砖缝灰浆。里面呢加入了糯米浆的成分，如同天然粘合剂，将我们古塔的抗震稳定性就大幅提高了。
0: 白塔的工艺不止于此，栏板、倚柱、 斗拱均为砖雕仿木，雕琢精准，线条流畅，制作精细，是辽代砖雕艺术的典型代表。虽历经千年，部分雕饰仍依稀可辨。辽阳自古是辽东水陆枢纽，多民族在此杂居共处。
6: 白塔既是契丹人礼佛圣地，也是汉人民间祈福场所。不同民族供奉一塔，是古代东北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见证。
0: 从辽阳白塔向东步行约500米，这里藏着一位幸福的传递者。
7: 王立成，北大这一列。
0: 平湖楼负责人李石习惯于收集并分享大家的喜事照片。每当这些笑脸投影在古城墙上，整座城市都喜气洋洋。
8: 快看快看，媳妇儿，整座城市都在祝福我们，高兴一点，对，比个亿。
0: 升学的、满月的、结婚的、过寿的。 这面承载着市民满满幸福的喜事墙，其实是辽阳古城的西北角楼——平湖楼的外墙。平湖楼始建于明代，是明军收复辽东、重修辽阳方形城池时建成的，兼具

0: 瞭望与戍守功能，历经风雨损毁，近年来楼体完成了保护性复原重建，其名称已沿用600余年。辽阳方正的古城四角均设有角楼，除平湖楼外，还有镇远楼、筹边楼，表达了镇守远方、筹划边防的意思。
1: 唯有西南角楼叫望京楼，是辽东戍边的将士登高远眺，寄托思念故土中原之情的意思。洪武四年，明朝将定辽都尉指挥使司设于辽阳城内，洪武八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25卫2州，依托此地构筑关外边防核心，
0: 管控整个东北疆域。这就是我们辽阳古城的护城河所在，同太子河引水开挖了一圈完整的这个护城河，而城内东西南北为主轴，形成了井字形的这个路网，中部以这个行政衙署为主，东北部以居住片区为主，东南部以这个文教片区为主，功能分区十分清晰。
1: 古城内的这个军政机构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包括有辽东都司、副总兵府以及定辽五卫和附属的大量的府库相关的设施。明代朝廷为巩固北疆防线，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沿线设立九大军事重镇，史称九边，而辽东镇因地处九边的最东端，
0: 且是设立最早的边镇之一，被誉为九边之首。它在辽东的核心是辽东地区通往中原内陆主要通道之上，向东能够联系朝鲜半岛、北邻蒙古女真各部，所以辽阳在这一时期既是防御之城，也是交流的一线之城。洪武十二年，
2: 为安置归附的北方民族，都指挥使潘靖在辽阳旧城之北扩筑土城，俗称北城，最终形成了辽阳城日字形的城池格局。为什么会重现南北两座城中间共用一道城墙呢？它这是古人的一个智慧。首先说呢，他利用这个南城的北墙继续向北拓展， 这样的话呢，可以大量节省人工成本和砖石成本。第二，两座墙、两座城比邻紧挨，这样的话呢，增强了它军事上的防卫能力，两者可以相互支援。
1: 这一时期的辽阳城，规模在同期东北各城中首屈一指，在这一城之内，不同族群的人们慢慢形成了共同的贸易规则、生活方式。
2: 明代的这个先进的文化，比如说像建筑啊、农耕啊、文字啊、礼乐制度啊，可以直接影响到这个北城的少数民族部族，他们又把这种影响带回到本部落，这样的话呢，对促进这个东北地区各部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应该说呢，都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今天的南北之城早已合二为一，一张刻在平湖楼广场上的昔日舆图，成为了市民们比拼机器人的赛场。机器人的踉跄奔走，大家的紧张认真，都为这座城增添了一笔未来的注脚。
3: 辽阳街道宽又宽，怎么好，我们一会儿呢，今就唱这段。
4: 往里唠这个。
3: 二人转演员王鹏是地道的辽阳人，为了方便演出，他给自己置办了一个走到哪都能唱的专属舞台。
4: 我这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王鹏就这样开着他的移动小舞台走街串巷，不仅他的舞台不走寻常路，伴奏也独具匠心。他和年轻的贝斯手、吉他手、鼓手一起，把传统的东北二人转拆解拼合，
0: 在

0: 在传统的腔调里长出了新的筋骨。今天看看咱们辽阳二人转传统二人转和电声乐队的融合，一种碰撞。
1: 台上一人一唱一和，二人转的魅力就在于这份来自街头巷尾的热闹。有意思的是，这种扎根东北土地的乐舞传统，并不是当下才有的。在距今1800多年前的一幅壁画上，我们就能看到相似的充满活力的表演场景。 凤凰楼阁百戏图出土于辽阳北园一号墓，三层重檐楼下，19位艺人正进行着一场乐舞杂技演出，姿态生动，各现绝技。二楼橱窗那端坐着一位蓝衣女子，两侧有小丽侍立，整幅画面人物鲜活，再现了汉魏时期这里人们的生活场面。
2: 辽阳汉魏壁画与大多数石白灰底的壁画不同，它是直接绘于打磨光滑的页岩石板上，再用朱砂、石绿、土黄等矿物颜料填充，这样的工艺让颜料不易脱落，画作得以更久保存。现在阿姨手中拿出了两幅壁画的线描图，出自山道壕车骑墓。
3: 看一看，大家看看啊，这是什么？
2: 这个挂的好像是一个狼的头。还有什么？这里还挂的是什么？
3: 这个是一个乌龟
2: 啊！你真棒！这个呢就挂的一个兽首，然后呢这里还有什么？猪肉，还有什么鸭肉，还有鹅肉。这里是什么？还有鲜味，这是什么？鱼吗？哎，还有鱼。你看这个幅壁画上，它就一个人。 拿着一个烤串在底下有个烤炉，在那干嘛呢？
3: 烧烤。
2: 烤串了，看见了吗？说明这个时候汉代人就已经怎么开始自作美食了。汉代时期的这种中原文化的饮食文化也已经到达了我们东北地区了。
1: 对比中原刨除图，中原地区以家畜为主。 如山东诸城前凉台汉墓刨除图上悬挂着猪头、猪腿、猪内脏。偃师新村新莽墓刨除壁画中会有羊腿、鱼、鳖等食材，大多出自圈养。而辽阳壁画则大量出现野雉、野兔、鲜鱼等山林菏泽之物，尽显边塞农耕渔猎、游牧交融的独特底色。 中原农耕礼乐饮食技艺再次落地生根，辽东成为宜居乐土，也引得塞外游牧部族心生向往。直至公元938年，契丹政权再次设东京辽阳府，开启了多民族交融的新篇章。 一个沙包，一枚画在地上的大铜钱，就是辽阳孩子课间10分钟的玩法。单脚跳，不踩线，扔准方口，规则简单，玩起来可不简单。孩子们管这个游戏叫过钱眼。如今孩子们玩的是纸上画的铜钱。几百年前的辽阳城，南来北往客商在此集散交易。 海量铜钱流通全城，当年流通的钱币现在一部分陈列在辽阳博物馆。 这座钱山呢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辽阳市西二道街一处建筑工地出土发掘的。经过考古发掘呢，我们一次出土了10多吨。辽阳窖藏钱币涵盖36个品种，年代上至汉代五铢钱。
4: 夏、契、金代大定通宝，其中北宋钱币占比高达85%左右。辽阳是金国的陪都，是东京辽阳府，它北的可以达金上京，南可以通关内，西可以到蒙古草原，东到朝鲜半岛。这样的区位，自然商贸的商路就比较发达，物流业自然也就发达。

0: 自然可以积累大量的财富。
1: 商路的不断拓展和商业的持续繁荣，让这座辽金时期的东北商贸都会成为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之一。

0: 距离白塔约六公里的东京城遗址，如今化作市民射箭竞技的场地。今天人们在此拉弓比试。而400多年前，这座城也曾凭弓马之力搅动天下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1: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东京城天佑门的这个门洞。哎，这个天佑门下面你基础的这个石构件这个部分呢，你看一看呢，有泛红色的这个砂岩的这种大石条，还有呢这种淡青色的，这是页岩的这种石板。完事我们这边还有呢，就是这个淡灰色的石灰岩。 还有一部分呢，是过去的那种旗杆夹，我们还用还有一些什么石磨盘、石碾子、石碑等，就是作为我们东京城城址下面的这个石构件的这个部分。你看一看这些石构件呢，有的长，有的短，有的薄，有的厚啊，哎，还不均匀。这一部分呢，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城建的有点不太讲究。
0: 这个不太讲究的城墙选址于太子和东岸，与明代辽阳旧城隔河相望。公元1621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率军攻克辽阳，将后金都城迁至此地。同年8月，借鉴中原王朝筑城规制，营建东京城。这是清入关前由凭借天然险地做防御开始转入以砖石筑城的一次实践。努尔哈赤急需
1: 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都城，但是呢，筑城的石料紧缺，努尔哈赤于是下令向民间征用一些石料，包括石磨、石碾子、石碑等。东京城天佑门内以北约400米的土岗上，隆起的夯土台基，便是后金定都东京城时的里正大殿八角殿遗址。据满文老档记载， 八角殿平面呈八角形，既体现了帐篷的形状，又采用了中原的土木营造方式，以八角对应八旗，是满汉建筑交融的早期探索。400多年前，努尔哈赤再次召集八旗贝勒议事，他们吸收中原治理经验，既丁寿田等诸多政令再次出台，也在这里定下迁都沈阳的重大抉择。相传
2: 迁都后，东京城宫殿被拆除，建筑构建运往沈阳，用于营建圣京皇宫，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我写这个寿字，就是瓦尔列寿星中应和的草书寿字。
0: 辽阳博物馆门前，
2: 辽阳文保中心博物馆副馆长何莹与书法爱好者一同提笔书写百寿。他所写这个寿字，就是瓦尔列七十寿评中的刘墉所写的楷书寿字。这个寿评就收藏在我们辽阳博物馆里。他们的一笔一画都心里有谱，每个寿字都来自身后博物馆的一件宝贝。
3: 这幅就是我刚才写的英和所创作的草书寿字，这面还有刘墉的楷书寿字，上面那个篆书寿字是状元潘士恩的作品，这面还有纪云纪晓岚的水墨仙鹤图。那么这个双生图呢，是我国著名的发行家《红楼梦》的程家本程一本的发行者程维元的作品。这个相当于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半个文化圈的手笔都收集齐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顶流都到了。

0: 眼前这幅百寿屏，即126幅字画作品，九扇排开，规整有序。为何在辽阳会有如此的一件国宝？正源于200多年前的一位辽阳人王尔烈。王尔烈，清代辽阳人，乾隆36年殿试二甲头名，是清代科举以来关东士子取得的最高名次。这座百寿屏便是当年文人集体贺其70大寿之作，晚年辞官，王尔烈将它带回辽阳。
1: 这件屏风是一座浓缩的多民族跨地域的福寿文化宝库，其中还有满文、蒙文、藏文寿制，多民族文字齐聚一堂，共同祝寿，非常直接地体现了多民族共荣的时代气象。
0: 辽阳自汉魏屯田起，中原文脉持续扎根。清代襄平书院位列盛京三大书院，而早在乾隆年间，这片沃土就孕育出了关东科举顶峰王尔烈。据传说，嘉庆帝为褒奖王尔烈清廉，下旨在辽阳为其修建翰林府，王尔烈将府邸正厅改为义学馆，自己只住偏房，以此汇集乡里学子，一举托起清代辽阳的文脉巅峰。相传王尔烈曾作《赞辽阳》一诗，以良工传巧建双桥一句，致敬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的精工匠艺。他更留下本是吃粮，金力求长的家训，寄望故土以实干兴业，以勤勉兴邦。昔日才子的殷殷期盼，如今已化作方厅基地林立的高塔夜色，连片灯火点亮太子河畔，与古城夜色交相辉映。千年古城锻造出更加强韧的产业筋骨，辽阳依托化工产业坚实基础，全力打造百万吨化工新材料生产基地和百亿级日用化工产业基地。白塔依旧，太子河长流，这座古城正走出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之路。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的。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2: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拓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智趣万物，慈饮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

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

0: 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酒店轮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

0: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

0: 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

0: 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17，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3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2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0: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2: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寒露，这是冬天的地盘扩张速度最快的一个节气。北方的节气谚语说，吃了寒露饭不见单衣汉，从白露开始是不再短衣短裤，从寒露开始是不再单衣单裤，所以白露和寒露好像是两个决定穿衣指数的节气。当然今后几天的天气让人感觉这几乎是一个冒牌的寒露，不仅华南地区还是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北方很多地区也是25度以上的晴暖，而且未来10天全国

0: 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显著偏高，几乎还像是白露秋分时节的天气状态。秋高气爽的天气会继续加戏，而真正寒意袭人的天气要等到10月20号之后，临近霜降的时候才会出现。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晴和雨几乎是两极分化，很多地区今后一段时间难得下一场雨，而有些地方几乎天天都会有断断续续的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大的降雪是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山区，会有大到暴雪，局部地区有大暴雪，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最强的降雨是在海南，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所以在海南的东南部要重点防范山洪灾害。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分布的宏观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纵观未来十天降水量最大的两个区域，一个是海南，一个是西南这一带地区。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长春多云，10到23度，沈阳晴，11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22度，乌鲁木齐晴，9到21度，银川多云转阴，10到18度，西宁小雨，5到13度，兰州多云转阴，9到17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拉萨小雨转阵雨，5到1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重庆多云，20到28度，贵阳晴转多云，14到26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济南晴，16到28度，郑州晴，14到27度，合肥晴，12到26度，南京晴，14到26度，上海阴，19到26度，武汉晴，14到28度，长沙晴，16到30度，南昌晴，18到29度，杭州晴，16到28度，福州晴，20到29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南宁晴，19到32度，海口大雨，24到26度，广州晴，21到31度，香港多云转晴，24到29度，澳门晴，26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6: 树不躲，
4: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珍贵展品里回望峥嵘岁月，
3: 2件一级文物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
4: 顽强的战斗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峥嵘陷阱，
2: 跨越90年，更续长征精神。
5: 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没有变，
6: 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在绝境中趟出了一条新生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从9月25日向社会公众开放至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35万人次，上千件珍贵文物前围满了驻足凝望的人。9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长征的故事？让我们走进展览，一起去寻找答案。
9: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西侧，展成面积约3300平方米。这是军事博物馆从1996年以来第4次承办长征主题展。
3: 这次展览与以往相比，我们充分挖掘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战役、重要人物的相关文物、实物、档案、艺术品等1100多件。比以往展览增加了1倍多，其中有300多件是首次展出。
9: 展览共分为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官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革命理想激励一路向前的精神支柱、唤醒民众汇聚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赢得新生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7个部分，通过60个生动故事，集中展示了红军长征历程、精神品格以及在新时代走好长征路的生动实践。
3: 展览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9: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览设置了9个互动展项和14个重点场景，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复原的遵义会议会场，还可以在触摸屏上翻看当年的档案电文。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前，观众只要把手放在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到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与此同时，展柜里显示出当年红军使用过的草鞋、防滑用的脚码子等物品，
10: 能把自己带入到当时这些故事，去更好的了解当时的事情。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的，就很佩服当时的人。
11: 这个互动性也是挺好的。另外一点呢，它可以更深的了解这个长征这个意义，就是说在艰苦环境下我们坚持住，去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还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呢来之不易。
1: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红军长征时穿着的单衣，红军奔袭泸定时使用的木手杖火把，展厅里一件件文物把观众带回90年前。就在展览第二部分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中，有一组展柜前总是围着人，走近一看，展柜里摆放着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2: 这里展出的两件一级文物分别是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并一直带到陕北的手摇发电机和15瓦特哈特莱式发报机。这套设备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当时呢通过手摇发电驱动发报机，就可以将中革军委的指令发到各军团，协调各军团的部署行动。像四渡赤水这些重要的战役战斗中，这套设备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红军对通信的重视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早期的红军主要靠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因为信息滞后，几次贻误战机造成了惨重的牺牲。从那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就成了这支军队最要紧的事之一。
2: 这里展出的是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关于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诞生与发展的一个回忆手稿，其中提到利用旧军队技术人员加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在战争中一俘获技术人员就一面建立工作，直属军委首长后划归三局，但电台和干部的调动仍由首长决定，足见当时红军内部对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充分重视。
1: 90年后，硝烟早已散去，但这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从未中断，它从战火中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从手摇电报机发展到了量子直接通信机。这一次，中国科研人员选择用全新的技术，把通信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3: 经典通信呢，它是通过密码来保护它的安全的，让你听得到，但是你听不懂。量子直接通信呢，就是以量子态直接传输信息，让你根本就听不到。如果有人窃听的话，你就会立即感觉到，让窃听的人拿不到东西，同时还向你报警，这样就保证他的安全了。
1: 今天，我国的量子直接通信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原创理论到实验原型机、工程试用机，都是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但在一开始，迎接科研团队的不是掌声，而是质疑。
3: 我们这个理论提出来了以后吧，当时呢，受到了不少的质疑。大家觉得这东西做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坚持这个理念，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像学习长征精神这样，克服种种难关，而建立了系统的量子直接通信理论。
1: 从2000年清华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理论，到今天能够落地应用，量子直接通信技术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科研团队在一个个无人区里趟出一条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3: 像这种这个通信技术涉及到安全这些技术，必须进行有自主这个可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安全呢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边，这是非常危险的。通信安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但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4: 那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入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现在的广东没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军事博物馆的展柜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一条通信线把90年连在了一起。90年过去了，技术换了模样，战场换了模样，但支撑几代人把这条路走通的是同一种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中，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7: 大家看
1: 照片上是今天的花江峡谷大

0: 大桥，照片下的文字写着1935年4月，中央红军曾在花江铁索桥坚守3天3夜。一座今天建成的大桥，怎么和90年前的红军产生了联系呢？照片上的这座大桥矗立在贵州黔西南州的花江大峡谷上，就在这座新建成的大桥旁边还横悬着一座铁索桥，在过去一直是跨越北盘江的咽喉要道。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挺进黔西南，准备抢渡北盘江西进突围。彼时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北岸敌军借铁索桥进驻黔西南针锋线，渡江后的红军主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守住铁索桥就是守住全军的突围生路。
1: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针锋线进，中央红军十一团先遣团兵出铁索桥来到了这里，并在桥的南岸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经过顽强的战斗，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至桥的北面，并在桥的两面进行了对峙，从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全部顺利突过了针锋线进。
0: 90年后，还是在这道峡谷，2025年9月28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桥面距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凭借超大跨度、超高落差，刷新世界桥梁纪录。极致参数的背后是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的硬核担当。花江峡谷山势陡峭，大风频发，在几百米的高空，工人施工、材料运输、设备搭建，每一项都是世界级难题，常规施工技术在这里完全无法落地。
2: 大家知道高度和这个风速它是成正比关系的，那么越高它的风速就越大，那么一年的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它的这个风速都是超过6级风的。
0: 风看不见摸不着，却左右着几百米高空的每一次作业，影响着工程的安危。怎么来把握风、了解风？建设者给出的答案是靠技术创新。
2: 大桥这一块的建设的话，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技术的一些创新，得益于我们几十年的一个积累，对于这种工程技术的一些钻研。那么现在大桥的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国家专利就已经获得了52项。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些工业实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一些进步，让我们有了去捕捉这种无形的风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这个设备，为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运营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0: 闯过一道道难关，大桥终于飞跨天堑。从桥这头到桥那头，改变的不只是两岸的距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
3: 以前两岸的老百姓是走盘山公路，绕来绕去的得2个多小时，所以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其实都很不方便。大桥通车之后呢，2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0: 90年前红军守桥是把生机留给大部队，把危险留给自己。90年后，工程团队架桥是把天险留给自己，把坦途留给百姓。两件事隔了90年，做的却是同一个选择，把最难的那一段自己扛下来。
4: 不论是当时的红三军团第十一梯十一团，还是说对于现在的建设者来说，都是传承了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
5: 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0: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回答了一个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坚持下去。
6: 我今年快70岁了，对党的这个感情啊非常深。在党领导下，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的国家呀，从这么苦难的深渊当中站立起来、富起来，现在呢我们又强起来。这里头啊，长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今后这个

0: 长征的精神还要这样继承下去，什么时候都不能断，这是我们的根啊。
1: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艰难困苦，还是要在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这个团结的力量，走这样一种光辉的道路，不断地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吧。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肩负和担当，我们不能像老一辈一样再从这个瑞金再走一遍，我们要走的路是新时代的路，怎么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甚至这个孩子这一代人他们要走的路。
3: 从一台缴获的发报机到国际领先的量子直接通信，从铁索桥上三天三夜的坚守到世界第一高桥飞跨天堑，跨越90年时空，伟大长征精神从未褪色。回望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我们重温的不仅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历史，更是探寻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读懂新时代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正在脚下。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愿意天天来吗？
5: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6: 啊，睡了。
2: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3: 应该在53到53做半子天。
4: 是的，师傅，闭着眼睛就是吃，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叶呢。
7: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8: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9: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1: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2: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1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1: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14: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15: 立刻转院。
16: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8: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9: 你一定要看心起来，
20: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

0: 你自己说的，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2: 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3: 开始，
4: 假期搭子选一例，
5: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6: 假期搭子
2: 选一例。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想要救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
6: 其实是西藏这片土地改变了苏哥。
7: 你也应该感谢杰布医生，他在你父亲的手术中操作很稳定。
8: 你们去哪儿？
9: 打住，存泥石流，我们去救援。
8: 这是我的护身符，他会保佑你的。
10: 你坚持住！
6: 开放性颅脑损伤，
11: 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必须马上手术。
7: 我来做这台手术。
1: 请继续关注《爱在山海间》，
1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3: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4: 开始。
15: 假期搭子选一地，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地。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6: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

0: 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格儿，
1: 妈，我。他来临昌了，
0: 他又去找你了。他在你旁边吗？
2: 让他接电话。
1: 他受了很重的伤，在 ICU。
0: 报应，这就是报应，活该。
1: 妈，你能来看看他吗？
0: 我去见他，
1: 他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你来看看他。

0: 好不好？
1: 我不想见他，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了。

0: 楚哥，你没回去啊？一天没吃饭，饿了吧？我给你煮了馄饨，趁热吃。但我现在没胃口。
1: 没胃口，那就一会儿再吃。
0: 想什么呢？我刚给我妈打电话了，我告诉了她我爸手术的事情。那她怎么说？其实我觉得，从赵院长上次来这儿，你心里就已经原谅她了，只是你自己不想承认罢了，对吗？
1: 他缺席了我人生成长中最重要的那些年，我确实应该恨他。可他偏偏又来到了我的世界，对我这么好，为了救我的命，他可以不顾自己的命。我妈经常说他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但我看到的他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跟我解释过一句。赵院长在我的眼里，是一个光明磊落、有同情心、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我觉得，不要因为妈妈的一些看法，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相信自己看到的，感受自己所感受到的。我相信。
2: 他是个好父亲，
0: 我也相信。

0: 啊，我送走了。苏可，你在这都守了两天了，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赵院长虽然没醒，但生命体征已经很平稳了。你听我的，先回去休息啊，这有我呢。我没事。
1: 我想他也希望我能多陪陪他，多陪他说说话。
0: 周老师，你听见没有？苏可他一直在这陪着你呢。
1: 妈，
2: 你在哪儿？
1: 我在医院。
2: 我马上就到医院了。
1: 好，我马上下来。

张老师啊，手术做得很成功，是苏哥给你做的，做得很好，吉人自有天相，你会好起来的，会康复的啊。

0: 妈，你来了。
1: 我来看看赵志成还活着吗？他在哪儿呢？
2: 过来。

0: 师母，我是罗松，您还记得吗？当年邵老师圆账的时候。
1: 不要跟我提以前的事儿，我也不是你师母。你出去吧。
0: 嗯，好。

0: 赵志成，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让你来这儿，不让你来这儿，你非要来，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1: 妈，
0: 你就不应该救他。
1: 妈，爸都这样了，你为什么还？
0: 什么？你叫他。

0: 赵志成，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就是想看看你今天变成了什么德行。是，算你命好，可儿心软，给你做手术救了你。要是换做我。 这管子我早给你拔了，
1: 妈，你不要这样！
0: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你就不要管他。

0: 让他冷静一会儿，我去找范范他。啊！哎，师母，请进。我不是你师母。
1: 我不管你怎么想，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师母。有什么话进去再说吧。好，来，请进。

0: 搬到这个地方就得多吃点，补充体力。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吃的多？我不是这意思，师母，我的意思你刚上高原，怕你身体不适。啊，这样，我给你准备几个氧气瓶，要身体不适的时候吸吸氧啊。我一肚子气呢。 还需要什么氧气瓶啊？行了，有话就直说吧，别跟我绕弯子。
1: 师父，我知道你对赵老师怨恨很深，无论我怎么替赵老师解释，你都不会原谅的。这我理解。毕竟是赵老师离开你和舒克。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0: 你说的全是废话。

0: 你也看出来了，苏可对赵老师态度变了，称呼也变了，在他的心里，他已经接受这个父亲了。那是赵志成这个大骗子把可可给骗了。赵老师可是真心的对苏可好啊，这是事实啊。他在跟你离婚之前，完全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也是事实，师母，我只想问你一句：你和苏可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见过他真心的笑容吗？你是苏可的母亲，你对他的性格是最了解的。苏可刚来的时候。 除了高超的医疗技术，各个留下印象的就是不苟言笑、强势、任性，就像一座冰山一样，难以接近。一发起火来，谁的面子都不给。就连我和他交流起来，我心里都在犯怵啊。后来我才知道，苏可他本性他不是这样的，因为家里巨变。
1: 才导致他变成这样，在这一点上，赵老师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你总算是说句公道话。
0: 至于你和赵老师之间的感情问题，我不好妄加评论。但是赵老师这些年来对你和苏可，那是心怀愧疚的，尤其是对苏可。 他一直想弥补对苏可造成的伤害。自从赵老师来了临床以后，赵老师对苏可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宠爱，我是看在眼里的。苏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正是赵老师用他的父爱，慢慢的融化了苏可那颗冰封的心。师母。
1: 苏可已经放下了，释怀了。你作为他的母亲，难道你愿意每天看着苏可生活在不幸的阴影里吗？
0: 我想，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一个孩子享受父爱的权利。师母，我不奢望你原谅赵老师，我只想恳求你。 不要阻止苏可接受他的父亲。不管怎么说，苏可都是无辜的。
2: 说完了吗？吃饭。

0: 妈，可可，回去吧。你回去。
1: 您不是回去休息了吗？
0: 我也睡不着，所以过来看看你。你为了照顾他，把自己熬成这样，值吗？快回去吧，今天晚上我在这看着他。
1: 没事，还是我来吧。
0: 你是怕我把他管子给拔了呀？
1: 不是，
0: 是心疼你。快回去，回去吧。
2: 苏卡，明天你还有一台大手术，赶快回去吧。今天我值班，放心吧。
0: 回去吧，
1: 我还没给他擦。

0: 擦脸呢。
1: 哎呀，一会儿我擦，快走吧。
2: 有什么事晚上叫我啊，我值班啊。
1: 用不着。
2: 放心吧，有我在这。
0: 辛苦你了。
1: 赵志胜，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你说你在国外待得好好的，回来干什么？哦，你老了，回来认女儿来了。你忘了你当初为了跟我离婚，你答应我什么？你这辈子不会再见苏可，你做到了吗？你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所以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自找的。赵志成，你知道吗？当初我是那么的爱你，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有了可可之后，我曾幻想咱们两个人牵着可可的手送她去幼儿园，上小学，上高中，然后有一天在她的婚礼上，你牵着她的手亲手把她交给那个值得托付的人，我们一家人这样永远在一起。可是你为了邹小青抛弃了我们，抛弃了这个家，把这个家撕得粉碎。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3: 爸爸，你不要。
1: 你对我们这样，你知道有多残忍吗？你知道吗？就算是邹小琴为了救你失去了一条腿，那又怎么样？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去报答他，去帮助他。可你呢？你把自己也打给了他。赵志成，我和可可这么多年遭受的痛苦都是你欠下的债，你以为你躺在这儿就不用还了吗？赵志成，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给我挺过来，你别想这么一走了之。我的债，可可的债，我要你用后半辈子来还，你必须还。你必须还。赵志成。

0: 妈。
1: 嗯。妈。
2: 哥哥，你来了。
1: 我爸昨天晚上。他昨天晚上还好吗？
2: 这不挺好的吗？爸叫的挺顺口啊。你不先问问我昨天晚上怎么样，你倒先关心起他来了。
1: 妈，你多想了。
2: 我没多想，我觉得你变了。
1: 我变了？
2: 你心里还有我吗？你心里装的全是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苏可，我告诉你，你不需要父亲，你有我就足够了。
1: 我不需要父亲，都说父亲是一把伞，任凭风吹雨打他都会护着你，可是我从小就没了这把伞。有一天他回来了，原来我无数次幻想的被爸爸关心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妈，你知道我一直最羡慕的场景是什么吗？就是小时候放学的时候，我同学的爸爸来接他，飞奔到他爸爸怀里，他爸爸抱起他，把他抛向空中，一次一次抛向空中，飞呀飞，阳光很耀眼，但也很刺眼。已经和你一样恨他，真的特别恨他，可我现在发现我不恨他了，我对他恨不起来，我真的对他恨不起来。我是不是做错了？我特别有负罪感，你知道吗？

0: 妈妈这样说过
1: 啊。时光的雨线从
0: 此回来，
1: 将寂寞撒遍记忆的窗前，潮湿中堆叠。
2: 妈，
1: 生出苔藓，才胆怯。阳光刺眼，
2: 好好照顾你

0: 本来是想来发挥余热的，没想到差一点把我自己搁这儿。看来人不服老不行啊！
1: 周老师啊，别放心好了，我们这名誉院长的位置啊，给你留着呢。啊，
2: 老松，你整天就惦记着我这把老骨头。
1: 你说对了，这个地方。
3: 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是，
4: 拉珍，路上好好照顾赵院长，到了那里给我发个信息。放心吧，
3: 苏医生，赵院长把达奥照顾得那么好，我也一定会把他照顾好的。
0: 长江，我跟你说两句话。
3: 苏医生，别担心，有我在。嗯，谢谢。
0: 长江。 我走了之后，就把苏可交给你了。你听我说呀，苏可来到这里之后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是深有感触的。我想，他之所以变得如此之好，都跟你是有很大关系的。
5: 嗨，
0: 我要谢谢你。
3: 不客气了，苏可对你的心意，你应该有所体会吧？
0: 赵源，其实我……
3: 你不用解释，更不要顾虑。我期盼你们俩能够走到一起。我作为一个父亲，说这番话，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6: 那咱们就此别过，赵院长，保重身体，一路平安。谢谢你，
4: 再见了。哎，
1: 再见，赵老师，
3: 再见，
4: 再见。爸，好好照顾身体。
3: 我会尽快去看你的。好的，好，我要去看你。不好，不记住你的话，我等着你。
4: 赵老师，赵老师，
3: 多保重啊！
4: 快去吧。
3: 上车吧，上车吧。
4: 慢一点。哎，
3: 小心头。嗯。
4: 好，
1: 再见，好好养着啊。
3: 谢谢孩子，再见诸位，多保重。
4: 早点恢复，早点恢复啊。好的，小哥，小哥，
1: 再见。
4: 再见，爸。
3: 刚才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5: 没说什么。
4: 真没说什么。

0: 哎呀，你慢点走。我自己走。不是，哎，小心小心。别动，别动。娇儿，
1: 你来了。啊，梅朵，我在门口等你，你们聊啊。
0: 哎呀，格里佩奥。娇儿，
1: 有什么事吗？
0: 梅朵，
1: 感悟
0: 我还给你了。
1: 既然送给你了，以后它就是你的。
0: 元宝，对，你不是说过吗？这是你的护身符。
1: 以后我不需要了，因为你就是我最好的护身符。梅朵，
0: 我嘛，
1: 娇浪，我知道你心里有另一个人，也知道我现在还配不上你，所以我想给彼此一点时间。 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师，我就会回来向你表白的。以后你不要拒绝我，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那我先走了，
0: 丫丫。

0: 首先呢，我要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临沧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今天终于正式成立了。我知道神经外科从筹备到今天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你们的努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凭借我们团队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一定能够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和服务，让临沧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声誉传遍整个西藏。我们神经外科由杰布主任带领，有桑吉和陆欣两位优秀的医生协助，当然还有你们的苏老师的援助，一定会顺利起航。当然你们还要继续向苏格老师好好学习啊。
1: 必须的，
2: 好，
1: 谢谢苏老师。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苏老师来。
3: 真的很激动，很开心，你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优秀，我作为你们的老师很骄傲。神经外科终于成立了，对于我们新一轮的考验呢也开始了，我们一起努力，有没有信心？
4: 有，
5: 有信心。
3: 好，
0: 神经外科的建立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后面呢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就是创三级医院，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0: 罗总主任啊，你也说两句吧。
6: 好，那我就说两句。今天那个场面啊，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受了很多很多的困难，而且你们都失去了很多很多。这一路上我是亲眼看着你们在困难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我这心里很心疼你们。另外啊，我也很欣慰，杰布，你没有让我失望，你挑起了神经外科的重担，你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坚信你一定能够胜任。
7: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8: 加油，
7: 不会辜负院里和领导对我的培养，也谢谢大家相信我。
6: 但是这个担子不是吉布一个人的，都是你们大家的。桑吉、陆欣，我从你们两个人身上看到了医学精神的传承。你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医者的初心，那就是救死扶伤，为患者服务。切记，一。

0: 瞳孔反应迟钝，准备甘露醇降脑压，快！
1: 罗松主任，坚持住。
2: 你放心，有我们在，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3: 坚持住，主任。
1: 给了，让大马领我。
0: 主任，坚持住。
4: 子爵啊，我们要跟你讲一下洛松目前的状况，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苏克，你来说吧。
0: 经过我们的初步判断，洛松主任是额叶胶质瘤，肿瘤离脑干的位置比较近，所以手术还是有风险的。
5: 最近这两年，罗松他经常说自己头疼，我跟他说了好多次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他都是说自己没事没事。
4: 子爵啊，你要相信苏克医生，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罗松的。
5: 罗松，就拜托大家。
3: 妈了，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我休太来。
4: 唐江，这是洛松主任留给你的信。
6: 留给我的信？嗯，
4: 这是他在病倒之前交给我的，说如果哪一天他倒下了，就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
7: 唐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我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了。相信你已经知道了，我得了额叶胶质瘤。当初我也曾想过离开这里，去内地医治，但是我怕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并不是怕死，我就是不甘心啊！这片土地生我、养我、育我，这里就是我要为之奉献一生的地方。而我还没有看到这些年轻的医生们成长起来，能够像你们一样成为独当一面的优秀医生。在你夜以继日的操劳和尽心尽力的培养下，临床市医院的医疗水平有着巨大的发展，解剖、伤筋、陆星等等新一代的年轻医生们在一天天的进步。当年因为省钱的意外，你放下了手术刀，这让我感到无比的心痛和惋惜。我很清楚，虽然你现在从事了行政工作，但你的内心依然无比的热爱着神经外科，那才是你最热爱并愿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所以我决定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你就是我指定的唯一主刀医生，我愿意用我残存的生命来唤醒你的内心，能见证你再次拿起手术刀，这也是我最后的心愿。但是你千万不要有负担，我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见惯了死亡，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平和的接受。
4: 唐家，这就是罗松最后的心愿。开刀手术的人，他已经做了授权，就是你。
1: 罗松主任的手术，我走不了。
5: 常院长，罗松在家里经常跟我说到你，我对你已经很了解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4: 唐家，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遵从罗松的意愿。
5: 院长，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经常鼓励我们，让我们要坚持，要自信。现在轮到你了，你怎么反而退缩了呢？
6: 你们别再说了，行不行？这台手术我就是做不了。
7: 陆村主任颅内压突然升高，
8: 看见粗口了吗？
9: 县里临时有一个紧急会诊，需要我们省外的医生，他就过去了。
6: 骆松主任今天做手术拖不了了，他不是不知道。
9: 麻醉已经完成，随时可以开始手术。
4: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20集大结局。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2: 开始。
13: 假期搭子
11: 选一
13: 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4: 假期搭子
13: 选一对。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5: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组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7: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8: 喂，你好，
19: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8: 谢谢啊。
4: 树不多，
19: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2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你好，深蓝。
22: 我想去看世界。
23: 好的。
24: 众包大模型斗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 零一七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IC。

0: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瞳孔反应迟钝，准备甘露醇降脑压，快！
2: 罗松主任，坚持住。
3: 罗松他经常说自己头疼，我跟他说了好多次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他都说自己没事。
4: 这是罗松主任留给你的信，开刀手术的人他已经做了授权，就是你。
5: 请继续关注爱在山海间，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啊，要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
12: 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4: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遵从洛松的意愿。
1: 院长，
2: 程院，洛松主任的这台手术虽然有难度也有风险，但以你的能力和经验，
3: 我两年都没拿手术刀了，我不可能拿洛松主任的生命来冒险。苏哥，尽快安排手术。铁布、桑吉、陆鑫，配合苏老师，好好完成洛松主任的手术。对不起。
2: 让他好好静一静。
4: 程远，你说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啊，你心里怎么想的其实我也清楚，你真的不想再

0: 拿去手术刀吗？
1: 长远，当初我在朗州村躲着的时候，那些鼓励的话你还记得吗？
2: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悲伤，更没时间去逃避。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一个真正的藏族男儿，你就给我振作起来，把你的一腔热血

0: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我在医院等你，期待你重新拿起手术刀的那一天。
1: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经常鼓励我们，让我们要坚持，要自信，要坚强。现在轮到你了，你怎么反而退缩了呢？
0: 你们别再说了行不行？这台手术我就是做不了。别再说了，赶紧制定手术方案吧。

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你就是我指定的唯一主刀医生，我愿意用我残存的生命来唤醒你的内心。

0: 跟我来一下。
1: 去哪儿？

0: 你拉我来办公室干嘛？这是我们制定的手术方案，你看看。你们准备好就行了，我相信你们。长江，我们都是神经外科的医生，我知道当初在下定决心选择这门学科的时候，要有多少的勇气和自信。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而神外的医生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这都是属于我们神经外科医生的殊荣。我相信你我都曾一样，为了守护这份荣誉，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辛苦和汗水。我也相信，在你的内心深处。
1: 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你想跟我说什么？你不用不承认，因为在我每次给患者做手术的时候，你都时刻关注着手术台的情况。
0: 我那是做协调工作，万一有突发情况呢？你在给自己找理由。在你心里，你最在意。 最怀念、最割舍不掉的，就是手术台。好好看看你这双手，我知道它曾经一定救过很多人的命，我也知道，在你的心里，有着比任何人都要强烈的医者仁心。 沈倩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她也是幸运的，因为有你，永远想着她，记着她。我相信她也应该很希望看到你能再次回到手术台上，就像一名最优秀的舞者，在属于你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1: 是我说过了，我两年多没拿手术刀，明白吗？你别告诉我你不行，你的医师资格都在呢。我相信在技术水平上你没有任何问题。让我来看看，一名神外医生的手能有多稳。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你还想说什么？
0: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好，那我们再来别的。

0: 这么稳的手，不上手术台，不拿手术刀，真是暴殄天物啊。
1: 长远，这么多年手还是稳如泰山。
2: 是啊，
3: 我还有事情，你们忙你们的。
1: 哎，
0: 那洛松主任的手术呢？
3: 我相信你们

0: 三天雨夜，等待漫长纠结，是否明天将要告别，远离空气稀薄的眷恋，星星穿起针线，风和黑夜白天，月光啊雪山啊，陪我度过每个夜晚。
1: 苏可呢？
2: 朝阳好了。
3: 你们看见苏可老师了吗？
2: 没有。
1: 他今天没上班吗？
3: 啊？不知道。

0: 长月，
1: 长月，我在给若松主任做个术前检查，手术室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2: 看见苏可了吗？
1: 苏老师，你没看见？

0: 吴昕，桑杰，去苏可公寓看一下，别出什么事儿。
1: 好。嗯，哎，乔远，你在哪？
0: 看见苏可了没有？
1: 苏可，县里临时有一个紧急会诊，需要我们省外的医生，他就过去了。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哎，可能走得太急了，我也是在楼下碰到他的。
1: 那他电话怎么给打不通呢？
0: 电话打不通。可能山里没信号吧。我打个电话。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我也打不通。
3: 开什么玩笑？谁放他走的？洛松主任今天做手术拖不了了，他不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4: 常远，潘老师，洛松主任颅内压突然升高。
3: 别播，快去看一看。
0: 啊，不行，走。
1: 常远，洛松主任的手术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进行。

0: 我有一个办法，但我需要你们的配合。明天我会故意让长江找不到我。
1: 你的意思是硬逼他一下？
2: 那如果他怎么也不敢上手术台呢？
0: 我会在手术前做好所有准备，有任何情况我随时顶上。但我相信长江一定会出现在手术台上。
3: 苏哥，我已经和多吉院长汇报了我们的计划，多吉院长同意了，他交代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手术顺利进行。

常院，麻醉已经完成，随时可以开始手术。常院，常院，常院，常院。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婉佳，不要再跟着我往前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回去吧。
2: 芊芊。

0: 所有指标都正常。
1: 观察完毕，
2: 生命体征正常，欢迎回来。

0: 进来吧。我找你们来呢，就是想搞清楚一件事情。
1: 嗯。
0: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居然合起伙来骗我。一二三四五，老老实实交代，到底是谁的主意？
2: 姐夫，
3: 关老师，
4: 到位，可速率。
5: 哎，谁错了谁道歉。
6: 对不起，
7: 这主意呢是我出的，你要怪你就怪我，你要骂你也骂我，
6: 骂我骂我骂我，
5: 是我们骗了你。
4: 对不起，常月，常月。
0: 要不是你们骗我，今天我不可能站上手术台，更不可能拿起手术刀，所以我要谢谢你们。
5: 不会吧，常远，又来这一套。
7: 谢谢你们。
5: 你不能光说，你得有点实际行动。
4: 嗯，有道理。
0: 饭店房间我订好了，走，吃

你是个好医生，你的确是个好医生，谢谢。

芊芊，我终于做到了。我曾放下过手术刀，却从未放下过我们的誓言。3年坚守，换来了病人不再长途转院，本地医生独挡一面。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用最淳朴的信任治愈了我。我没有辜负你，没有辜负西藏，此生无怨无悔。

0: 喂，副市长，情况怎么样？
1: 长远，官司赢了，我和孩子终于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他现在抚养权归我。
0: 太好了，大家都很惦记你啊，还说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1: 我可太想回来了，可医院派我去学习，我已经申请了下一批援藏，小陈他也支持我。
0: 好，我们都等你，等你带着新的力量回来。
1: 好。

0: 这边呢，我想敬一下苏可，方明，张宇，感谢这一年来你们的辛苦付出，临沧市人民医院一定会记住你们的功劳。来，
1: 谢谢常燕，
2: 谢谢常燕。
1: 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就感觉很多事情像昨天刚发生过一样。虽然时间很短，才一年，但说实话。
3: 我对这里已经有感情了。
2: 苏医生，你这说的好像不舍得走啊？
1: 我又不像你，你病还有小宝宝等着你啊？嗯，哎，
4: 这个啊，真的要恭喜一下方明了，他回去之后啊，就要升级成爸爸啦。哎，
2: 别说啊，我这孩子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真的？
2: 别信啊，照片我看过，长得不像他，放心，像叶子。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不，像叶子，说明漂亮，
1: 漂亮。
2: 来来来，我们大家共同举杯，借这个机会，恭喜方明，
5: 恭喜，
2: 恭喜升级当爸爸，
5: 恭喜，
1: 恭喜，
5: 恭喜，
1: 恭喜，
5: 恭喜，
2: 还有啊，茁壮成长，
5: 嗯，
6: 好嘞，
2: 方明，恭喜啊。 哎，你这太客气了吧？啊，不要了是吧？哎哎哎，
5: 有有有！不是你这红包薄的跟我的皮包差不多，
2: 怎么着？嫌少看不上是吧？
5: 哎，
2: 那算了，
5: 别别别别，这里面放的什么呀？我现在打开可以吗？
2: 看看吧。
5: 你现在让我还钱？

0: 我的钱都在我媳妇儿那，你也知道，我不是写了借条了吗？还会赖你的？丢了，<笑>丢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不还？
1: ，不还你试试。
0: 老韩，你不是说丢了吗？
2: 那我又历尽千辛万苦的把他找回来了呀，那我随礼啊！哎，大家快看啊，方明语言系统出故障，很少见啊！哎呦，
0: 老安，啥都不说了，都在这儿。
2: 好吧，那我就祝你再接再厉，再生一个，争取儿女双全啊！
3: 何林，我们有朋友呗。好，应该的。你们俩又不走，喝的鸡尾多啊。你们俩真不走了？
4: 不走了。我来的那一天我就决定了，留在临沂，永远不回去了。
3: 三级医院不是已经评上了吗？
4: 是，批下来了。如果我有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我想在我离开这里之前。
0: 在我们院门口挂上“三甲医院”的牌子。老岳，建三甲医院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啊。
3: 我知道，慢慢来，不着急，我会努力的。嗯，
0: 谢了啊，真的不打算走了。说了不走了，那行，我们再干一杯，
3: 指不定以后。
0: 江湖就见不到了，
3: 我还以为你舍不得我，想我呢。
0: 啊，这是一天都不让我回去是吧？没这个意思。
3: 哎，我们可是有休假的，滨海剧啊。
2: 哎呀，一言为定。

0: 你延期援藏的事情怎么没和我说过？自己的选择，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做决定。我把明天的机票改签了。
1: 为什么？我想把我这一年去过的地方再重新走一遍。这个地方确实是值得人回味和留恋，不是吗？
0: 你知道吗？这是我过得最快的一年。我感觉我刚来，怎么就要走了呢？真的，过得好快啊！但是我的内心却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心里面充满了故事。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天空，这里的人。 央拉老师、扎西大叔，还有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还有仁增大叔、诺布、洛松主任，还有卓玛。这一年我不像是来治病救人的，反而是经历了一场被救赎的心灵之旅。虽然这里的医疗水平比不上滨海，但我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位患者。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的笑容特别特别的淳朴，就像这里的格桑花一样美。他们带给我的温暖、包容和理解，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而且，我还在这里找回了。

我从小最最最最渴望的父爱。西藏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啊，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延期了。

0: 我们临沧医院的神经外科刚刚建立，说实话我心里还挺放心不下的。
1: 放心吧，很快会有一批新的院藏医生们，他们会到来，就像当时你们来的时候一样。
2: 凌晨三点雨夜，等待漫长纠结，是否明天将要告别，远离空气稀薄的眷恋，星星传奇真心，风和黑夜白天，月光啊。
1: 你在这里的援藏工作已经圆满的结束了，可以开始自己新的人生旅途了。
2: 我会一直陪在你左右，
0: 那就祝我们今后工作顺利，

0: 你先走吧，
1: 走吧。
2: 给我吧。谢谢。
0: 不客气。
2: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
0: 说什么呢？一路平安吧。

0: 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
1: 有机会可以再回来看看。记得我跟你说过，人生就是不断拥有和失去的过程，但同时人生的每段路都有每段路独特的风景。我相信援藏这段经历一定会在你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美好回忆。
0: 我也相信。
1: 安检去吧。
0: 再见。

0: 你算准了我不会走，是吗？
1: 日照金山，十人九不遇，整个南家傍晚都在怀疑你回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患者怀孕33周，
9: 在其颅内发现一颗脑瘤，
10: 我们恐怕做不下来。
9: 杨老的病情非常严重，必须立刻转位。
11: 周刀医生苏哥，他太年轻了。
12: 院里安排谁来周刀，那一定是经过缜密考虑的。
8: 准备支架，取栓。
13: 请关注，爱在山海间。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4: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新消费先锋品牌。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小黄还没晃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你天天来吗？
4: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吹了
1: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在过龙湖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

0: 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2: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3: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
2: 他这么大，
0: 慢慢的，我才明白，
2: 习惯了嘛，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2: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4: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5: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全国各地服务消费需求旺盛。长征精神跨越山河，薪火相传。今天的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看新一代航空工匠如何用一把锉刀传承长征精神。
1: 我的长征就是在前功案台上，要耐得住打磨的寂寞，精益求精。
0: 还我白砂糖的话题最近冲上热搜，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吃白砂糖好还是果葡糖浆好。今晚披露控糖到底应该怎么吃。
2: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美军被曝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六张网是我国十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3: 国庆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形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
4: 我现在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锚道建设现场，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锚道面网的铺设工作，搭建空中施工便道，为后续主缆架设等关键工序做准备。狮子洋通道呢，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啊，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骨干交通和物流网络。
3: 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让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
5: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也在持续完善。未来5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也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还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0: 本台消息，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号下午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经合作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经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希利表示，英方愿与中方

0: 加强经济财经领域对话合作，促进英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

0: 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
1: 新长征，新青年。今天我们走进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认识一位青年前工杨国新。他刻苦磨练基本功，攻关国产战机关键零部件精密加工，用一把锉刀在毫厘之间走出自己的精度长征。
2: 师傅也常跟我们说，空中没有停车场，试飞没有后悔药，我们只能在交付零件之前确保我们每一个交付的零件都是合格的，都是万无一失的一个产品。
3: 杨国新所在的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负责的是战斗机最基础的零件和标准件生产。一架现代战机有上万个零件，这些零件对材料、精度、可靠性的要求都极高，而用锉刀把工件表面打磨到极限尺寸，把平面上的高度差降到最低，正是杨国新不断追求的极致。
4: 就我能试一下吗？
2: 对，
4: 就是
2: 你可以试一试，你亲手体验一下。
4: 好，
2: 你看到没？你现在相当于戳的是对角线。
4: 我发现连给它弄平了都做不到。
2: 所以说，这个需要日复一日的去慢慢去练习嘛。
3: 肉眼看起来光洁如镜的金属块，在专业的测量仪器下，精度差立刻现出原形。
2: 怎么确定它平不平？就是看它的表针，它的浮动大小是多少。
4: 嗯，
2: 说刚才那个点到这个点，它应该是差了0.02毫米，
3: 大约只有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粗细。经过杨国新几轮推错、测量、再推错的循环，测量仪的指针终于几乎不再摆动。
2: 其实可能就在你干活的时候差那么手松手紧一得瑟的一件事情。
3: 精度的差距就体现在这一哆嗦之间。为了把这一哆嗦的误差降到最低，杨国新把这间工作室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前工台前苦练技艺，经常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
2: 你中间一休息了，你就会像泄了气的貔貅一样，就没有后续的力量去完成这个一整套的后续整个这个加工，会影响你这个整个的一个节奏。就只要是我开始站在那个案子前面开始干活了，就是没有休息了，不吃饭不喝水，就是从头到尾的去完成这一项任务。
3: 14年来，凭着这股精益求精的韧劲儿，杨国新成长为技术骨干，获得了多项荣誉。而他最自豪的还是一次次打破教科书定义的精度极限。
2: 这本书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学过的一本前工工艺学。赵才中有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他在进行精度较高的加工时，其精度可达到0.01毫米。
4: 那你现在能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2: 现在是0.005毫米嘛，
4: 就远远超过了你当年学的教科书上的数值。
2: 目前是这样。
3: 杨国新日复一日刻苦磨练出的技艺，也在紧急关头为生产攻坚突破了效率的极限。
2: 当时有个紧急任务，就需要我们3-4天左右的时间去交付1000件左右。但当时我们想，如果是纯靠老方法加工的话，可能会达不到他这种要求。
3: 面对紧急的任务挑战，杨国新和同事经过昼夜不停的攻坚作业，最终设计打磨出了一套专用模具，让原本需要5到10分钟才能完成的单件加工，只需几秒就能完成。最终，团队顺利按时完成了交付任务。而这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在沈飞有着深厚的传承。在沈飞航空博览园的展厅里，陈列着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人超8级前工陈阿玉使用过的一把木榔头。上世纪50年代，陈阿玉就是用这样的榔头锉刀，硬是手工搓出了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的零件。这份精神就刻在杨国新这代年轻工匠的骨子里。
2: 要传承这种老一辈的这种不怕吃苦有难向前冲的这种精神和劲头，有着更先进的设备，有着更先进的加工条件，为什么不能打造出和加工出

0: 更好、更快以及更安全的这种战机。
1: 在航空博览园广场上，陈列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机，它们像一座座里程碑，标记着一代代航空人接力走过的路。杨国新说，每每看到阅兵时，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掠过的画面，他都忍不住心潮澎湃，
0: 内心是非常骄傲的，就是也可能会跟家人说，你看那架飞机有我加工过的零件。
1: 航空工匠一手托举的是战友生命，一手保卫的是国家财产。杨国新说，他能做的就是把精度磨到极致，他的长征不在远山，就在毫厘之间。
0: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就是坚定信念，攻坚克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的长征就是在前功案台上，要耐得住打磨的寂寞，精益求精。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盘点国庆假期，我们首先从交通数据当中来看出行的新动向。
3: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条高铁新线在假期前开通，其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让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民航方面，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上海至广州、深圳、北京至上海等枢纽机场间航线客流最为集中。同时，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尤其是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依托独特秋季自然风光，成为旅客出游的热门选择。公路方面，据拱北海关统计，国庆假期累计验放京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客车16万辆次，同比增长8.8%，其中进境客车7.9万辆次，同比增长7.6%，出境客车8.1万辆次，同比增长10.5%，创历年国庆同期新高。
2: 这个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家庭换新刚需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月己型消费成为新增长期，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

0: 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0.8%、16.7%、37.1%。电影消费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据了解，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1: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
2: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3: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各地特色文旅热度高涨。有这样一群民宿管家，他们无暇出门度假，却以贴心细致的守候为八方来客打造别样的旅途体验。今天我眼中的中国系列报道走进浙江德清，一起来看一看当地的民宿管家如何用温暖周到的服务守护游客舒心惬意的假日时光。
4: 国庆假期，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体育中心网球场，民宿管家邱文辉正陪着两位来自北京的客人进行一场双打比赛。
5: 一共呢，在这住了三个晚上，打了四场球，特别开心啊，环境非常美。
4: 邱文辉从事民宿行业已有五年多，长时间以来，他的民宿在莫干山的近千家民宿中并不起眼。直到去年，他开始将网球作为民宿的特色。
6: 我们莫干山有百年的网球历史文化，有这么优秀的自然风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客人大概有70%-80%都是来打网球的。25年的营收比20年就增长22%。
4: 如今，凭借网球这一特色，邱文辉的民宿从近千家民宿中脱颖而出，而他也在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持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
6: 我觉得我们民宿管家和传统的酒店工作人员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确实我自己会的东西多起来了，比方说我去学了网球，也要帮客人拍照，所以要去学摄影技术啊，还要带客人去玩，所以倒逼我要去了解莫干山角角落落好吃好玩的一些场景，尽量做到18般武艺，样样都要会。
4: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客人带来更好的体验，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这是邱文辉对自己职业的理解。而要想让这份职业受到大家的认可，还需要不断强化人才培养。自从民宿管家2022年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以来，德清创办了全国首个民宿专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已累计培训了2万多人次。孟京锦是首批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民宿管家之一。95后的他，虽然在店内主要负责前台接待的工作，但是通过学习与实践，他基本可以胜任店内的任何一个岗位。
7: 在入住的时候我们是前台，在客人需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又是他们的旅行规划师，所以这也是咱们管家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无处不在，而且全部都能够胜任。
8: 我觉得服务非常好，包括就是今天下雨，其实我们的行李还有就宠物推车都比较难拿嘛，他们就是有就是挺多工作人员过来帮我们，挺贴心的。
4: 如今当地共有民宿管家从业者5000多人，其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超过85%，他们对民宿管家这份新职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期待。
7: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职业尊严，在之前尤其我父亲对于做这份工作他是会存在一些不理解，24年我拿到证之后，25年他就主动的来跟我讲说要不要把弟弟带到这个行业里来。他现在是在江苏，也是管理一家小一点的民宿。
9: 我可能现在只是一个管家，那么我获取的专业知识更多，我考取的等级更多，我可能也会往上一步一步的成为经理、店长，甚至在未来我能开自己的店，还是比较充满干劲，然后觉得这个行业有前途，未来可期。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11: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12: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13: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14: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15: 果葡糖浆为什么呢？
14: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15: 带个果是吧？
14: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0: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专家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影响有区别吗？专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果葡糖浆比白砂糖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但是如果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两种糖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16: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的低糖、零蔗糖食品可以放心吃吗？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会添加更多的油、淀粉等其他成分。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16: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
0: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不过研究发现，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16: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在数日之前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17: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 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列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然面临威胁，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露水由凉转寒，渐渐要凝为霜，天地间秋意愈发浓厚，山野风光绚烂动人。
4: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从白露走到寒露，一滴露水丈量出秋意由凉向寒的变迁。此时天高云淡，丹风如火，黄叶铺锦，大地铺展出深沉绚烂的秋日画卷。寒露到，割腕到，菊花开，麦出来。寒露正值三秋大忙，人们抢收腕稻，摘花打豆，收晒完毕又开启新一轮秋播。寒露也是收棉的时节，人们纳棉寿衣，将秋日沉甸甸的收获妥帖收藏。在江南水乡，保有秋钓边的习俗，人们品尝肥美的蟹鲜，把深秋过得有滋有味。城空之上，鸿雁列队南归，雁来有信，菊开有期。深秋的每一次辞别，都在为来年的重逢积蓄力量。愿我们如秋菊，清朗坚韧，历经露冷霜寒，绽放岁岁金黄。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1000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

0: 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UMID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武德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30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
2: 切换色温，
0: 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3: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4: 我要洗澡。
5: 好的。

0: 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1: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1944年，胶东地区的一处山坳里，八路军胶东军区第14团遭遇了大股的日军。当时啊，日军是仗着猛烈的机枪火力，把我们的八路军战士给压制得抬不起头来。而就在这紧要关头，300米外，大概也就是2秒钟的时间，两声枪响，日军的指挥官和机枪手双双中弹倒地。完成这次百步穿杨的这位狙击手，就是被称作胶东神枪手的任长伦。当时啊，他只有23岁。那么这位昔日的贫苦农民究竟是怎样成长为神枪手？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4: 1937年，77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战火烧到胶东半岛，青岛、烟台、威海等相继沦陷，日军对胶东人民实施残忍的血腥暴行，逃难的人群塞满了大路小街，随处可见哭泣的孩子和倒闭的老人。就是在这一年冬天，山东黄县孙湖庄17岁的青年任长伦放下锄头，参加了村里的抗日自卫团。在自卫团里，任长伦领到了一支土枪，他上山带着它，站岗攥着它，睡觉抱着它。他常对人说，别看咱这支土灶火，东洋鬼子碰上它一样叫它见阎王。
5: 1939年的春天，任长伦和2名自卫团员奉命侦察敌情，3个人各带了2颗手榴弹。他们发现了一个伪军官，腰里别着一把架子枪，

0: 名自卫队员交换了一个眼色，趁其不备一起扑了上去，一个一把抓住伪军官腰间的匣子枪，另一个举起手榴弹狠命砸在伪军官头上，伪军官闷哼一声倒了下去，匣子枪被夺到了手。
1: 这时候集市上日军吞下动静，抓着枪追了过来，在村西头警戒的任长软迎着敌人就扔出了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炸开，日军也被炸得晕头转向，怕中埋伏不敢再追了。
0: 就这样，三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仗着一身虎胆，从一名伪军官身上缴获了一支匣子枪。这次行动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尚未正式参军的任长伦彼时已经显露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机敏。
2: 咱们自卫团当时也有规定，缴获的武器啊都要上交统一分配，那这匣子枪呢就当时分配给了一位排长，任长伦当时虽然也有舍不得，但还是上交了。
0: 从此任长伦心里憋着一股劲，下一次我一定要缴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枪。
1: 1940年，任长伦参加了八路军，任长伦就成了14团2营5连的战士。
0: 入伍那天，连长挨个给新兵发武器，发到任长伦时，连长摊了摊手，枪不够了，一把大刀递到了任长伦手里。
2: 当时咱们八路军条件非常艰苦，很多战士是没有枪的，只发大刀和手榴弹。当任长伦接过那把大刀的时候，连长跟他说了一句话，战斗打响后你跟着我，我帮你夺枪。任长伦果断地拒绝了，不，我要自己夺。
0: 1941年1月，山东省叶县城南，任长伦参加了他入伍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打响，炮火连天，任长伦没有退缩，他跟在老兵身后负责往阵地上运送弹药。
2: 当任长伦把最后一箱弹药运送到前线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战士们的子弹都已经打光了，已经开始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他发现其中一位战友有明显体力不支，就在这时任长伦从背后猛地拦腰抱住了鬼子，
1: 对面的战友陈氏一个突刺刺中了鬼子的肩膀，任长伦乘机夺下了鬼子的枪，回身一刺啊，结束了鬼子的性命。
0: 这一次任长伦凭着果断和勇气缴获了一支38大盖，经领导批准，这支枪由他使用。战友们回忆，那晚睡觉他抱着缴来的枪谁都不让碰。任长伦缴获的这支38大盖后来一直跟随着他。
2: 据战友们回忆，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的时候，他的成绩居然全班垫底，这让任长伦脸上也挂不住了，从那天起他就和自己较上劲了。
0: 任长伦缴获的这支枪至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那枪托已经被磨得发亮了，那是多年战斗留下的印记。枪身上的每一道划痕，每一处磨损背后，都在诉说着任长伦非同寻常的故事。
3: 今天在演播室现场，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龙口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姜亮，欢迎您姜主任。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龙口市任长伦事迹宣讲员李孟磊，也欢迎孟磊。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个任长伦加入部队的时候是1940年，其实很年轻。而且他出身的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但是就是短短的几年的战斗的历练和部队的洗礼哈，他迅速成长成一个优秀的战士。所以想请二位先跟我们讲讲这个历练的过程，他是怎么运枪如神的。孟磊先说说。
4: 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啊，任长伦爱枪如命啊。怎么个爱

0: 枪如命的，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和都要擦枪。
1: 嗯，
0: 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又要再检查一遍枪。要知道那个时候啊，家里很穷啊，家里有一些豆油，可能大家不舍得吃啊，任长伦就把不舍得吃的豆油当成枪油，去每天去擦枪。所以我们看，正是任长伦，对这把枪的爱惜，他对这把枪的每一处的零件、每一个的性能都做到了了如指掌啊，所以也就保证了他的这把枪在情况复杂的战场上啊，都能够随时随地的做到可靠的激发。
2: 由于当时呢，这个子弹极其珍贵，任长伦他就无法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这个怎么办呢？他就是自己创造并坚持了一套高强度的空枪训练法。为了锻炼臂力呢，他这个就是经常在枪管上挂砖头，绑沙包，进行持枪训练。无论严寒酷暑，他都能坚持持枪瞄准，直到这个胳膊都酸痛的抬不起来了，他也要不肯放下。
3: 初出茅庐的任长伦战绩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战争是异常残酷的。随着敌人拉网合围战术的不断升级，我们当时啊，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也愈发的艰难。那在这种情况下，任长伦和战友们该如何应对呢？
4: 我宣誓。
5: 在连队党组织的教育熏陶之下，任长伦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信念。1941年，入伍不到一年的任长伦在战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烈士传这样描述了他的心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解放，该流血咱就流血，该牺牲咱就牺牲。经过数月苦练，任长伦的枪法已突飞猛进。1941年深冬，在进攻敌人的小栾家据点时，任长伦迎来了检验自己射击本领的第一场硬仗。战斗刚打响，他就带着那只缴获的三八大盖，在阵地前沿找到了射击位置，枪托抵在肩窝，右眼贴住罩门，这个姿势他在训练场上已经练了成千上万遍。
6: 小栾家据点地形很复杂，日军呢设计了好几处火力点，任长伦平时练的枪法在这一仗就全部用上了。
5: 狡猾的敌人在据点周围燃起了几堆大火，妄图利用火光照明组织我军靠近据点。长伦不愧是神枪手，出来拨弄火堆的两个敌兵刚一露头，就被他叭叭两枪干掉了。日军阵脚顿时乱了，西侧火力点的机枪手慌忙补位，刚刚握住机枪，任长伦的一发子弹已经到了。机枪阵地上的操作手接连被狙杀，五连的战士们趁势发起冲击，一举攻入了据点外围。
6: 小栾家这一仗最初的半小时，任长伦就击毙日军4名，击伤2名。据战友们回忆，任长伦打枪有一个特点，他从来不着急扣扳机，他总是在等，等敌人露出最大的破绽，然后一枪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枪打不死，那就等于告诉敌人你在哪，要打就必须打中。
5: 然而就在这场战斗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日军的增援部队从栖霞县城方向赶来，上级果断下令撤出战斗，五连迅速脱离接触，向预定集结地点转移。但清点人数时，战士们才发现三班长史德明因负伤没能撤出阵地，处境十分危险。
7: 连长派几个战士去救都没救下，因为他那个敌人的他那个把棉花沾上火油点着了，照这个地方整亮， 你根本你过不去，你过去拿枪打的。
1: 前面去了好几个都负伤了，但是他在现场他能看准门道的。
7: 哎呀，我有个办法，施德明那个地方，这个亮，他爬到那暗地方，啊，爬到侧面的阴影部分。
5: 任长伦趁着夜色避开敌人正面照亮的阵地，悄悄从侧面匍匐前进。他用手肘和膝盖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8: 任长伦最终找到了受伤的史德明。史德明担心任长伦再为自己受伤，便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的伤太重了，你别管我了。任长伦果断地说，我不能把你丢给敌人，别说流血了，就是牺牲了，也要把你拉下去。
5: 任长伦解下绑腿带，甩向史德明。史德明缓慢地将绑腿带系在腰间。远处的任长伦拖着史德明，在冻土和碎石上一点点往回挪。他只有一个念头，把三班长拖回去。就在此时，绑腿在拖拽途中突然断裂，史德明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危急之中，任长伦并没有放弃，他重新解下另一条绑腿扔了过去，继续拖。
8: 当过路阵时碰出了声响，这时候机枪响了，任长伦猛扑到史德明的身上，用身体紧紧地护住了他。这时候子弹击中了任长伦的左腿和肩膀，鲜血从他的袖口滴到了史德明的脸上。史德明后来回忆，他移位时汗，用手一摸全是血。
5: 此时身中两弹的任长伦仍然没有放弃战友，他忍着剧痛将史德明救出险境。
6: 任长伦把史德明拖到了安全地带，战友们冲上来接住了史德明，而此时任长伦也累得瘫坐在了地上。任长伦的两条小腿因为没有了绑腿的保护，也被石块是磨得鲜血淋漓。
5: 任长伦每战必冲锋在前，奋勇抗击日寇，他曾两次负伤不下火线，也曾三次冲进炮火之中营救遇险战友。
6: 从1940年到1944年，任长伦先后参与大小战斗120余次，有9次负伤。他缴获的这个枪支，可以装备足足一个排。
5: 1944年8月，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平上镇召开第一次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代表大会。任长伦在会上被授予一等战斗英雄称号。英模大会刚刚结束，任长伦本可以休整几天，但他却不顾旧伤，日夜兼程700余里，踏上赶回胶东前线的路途。是什么驱使这位刚受表彰的英雄放弃休整，奔赴充满硝烟的战场呢？
3: 刚才短片中讲到啊，在1944年8月份，任长伦参加了战斗英雄这个表彰大会，但是表彰大会结束后没多久，他就急匆匆地返回了队伍，回到了前线上。那当时是战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吗？情况为什么这么紧急呢？
2: 因为日军集结重兵，就是沿着延庆公路由北向南，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特别是这个崖山地区，发起了一场残酷的这个秋季大扫荡。战况危急，前线主力部队呢急需要有经验的指挥员和作战骨干。当时因为他刚刚获得一等战斗英雄，但他毅然呢向组织提出要立即归队。
9: 那么任长伦回到部队之后啊，在1944年的11月17日啊，胶东著名的海洋长沙铺战斗打响了。当时呢日军企图合围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任长伦所带的连队的任务啊，就是坚守阵地，掩护八路军的主力队伍转移。那么战斗打响之初啊，任长伦所在的连面对的是700多名的日军。于是呢，任长伦是带着全排30多名战士奉命发起冲锋，抢先
0: 先占领了长沙铺附近的一个制高点。那么这个制高点啊至关重要，
2: 这个地方是日军由北向南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崖山地区的必经之路。如果日军占领了高地，就可以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用机枪和火炮就是封锁道路，长驱直入根据地的腹地。反之呢，如果八路军这个守住了高地，就可以像一颗钉子一样死死地卡住日军的咽喉，迫使其无法继续向前推进。
3: 所以我们的部队，尤其是任长伦带领的这30多名战友，必须要坚守到底。但是刚才说了，30多人武器装备落后，弹药也有限，而面对的敌人呢，700多名日军是几十倍于他们的兵力。所以战士们该如何英勇战斗，坚守到底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5: 山东海洋市长沙铺，今天这里是一片宁静的丘陵地带，苹果树排列在梯田上，山风吹过，等待采摘的苹果好像吟唱着丰收的歌。很多人不知道，在1944年那个深秋，这里曾是血肉横飞的战场。1944年11月17日，为了抢占高地，日军连续发起2次冲锋，都被任长伦所在的3排打退。敌人随即改变策略，抢占了制高点左侧一个小高地，在上面架起机枪，子弹像冰雹一样砸过来，压得3排抬不起头。任长伦主动请战，带着9班战士去夺回小高地。
6: 任长伦布下了一个战术，让2名战士在断崖前正面进行佯攻，不断开枪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他呢则带着其余的战士从断崖侧面的一条几乎垂直的羊肠小道一点一点地迂回到敌人的背后。
5: 脚下就是10几米深的沟壑，沙石不断从脚下滑落，任长伦和战友们在这样的绝壁上手脚并用攀爬到敌人后面。
6: 迂回到位后，任长伦打了一个手势，一排手榴弹从敌人的背后飞了过去，爆炸声震天动地，等硝烟过去，敌人的机枪也哑火了。
5: 9班战士趁机冲了上去，夺回了小高地。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日军恼羞成怒，开始用迫击炮轰击小高地，
6: 炮弹在狭小的阵地上不断炸开，沙石四溅，战士们趴在地上，耳朵被震得嗡嗡响，身边不断有人倒下。
8: 炮击停止后，日军开始向小高地冲锋，任长伦没有一丝慌乱，端起那支跟着他4年的步枪，瞄着冲在最前面的日军指挥官扣动了扳机。
5: 一名指挥官应声倒下，他又连发3枪，3个敌人像断线的木偶一样栽倒。任长伦带领的9班战士以一当十，连续打退了日军5次反击。
6: 但阵地上的子弹越来越少了，战士们摸索着子弹袋，有的战士子弹就剩3发，有的战士子弹已经打光了。就在这时，山下的日军又开始集结了，而这一次他们的人数更多了。
5: 此时神枪手的弹仓里也没有子弹了，他第一个跃出战壕，就在高地阵地上和扑上来的敌人拼刺刀。
6: 据战后统计，那场白刃战，任长伦接连刺死了5名日军，而他手里的那把3把大盖枪，刺刀弯了，枪刃卷了，但他还在往前冲。战友们看见日军的刺刀也扎进了任长伦的身体，但他好像没有感觉一样，拔出刺刀又捅向另外一个敌人。
5: 激烈的混战中，任长伦不幸中弹倒下，战友们立刻冲上前去救护他，此时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

0: 据战友回忆，他拼尽全身力气，吃力地说出最后的嘱托：一定要守住阵地，消灭敌人。
1: 战友们含着泪把任长銮抬到了胶东军区四分所，但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任长銮最后还是牺牲了。
0: 任长銮牺牲了，年仅23岁。噩耗瞬间传遍阵地，五连官兵悲愤高呼为任长銮报仇，死死守住高地，堵住日军向此处突围的通道。敌人彻底陷入包围圈，按照战前部署，隐蔽埋伏在两翼的第14团一营、三营抓住战机迅速压上，与正面阻击的五连形成三面夹击。冲击高地无望的日军无法从这一方向撕开缺口，只得收缩兵力退往上家庄西山高地固守待援。日军见突围无望，援军迟迟不到，趁着夜色掩护，抛弃大量尸体辎重，沿燕青公路向西南莱阳城撤退。夕阳西沉，硝烟缓缓散去，小高地上弹坑密密麻麻，泥土被鲜血染成了深褐色。这一仗，任长銮所在的八路军胶东军区第14团共击毙了258名日伪军，俘虏了12人，打出胶东抗战一场精彩的伏击战。但战士们却没有心情庆祝，他们的副排长神枪手任长銮再也回不来了。
1: 1945年春，中共胶东区委、胶东军区司令部等倡议在西峡英灵山修建胶东抗日烈士陵园，也就是今天的胶东革命烈士陵园，并集资为任长銮铸造一尊全身的铜像。
2: 那时候老百姓穷啊，自己都吃不起饭，哪有什么铜器？但一听说是给任长銮铸造铜像，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找。
0: 就这样，你一把铜锁，我一个铜盆，他一只烟袋锅，一点一滴化零为整，最终胶东百姓捐出了整整5000斤铜。
3: 铸像的那一天，炉火通红，老师傅一声令下，铜水倒入模具，白色的蒸汽冲天而起，冷却脱模，一尊身高2米、手持钢枪的八路军战士的铜像从模具里站了起来，在场的人全都哭了。
0: 这尊铜像后来被安放在了英灵山巅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的西侧。铜像中的任长銮身着八路军军服，右臂持枪，双目凝视远方，他眺望的方向正是他牺牲的地方。1945年，八路军胶东军区将英雄生前所在连队命名为任长銮连。为永久缅怀英雄，黄县人民政府将任长銮的家乡孙湖庄更名为长銮庄。
4: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路，人类命运与共的路。
0: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隆重举行，任长銮连的战旗在战旗方队中迎风驶过天安门广场。千里之外的龙口长銮庄村，乡亲们聚在一起收看直播，望见这面鲜红战旗，全场自发鼓掌欢呼，为从本村走出的战斗英雄倍感自豪。时至今日，长銮庄村的男女老幼依旧能用质朴的乡音哼唱起歌颂英雄的歌谣。这首歌诞生于1945年，历经几代长銮庄人口口相传，传唱至今。
5: 战斗英雄 云长冷，
6: 采花间最火热的
7: 十九岁参加了八路军，
8: 是

0: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 老黄还没晃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2: 有你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2: 睡了，
0: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4: 还能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2: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从放牛娃到神枪手，从普通民兵到战斗英雄，任长伦用他23岁的青春生命书写了烽火年代的英雄传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任长伦烈士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并以此向他致以崇高敬意。

今天，长伦庄村，田野里麦浪滚滚，校园中书声朗朗。八十多年了，周围的地名变化了很多，但是长伦庄这个名字，就像英雄的本色，从未改变。因为人们相信，只要这个名字还在，任长伦就永远活在他们中间，守护着他们，引领着他们，把齐鲁大地上的英雄故事一代代传播下去，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

0: 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 柳州
2: 有人有景有味道，
3: 这个城市独特的口味，酸辣鲜爽烫，
4: 这是自然界的馈赠，美味的享受，
5: 好吃。
6: 玉林不仅是把水果用到菜里，甚至把水果都用到了极致，
7: 自己能吃大半盘，
8: 吃完之后你就觉得食欲大开，
6: 这是一个太美妙的宝藏之地了。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这里是柳州，一座被江水环抱的千年之城，以柳为名，依江而生。碧绿江流绕城蜿蜒，风林拔地而起，山环水抱，自成天地。独特的地势让这座城兼得山野之厚与江河之润。喀斯特的雄奇，珠江水系的灵秀，在此交织相融。鲜的通透，辣的酣畅，酸的绵长，既是江河的慷慨馈赠，亦是群山酝酿的风。

0: 萨老师您好，这里有一份柳州美食地图，只有拼好这份地图，我才会出现，并带你开启今天的柳州寻味之旅。啊，这美食有关系，来吧，先找这颜色一样的，把柳江先拼上，拼出柳江的这条船。这儿。
1: 螺丝鸭脚包，螺丝鸭脚包这应该在哪儿啊？这哪儿能吃得到啊？
0: 柳州冰糖酸，风情阁，哎，龙潭公园在这儿呢，哎。

0: 这不对吧？这块。
1: 哎呀，不对呀！亲爱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们，谁出来帮帮忙啊？
2: 嗨！
1: 嗨！
2: 嗨！什么水面打跟斗嘞？
1: 什么拼图怎么难难？哎，聊聊喽。
2: 哎，我等到腿都麻了，我说怎么还没拼完？
1: 你来，
2: 有这么难吗？
1: 他哪儿都挨，你哪儿都不挨哪儿，
2: 是吗？我来看看，这儿呢？你看，我给你把这块拼上了。
1: 谁让他出来的？
2: 城阳八寨知道在哪里不？在这儿。哎，拼完我今天才能带你吃好吃的。
1: 这啥都没吃呢，弄我一身汗。
0: 这个地图上如果都吃遍的话，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
2: 对啊。柳州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地方，我也是来了这次才知道，柳江的水蝉联了6年全国水质冠军呢。然后因为常年它的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但是一年会有2/3的天气是湿热的天气，所以就催生了这边的水果自由、蔬菜自由，那就产生了很多他们的城市独特的口味，酸辣鲜爽胖。我送你一个礼物，你看看你能不能借着这个礼物去找点吃的。
0: 哦，这里面有字儿的，这是什么呀？
2: 铁乒乒，
0: 铁乒乒，铁菜盆。
2: 因为更早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是铁的，就是你今天吃到的所有的地方
0: 都要拿这个吃，
2: 都会拿这个吃。
0: 我知道了，就相当于有些地方用搪瓷碗，有些地方用大瓷盆，
2: 对对对，
0: 就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独特的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
2: 对，
0: 柳州人早上见面都是哎，可吃螺蛳粉。
2: 走，那我们走了，
1: 跟着我。
2: 好。
3: 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
4: 沙老师好。
0: 田老师好。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4: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0: 谢谢谢谢您，久等了。哎呦。
5: 哦，欢迎欢迎欢迎。
2: 华姐好。
5: 哎，你好。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这边请这边请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0: 您这用的乒乒，我自带铁乒乒。早晨王总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说让我带着这个带我来吃。
5: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
2: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这是冰糖酸，就解解油腻。
0: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2: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雅狗，
1: 加辣加雅狗，
2: 加豆泡，
1: 加豆泡，什么都加，
5: 豆泡，
1: 他买单。
5: 好嘞，好呢，
2: 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0: 来来来来来，
2: 鸳鸯螺蛳粉，
5: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了不纠结。
4: 要鸳鸯，
0: 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4: 我也鸳鸯吧。
0: 好，
2: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1: 好，
5: 你们这边坐。
0: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2: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0: 三代人一碗粉，
4: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0: 26000年前，
4: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坑，它的。

0: 这个螺蛳粉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 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吗？
1: 对，
0: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只，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1: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0: 新鲜麻竹笋采下即处理，只留最嫩笋身，马檀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七成山泉调制，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光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唐宴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恪尽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与21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2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需要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1: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
3: 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1: 您坐好。
2: 好嘞。
1: 刚才田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背后的特点。
4: 对对对，螺蛳粉以酸辣鲜爽套组成。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鲜呢，来源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骨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
5: 柳州有1000-2000家螺蛳粉店，每一家的味道都会有轻微的不一样，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坚持味。
1: 但我也知道，柳州做螺蛳粉的各家店，虽然彼此是竞争关系，但是大家有那种集体荣誉感，
4: 交流，
1: 对，各家店的老板坐在一块儿，你尝我的，我尝你的，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把柳州螺蛳粉当成一个城市的品牌，推到全世界。
4: 因为我们要做更多创新，希望把螺蛳粉这个品类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去接受它，把这碗螺蛳粉尽量去做到百家争鸣。
1: 螺蛳粉现在是一种流行文化，就是它承载了年轻人社交，甚至娱乐， 甚至玩梗，很多东西都能从这一碗螺蛳粉里发展出来。为什么？
3: 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吃螺蛳粉？它是减压的。
1: 减压。
3: 对，因为螺蛳粉有辣椒，因为我们焦虑也好，繁忙也好，吃辣是可以减压的。然后呢，好吃。那么当这些基础具备之后，我觉得它就形成一个群体了。这个群体大家都爱吃，那我们就成朋友了。
4: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5: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4: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
1: 螺蛳粉就是他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6: 对，
1: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5: 好饱啊，这一碗。
1: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4: 对，
1: 我都觉得我在把这
5: 个。你尝尝木薯糖水吧，木薯糖水也是广西很特有的一个磨叽叽的东西。
4: 哇，好评率非常高，一般就是必点的。
5: 必点的，必点的。
4: 螺蛳粉的神仙搭配。
1: 啊，最佳搭档。
5: 接下来我要带你再去的又是另外一个更神仙的地方了。对，又是一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然后很潮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让你留着点肚子。还吃，他的嘴巴眼睛盯着我，嘴巴还不停的嚼，停不下来。
1: 大脑告诉我应该差不多停了，因为后面还有，但身体很诚实。
5: 对，
1: 嘴巴里这个味觉还觉得还没享受够。
5: 好，那我们
1: 转下一个地方，接着吃。
5: 谢谢华姐。
7: Hello， 欢迎光临。
8: 你好，
7: 张老师，田老师，哎，
8: 你好。
1: 有没有见过拿着铁片片来吃饭的？
7: 有，我们这里刚好就是专门服务你铁片片的，
1: 对吗？
7: 对，
1: 你看，所有人都是铁片片。
7: 对，
1: 你们好，你们好。
5: 等会儿。
1: 怎么了？
5: 好，预备，
1: 一，没事，
5: 二，三。哇！壮观吗？
1: 哇！哎呦，这像那个长桌宴，哇，这么多飘飘在这儿，这是怎么个吃法？
5: 我们这有热粥、有冰粥、还有绿豆粥，这些呢都是自助的。这里面有四五十种菜品，你可以随意吃，粥可以随便免费续。哦。
7: 我们家的话呢，我们是做8元自助餐，
5: 8块钱，吃到饱为止。
7: 对，哇，
1: 从几点开始？
7: 我们是从早上8点开始供应，一直到晚上的11点。
1: 我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1点呢？
7: 可以啊。
5: 什么味呀？我就请问。好，
1: 好嘞，
3: 来给你个勺，
5: 谢谢。
3: 好，我们坐那吃。
5: 好。
1: 哎呀，你好，
5: 你好，
1: 姐
5: 姐，哎，
7: 大哥，
5: 你好，你好，菜品真的好多哟。
1: 我以为啊，在上面转的都是搭配粥的，比如咸菜呀、啊、下饭菜，结果它还有主食。
5: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这样的话，你就完全8块钱可以吃得很饱。
5: 我小时候吃粥只有，大概5、6种配菜，现在都已经进化到这样了，
1: 看得眼花缭乱。
5: 你可以把你想吃的菜全部就加到这个碗里面，然后就吃自己碗里的。
1: 你是自己创业搞的这个，还是
7: 家里的产业？周二代啊，
1: 周二代。
7: 对，
1: 我就挺担心的，不会亏本吗？
7: 不会的，我们是不。

0: 不吝多销。广西人爱吃粥，而且柳粥的话呢，也不只有螺蛳粉。我们白粥的话呢，也是一大特色，所以我们想把家乡的美食文化发展起来。粥呢，它是这样，我们是荤素搭配，凉菜也有，热菜也有，看得见的鲜头，吃得出的味道。
1: 对，
2: 一天三餐都可以吃。
0: 虽然说。
2: 大部分是素食，但广西人的话呢，我们对于夏天呢，就比较好这口，
3: 喝粥是非常养生的。
0: 对，
2: 嗯。
4: 他们说现在这种吃法在柳州也很流行，
2: 流行，
5: 每个地方都有，
3: 每个地方都有。
2: 你看，这次我们老年人搞活动回来了，
3: 就来这里方便。
0: 今天你们是出去春游去了还是？
3: 还是合唱团，还是广场舞？合唱团。哎，大哥原来是合唱团的，嘿了了喽！
6: 什么睡眠打更多嘞？嘿了了喽！
3: 什么睡眠起高楼嘞？嘿了了喽！什么餐厅才不停转呢？什么餐厅粥免费喝嘞？
6: 太幸福了，幸福指数太高了。
0: 我觉得这种饮食模式很新鲜，
6: 对，而且它很有社交属性，是是是，
2: 有那种大食堂的感觉啊。
0: 对，大食堂的感觉
3: 又方便又价格实惠，还健康。
0: 是，
3: 真吃饱了，
0: 我是真吃饱了。
6: 柳州值得探寻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接下来要带你去的地方是一个柳州人公认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并且能吃出柳州家味的地方。
0: 好。

0: 玉林，坐落于桂东南，依南流江而生，靠大榕山而秀。温润的气风与丰沛的雨水，让这片土地物产丰饶。其实滋养一方的广西粮仓，也是乡韵悠长的南国乡都。作为古岭南都会，玉林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南流江上商船竞渡，物资汇聚，商贸的繁荣也带来了中原、百越、客家、广府文化的交融共生。这份交融滋养出玉林独有的包容气度与厚重底蕴，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饮食风貌。取山水之鲜，融乡土之醇，恪守食材本真，善用香料，巧调酸甜，鲜爽开胃，余韵绵长。而这饱含山水馈赠与人文沉淀的滋味，便是玉林味道。
1: 陈婷，
2: 哇，龙哥，
1: 哎，
2: 又见面了。今天确实热，你带个扇子就对了。
1: 对，而且你看这扇子上面写着什么？玉，玉林的玉。
2: 哦，玉是玉林以前的古称。
1: 对，你知道它有什么含义吗？
2: 《说文解字》里面对于这个字的一个解释，你看啊，这有那个
1: 林，
2: 林证明这个地方树多。
1: 郁郁葱葱，
2: 哎，郁郁葱葱。然后底下的这个字叫做畅，它其实是一种用香草酿制的酒，所以这个字里面其实体现了玉林的两大特色，一个是树多，植被茂盛，另外一个就是香料和美酒。啊，
1: 这个地方也是个特别的景嘛。
2: 对，叫做万花楼。过去这是整个玉林最高的地方，你登这儿就能俯瞰整个玉林。我们如果上去的话，其实在三楼是有一个对联儿，上联是百尺瑶台观北斗，下联是
1: 一江春水向南流。
2: 南流，哎，你知道这个？
1: 我知道。
2: 就为什么是南流呢？
1: 因为它有南流江。
2: 对，因为南流江，南流江它真的是由北向南的一条江，也是整个广西境内唯一一个通达大海的一个江。
1: 听他们说在这里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
2: 是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过去这里最繁茂的时候停过

1: 千艘船，我看到董老师了。哎，老师，
2: 家您好。
1: 我带着玉林的好吃的来迎接你们了。哎呀，
2: 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水果做的什么？
2: 酸野。
1: 哎，对，你说对了，酸野。
3: 酸野是不是
1: 普通话比较熏野嘛？就是酸的东西。
2: 对。
1: 其实从云南的东部到广西、广东到福建这一带，因为天气的原因嘛，他们都爱吃一些酸的东西。这个酸的，是开胃，
3: 但加了辣椒。
2: 哎，对的，它呢就是酸甜辣都有，
1: 就有点像沙拉，但是是以水果为主的。
2: 这里面太多水果了，有青木瓜、李子、百香果、凤梨，太多了。哇，
1: 太幸福了！
2: 这个太幸福了，太好吃了。一个碗里面就可以尝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水果。嗯，玉林是水果之乡，因为它产量高，成熟的时候吃不完，它为了保存呢，它就会腌制，腌制了，就慢慢形成当地的饮食习惯。
4: 董老师，这个只是开胃菜，是不是？
5: 当然是开胃菜了。
1: 对呀，难得来一趟，带我们尝尝好的吧。太多好的了，咱们可以尝尝水果菜，好不好？
4: 水果菜，水果入菜，一定要来尝尝。
2: 好啊，走。
4: 广西常年稳居全国水果产量榜首。 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充足的光热与雨水，让这片土地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连续7年稳坐全国果盘子的头把交椅，而玉林正是这果香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沙田柚、荔枝、 百香果等百余种水果在此安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水果自带高糖、低酸、风味浓郁的特点。这一口桂果的滋味，是大地的慷慨馈赠，更是玉林人双手耕耘出的生活答卷。
3: 哈喽，你们好。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吃什么呀？
6: 晚餐。哇，每一桌上面都有水果。
3: 对对对，太有特色了。
6: 这就都是当地的水果了。
3: 我特别爱吃百香果，就是在咱们广西的北流市是百香果之乡。
1: 嗯，
3: 他那的百香果，我跟我的闺蜜两个人曾经空口就是连吃了好几个。
1: 那很厉害。
2: 嗯，非常甜，嗯，带有那种奇妙的香气啊。
1: 它那果胶滑滑嫩嫩的，
3: 就是说柠檬它的那个 VC 很高，实际上并没有百香果高。日常作为补 VC 的，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上几道菜尝尝好不好？好啊，好，来我们尝尝看。
4: 大家好，欢迎来到玉林上下菜。哇！先尝这道吧，百香果排骨。排骨。说实话，你这个菜名说出来，我觉得谁跟谁都不相干。百香果排骨是玉林人把本土鲜果融入家常肉食。 最温柔巧妙的一道风味，新鲜排骨切块，生粉抓肉带走血水腥气，焯水定型，收紧肉质肌理，用百香果的天然果酸腌制排骨，果酸温柔分解肉纤维，让肉质更松软，果香层层渗透，去除腥味，为排骨注入清甜的果香底蕴，最后裹上生粉，锁住嫩滑口感。 排骨入锅，高温油炸，表面迅速泛起诱人的金黄，油光闪闪，酥脆定型，牢牢锁住肉汁，同时逼出多余油脂，让外皮焦香，内里鲜嫩。高压锅中，姜片、西宁汁、秘制糖醋汁与排骨相遇，短时焖煮，肉香被温柔激发，西宁汁去腥增香，糖醋汁调和酸甜，层层风味悄然渗透。铁锅慢收浓醇酱汁，猪油润色提亮，锁住醇厚肉香，酸甜风味在此层层浓缩。淋入蜜条百香果酱，北流百香果独有的馥郁天然果香与排骨温润醇厚的肉香彼此交融，果香清润，肉香醇厚，酸甜平衡恰到好处，这便是玉林独有的地道滋味。
0: 它的肉质是很有弹性的
1: 啊，是的，
0: 它是由里到外都能感受到那个百香果的那个果香，
2: 嗯，那个底味是你嚼那个肉丝的时候能够嚼出来的，
3: 香
2: 甜
3: 酸，
2: 对，它嚼出来的是甜味，
3: 对，就是这种果香会更加浓郁。
0: 百香果入菜是比较少见的，
3: 百香果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果糖跟果酸还有维生素 C， 而且它的味道呢其实是百搭，那做菜以后呢，对那种蛋白质的分解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提香、去腥、增鲜的这种作用啊，很好。
0: 一方面能有去腥的效果，另外一方面，百香果淋上去之后，它的那个果肉跟果胶会让整个排骨上面觉得它晶莹剔透的，颜色就变得很好看。
3: 对，哦，其实这道菜呢，它就跟那个传统菜里的这种醋烹的那种技法是相同的，但醋烹一定要加两遍醋，第一遍在刚做的时候加一遍，完了再出来的时候啊再烹一遍醋，就是增加那个香气。它等于是，那就我先用百香果的汁儿来腌一下排骨，增加一点百香果的味道，完了做熟之后再补充一些百香果，更丰富。这种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使用的材料跟方法不太一样而已。
0: 这道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这么做呢？
5: 这个是因为我们玉林地区生产了很多那个水果嘛，玉林北流这边的百香果，然后我就想起来用排骨跟百香果结合去操作，碰撞出来很好的效果，很香的百香果清香味，比较开胃爽口，还有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
2: 嗯，很适合作为菜肴的第一道菜。
0: 对，就吃完之后你就觉得食欲大开，
2: 对，
0: 看什么都觉得
5: 味蕾
2: 香。
5: 接下来尝凉瓜炒菠萝蜜，
3: 凉瓜又叫苦瓜，但是两广地区的人呢，他不说苦啊、干呐这种字，所以他把苦瓜叫做凉瓜。我们是先吃凉瓜呢，还是先吃菠萝蜜呢？
2: 看你想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
3: 我建议两个一起吃，体会那种苦甜交替的感觉。
0: 吃起来确实不苦啊，
3: 因为它有糖，糖一高温之后就那种糖化之后变得软糯了，而且呢凉瓜跟那种甜的感觉一中和，最后都会感觉一种回甘，
2: 确实是个过程。苦瓜在吃的时候它是外面有一点点软了，然后里面那是很脆的，
6: 脆的，
2: 然后你再吃到菠萝蜜的时候，又感觉什么东西在那个脆的苦瓜旁边游走呢？
0: 对，
2: 它在我嘴里面游泳，那个甜和苦的碰撞，达到了一种互相成为解药的感觉，很奇妙的口味。
0: 又脆的，又软滑的，然后又有香甜的，然后又有一点点微微苦的这个后劲，
5: 又解腻，
0: 嘴巴里面的层次非常多。嗯，我很喜欢这道菜。
3: 这道菜是玉林人民生活智慧的一种体现。

0: 一些。
1: 嗯，
0: 菠萝蜜呢，在凉广的地方都觉得它是比较热的水果，不能多吃，吃多了以后会热，
2: 会上火。
0: 凉瓜呢是寒凉的食物，那光吃凉瓜呢，寒凉对脾胃不好，所以呢，它把一种热的跟一种寒凉的东西放在一起，这样一炒呢，就等于中和了。你吃起来呢，就是既不寒凉，也不会感觉到热，特别符合我们传统医学所说的那种食药同源这种理论。
1: 太聪明了，这个做法。
3: 你们尝试一下这个吃出来是什么？
2: 它这长得有点像那个芸豆，
1: 对，像豆子。
0: 这是豆子吗？这应该不是豆子吧？
3: 吃这个核的话，就要剥掉那个皮。
1: 要剥掉皮
3: 啊！不处理掉，它吃到那个核会有一点硬。
0: 哦。

0: 它里面是甜甜的，
1: 它口感有点像板栗。
2: 是的，它的口感很粉糯。
3: 这是树上长的还是水里长的？
2: 树上长的，
3: 树上长的。
2: 其实它是我们做这个菠萝蜜挑出来的核，
0: 菠萝蜜的那个核，
1: 那个里面的核
2: 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嘛，吃那个菠萝蜜就挑出来那个壳，就直接用那个盐水去煮，就当零食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的，
3: 淀粉呀、矿物质啊、糖分啊，这里都有很多，
1: 物尽其用。
2: 它也有很多做法，比如磨成粉做羹啊，做糕点也可以。
0: 这个太好吃，我第一次吃。
1: 我第一次看到用这个来做
3: 解放年代最菜粮食，
1: 哎呦，好特别啊！
0: 太特别了，这个。
3: 敲开一个盒，加点五香一煮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下酒小菜。
0: 哇，这些水果入菜真是特别，感觉是让菜肴变得清新了。像水果一样清新了，
1: 还蛮特别的。
0: 不仅是把水果用到菜里，甚至把水果都用到了极致。
3: 一方水土一方人，产什么就要吃什么，吃什么就要把它吃好了，吃出花样来。所以在玉林，水果菜就是玉林人的生活智慧的展现。这个玉林呢，不仅仅是水果之乡，还是香料之都。所以呢，玉林人香料如菜，香料在烹饪中的应用也是很丰富的。我们不如去看看。
0: 好，我们感受一下。
3: 好啊，
0: 谢谢梁大厨，谢谢。
4: 这个呢，就是大龙潭公园。
0: 好漂亮啊！
4: 我叫吴梦学，今天带来了菜品，不单只有寻常百姓家的家常口味，而且还有极具民族特色的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来第一道菜，
5: 好，
4: 就是甘蔗蒸鸡。
5: 甘蔗是我们啃的那个甘蔗，
4: 就是那啃的甘蔗啊。因为我们广西呢是素有水果王国之称，连续7年就是全国水果产量第一名，用水果入菜已经是我们广西菜系的一个特点。
5: 来吧，那我们给您打下手。
0: 好，
4: 邵老师你看啊，这个就是用甘蔗做的容器，也打开。
0: 要把这甘蔗芯掏掉。
4: 把甘蔗芯给掏掉。
6: 这是个功夫活。
4: 这是一个雕刻刀，它是这样一啄下去，
0: 一点一点往上掏，
4: 上掏一下。
0: 明白了，我来试试。榫卯结构，
5: 凿那个啊。
0: 我跟你说，广西产的甘蔗巨甜，它是用来榨糖的。
7: 全国的糖有60%都出自广西，
0: 叫中国糖罐子。
5: 中国甜如蜜啊。
0: 好了，差不多了。
4: 这样。现在我们就把鸡肉放到甘蔗容器里面。
8: 选用鲜嫩土鸡，去骨后片成厚薄均匀的鸡肉，葱姜提鲜，椒盐调味，米酒与麻油增香，反复揉抓腌制，让每一缕滋味都渗入肉汁。

0: 将腌好的鸡肉整齐填入浙中，旺火上笼，蒸汽升腾间，甘蔗的清甜与鸡肉的鲜醇，在密闭的浙中里完成一场风味的私语。
1: 启动，
2: 计时开始，
1: 计时开始。好，
2: 来下一道菜。
1: 好，我们第二道菜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三房白切鸭。三房鸭也是我们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这个鸭子的生存环境呢，它在山谷林溪边，白天呢跑上梯田，每天百米冲刺。
2: 鸭子奔跑也很难啊，那么两个小短腿儿，还要冲上百米梯田。然后呢？
1: 激流里面抓小鱼、小虾，吃小螺。它上岸呢就吃一些野菜，野草，养足120天，所以这个鸭子肉质很紧实，皮下脂肪很少，腥膻味很少。吃这个鸭子还要有一个灵魂搭配，叫鸭血酱。
3: 我是第一次听，
4: 我也是。
2: 鸭血酱，
4: 用鸭血做酱，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1: 鸭血酱也是我们广西柳州少数民族吃法。这个鸭血必须是当天的，取鸭血的时候一定要用老坛醋或者米醋，把鸭血倒在这个
2: 倒醋
1: 里面啊，然后用筷子翻拌，这样避免让鸭血结块。
4: 是用醋给它腌熟了，
1: 腌熟了啊，所以呢，做这个鸭血酱也有说以化腥为香，化腥为鲜的这么一个说法。
2: 最后这个酱是可以生吃的，
1: 煮熟，我们把它做熟来吃。
2: 来，我们给您打下手。
1: 好，
2: 行，
1: 那我们就开始炒酱。热锅冷油爆香，加点盐，
2: 好，
1: 搁点糖，然后呢生抽，来加点水。
2: 鸭血酱往里放，
4: 好嘞，
3: 放了，好嘞，
2: 哇，这个味道，鸭血酱，我是真听过没听过这个东西。当你知道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又，人生又多了一个知识点，
5: 同时也开发你的味蕾，
2: 哎，就从来没尝过的一个味道。所以要想吃这个，只能到这儿来吃。
1: 对，来广西，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2: 这个相当于就是待会儿
4: 就用鸭子蘸着
5: 这个吃，
2: 鸭子不需要再做处理了，
1: 不需要了，这已经做好了的，
5: 就是白切嘛，就拿过去蘸吧。哇哦，
4: 好吃，好吃，好吃，鸭子巨好，鸭肉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来吧，朋友们，
2: 来
4: 开动吧！
2: 三房鸭子嘛，肉鲜肉质好哎，亮亮啊！接呀！

0: 够辣，
1: 又够辣，
0: 又够辣，好。这才第一道菜，那个菜还没熟。
2: 对，
1: 这个时间也刚好，刚好那我们就马上品尝甘蔗蒸鸡，开锅喽！
0: 哎，这个甘蔗蒸的变颜色了，
2: 蒸熟了呀。
0: 甘蔗皮都发黄了，就相当于它那个有一部分水分已经蒸掉了，
2: 蒸到鸡里了。
0: 对。就这个鸡肉相当于你把里面所有的食材的味道都能尝到，把那个姜的那个香味儿蒸到了那个鸡肉里，包括甘蔗的甜味儿。
2: 对对对，那个香菇吸了这个甘蔗汁的味道，很甜很甜。

0: 师傅们，
1: 太好吃了！我都怕我以后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菜怎么办？来广西啊！
2: 来柳州，常来。
3: 再来一个，
1: 我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好，
1: 真好吃，
0: 确实好吃。
1: 而且哎，真的可以把这个汤喝一喝，我也很想把这个汤喝一喝，
2: 要把那个汤喝掉精华。 它到嘴里，甘蔗的那种清甜，但表面浮着油花，就那个视觉和味觉啊，你很难统一在一起。所以，我们广西人做这个水果菜讲究的就是这个，不是用水果味来压制住肉味，而是用水果的香气唤起食材，
0: 相得益彰。
1: 以此成就，来。
0: 甘蔗今天正吐起来，嘿了了了，
4: 转向美食主义。

0: 第三道菜准备开始做。
1: 好，
0: 但是要请大家来帮我找材料，找的材料我才有菜做。
1: 在现场，
0: 在现场。
1: 那不是关键，您得给我们一个方向，比如说是荤菜、素菜，
0: 和水果有关系。到处找一找，看看哪里有
2: 芋头吗？
1: 水果不可能，芋头不是水果，芋头是芋头也是蔬菜。哦，菠萝，
0: 不是不是，
1: 荣安金橘，
0: 不是。
3: 这个吧，
0: 这个是香蕉花，不是，和它有关系。
1: 这个
0: 和它有关系，
1: 和香蕉呢？芭蕉树吗？
3: 在这儿呢。
1: 这个啊，
0: 你看王老师找到了，
1: 这是一棵砍下来的芭蕉树，
0: 我们就是用它来做菜。哇，摆到前面去，
1: 来，摆到前面。
0: 哎，OK OK， 放在这里来，我们就要从它这个芭蕉树上取这个里面的一颗心，首先把它斩断。哎呀，
1: 然后再剖开，
2: 过来吧。
1: 它那后面好几层。
0: 啊，可以了，动手可以剥。
1: 哇，要剥到哪一层才算？
0: 啊，最里面。
3: 哇，好嫩啊。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包到这一层我就有食欲了，就很想吃。这个可以生吃吗？
0: 可以生嚼，
2: 生吃，
0: 但是有一丁点涩味。
3: 味道怎么样？
1: 很清甜。嗯，它还真是有点那个青笋的那种鲜味儿。
0: 接下来你们来切这个酸笋。
1: 好，
0: 切泡椒。
1: 芭蕉心我来，怎么切？
0: 啊，切成丝。
1: 芭蕉心我见都没见过。
4: 现在人们喜欢吃它是因为纤维多，然后它有维生素 B、维生素 C， 然后它还有一个可以去黄。啊。
5: 芭蕉心切丝待用，粗粝的山野本味在刀工下变得细腻清爽。撒盐清腌，逼出青色苦麻。滤干水分后，只留一口脆嫩。酸笋切同宽细丝，葱蒜辣椒依次备好。一场山野风味的相遇，就此开始。
0: 开火，
1: 开火，我来帮您。
0: 来，加点油，加蒜米，
3: 炒成这样才有锅气。
0: 这时候加蒜笋，
3: 不是技术不够，声音来凑，咣咣的
1: 就得热闹。哎，来了啊，马上来！那桌那桌新买的那个菜先上了，来来来来来，
0: 先上了。加番茄。

0: 把番茄汁炒出来一下。
1: 没有这个它盖不住那个的，这个把它搞碎，
2: 豆腐乳
1: 搞碎了，
0: 加一点点盐，两勺生抽，一勺半蚝油，
3: 可以放芭蕉心了吗？
0: 可以放芭蕉心，下。
4: 而且它那个芭蕉心啊，切成条以后跟酸笋
5: 融为一体，
4: 你分不出来了。
0: 再放点葱，可以了，装盘。

0: 我开动喽！
1: 阿哥好像拔掉心，
2: 吃的怎么样？感觉阿哥用心做的。
0: 哦，拔掉心口感这么好啊？
3: 又脆。
2: 芭蕉心真的像水果，它还不是那种嘎嘣脆，
4: 柔绵的，
2: 柔脆柔脆
4: 柔脆的种，
0: 真的很好吃哎，这个我可以吃一盆儿，这盆别分了，
2: 来给大家尝一尝，你要说它是山珍海味，它确实也是山珍，这是自然界的馈赠，谁能想到芭蕉心居然能够成为食材，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味道，美味的享受。
0: 美食这么多，我们都已经尝过了，但柳州的风景还没看。
2: 好，
0: 夜幕降临的时候，柳州又是另外一副模样了。哇！接下来我们去感受一下柳州的宵夜文化。
2: 好，谢谢大家，
4: 谢谢，感谢。
5: 到传统市场是最可以看到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6: 对，这是一个城市的毛细血管。
5: 哎，香料，
0: 哇，香料到这儿了。
5: 这里的香料里面我能认识的不多。
7: 玉林，中国最大的香料集散地，人称南国香都，素有无药不过玉林，寻香必至豫州的说法，上百种香料从这里启程，走向全国老百姓的灶台。在与草木打交道的漫长岁月里，玉林人早已深谙以香入馔的智慧，将香料融入日常烟火，烹出活色生香的岭南风味。
5: 我想了解一下芭蕉怎么区分它的好坏？
8: 芭蕉分三季产，然后有春天、夏天还有冬天。然后这个是冬天的芭蕉，我们称之为干枝芭蕉。这个是春花，是春天产的。然后这个是夏天产的，我们叫大红芭蕉，香味特别浓郁，炖肉、卤肉特别香。煮汤春花芭蕉，
5: 用春花芭蕉，
8: 对，比较好。这个它挥发的香味比较快，煮的时间不久。
6: 芭蕉跟桂皮这种香料都是中国原产的，构成了中国味道的脊梁。
5: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妈妈的厨房里面看得到的。
6: 不管是南方的卤味还是北方的卤味，包括四川的火锅、重庆的火锅，都离不开桂皮跟芭蕉骚。对，
0: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世界芭蕉看中国，中国芭蕉看广西，广西芭蕉看玉林。因为玉林市的香料种植面积有350多万亩，玉林的芭蕉、桂皮是直接影响着全球香料市场的波动的。玉林是咱们全国最大的香料交易市场，堪比整个香料界的义乌。全球2/3以上的香料都在玉林集散，全世界目前常见的香料可能大概有200多种，在这儿能找到160多种，世界餐桌上的味道在这都可以找到。
5: 等一下，我们要去四季厨房，我们要不要带一点？
8: 好啊，
0: 好的好的，我们带一点。好，谢谢老板，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啊，大家好！
5: 大家好！哇哇，又到了四季厨房了。
0: 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环节，但是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三餐四季厨房不一样，叫三餐四季厨房的特别现场——香料厨。

房。今天呢，我们请了三位本地非常有名的厨师来做你们非常熟悉的菜肴。有请第一位厨师登场。

0: 洗净的同时，让每一粒香料都吸饱水分，这样油炸时香气缓缓释放，不易炸出焦苦味。控干水分，避免后续冷水入锅，热油溅出。油温50摄氏度，先下生姜和洋葱，姜片边缘泛起一圈浅黄，这是第一次下料的信号。倒入八角、桂皮、肉蔻、陈皮这类木质化程度高的香料，随着姜片开始干瘪，干料的第二梯队此时入场。它们香气挥发快，焦化温度低，早了会糊，晚了又出不来麻香与微甜的新香。第三次下料，油温达到100摄氏度，放入葱节与香菜，高温触发美拉德反应，鲜新香气扑面而来。待姜片转为棕褐色，关火。
1: 香料都捞出去是吧？
2: 啊，这个锅滤上，这个还是饱的不？做卤肉啊，现在味道挺香的不？
1: 哦，
2: 我们的香料万金油啊，做好了。
3: 不过，哇，这些真是精华，流口水了。
4: 这个油用来做哪一道菜呢？
2: 国白空心菜。
5: 这个菜是中国原产菜，它生在水里，它的水质好，含有矿物质，所以让这个薄白的翁菜呢，就是脆嫩多汁，而且还有一些丰富的矿物质，所以它成为当地的名产，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 要切断还是？
2: 切断。
3: 切断。
2: 我们来点蒜米，
4: 豆豉，
2: 把它拍碎。哦，我有我们的龙锅，这个刀法好，可以我。
3: 听声音就知道来专业厨房了。
2: 哎呦，
4: 看出来在家里要做菜是吗？
3: 龙哥平时拿手菜都是什么呀？
4: 冰箱有什么我能做什么。哇，
2: 别呀，
4: 但只负责做，好不好吃我不管。
2: 好，青菜烫上。撒点香料油，
4: 加了油之后会让它那个叶子绿的部分都保持着，它就不会变黑。
2: 对对对，保持那个青菜的新鲜度。好，把它捞出来，
3: 然后放到冰水里。
5: 啊，让它脆一点是吧？
2: 脆一点。
4: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道菜，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好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多复杂的细做的一些方式。
3: 所以这就是那个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在做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步骤。
2: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好，下一步我们要做一下调味料，起锅要放点万金油。

0: 放点水，
1: 加点水
0: 啊，对。哇！哎呀，
2: 太香了！
1: 好，这道菜成功都是我做的。
0: 调上味，
1: 蚝油、味精、鸡粉、一点糖，
0: 再加点白醋，然后把它倒出来。好了，拌菜。哇！哎
2: 呀，在玉林吃了酸野水果沙拉，然后吃了薄白空心菜的蔬菜沙拉。
3: 对。

0: 大口大口吃，
1: 要大口大口吃是吧？听您的。
2: 那个颜色，
3: 万金油的那个淡淡的那个油，晶莹剔透，然后又咸香适中。
4: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我起码自己能吃大半盘。
4: 差不多。
1: 就这个太好吃了，它先是口感，不管是它的杆还是它的叶子的味道，都是一种脆脆爽爽的。然后吃到嘴里的那个调味，万金油真的太香了，是一种咸咸微甜加上呛口的香的味道。嗯，
3: 而且很清爽。嗯。天气热的环境特别适合吃，哎，
1: 是的，是的。
5: 我白空心菜呀，有句老话哦，瓮菜送白粥，张口不知足。
1: 吃了还想吃一碗接一碗。
3: 那我们就给大家尝一尝
1: 吧。尝尝吧。
3: 尝尝啊！
1: 好吃，好吃，好吃。

0: 特缺，吹大口。
1: 还满足吗？
2: 不满足。
1: 不满足啊！哎，我们还有还有啊！
0: 我们掌声有请第二位大厨。啊，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本地非常有故乡情怀的一道美食，好不好？
4: 好。啊，
3: 在我的怀里啊，猜一下是什么食材？
0: 黄皮，我知道是一种水果，能吃的，有的很甜，有的很酸。那山黄皮是什么？
3: 山黄皮，它是野生的，就在山里石缝中。
1: 啊，在石缝中蹦出来的。
3: 对对对对对，农户把山上的野生的山黄皮树移植到我们的果园，然后种植，慢慢的供应在我们的市场上，可以做香料、做奶茶、月饼啊、熬卤水啊，这些配海鲜，只要你能想象的到的，它都跟你绝配。
1: 差别在哪里？
5: 裹小皮皱山黄皮，做菜去腥当香料。裹大光皮是黄皮，酸甜适口，刚刚好。
1: 按照这个口诀就可以分出山黄皮跟黄皮的差别了。
5: 对对对。
1: 腌过的是什么味道？不是酸，咸，
5: 因为它是野生的，如果吃多了酸涩感比较强，经过腌制发酵之后呢，让它里边的酶进行转化，作为调料来讲呢，它有非常好的那种去腥增香的作用。
3: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这个道美食呢，就是山黄皮炒螺肉，
0: 山上摘完水里捞回家做，
6: 对，
3: 免费。那么这些呢，我们提前已经让它吐好泥的了。家庭帮我烧火旺旺的，
0: 好，
3: 加水，我们先把螺给戳上。接下来我们就每人一根竹签子把螺肉给挑出来，是45度角这样插进去，旋转360度。
0: 这些都能吃吗？
3: 尾部它不能吃，
1: 就像这样啊。
3: 对，那么它的尾部我们就要去掉，这样。
1: 好
3: 啊，我们上火，先把锅给烧热了。
1: 所以我们这道菜也是要大火爆炒。
3: 对对对，火候很重要。
7: 热锅冷油，加入葱姜蒜、小米辣爆香，一勺山黄皮随之下锅，酸香炸开，螺肉滑入锅中，猛火快攻下，其腥味彻底被驯服，鲜甜被唤醒，一切水到渠成。加入少许盐、糖、蚝油、料酒，无需繁复调味。最后淋下生抽，挤出最后一缕鲜香，加入紫苏叶，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0: 哇，香，好香哦！
1: 一颗螺肉，一颗三黄皮，也要这样品尝。
2: 非常好吃，
0: 壳是能吃的吗？
1: 可以，完全没问题。你吃下去还有一个回甘。
3: 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4: 太不一样，
3: 对吧？对。我们正常想就觉得它应该是咸香咸香的，
4: 对，嗯。
3: 但它那个酸的味道又出来了，
1: 大一点干，
3: 然后会让你在吃的时候，好像里面包了一层膜，嗯，滑滑的，嗯，酸酸的。然后又有一点微辣，
0: 它的整体味道和口感是一种很奇妙的组合。就是当你吃螺肉的时候，它那种鲜，然后螺的肉质那种微微脆，带一点嚼头，一点没有炒老的那种螺肉口感是很满足的。香黄皮真的是精髓，尤其是最后放的那一下，因为前面的香黄皮已经扁掉了，但是最后那一下有点像是那个珍珠奶茶里的什么波波那个东西，
1: 它也可以拿来做奶茶，
0: 做奶茶，
1: 新鲜的三黄皮奶茶。
3: 那我们先让大家尝尝看吧，好不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大厨登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来自广西玉林福棉区的钟锦华，大家都管我叫华姐哦，华姐，
1: 华姐。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我们玉林的假楼假肉，
2: 假楼假肉，像个绕口令。
0: 这是什么？你懂吗？
2: 这什么叶子？
0: 大家懂这是什么叶子吗？假楼叶对吧？用我们玉林话怎么说呢？
2: 叫
0: 捞叶，
2: 捞捞叶。
1: 什么什么？
0: 捞
1: 捞叶
0: 啊！对对对，
1: 捞捞叶。
2: 那如果假楼叶假肉用本地话怎么说呢？
0: 国捞伢妞，
2: 国捞伢暗肉。
3: 在广西玉林的山野林下，有一种叶子，不争不抢，却香得理直气壮。它叫假楼。
0: 咦，你也来摘果捞啊？哦，也去摘了不？哦，快快快嘛，干嘛？
3: 胡椒科的出身注定了他生来就带着一股馨香，比紫苏更野，比薄荷更纯，揉搓一下香气炸开，
0: 很香，
3: 像雨后森林里吹来的一阵清风。
4: 这种叶子呢，就是漫山遍野都长啊，而且呢它可以暖胃祛湿散风的，它又是蔬菜，它又是香料，它又是调味料，它又是药材。哎呀，太厉害了，
2: 妙啊！
4: 我先把它吃了。
1: 等一下，我刚刚看到这个
0: 五花肉，
1: 五花肉，
0: 这个是我们陆川的土猪肉哦。哦，陆川土猪肉它属于汉，盛于唐，史书记载也叫铜猪，
1: 所以它是八戒。哦哦不。
2: 说到这个陆川猪，它是身价超36亿的猪州贵族，因为陆川猪是咱们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25年的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36.28亿元。
0: 为我们陆川猪点赞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好我们包假楼加肉的材料。首先第一个，我们得选用我们巴掌大小的就比较合适了。这样子包的话，我们还不能把这个假楼叶包成一个像元宝形状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修剪一下。我们先把它对折，
2: 上下对折啊，
0: 对，对折之后，我们先把这个头头还有这个尾巴修剪一下，沿着这样子把它剪成圆形。包的时候也会好看，也会好吃一些，太大个我们一口吃不完。嗯。接着呢，我们就准备开始做我们的假楼假肉了。假楼假肉的主要食材就是我们

0: 我们的这个五花肉的肉馅，我们得放上我们的绞肉叶，
1: 所以剪下来那些碎片就可以用在这儿了。
0: 对了，然后呢，再放些我们本土的芋头，放一点我们的萝卜丁，
1: 听着就好吃。
0: 放点盐、酱油，然后再放点我们的蚝油，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搅拌均匀。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包这个肉。
2: 这样可以吗？
0: 还要再把它摊平，
2: 抓肉平均一点。
0: 对，
3: 取一片绞肉叶，放上肉馅儿，对折，轻压平整，叶片便把肉香紧紧裹住。待锅中油热，蘸上一层脆浆，叶片即可滑入油锅。火候是关键，全程小火慢炸，火大则叶片焦苦失了本香，火小则外皮软塌少了脆感，分寸全在厨师的毫厘之间。待外皮炸至金黄酥脆，捞出沥油，一口咬下，甲楼的清香与肉馅的醇厚在齿间化开，每一口都是骨子里的家乡至味。
2: 哦，但是它那个外皮确实，牙跟它接触到的时候，就跟感受它的那个
0: 酥脆、
2: 脆崩开来的那个感觉。嗯，哇，好吃，
4: 挺好，挺好吃，挺好吃，好吃，好吃。嗯，
1: 这个馅儿太好吃了。
2: 外面是酥脆的，里面的肉呢是软嫩的。
1: 这个肉馅太惊艳了，因为这个猪肉是非常非常香的那个肉，它跟油跟甲楼中和在一起，太完美了这个搭档。嗯，
2: 小朋友来，小朋友先吃啊，小朋友来，你先挑一个
0: 吃甲楼。香又脆，哦，香又脆。
1: 我们把所有的厨师请上来，有请前两位厨师登场。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的三位厨师，好不好？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么有特色的美味。谢谢，谢谢三位大厨。

0: 我们柳州是个工业城市嘛，所以以前很多工人是三班倒的，然后就催生了柳州城里面有很多这个宵夜文化哦，就是有大排档，吃的东西呢又简单又好吃又美味，我们可以去探寻一番。
1: 哎，你们好，
2: 好火爆啊你们。
1: 你好，你好，
3: 我是这里的老板，我叫周元，叫我阿元就好了。
0: 阿元，
1: 感受一下咱们柳州的宵夜。
0: 我先点一个必点菜，哎，螺蛳虾饺包，
3: 一看就是懂吃的人。
2: 你就看着给我们安排吧。
3: OK OK， 我知道了。
4: 螺蛳虾饺包的主角，一个生于水底，一个长在田间。鸭饺选用本地麻鸭，皮薄骨细，胶质饱满。焯水去腥后，入油炸至金黄起泡，才能在九炖中吸饱汤汁，软糯不烂。柳州人嗜酸亦爱辣，酸笋便是这锅包的味觉引擎。热油一呛，酸笋鲜香迸发，螺蛳则是整锅汤底的灵魂所在。炸好的鸭脚、芋头、豆腐泡依次入锅，高汤漫过食材，

0: 小火慢炖五到八分钟。螺丝的鲜渗入汤中，鸭脚的胶质慢慢化开，芋头绵密起沙，豆腐泡吸满鲜辣汤汁。待汤汁浓稠，红油浮面，一锅风味已然大成。出锅前撒入紫苏，清冽的草木香去除螺丝鱼腥，也中和了酸辣的燥烈。一锅螺丝鸭脚包，装得下山河鲜味，也盛得住柳州夜晚不散的人间烟火。
1: 这是螺丝鸭脚包，
2: 谢谢。
3: 螺丝鸭脚包，
1: 黄豆酸笋焖鱼仔，鱼子生牛，这是哇。
3: 我尝一个鸭脚，
2: 好吃吗？鸭脚好吃吗？
4: 好吃。
2: 它还是就是炸完之后带皮炸的，就糯糯的。你怎么能吃的？这爪子是这样的呢？太逗了！哎，
5: 它这个真地道，我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么好吃。
2: 这么好吃的，真的啊？哇，那我们来对了这家店。吃这个菜最好喝的是汤，其实。是不是很鲜甜？
3: 原来螺丝汤的原味是这样。
2: 对对，就非常鲜甜。
3: 这个怎么把螺肉弄出来？
2: 吸
3: 缩是吧？
5: 拿那个牙签的
2: 牙签
3: 撩出来。
1: 牙签来了。
3: 吃螺丝要用螺丝刀。谢谢。
5: 对，吃螺丝的话，我们柳州一般就是三指捏螺。
3: 这样。
5: 哎，为什么三指捏螺呢？你们试一下两个手指捏它。
2: 捏不稳，
5: 会左滑右滑。
3: 对，
5: 在我们柳州的民间就有一句谚语叫“三指捏螺”，表明这个事情稳了。稳了
3: 哦，两指捏螺那就是八字还没一撇。这个螺肉就很香甜了。
5: 我们柳州一般煮这个螺丝鸭脚包用的是石螺。
6: 平时就扒在石头上。
5: 柳州人平均一天要消耗超过10000公斤左右的螺丝。
2: 因为柳州有个特别厉害的，就是他们叫万物皆可螺。
5: 对，
2: 炒青菜恨不得扔几颗进去那种。
3: 哎，我发现你们家这个螺就特别干净，
5: 对，
3: 感觉入口完全不用吐任何那个。
5: 在我们柳州，你就吃不到有沙子的螺。哎呦，
3: 是吧？
5: 跟你们分享一个让螺丝吐沙的一个小妙招。小的时候，我跟长辈去柳江河边去摸螺，摸回来了以后呢，我长辈就会拿一个盆子倒入清水了以后，就会丢下一把那个生锈的刀。哦，生锈的味道融入水里面，螺丝对这种味道特别敏感，特别刺激，它就会开始
7: 吐，
5: 开始吐沙子。这是我们的创新菜鱼子生牛。
2: 生牛，这是几成？
5: 这是三成熟，因为我们的生牛三成熟口感是最佳的。
2: 好香的，你敢吃吗？
3: 没问题啊，牛排我也吃啊，三成四成。
5: 我可以给你们拌一下。我们这个是先把芥末给它拌匀，再加入薄荷叶，然后紫苏叶。我们是借鉴横线的鱼身。老师们可以尝一下，一口入魂。
3: 这个味道有点爆炸的感觉在嘴里。首先就是你加入的这个薄荷和紫苏，它的那种先入为主的那种味道，然后和牛肉的鲜甜。你这里面有糖吗？
5: 我们的酱里面加入了那个广西的菊花土蜂蜜，深山里面的菊花土蜂蜜。
3: 然后芥末的味道是最后出来。
5: 我们用的牛肉也是本地的土黄牛，而且我们用的就是牛臀尖尖那个部位。
3: 这个部位好像是
2: 很少，
3: 出肉率很少，
5: 非常少。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肉。
2: 真的很好吃哈，非常的嫩滑。
5: 可以吃到那个黄牛肉那个汁水很丰富的感觉。
2: 这个店是阿元你自己创的，是不是？这家店
5: 是的。我在柳州做餐饮有13个年头了。在我做餐饮的前5年可以说是非常艰难，所有事情都是亲力亲为的，大半夜要去采购，采购回来第二天白天才能睡觉。我们前5年都没挣到钱，因为店里面

0: 都没有一道特别特色的
1: 招牌菜。
0: 招牌菜，后面我们就在原来那个传统生牛，因为传统生牛在我们柳州也吃了有二三十年历史，
1: 也很久了。
0: 那个菜端上桌了以后，没有像主菜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想，怎么在这道传统的菜上面做一个创新，让这道菜端上桌以后，让人家记忆就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研究，研究这道鱼子生牛。一推出，我们店瞬间就爆了，
1: 必打卡的这个
0: 烧烤店。后面全广西做烧烤的很多都来我们家考察，现在基本上全广西的烧烤店都有这道菜。
2: 而且你看他特别好的一点是，他没有把这道菜藏着掖着，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
1: 是
2: 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这道菜。
0: 作为柳州人，我也真的特别喜欢这座城市，特别是我看到柳州在近几年啊，在互联网上面就这么火起来，那我们是因为美食而火的，
3: 对，
0: 我就特别欣慰。
1: 范老师也特别喜欢柳州，柳州的变化特别大，
2: 有人有景有味道，
1: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柳州最接地气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地地道道的柳州人才会知道的一些东西。这是我觉得作为广西文化旅游形象大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
4: 我觉得柳州这么多美食今天吃下来，它的代表作还是螺蛳粉。那么螺蛳粉那几个特点，我觉得很像柳州人的性格。你比如说辣，就是柳州人那种闯劲和冲劲。螺蛳粉的香，我觉得就是柳州人从柳宗元以及柳州的那些文化乡贤像张冲啊、罗子鼎啊，他们留下来的这种文化传统塑造出的那种美德。那么第三，它的烫呢，我觉得就是柳州人热情，热辣滚烫，
2: 对，对生活的热情。
4: 跟柳州人打交道就是一个字，爽。
5: 舒服没？
0: 舒服，舒服，
5: 好舒服，好舒服。
2: 我今天一天啊，尤其到了宵夜，我就知道啊，当节目接近尾声，又要跟一个城市告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柳州是一个最适合告别的地方。因为中国人折柳相送。你是不会离开这个城市的。这座城市就是以柳为名，每一次在这个城市的相聚其实都是一种挽留。所以柳州是一个能让人留下来的城市，能留得住家乡的味道，能留得住烟火的气息，更能留得住创业的人和创业的心。
3: 好，
2: 为柳州，
1: 喝柳州，
3: 喝一杯，
1: 喝一杯，喝一杯，
4: 倒一点，倒一点，
2: 喝完就留下吧。

0: 在广西玉林，夜晚是这座城市卸下疲惫的开始。白天的喧嚣渐渐褪去，街巷间的烟火气却愈发浓烈。一杯小酒，一盘炒牛料，混着锅铲碰撞铁锅的脆响，在这里，食材回归本味，人也回归自我。这便是玉林人对待生活最朴素也最真诚的方式。
1: 老板你好，
2: 我是美极大排档的老板。我是杨林。
1: 杨老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这里特色呢是炒牛料。
4: 牛料跟牛杂只是叫法上的不同，还是材料上也有一样？
2: 牛料呢是有牛肉的。
4: 牛杂是不含牛肉的。
2: 我
4: 发现里面有一个处理非常快，你看那刀，你看那手，
1: 就像闪电一样，它那个哒哒哒哒哒的。
2: 这是我们老员工，也是我们这里的刀神了，叫小海。
4: 那基本上他是不看的，
5: 这个熟能生巧。哇，
2: 半个小时基本上能切100多斤。
1: 太厉害了。
2: 这个就是

0: 我们的牛肉这个就是牛腱子，来再切下一个牛肉怎么切？
1: 哦，这个就直接这么切片了，是吧？嗯，
2: 越薄越好。
0: 薄的话的比较入味，比较新鲜。
3: 很薄哎，我拿起来一片哈。真的很薄。哎，
0: 品质要把控的好。当天现在我们是凌晨的3-4点钟。一般是不见天，回来的话牛肉呢是不见水，然后不能落地。
2: 这个比较脆，
3: 哇，脆，
4: 肉用脆来形容。
3: 对，肉用脆形容，我太期待了。
0: 那好，我们上去坐一下，我马上弄好给你们。
3: 好的，
4: 好呀，好呀，谢谢，谢谢，谢谢小海。
5: 老玉林人都知道，炒牛料这道菜唯快不破，刀法也要快。牛肉横纹切才嫩，牛肚黄喉改花刀才脆，刀工的快、准、狠，全在齿间见分晓。腌制是唤醒鲜嫩的关键，白糖提鲜，胡椒去腥，姜葱酒加上柠檬酱，一同抓揉入味，方能下锅。翻炒更是一门学问，先后顺序半点不能乱。牛肠先行下锅，慢煸出油，牛肉下锅，牛肉则以自身鲜甜唤醒整锅风味。牛百叶最后下锅，脆爽才恰到好处。第一遍翻炒，逼出水分，牛料的脆爽得以保存。第二遍翻炒，香气逐渐升腾，辣椒、洋葱、牛料一同滑入，所以蚝油、盐等调料，猛火快炒，火气冲天。火候的掌控最见功夫，火太猛，肉质变老；火太小，滋味难入。唯有恰到好处，才能让每一块牛料都脆嫩鲜香。最后，盘底铺上冬豆与笋，为这一锅鲜香打个底。趁热出锅，脆嫩鲜。一口入魂。
4: 来了，
3: 啊，热的，
0: 来尝尝，哇，哎，一定要趁热吃。
3: 来吧，尝尝看。
0: 我们可以先吃牛肠，因为牛肠呢，它有一些牛油。
4: 牛肠，
0: 牛油是比较干的，吃了之后呢，嘴会留有甘味，很香。
3: 哇，它这个口感好丰富，它的这个口感是很满足的，就是那个油脂出来之后带着香料的那种浓郁的味道，然后外面那一层牛肠其实是有点嚼劲的，口感上面也很惊艳。
4: 你有没有听到咬下去的时候会有那个汁，咬断它里面那个汁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声音。
1: 牛肠虽然嚼烂，越嚼越有滋味。
0: 是啊，
4: 它就是那种柔中带刚，你有没有觉得？
3: 对，
4: 咬的时候你觉得滑滑软软的，可是哎，但你要嚼动它又要有一点韧劲。
0: 嗯，有外地人来呢，他说你们家的味道是可以的，但是挺费牙。第二呢，可以吃牛肉。
3: 第二个是牛肉。
1: 牛肉，嗯，
3: 尝尝牛肉。
0: 牛肉呢，可以吃出柠檬香，然后呢，就是甘盐跟百叶。这两种呢就比较爽脆一点，口感呢比较好。
3: 嗯，牛肉相对就好嚼一点，很香，
1: 脆脆的，爽爽的，哎，甜甜的。
4: 百叶尝尝，
3: 脆的那种嘎吱嘎吱的。
1: 从这个咀嚼的程度来讲，一个比一个好嚼一点啊。
4: 你看刚在下面切的花， 现在炒完。

0: 之后它就会整个卷起来了，白色的叫牛肝盐，软软糯糯的这个好嚼。嗯，然后呢就吃点冬豆跟笋来解解腻，
1: 笋跟豆。
2: 真的挺好的，这个太妙了，嗯，好吃的，好吃，好吃，
1: 确实好吃。
2: 它的味道其实从最开始老板推荐的顺序是由浓变淡的，包括最后的笋丝其实是很清口的，
1: 是不是有加了一点点柠檬还是什么样的味道？
0: 有啊，就是这种柠檬，这个柠檬呢就是我们玉莲的，叫牛角子，
1: 牛角子，
2: 尝尝看。
1: 哦，好酸的，酸酸咸咸。哇，这个味儿很上瘾哎，就是酸咸酸咸的。
0: 腌制过的，腌制过的，它呢涂上可以防蚊，还有喉咙痛啊，冲水喝很有用的。这种呢，就本地才有，玉莲啊，所有炒的菜基本上都会放这个。
2: 它其实就像炒菜的基本的葱姜蒜，你只要加一点。
0: 它又能去腥，又能提鲜，然后又能增香，就万用的一种调味料。
3: 这算是玉林的底味，
4: 因为这个地方热嘛，酸味可以让你打开味蕾，该多吃饭嘛。所以这个酸是它的一个基调，
3: 包括那些水果蔬菜，其实都是以酸甜为主的东西。
4: 这个东西非常能体现玉林的在地风味。对。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2: 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100%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嘉宁，你们发现我们今天一整天啊，在玉林吃了这么多东西啊，口味变化非常大。 水果这种清香类的菜也有，像这么浓郁，然后这么香料风味菜色体系也有，然后客家人的那种白切肉的这种体系也有。
0: 所以在这里吃饭，可以吃到很多这种不同菜系混合起来的属于玉林的一个独特风味的一个吃法。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玉林那个地方物产丰茂，地处南流江，中原的气物，海外的香料在这里聚集流转，成就了岭南香都的繁荣，也造就了玉林人见多识广之后的那种从容。 而这种从容呢，表现在玉林人的餐桌上呢，它体现出了这是一种克制。这种克制呢，就是说，香料绝不夺主食材的味道。玉林菜的灵魂呢，就是在这种香料与食材的碰撞中的默契的那种融合。所以这些东西，造就了今天所尝到的这种玉林风味的丰富多彩、富饶美丽。
4: 如果说勤劳是对日子的认真，那么夜晚的松弛就是对日子的奖赏。在这里，大排档完美的收官了我们的玉林之旅，可以感受到这里人们的包容和松弛。这是一个太美妙的宝藏之地了。
6: 牛料是
0: 最好的下酒菜。
4: 对，既然说这么下酒，那我们就来点酒。
2: 庆祝我们这次来玉林，我们的味蕾得到了满足跟享受。
0: 欢迎你们来到玉林，
5: 谢谢。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

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谢慧明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这些你都见过吗？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高空作业意外摔伤，造成股骨粉碎性骨折。
1: 如果没卡动的人就掉下去板死了。
0: 挂靠用工让工伤认定陷入程序困局，
2: 这个时间就一下子拉长到四五年了。
0: 法官打破程序壁垒，让工伤职工及时获得赔偿，
3: 聚焦当事人的群众的这个实质诉求。
0: 挂靠用工的警示，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画面中的中年男人名叫邹宁，今年56岁，湖北襄阳人。邹宁说，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腿部粉碎性骨折，他只能靠坐轮椅出行。在做了3次手术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最近邹宁已经可以独立地走上一小段路。
1: 我毕竟站起来了，如果我站不起来的话，我一辈子就拖在拐杖了，什么都没有了，毫无尊严可言。
0: 在邹宁看来，比身体上的痛苦更让他倍感煎熬的是刚刚经历的这段

0: 耗时近两年的工伤认定过程。好在经过法院的调解，邹宁最终拿到了赔偿。2026年5月6日，1笔16.5万元的工伤赔偿款打入了邹宁的银行账户。对于邹宁来说，这笔钱意义重大。
1: 这个是了了，我也不会再纠缠他。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风险总是如影随形。有些风险我们可以预见，可以防范，可有些风险却来得猝不及防，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如果不是那场事故，邹宁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番景象吧。好在经历了系统治疗和康复，他的身体啊一天天的好了起来。那么当初改变邹宁命运走向的那场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后来邹宁又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两年前。
0: 2024年9月中旬，邹宁来到浙江温州，成为一家工地龙门吊司机。龙门吊是一种门式起重机，用于吊运重物。邹宁的工作内容就是操作龙门吊进行吊装作业。2024年9月23日午后时分，一场短时阵雨不期而至，或许是受降雨影响，突然龙门吊出现了故障，
1: 钩子坏了，它不能起不能上了。
0: 由于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工地的施工进度受到了影响。随后邹宁拨通了雇主张举的电话，但雇主张举当时并不在工地，考虑到设备急需维修，电话那头的张举便提出让邹宁先想想办法。于是邹宁决定先试着找出问题，看能否尽快排除障碍。
1: 结果我上去之后呢，操着台顶上嘛，我勾也勾不到那个地方，太远了，它有个距离。
0: 邹宁陈述，他估计是电机出了故障。从操作台出来，邹宁通过横梁来到吊钩的电机正上方。尽管当时他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因纵向的距离远，始终够不着电机。因为是在户外，雨水淋湿了全身，邹宁准备返回宿舍换件衣服。就在他从龙门吊操作台返回地面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
1: 当时我就从那个二三十米的这个操作台下来，下楼梯的时候也滑倒了。
0: 邹宁说，从操作台下来的时候，由于当时下着雨，脚下湿滑，他摔了一跤，好在反应快，他才没掉下去。
1: 楼梯上有个洞，正好把我左腿卡住了，憋住了，憋住了，弄成憋断了，把左腿憋断了。人就掉到半空中来，如果没卡洞的人就掉下去板死了。
0: 邹宁立即呼救，吸引了工地上工友们的注意。很快大家合力将他从龙门吊的梯子上解救下来，随即工程项目部安排车辆将受伤的邹宁送往医院急救。
3: 受伤我们先是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去治疗。
0: 经过全面检查，医生诊断邹宁的左腿股骨粉碎性骨折，骨折断端移位明显，需要手术植入钢板固定。入院第二天，邹宁接受了医院安排的手术。手术的费用、医疗的开支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而就在邹宁入院治疗之后不久，雇主张举也来到了医院，为邹宁垫付了医疗费。采访中，记者电话联系了雇主张举。
4: 是不是第一时间去看病嘛？第一次花了有5万多块钱吧。
0: 在住院期间，邹宁也曾跟雇主张举提出过，希望对方向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申请，为自己认定工伤，进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不过邹宁每次问及申请认定工伤一事，对方的回答都是正在办理。可邹宁发现工伤认定却一直没什么进展，这让他感到雇主在敷衍自己。但邹宁转念一想，身体康复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工伤认定的事等身体痊愈之后再说。邹宁觉得自己在浙江温州人生地不熟，还是早点回到湖北老家养病比较方便。2024年10月24日，也就是在医院住院治疗了一个月以后，邹宁的身体符合出院条件，于是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湖北襄阳古城县老家疗养。
1: 小孩开车来到温州把我接回襄阳来。
0: 让邹宁没想到的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邹宁说，2025年1月19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独自在家休养的邹宁起身上厕所，谁知又一场意外降临在他身上。

0: 左腿一响，提了一响啊，站不住了，感觉什么东西断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要给120。
1: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原来是之前植入体内的钢板断裂了。在当地医院，邹宁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内容为骨髓内钉固定。几个月之后，邹宁前往武汉市一家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邹宁左腿股骨骨折不连接。在这家医院，邹宁又做了第三次手术，拆除了体内的钢板，又移植了骨头，让骨折部位有了支撑。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邹宁的伤情有了好转。
0: 现在我能扶着拐杖能走路了。我到武汉市又复查的，他的骨头长好了。
1: 自从在工地受伤以后，邹宁前后共做了三次手术，花费了近17万元医疗费。在这期间，雇主张举也陆续垫付了大部分费用，
2: 垫了12万左右吧。
1: 邹宁说，还有近5万元的医疗费是他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的，这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0: 第二次手术他只给我转了1万块钱，第三次手术他给了4万多块钱，剩余的差额都是我自己筹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邹宁的身体有所好转。而就在住院期间，邹宁和家人曾多次找到雇主张举协商啊，一方面是希望雇主啊支付剩余的医疗费，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方协助自己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工伤，进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邹宁的医药费能否要回，工伤认定又是否顺利呢？
1: 申请认定工伤过程却一波三折，
4: 需要确定好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是第一大难题。
1: 如何确认用人单位？谁来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0: 没有劳动关系，他就不认可你工伤啊。
1: 挂靠用工的警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邹宁说，事故发生之后，他曾多次与雇主张举协商赔偿，但几乎每次双方都是以不愉快收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双方产生了分歧呢？雇主张举对此是这么说的。
2: 第一，他干活干了没几天，我这么大一个窟窿哈，全部费用让我一个人承担，我心里边确实有点不高兴。
1: 张举说，在工伤事故发生之后，他也积极承担责任，已经分多次支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开支，共计12万余元。后来邹宁回老家休养期间，植入体内的钢板发生了断裂，跟工伤没有直接关系，不能让他承担所有费用。
2: 按道理说啊，二次钢板断了，你可以就是找医院，我也不是说不赔偿你医药费，就是营养费，我该出的费用我该出。你只能说医院这一块你找医院替我均摊一点。
1: 张举表示，他也想解决此事，曾表示愿意再拿出几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偿，但对方要的太多，导致双方分歧太大。
2: 我当时预计我说给他弄个8-9万块钱，开口当时要20好几万。
1: 因为协商没有结果，此事一直悬而未决。2025年5月，邹宁的身体有所好转，他又一次来到浙江温州，找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邹宁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梳理材料，律师发现邹宁并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按照法律规定，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但邹宁也没有跟哪家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因此确认实际用人单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那么该如何认定邹宁的用人单位呢？当初他又是如何来到浙江省温州市的那家工地从事龙门吊司机工作的呢？整个事情还要从2024年9月说起。2024年9月初，邹宁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招聘龙门吊司机，而发布招聘信息的人正是张举。随后邹宁拨通了张举的电话，双方就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问题进行了商谈。
0: 我没要叫他交社保，只是说7000块钱一个月，然后500块钱参补，他提供住宿就完了。
1: 在邹宁看来，自身条件符合对方招聘的要求，并且雇主张举开出的薪资待遇也让他满意。于是2024年9月中旬，邹宁从湖北襄阳老家前往浙江温州，来到这家工地担任龙门吊的司机。谁知十几天之后，意外来得猝不及防，邹宁在工地工作期间发生了那起事故。当初工地上对每一名进场的员工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0: 安全生产培训。邹宁的手上还保留着上岗之前建筑工程公司项目部对他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等一系列文件。邹宁陈述，尽管是张举联系他来温州工作，可实际来到这家工地之后，邹宁的具体工作都是该工地的一位姓徐的班长安排的。邹宁觉得他实际服务于该工地，应当认定为该建筑公司的施工人员，因此自己的工伤责任理应由该建筑公司承担。
1: 向人社部门提交了以某公司，就是总包方作为用工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
0: 随后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该工程的施工单位某建筑有限公司致发了举证通知书，然而该建筑公司辩称他们并不是邹宁的实际用人单位，不应当承担邹宁的工伤赔偿责任，因为施工单位早已将该工程项目的龙门吊业务全部承包给了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
2: 河南某起重公司招聘了人员委派到我们项目部来，然后他的劳务关系是在河南起重某限公司。
0: 随后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有关情况反馈给了邹宁。2025年7月，邹宁变更了申请，以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为用人单位再次申请工伤认定。那么又能否认定邹宁与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呢？
3: 从人身属性、管理属性、财产属性这几个方面都看不出来直接的这个劳动关系。
0: 由于邹宁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难以确认，而工伤认定的办理周期通常为受理材料的60日内，考虑到周期较短，劳动者举证存在困难，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邹宁认定工伤一事做出了终止的决定。随后邹宁向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认定劳动关系的仲裁，
1: 目的是想让仲裁委能够直接确定河南某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的用工主体责任。
0: 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了此案，邹宁向仲裁庭出示了一份聊天记录。邹宁说，他曾按照张举的指示购买空调安装在龙门吊的操作间，之后张举给自己提供了开票信息，单位一栏中明确记载的是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因此邹宁坚持认为自己与这家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过起重设备公司这方提出了抗辩，
4: 跟我们这个公司没有劳动关系，它不是我们公司雇佣的吗？
0: 经过开庭审理，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邹宁虽然是由张举招聘至工地工作的，邹宁的日常工作却是受建筑工地一名姓徐的班长的安排和管理，但徐班长并非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的员工，也就是说邹宁并没有实际服从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的工作管理，不符合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也没有给邹宁发放过工资，也不符合实际用工的特征。2026年3月5日，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邹宁申请认定其与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
5: 这个是走不下去了呀，没有劳动关系他就不认可你会雇佣章啊。
6: 邹宁拿到仲裁裁决书的时候已经是2026年3月了，此时距离邹宁发生工伤已经过去了一年半。让邹宁想不明白的是，自己明明是因工作受了伤，可在认定工伤的时候却为何总是四处碰壁。由于不服仲裁裁决，邹宁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这次等待邹宁的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直面劳动者诉求，实质化解劳动争议，
7: 一案办到底，案结事也了。
0: 多方调查，挂靠用工被查清。
8: 他作为一个挂靠单位，对于邹宁就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0: 挂靠用工的警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3月底，邹宁拿着有关材料来到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准备通过提起诉讼来实现自己认定工伤的心愿。
5: 培训的时候就告诉我三工，什么叫三工？就是第一，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范围，因为工作原因去受的

0: 伤，就属于工伤。
1: 这就是邹宁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他核心的诉求就是希望法院确认自己与河南某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2: 起诉状上就能明显看。

0: 从仲裁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来看，仲裁裁决本身并无不当。
1: 其实他这个案子，他看到起诉状和结合仲裁的这些文书，跟他律师的沟通来看，就能明显看得出来，这个案子就是一个走程序的案件了。邹宁跟启正公司的劳动关系呢，他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实质性的证据。
0: 通过对邹宁工伤认定的程序进行分析，法官认为，如果走正常程序，邹宁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是法官整理的邹宁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理论实现表。在邹宁认定工伤过程中，需要经历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确认以及最终实现等诸多流程。
2: 劳动行政部门去认定是不是工伤，认定工伤以后，如果一方不服，还可以再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一审二审下来以后，如果这个企业不愿意主动支付的，因为它不是工伤基金来支付，是由企业来承担，他不愿意支付的，仍然再要去提民事诉讼，再打一审二审，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下来是马拉松式的。
0: 根据法律规定，邹宁的每一个流程要么需要经历劳动仲裁、民事诉讼，要么需要经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执行程序。
1: 严格去走完每一个流程的话，你这个解封周期或者说你拿钱的这个时间就一下子拉长到四五年了。
0: 从邹宁的立场上看，作为劳动者，他受到了工伤，却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及时救济权利，并且因为受伤，邹宁不仅失去了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还要面临着高昂的医疗费开支，同时还要承担诉讼成本。
1: 你如果说你受伤之后，你一年内能拿到的钱，你过了五年才拿到，那对这个人来说，你虽然拿到的钱是一样的，但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无法忽视这么长周期给他带来的一个伤害。
0: 正是考虑到劳动争议法律救济程序复杂，解决纠纷的周期长的特点，2026年年初，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劳动争议穿透式审判方式的改革试点，将辖区内跟劳动相关的案件集中由西郊人民法庭受理，统筹刑事、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集中办理，并建立穿透式审判机制，将多个救济程序集中解决。此外，法院加强了与当地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协作配合，着力打破行政执法、劳动仲裁与司法诉讼之间的信息壁垒和条线分割，实现从旧案办案到穿透解分，从而实现实质化解劳动纠纷、缩短解分周期、减少群众诉累的目的。
2: 聚焦当事人的群众的这个实质诉求，把后续可能延伸的多诉多案进行一揽子调解。
0: 通过梳理邹宁工伤认定的案件材料，一个疑问涌上了法官的心头。
1: 为什么这个起重设备是张举个人所有，灯又登在了河南起重公司的名下？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
0: 为了调查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情，法官前往项目工程部进行了走访调查。根据工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陈述，工程招标对于合作商的资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是企业法人才能入围招标企业的名单。那么张举作为个人是如何中标，进而招聘工人进厂施工的呢？
1: 是不是存在以他为名挂靠经营呢？我这边没有调查权的，所以我让人社进行调查取证，因为他工伤认定案件还在。
0: 随后，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职权对张举与河南某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的关系进行了调查。
3: 张某因他自己个人没有施工许可证，所以呢，挂靠了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的这个主体，借用他的资质对外经营，招用了劳动者周某，就是一个比较清晰的个人挂靠用工的形式。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劳动者邹宁是在工地上工作期间受了伤，按照我们的想法，他应该工伤认定没有那么难，但是我们看他在认定工伤的过程当中却处处碰壁。您感觉这个发生如此困难的原因体现在哪里？
5: 工伤的三要素它是具备了，现在就是主体的不确定，就导致他在工伤认定当中找这个相对人，

0: 就没法确定，所以就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麻烦。雇佣他这个张举，他是没有用人资格的，能够使用这个劳动者是另外一个公司雇佣者吧，或者说用人单位，他得有条件的，他得有合法的资格，他才能用人。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用人，或者你可以用了这个人，我给他钱，我就能够承担雇主的责任，不是这样的。法律要求你的雇主你要具备条件，尤其他这种特殊工种，他有资质要求的。
1: 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个人挂靠单位对外经营的，如果个人招用了劳动者，被挂靠单位应当承担用工责任。随后，法官联系上了河南某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并告知了对方需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相关规定。该公司表示愿意与邹宁进行调解。
2: 毕竟借用我们的资质，然后出了这个工伤了，将来法院要是判决的话，可能会碰到公司。
1: 如何确定邹宁的损失，进而明确赔偿金额呢？随后，法官就邹宁的伤情咨询了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认为邹宁的伤情应该被评定为九级伤残，对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为150,000元左右。这样一来，对于如何确定赔偿金额，法官心里也就有数了。
3: 他们说他们愿意调嘛，也问我说大概出多少合适，我说你们不可能出150,000以下的金额的。
1: 经过多次的调解，双方最终议定的赔偿金为16.5万元。2026年5月6日，一笔16.5万元的赔偿金转入邹宁的账户，这就意味着邹宁的工伤认定终于尘埃落定了。此时距离邹宁向法院提起诉讼仅仅过去了1个多月。
4: 我认为如果这个事没有法院调解的话，是解决不了那么快的。
1: 如今邹宁的身体一天天康复，从纠纷中解脱出来之后，邹宁的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
4: 我的单位也联系我了，他需要我这样的人。
5: 李老师，最后我们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法院是认为这家公司是要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您感觉这样的规定它的初衷和意义是什么？
0: 任何法律行为它都会产生法律后果的，你不能说我给你挂靠了，但是你挂靠过后的一切，哪怕洪水滔天都与我无关，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他为什么要挂靠？他不挂靠，这个人是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工程的，同样他也承担不了承担工程当中出现的这种工伤事故。最高法院这个司法解释还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它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劳动者。本身在劳动中受了伤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了，各方面的影响对这个家庭对社会影响都很大，倘若还没有人承担责任，那就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5: 对，
0: 而且承担责任这个人一定要有实际能力来承担，这是他这个司法解释的根本目的。那你让他挂靠，顺理成章的就是从权利义务平等呢，从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啊和一致性上面呢，你这个挂靠单位你都要承担你这个让他挂靠过后的相关的法律后果。
5: 最后还好啊，邹宁获得了工伤的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劳动者会遇到类似的这种困境哈。所以从您的角度分析一下，我们如何破解类似的难题？
0: 每一个使用劳动者的，不管你是挂靠不挂靠，你是直接使用还是间接使用，你都要有一个意识，这个人一旦出了工伤你是要负责任的。第二，你应该去参加工伤保险。本案当中如果说张举给他缴纳了工伤保险，或者他那个挂靠的河南这个公司给他交了工伤保险，责任就小多了，很多费用是工伤保险基金在支付。他们产生这么多的问题，把这个劳动者折腾这么长时间，就在于他们都没有去为这个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所以一旦出了事儿，他就个人或者那个挂靠单位要负责，这个责任就比较重。所以其实工伤保险它有一个目的，就是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尤其像这种高危行业，他们参加工伤保险是更加有利的。再次呼吁每一个用人单位都应该缴纳工伤保险费，参加工伤保险，这样让这个工伤的风险就转移给社会了，转移给工伤保险基金了。本案出现的类似问题，还有劳动者一旦受伤工伤认定难的问题，就可以在很大程度的解决。
5: 一起并不复杂的工伤事故，却因为挂靠两个字让劳动者在认定工伤的路上四处碰壁。这起案件的症结不在事故本身。

身，而在于漫长而复杂的程序。我们常说哈，司法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这种温度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设身处地的体察，以如我在诉的理念穿透层层程序壁垒，从而让劳动者安心，让用工者敬畏，让公平正义更可感可及。这或许就是司法为民最生动的注脚。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武德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全国各地服务消费需求旺盛。长征精神跨越山河，薪火相传。今天的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看新一代航空工匠如何用一把锉刀传承长征精神。
1: 我的长征就是在前功案台上，要耐得住打磨的寂寞，精益求精。
0: 还我白砂糖的话题最近冲上热搜，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吃白砂糖好还是果葡糖浆好。今晚披露控糖到底应该怎么吃。
2: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美军被曝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六张网是我国十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3: 国庆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形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

0: 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
1: 我现在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猫道建设现场，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猫道面网的铺设工作，搭建空中施工便道，为后续主缆架设等关键工序做准备。狮子洋通道呢，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啊，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骨干交通和物流网络。
0: 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让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
2: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也在持续完善。未来5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也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还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3: 本台消息，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号下午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经合作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经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希利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经济财经领域对话合作，促进英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4: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
3: 新长征新青年，今天我们走进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认识一位青年钳工杨国新。他刻苦磨练基本功，攻关国产战机关键零部件精密加工，用一把锉刀在毫厘之间走出自己的精度长征。
5: 师傅也常跟我们说，空中没有停车场，试飞没有护卫药，我们只能在交付零件之前确保我们每一个交付的零件都是合格的，都是万无一失的一个产品。
6: 杨国新所在的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负责的是战斗机最基础的零件和标准件生产。一架现代战机有上万个零件，这些零件对材料、精度、可靠性的要求都极高，而用锉刀把工件表面打磨到极限尺寸，把平面上的高度差降到最低，正是杨国新不断追求的极致。
7: 就我能试一下吗？
5: 对，
7: 就是，
5: 你可以试一试，你亲手体验一下。
7: 好，
5: 你看到没？你现在相当于戳的是对角线。
7: 我发现连给它弄平了都做不到。
5: 所以说，这个需要日复一日的去慢慢去练习嘛。
6: 肉眼看起来光洁如镜的金属。

0: 主块，在专业的测量仪器下，精度差立刻现出原形。
1: 怎么确定它平不平？就是看它的表针，它的浮动大小是多少。
2: 嗯，
1: 说刚才那个点到这个点，它应该是差了0.02，
0: 0.02毫米，大约只有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粗细。经过杨国新几轮推错、测量、再推错的循环，测量仪的指针终于几乎不再摆动。
1: 其实可能就在你干活的时候差那么手松手紧一嘚瑟的一件事情。
0: 精度的差距就体现在这一哆嗦之间。为了把这一哆嗦的误差降到最低，杨国新把这间工作室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钳工台前苦练技艺，经常一站就是6-7个小时。
1: 你中间一休息了，你就会像泄了气的貔貅一样，就没有后续的力量去完成这个一整套的后续整个这个加工，会影响你这个整个的一个节奏。就只要是我开始站在那个案子前面开始干活了，就是没有休息了，不吃饭不喝水，就是从头到尾的去完成这一项任务。
0: 14年来，凭着这股精益求精的韧劲儿，杨国新成长为技术骨干，获得了多项荣誉。而他最自豪的还是一次次打破教科书定义的精度极限。
1: 这本书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学过的一本钳工工艺学。教材中有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他在进行精度较高的加工时，其精度可达到0.01毫米。
2: 那你现在能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1: 现在是0.005毫米嘛，
2: 就远远超过了你当年学的教科书上的数值。
1: 目前是这样。
0: 杨国新日复一日刻苦磨练出的技艺，也在紧急关头为生产攻坚突破了效率的极限。
1: 当时有一个紧急任务，就需要我们3-4天左右的时间去交付1000件左右。但当时我们想，如果是纯靠老方法加工的话，可能会达不到他这种要求。
0: 面对紧急的任务挑战，杨国新和同事经过昼夜不停的攻坚作业，最终设计打磨出了一套专用模具，让原本需要5到10分钟才能完成的单件加工，只需几秒就能完成。最终，团队顺利按时完成了交付任务。而这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在沈飞有着深厚的传承。在沈飞航空博览园的展厅里，陈列着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人超8级钳工陈阿玉使用过的一把木榔头。上世纪50年代，陈阿玉就是用这样的榔头锉刀，硬是手工搓出了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的零件。这份精神就刻在杨国新这代年轻工匠的骨子里。
1: 要传承这种老一辈的这种不怕吃苦、有难向前冲的这种精神和劲头，有着更先进的设备，有着更先进的加工条件，为什么不能打造出和加工出更好、更快与更安全的这种战机？
0: 在航空博览园广场上，陈列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机，它们像一座座里程碑，标记着一代代航空人接力走过的路。杨国新说，每每看到阅兵时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掠过的画面，他都忍不住心潮澎湃，
1: 内心是非常骄傲的。就是也可能会跟家人说，你看那架飞机有我加工过的零件。
0: 航空工匠一手托举的是战友生命，一手保卫的是国家财产。杨国新说，他能做的就是把精度磨到极致，他的长征不在远山，就在毫厘之间。
1: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就是坚定信念，攻坚克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的长征就是在钳工案台上，要耐得住打磨的寂寞，精益求精。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盘点国庆假期，我们首先从交通数据当中来看出行的新动向。
4: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条高铁新线在假期前开通，其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 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让

0: 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民航方面，假期七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上海至广州、深圳、北京至上海等枢纽机场间航线客流最为集中。同时，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尤其是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依托独特秋季自然风光，成为旅客出游的热门选择。公路方面，据拱北海关统计，国庆假期累计验放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客车16万辆次，同比增长 8.8%。其中，进境客车7.9万辆次，同比增长 7.6%。出境客车8.1万辆次，同比增长10.5%，创历年国庆同期新高。
1: 这个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同比分别增长 26.2% 和 41.2%。 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 15.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 30.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家庭换新刚需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 40.6%， 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 36.6%， 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 52.3%。此外，月己型消费成为新增长极，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0.8%、16.7%、37.1%。电影消费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据了解，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2: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
3: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各地特色文旅热度高涨。有这样一群民宿管家，他们无暇出门度假，却以贴心细致的守候为八方来客打造别样的旅途体验。今天我眼中的中国系列报道走进浙江德清，一起来看一看当地的民宿管家如何用温暖周到的服务守护游客舒心惬意的假日时光。
4: 国庆假期，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体育中心网球场，民宿管家邱文辉正陪着两位来自北京的客人进行一场双打比赛。
5: 一共呢，在这住了3个晚上，打了4场球，特别开心啊，环境非常美。
4: 邱文辉从

0: 是民宿行业已有5年多。长时间以来，他的民宿在莫干山的近千家民宿中并不起眼。直到去年，他开始将网球作为民宿的特色。
1: 我们莫干山有百年的网球历史文化，有这么优秀的自然风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客人大概有70%-80%都是来打网球的。25年的营收比20年就增长22%。
0: 如今凭借网球这一特色，邱文辉的民宿从近千家民宿中脱颖而出，而他也在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持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
1: 我觉得我们民宿管家和传统的酒店工作人员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确实我自己会的东西多起来了，比方说我去学了网球，也要帮客人拍照，所以要去学摄影技术还要带客人去玩，所以倒逼我要去了解莫干山角角落落好吃好玩的一些场景，尽量做到18般武艺，样样都要会。
0: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客人带来更好的体验，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这是邱文辉对自己职业的理解。而要想让这份职业受到大家的认可，还需要不断强化人才培养。自从民宿管家2022年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以来，德清创办了全国首个民宿专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已累计培训了20000多人次。孟京锦是首批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民宿管家之一。95后的他虽然在店内主要负责前台接待的工作，但是通过学习与实践，他基本可以胜任店内的任何一个岗位。
2: 在入住的时候我们是前台，在客人需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又是他们的旅行规划师，所以这也是咱们管家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无处不在，而且全部都能够胜任。
3: 我觉得服务非常好，包括就是今天下雨，其实我们的行李还有就宠物推车都比较难拿嘛，他们就是有就是挺多工作人员过来帮我们，挺贴心的。
0: 如今当地共有民宿管家从业者5000多人，其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超过85%。他们对民宿管家这份新职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期待。
2: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职业尊严，在之前尤其我父亲对于做这份工作他是会存在一些不理解。24年我拿到证之后，25年他就主动的来跟我讲说要不要把弟弟带到这个行业里来。他现在是在江苏，也是管理一家小一点的民宿。
4: 我可能现在只是一个管家，那么我获取的专业知识更多，我考取的等级更多，我可能也会往上一步一步的成为经理、店长，甚至在未来我能开自己的店，还是比较充满干劲，然后觉得这个行业有前途，未来可期。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8: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9: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8: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10: 果葡糖浆为什么
8: 呢？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10: 带个果是吧？
8: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11: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了白砂糖。 专家介绍，白砂糖

0: 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影响有区别吗？专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果葡糖浆比白砂糖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但是，如果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两种糖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1: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的低糖、零蔗糖食品可以放心吃吗？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会添加更多的油、淀粉等其他成分。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1: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
0: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不过研究发现，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1: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在数日之前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3: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

0: 对也门政府军在交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然面临威胁。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0: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露水由凉转寒，渐渐要凝为霜，天地间秋意愈发浓厚，山野风光绚烂动人。
3: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从白露走到寒露，一滴露水丈量出秋意由凉向寒的变迁。此时天高云淡，丹风如火，黄叶铺锦，大地铺展出深沉绚烂的秋日画卷。寒露到，割腕到，菊花开，麦出来。寒露正值三秋大忙，人们抢收腕稻，摘花打豆，收晒完毕又开启新一轮秋播。寒露也是收棉的时节，人们纳棉寿衣，将秋日沉甸甸的收获妥帖收藏。在江南水乡，保有秋钓边的习俗，人们品尝肥美的蟹鲜，把深秋过得有滋有味。城空之上，鸿雁列队南归，雁来有信，菊开有期。深秋的每一次辞别，都在为来年的重逢积蓄力量。愿我们如秋菊，清朗坚韧，历经露冷霜寒，绽放岁岁金黄。

只需一眼，你就能在连绵的绿色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300多年的岁月里，这株高大古树与村庄为伴，田园静好，岁月无声。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与村庄比邻而居的这株古树有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名字——见血封侯。

见血封喉，桑科见血封喉属，常绿高大乔木，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热带地区。在这种树的树皮、枝条、叶子中含有一种乳白色的汁液，

0: 藏致命杀机。
1: 他的树的枝叶当中是含有剧毒，我们的先民呢用他的枝叶来浸泡这个箭头，然后用去打猎啊，射杀野兽，因为它非常毒，所以呢又叫箭毒木，一般呢是说2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就会毒发。
0: 虽然箭血封喉的枝叶剧毒无比，但经过妥善处理后，人类却能安全享用被其猎杀的动物。其中的奥妙曾让人捉摸不透，然而毕竟毒名远播，清朝雍正年间朝廷曾下诏在云南、两广等地清查砍伐可治箭毒的箭血封喉。海南岛因地处偏远，影响甚微，儋州市钓南村的这株箭血封喉就这样在岁月中静静生长，而今成了村庄最高的守望者。
1: 拿到头了就说一声25米。
0: 它树龄约300岁，树高约30米，胸径约2米，树冠舒展开阔，遮蔽面积近1000平方米，枝叶参差，荫覆重重，古树紧邻民居，与村民朝夕相伴，守望共生。到了节日庆典，村民又会聚于树下载歌抒怀，尽显村落百姓对这株古树由衷的珍视与敬重。
2: 所以呢，我们孙一直把这棵树作为平安的一种象征，这个是我们孙的一种对古树的一种崇拜。
0: 然而毕竟这是一棵有毒的树，为什么村民们对它毫不避讳，反而十分亲近，

0: 实验室的精准检测揭开了间血封喉毒性的真相。
1: 它汁液中的主要制毒成分属于强心苷类，进入到这个哺乳动物的血液当中呢，可以使这个心脏啊还有血管呢收缩，造成窒息死亡，但是完好无损的皮肤接触它不会产生中毒风险。
0: 原来间血封喉的毒液并不是无差别杀伐的凶器，它的毒素必须通过伤口进入血液循环系统才能发挥作用，无法经消化道吸收。因此那些以它为食的鸟类可以安全享用其鲜艳的果实，即使是人类，只要不让毒液侵入血液也没有危险。而岛上的先民更是开发了它的另一项妙用。
2: 我们女主当时的生活各方面就没有这个棉花线了，当时就靠间血封喉术来做衣服了。它主要的纤维比较结实，能够穿的好几年。
0: 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已掌握树皮制衣的工艺，间血封喉树皮也是岛上先民的制衣材料来源之一。其树皮坚韧，利于长期保存，在炎热多雨的海南更加经久耐用。但对钓南村的人们来说，这颗间血封喉的意义却远不止于实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村庄里视野最开阔的制高点，它在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鲜活见证。
3: 同志们，就是1945年的时候，日寇侵略我们这里，中央纵队就活动在我们这一带。这棵树呢，因为长得高，所以作为中央纵队哨岗。日寇啊，知道这个事以后，就把我们这棵树啊，用飞机来炸。下面的这个伤口呢，就是当时飞机炸的板根就被炸烂了。
0: 残缺的板根，诉说着曾经的艰难岁月；挺拔的躯干，则昭示着从未倒下的信念。岁月更迭，硝烟散。

0: 古树与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几乎每个村里的男孩都有攀援而上的经历。
1: 老有人掉下来就没有最伤的，所以我们叫做平安树。
0: 一次平安是机缘巧合，次次平安背后一定有特别的原因。现代植物学为这一神奇现象找到了科学解释。
2: 间歇封喉呢是桑科的一个树种，它的特性呢就是生长得比较迅速，而且有板根。
3: 你看这个藤要树，树要藤，那个叫板竹藤，就像蜈蚣的脚一样，人家也叫它蜈蚣藤。
0: 藤蔓交织，形成层层叠叠的防护网，地面厚实的腐殖层也能起到有效缓冲作用。于是它成了村民心中最踏实的靠山，一代代孩子在它身边嬉戏探索，度过无忧的童年。而它也如同林中的长者，撑起了一片丰盛的绿意。他的身旁生长着黄格树、垂叶榕、野生荔枝，数十株百年古树环绕村庄，枝干相接，连绵成一片小型雨林生境。
3: 它无形中是热带雨林的缩小版。低海拔的这种村落里面，在海南，我认为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于这片近海开阔、植被单一的热带平原村落而言，这份稀缺的雨林肌理补足了平原生态的单调，抵御着沿海干热季风的侵袭，为这座千年古村筑起了一道隐蔽而厚重的生态屏障。
2: 这棵树长势还是比很旺盛的，这一块上次防治过了，现在又有点问题，我们看看做一下防腐的处理啊。
0: 当时光有了足够的积淀，我们终会明白，它的毒原是自然演化的一份特殊馈赠。它教会人们如何保持距离，也教会人们如何彼此成全。这样的树被唤作平安树，或许是对它最好的注解。

0: 不同品类的酸奶究竟有哪些不同？中医如何缓解视疲劳？亚硝酸盐中毒会有哪些表现？为什么喝椰子水会引发晕厥？肩部稳定性不足，上肢力量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匹克球训练动作，改善肩颈僵硬。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挑选健康酸奶的话题。日常选购酸奶，很多消费者在注重口感与风味的同时，还格外关注酸奶与健康的关系。最近啊，有圈友发来求助，说酸乳和发酵乳究竟有哪些区别呢？原味酸奶和风味酸奶哪种更健康呢？益生菌酸奶是不是菌种越多，营养价值就越高？

0: 越高呢？零蔗糖酸奶是不是完全不含糖，和无糖酸奶是一回事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酸奶里的养生奥秘。
1: 市面上的酸奶种类繁多，购买时让人眼花缭乱。这些酸奶不论是产品类别还是配料表，很难让人说出哪种最好。那么同样是酸奶，究竟有何不同呢？
2: 其实酸奶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叫法，那么按照国家标准来说，可以把它分为四种基本的类型：酸乳、风味酸乳、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那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一呢是使用什么样的发酵菌种，另一方面是有没有添加水果、果汁还有糖等其他一些配料。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酸奶，也就是酸乳，使用的是两种传统的酸奶发酵菌。但是发酵乳呢，可以采用法规允许的其他菌种发酵，比如说一些益生菌。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听到低温酸奶和常温酸奶，那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加工处理方式不同。常温酸奶是在发酵后进行了热处理，活菌大多数都被灭活，因此呢，不以保留活菌为主要特征，可以在常温条件下贮藏。而低温酸奶是需要冷藏的，它就保留了一定的活性发酵菌。那按照国标，这类产品需要标注为热处理发酵乳或热处理风味发酵乳等名称，有时候前面还会加上低脂、脱脂等一些描述，来表明它们的脂肪含量是不同的。
1: 总体来说，不管是原味酸奶还是风味酸奶，都有自然菌种和益生菌，就看大家更注重哪种规格。
2: 原味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产品本身的奶香味和发酵产生的酸味，一般没有添加水果、果汁、香精等一些风味物质。而风味酸奶呢，它是在原味酸奶的基础上加入了水果、果汁、谷物或者是其他风味配料，让酸奶的口感更加丰富。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风味酸奶并不是说不好，关键还是要看它的具体配料和糖的含量。而益生菌酸奶它主要强调的是这个酸奶当中含有特定的活性菌，并且这些菌呢在规定的条件下要保持一定的数量。益生菌它是指我们在摄入足够量的时候能够对身体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性微生物。
3: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酸奶强调零蔗糖或者是无蔗糖，成为了控糖人群的好选择。这些酸奶真的完全不含糖吗？糖尿病患者是否可以放心饮用呢？
2: 零蔗糖不等于零糖，这个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区。因为牛奶它本身就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说酸奶即使没有添加额外的蔗糖，但仍然会含有乳糖，所以零蔗糖它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另外呢，有些零蔗糖的酸奶，它为了保持甜味和口感，会额外添加一些甜味剂或者是糖醇，比如说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等等。那这些有天然来源的，也有人工合成的，它们在甜度、能量和体内代谢方式上都和蔗糖有所不同。那所以我们看到零蔗糖，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说酸奶中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并不代表没有天然的糖，也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甜味成分。如果大家非常关注糖的摄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不要只看零蔗糖这三个字。
1: 我们还发现有些酸奶既标注了零蔗糖，也标注了益生菌。对于这类酸奶，专家表示，如果一种酸奶能做到两种特性同时兼具，
3: 对于有双重需求的消费者而言是一种理想选择。
1: 当然，酸奶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健康人群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喝适量的酸奶，还可以帮助补充更多的营养，提升免疫力。
2: 酸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乳制品，它保留了牛奶当中优质的蛋白质、钙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它经过发酵之后呢，乳糖被部分的分解，蛋白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水解，所以相比于牛奶来说，酸奶的消化吸收会更加容易一点。那另外，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乳酸菌等一些有机酸，还有一些风味物质，可以让酸奶形成特有的酸香风味。对于部分乳糖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酸奶通常也比牛奶更容易接受。那酸奶中的发酵菌呢，以及发酵产生的一些营养成分，它对肠道的

生态和消化健康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菌种、酸奶的摄入量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酸奶的最大价

0: 跟着烹调师一起来学习制作一道创意凉菜吧。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道创意的凉菜，叫柠檬酸奶白菜沙拉。它的口味比较爽口清新，轻食减脂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主要食材呢是酸奶，那再配上我们的主料大白菜。那白菜呢，我们只留白菜叶，一定要选取干干净净的叶子，不能有这些黑点。我们再搭上一些佐餐用的松子仁啊、熟芝麻呀，然后还有柠檬叶呀，都是提升这个整体菜肴的层次感。那我们第一步呢，选取这个茉莉花茶，加入这个清水，那我们放进冰箱浸泡8小时，然后把茶叶呢隔去，不要，只留那个茶汤。哎，清洗干净的白菜叶，我们放入这个冷藏好的茶汤里浸泡，浸泡的目的是让它有一种茶的香味儿。那我们第三步，柠檬叶呢，我们清洗干净，去掉中间这个硬梗，然后我们就用切成细细的这个细丝，一会儿留着备用，最后是佐餐用。那第四步，我们把酸奶加入少许的盐和蜂蜜混合，搅拌均匀。酸奶大概在100克左右，然后加入呢20克的蜂蜜，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即可。灌入几袋，咱们就可以放在一边了，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挤在这个沙拉上。第五步，我们把浸泡好的白菜取出，滤干水分，一定要滤干水分，带水不好吃了就。那我们泡好水的这个白菜呢，大约300克左右，白菜叶一片一片给它摆好，摆放整齐就行了，不要压，一压它没有空间，汁酱就不好漏下去。摆完白菜呢，我们就可以挤上我们调好这个酸奶酱，把酸奶酱均匀的挤到白菜上，然后我们撒入一些松子仁、熟芝麻，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切好的这个柠檬丝撒上面。撒完之后，我们再给些山蒜花去做点缀，这道菜就完成了。挂汁效果好了，这个蔬菜的柔，哎，混合着这个酸奶，这个口感上面就有增加了。乳酸柔和还是开胃，比较适合这个轻食减脂的朋友们去吃。
0: 这道酸奶轻食凉拌菜的制作方法您掌握了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动手试试吧。
2: 原来酸奶挑选还有这么多的窍门和方法，而不同品类的酸奶营养价值也不同。圈友们，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青少年近视的话题。如今啊，电子设备非常普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青少年早早就戴上了眼镜。不少家长猛然发现孩子视物模糊时，近视已经悄悄找上门了，给日常学习生活都埋下了不少隐患。近视究竟是怎样悄悄偷走孩子视力的？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科学守住孩子的清晰视界呢？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商小娟医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近视的话题。我们的眼睛就像一盏灯，灯要亮就需要灯油充足，那么这个灯油它就是肝血、肾精和脾胃运化的气血。孩子们如果长时间的看书看屏幕，就会耗伤气血，眼睛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眼周的气血运行不畅，那么睫状肌就会持续痉挛，时间久了，眼轴就有可能被拉长。眼球它前后的长度叫做眼轴，新生儿的眼轴大约是16毫米，成年人它的正常范围在22到24毫米之间。眼轴每增长1毫米，对应的近视度数大概会增加200到300度。在假性近视阶段，我们的眼睛实际上还处于视疲劳的状态，这个时候眼轴它还没有变长，是可逆的，如果及时干预，视力很有可能会恢复。到了真性近视阶段，眼轴已经变长了，它就像孩子的身高一样，孩子长高了是缩不回去的，那么眼轴变长了一样缩不回去。这时候的治疗只能是延缓度数的加深，来避免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眼睛如果要看得清楚， 就离不开。

气血的滋养，饮食一定要均衡。与其问问吃什么对视力好，不如我们来了解一下不能吃什么。很多人只知道糖果对牙齿是有害的，却不知道甜食吃多了也会损伤我们的视力。这里说的甜食，它不仅仅是吃起来甜的食品，也包括像薯片、薯条这些成分表里糖的含量比较高的零食。中医认为甜腻伤脾，脾胃弱了，气血不足，眼睛就得不到滋养。就像小朋友们在成长过程中营养不良会影响健康一样，眼睛营养不良一样会影响视力。现代研究也提示了，高糖的饮食会影响钙、维生素 B 等营养元素的吸收。三餐规律不挑食，比吃各种补品都实在。我们在用眼的时候要记住20-20-20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我们就要抬头看20英尺以外，大约是6米，至少20秒钟。我们可以看看窗外远处的树，让眼睛歇一歇。在读写的时候，我们要纠正我们的姿势，注意做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距离书本一尺，胸口距离桌沿一拳，手指尖距离笔尖一寸，光线也要充足。我们房间里的环境灯和台灯都要打开，不要在黑暗的地方看手机，更不要在走路、坐车、躺着或趴着的时候看书、看屏幕。眼保健操一定要认真做，穴位也要找准。在做眼保健操之前，我们要把手洗干净。课间的时候，孩子们不妨走出教室，看看远处，千万别一直待在座位上。在治疗上呢，我们建议联合疗法，效果更稳定。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视力下降，家长千万不要着急。第一步不是急于去配眼镜，也不是盲目做各种治疗，我们要先到正规的医院眼科给孩子们进行散瞳验光，来了解清楚到底是假性近视、真性近视还是其他的问题。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联合疗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针灸、耳穴压丸的方法，也就是选择耳穴的眼、肝、肾等穴位，在上面贴上王不留行籽儿，每天按压，力度不用太大，以微微酸胀为度。我们日常保健呢，可以选择按摩眼周穴位的方式，眼保健操就很好，但是呢，穴位一定要找准确。学校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做，那孩子们，你们穴位找得准不准呢？我们说这个穴位，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坑，绝大部分的穴位它都是个凹陷处。比如说睛明穴，它在内眼角的内上方，靠近鼻梁的位置。太阳穴呢，在眉尾和外眼角连线的中点，向后一寸。这个一寸，它是我们拇指这个关节的宽度。那么我们这个拇指一定是要用孩子自己的拇指去衡量。四白穴在眼睛中点正下方一寸的位置。这几种方法我们可以联合使用，它比单一的方法更全面。但是要记住，中医的这些疗法它只是辅助的防控手段，并不能替代科学配镜、户外活动和良好的用眼习惯。真性近视是不能靠针灸去治愈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延缓加深，降低高度近视的风险。最后我再强调一句，近视防控功夫在平时。白天我们尽量保证孩子们至少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阳光下的自然光照是抑制眼轴疯狂增长的天然良药。乒乓球、羽毛球这类球类运动，我们的眼球要远近来回切换对

0: 焦，这样可以有效地锻炼眼部的调节能力。充足的睡眠也特别重要，无论小学生、初中生还是高中生，都要睡够对应的时长，长期的坚持守护，才能让孩子拥有清晰世界，看得更高更远。
1: 怎么样，专家分享的几个护眼穴位您都记住了吗？现在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起来了。亲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亚硝酸盐中毒。前段时间，来自广东的一名3岁的患者小叶，他在幼儿园期间脸色唇色突然发青发紫，老师观察了半天，发现没有咳嗽，也没有气喘，呼吸也比较平稳。那他究竟怎么了呢？
2: 送到医院急诊后，医护团队发现患儿症状十分反常，身体严重缺氧，但呼吸系统却完全通畅。进一步检查发现，患儿静脉血液呈现异常紫黑色，结合病史和体征，医生初步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
1: 如何识别亚硝酸盐中毒呢？哪些食物当中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兼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兼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兼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朋友小叶他是出现了亚硝酸盐中毒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3: 这个亚硝酸盐中毒呢，是我们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中毒。那么它主要的原因呢，是摄入了过量的亚硝酸盐，那么引起脏器的损害的一种全身性疾病。那么这种它首先在病史上来看，它有明确的亚硝酸盐的摄入史，那么在临床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肠源性的紫绀，也就是说它的特点呢，就是摄入亚硝酸盐以后全身就会出现明显的紫绀，特别是在这个口唇和这种指甲这种是四肢的末梢这个是紫绀是非常的明显的。主要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以后，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导致了这种血红蛋白失去了这携带氧的能力，从而呢引起组织器官的缺氧，这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那么引起亚硝酸盐中毒的原因呢，主要是食源性。那么哪些食物当中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腌制的这种青菜，那么在前3周它这个亚硝酸盐含量还是比较高，3周以后呢会有一个逐渐的降低到正常的这个范围。再就是这个肉制品，这种肉制品特别是袋装的或者是肉制品的成品，那么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呢要加一定量的这种作为防腐作用的或者是护色作用的这种添加剂，仅限于食品加工企业，其他的餐馆摊贩还有家庭是严禁使用销售这种亚硝酸盐的。所以这个呢中毒也可能会存在一个结果，就是肉制品当中这种亚硝酸盐加量比较高，这是一个可能。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亚硝酸盐它的外观和食盐白糖不容易区分，如果说在家里违规的放这个东西呢，很可能在烹饪过程当中把它当作食盐，当作味精或者白糖使用，这时候也会引起中毒的病例。
1: 明白了，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小朋友是3岁那么哪些人群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发人群呢？
3: 亚硝酸盐是剧毒的化学物质，所有的人群对这个都是非常敏感的。儿童和老人由于处在这个身体的这种特殊的时期呢，对这种毒害呢可能会反应更明显一些。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关注。
1: 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叶啊，他的中毒症状是嘴唇还有脸色发青发紫，但是没有出现咳嗽啊气喘的症状，而且呼吸也较为平稳，所以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0: 亚硝酸盐中毒的症状有哪些呢？
1: 亚硝酸盐中毒一般的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这几种类型呢，从轻度的也可以逐渐的加重到中度的和重度的。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一种全身的紫绀，特别是口唇还有四肢指甲，这种紫绀发干是非常明显的。它区别于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阻肺还有肺炎引起的这种紫绀。那么它这个主要的特点是它没有明显的呼吸系统的这种咳嗽、呼吸困难这种症状，它主要是神经系统的症状。那全身紫绀伴有头疼、头晕，还有严重的会出现意识障碍，另外呢还有可以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另外呢还会出现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严重的病例呢可以出现循环衰竭、多脏器衰竭而导致死亡。
0: 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可以预防亚硝酸盐中毒呢？简医生，
1: 亚硝酸盐中毒其实也是可防可治的，首先要做到防止病从口入。那么在毒源上来看要进行严格的控制，我们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个来讲的话，购买这个肉制品一定要从正规的这种市场上购买，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来讲的话，腌制的这种咸菜来讲的话，一定要腌制时间超过3周啊，这样的话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呢会逐渐的下降到一个安全的水平。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隔夜菜的问题。隔夜菜的亚硝酸盐也会增高，但是隔夜菜更多的危害呢在于它是细菌繁殖，它容易导致细菌性的胃肠炎。在日常的饮食习惯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进食这种新鲜的蔬菜，一旦买回来尽快的把它进行烹饪啊，吃掉，也就是说不要这个存放时间太长。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简医生的分享，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亚硝酸盐中毒。谢谢您，简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椰子水。来自杭州的26岁的小梅在体检的时候查出肾功能减退，医生说了要控制体重。小梅听朋友说喝椰子水可以减肥，于是她连喝了3天，感觉还挺好，就继续再喝了。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她晕倒了，这究竟是怎么了呢？
2: 据了解，小梅每天要喝1000毫升椰子水，短短3天，她体重下降了1.1公斤，早上起来面部浮肿也消失了。可就诊前一天下午，他突然指尖、口唇发麻，心慌胸闷，有窒息感，随即晕厥倒地。紧急送医后，情况十分凶险，血钾高达6.8毫摩尔每升，严重高血钾诱发了恶性心律失常。经过医护人员1小时的全力抢救，小梅才脱离危险。
0: 为什么喝椰子水会引起晕厥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高钾血症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丁医生，给我们详细科普一下。丁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丁医生向您请教哈，生活当中我们都很爱喝椰子水，觉得还挺健康的，但是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梅，她为什么喝了椰子水却引发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3: 从刚才的短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小梅她已经有肾脏病，而且肾脏功能是中度的减退。那么椰子水虽然非常的可口，但是它含有大量的钾，而这个钾离子主要是从肾脏排泄的。那么如果每天要喝1000毫升的椰子水，那么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钾，这样的话因为肾脏功能的减退，尤其是到了中度的减退，就不能够把喝进去的钾都能够很好的排出来，这样身体里面的钾就会储留，引起血钾的升高，那么引起心脏病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疾病。
0: 丁医生，那还想请问您一下，哪些食物当中含钾量是比较高的呢？那么哪些人群要格外注意呢？
3: 这里面有比较多的这个食物，它的含钾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水果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椰子水，那么含有香蕉、橘子、橙子等等，它的含钾量实际上比椰子水还要再高一些。那么在蔬菜里面呢，是菌菇类的食物，它的含钾量都是比较高的。除了这些以外呢，菠菜含钾量在绿叶菜

0: 菜里面也是比较多的，肉类的含钾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和肾脏病的患者讲，那么在服用这一些蔬菜啊，动物的这个肉类等等呢，可以先这个烧一铺水，把这个水倒掉，那么这里面好多的钾就会排出去，那么留下来的蔬菜和肉类的含钾量会相对的低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做菜的小窍门。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一些以外呢，我们的一些主食里面，尤其是一些这个健康的饮食，那么全麦片啊、荞麦啊等等，它的含钾量也比我们的白米饭和精面粉的含量要高，因为这一些这个大麦的皮里面它的含钾量是比较多的。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高钾的食物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食物，尤其是在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情况下面，实际上适当的应用一些高钾的饮料，或者是食用一些高钾的食物，它对降血压、降血糖可能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情况。第一个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肾脏病，有没有肾脏功能的减退。因为有肾脏病，肾功能减退的时候，肾脏的排钾的能力是下降的。所以我们大量的食用含钾高的，就会引起血钾的升高，就像小梅这样的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药物是抑制了这个肾脏的排钾的功能的，比如说有一些降压药，甚至有一些保护肾脏的药，它都是使得这个血钾升高的。所以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使用高钾的食物呢，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是要求定期来检查血钾的，甚至要去做心电图这一些这个检查，来看看血钾有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引起血钾的升高。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肿瘤的病人应用了这个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大量的肿瘤细胞会坏死，钾就是在细胞里面的，所以是细胞坏死以后，它马上就会释放出来大量的这个物质，这里面就包括钾。所以我们专门有一个疾病叫脓瘤综合症，就是肿瘤溶解掉了，实际上就是坏死掉了，那么它里面的大量的物质就包括钾，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离子，那么它会引起心脏的刚才小梅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这些疾病的时候，它是会引起血钾升高的。所以我们在给病人做化疗啊、介入治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查钾的，而且要教病人不能够服用含钾高的一些这个食物。
1: 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女孩子都会选择一些高钾水去为了减重，您认为这种方式是可取的吗？
0: 小梅认为高钾的这个饮料能够来减肥，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它是不是可以代替钠盐呢？那么我们钠盐吃的多呢，实际上人是要水肿的，这个体重是要增加的。所以过去呢，我们的减肥有一部分的患者用利尿药，就是让小便多排掉一点，体重就会下来，而且会这个消肿。尤其是一部分的这个人到了中年以后，早上起来往往觉得面部尤其是眼皮眼睑会有水肿，那么用了利尿药是会有好转。第二个，是不是用了钾盐以后的这个排尿会稍微多一些？实际上这一些都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所以高钾的水来减肥是没有明确的科学的根据的。主要还是要控制这个能量的摄入，增加运动，来达到一个减重和减肥的效果。
1: 丁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梅啊，她是肾功能减退，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健康呢？
0: 从去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将肾脏疾病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等一起列为重大的疾病，这里面最主要的肾脏疾病就是来自于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中风等等所导致的这个肾脏病。 所以我们要

0: 预防肾脏病，你们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点，我们的饮食要适当，那么这个有超重或者肥胖的话，我们要及时控制饮食，要通过运动甚至一些药物来减重，来达到肾脏的保护的目的。第二个呢，我们不要随便这个用药，尤其是一些退烧药、止痛药，我们医学上就称之为肾毒性的这个药物。第三个，如果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痛风等等，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些疾病是非常容易导致肾脏的损伤的。所以一旦确诊了这样的疾病，我们就要去查肾脏的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肾脏的这个损伤。如果有肾脏损伤，那么一边治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边来做肾脏的保护的这一些这个治疗，当然包括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及时的规律的休息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来保护肾脏的功能，来预防肾脏病的发生。
1: 谢谢您，丁医生，再见。
0: 再见。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学练匹克球。您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困扰呢？肩部稳定性不足，上肢力量不佳。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练两个匹克球训练动作，增强上肢力量。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尹梦瑶。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是匹克球当中的往前截击和高压球。
3: 我们的教学果然越来越进阶了哈。今天我们要教的截击和空中的高压，这指的是什么动作？
2: 匹克球当中的截击呢，它主要是在肩部以下的一个技术动作，快速对抗。然后高压呢，是在我们肩部以上的从上向下扣压的一个技术动作。这两个技术动作呢，都是在空中凌空完成的技术动作。
3: 也想问问张丽哈，因为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也打了两年多的时间了。不光你自己在打，身边有很多的球友和你一起在打，对吧？这是一个集体的运动。
4: 没错。
3: 你感觉大家的关系啊，是不是也通过这个运动得到了改善，得到了变化？
4: 当然了，首先说说我和我女儿的关系。以前要想让她跟我出去做点事儿或者参加运动，那没门儿不参加。那现在呢，自从玩了匹克球之后，每次啊一放学只要有时间，她都会说妈打球去。所以呢，我觉得促进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我们俩能一起玩起来了。我觉得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亲身体会，我亲眼所见，就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竟然有一次北大88岁的一个老教授带着他7岁的小孙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打的也是不亦乐乎。老教授说这个匹克球玩起来太好玩了，太好了。所以说我觉得这项运动因为上手快嘛，简单好学，所以适合所有的年龄段。大家无论是年龄多大的，年龄多小的，无论是我们是不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能一起走到一起玩起来。特别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打了一个好球，哇，太爽了。或者是如果你赢了一场球，你会念念不忘很长时间。
3: 对，
4: 而且我个人感觉哈，以前是久坐不动，不仅是腿睡着了，脑袋也睡着了。我这记忆力越来越差，什么事都做不好。但是自从打了这个球之后，我感觉整个身体被唤醒了，好像变聪明了，记忆力越来越好。
3: 所以这项运动也可以从方方面面体现出它是身心同调，对吧？这是全面促进健康。
5: 咱们经过了之前发球、接发球、丁克球、抽球的技术动作学习之后，今天咱们再来学习截击球和高压球两个动作，形成一组综合循环，把匹克球变成真正的全身训练。
2: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技术动作一往前截击的动作技术要领。首先我们站在非截击线后，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握拍还是采用大陆式握拍，我们的持拍手呢放在肚脐眼的高度就可以了，然后重心记得要向前倾一点。当击球时，我们用微微的转动肩膀带动我们进行引拍，引拍注意不要过大，不要出现后摆拉拍的动作，小引拍即可。

0: 拍面打开后，击球时我们要通过双脚蹬地带动我们的身体，身体再去带动手臂向前进行推送击球。我们在击球后拍头到这个位置停止即可，当我们挥完以后就还原到开始的准备姿势。好，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往前截击技术动作。我们在进行截击时，我们的挥拍轨迹是从3点钟的位置挥到12点钟方向。击球时注意不要单纯的靠手部力量去击球，双脚蹬地带动身体发力，然后把球推送出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反手。反手双手反拍的话，拍头往下沉一点，双脚蹬地向前推送。
1: 专家告诉我们，截击球这个技术动作重点锻炼到了我们的肩袖肌群、前臂与手腕控制肌群，可以提升快速反应与手眼协调能力，增强肩部稳定与前臂控制，改善久坐人群的肩颈紧张。
0: 好，接下来我们学习技术动作二，高压球，也是同样的，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当对面来球时，右脚向后撤一步，然后架拍，我们的非持拍手指向空中来球，持拍手大臂与身体呈90度。击球，当球来时，我们通过脚下的侧滑步或者是交叉步进行调整位置击球。击球时通过后侧脚蹬地发力，然后前侧脚支撑。击球的时候拍子是从上向下进行击球，击完球后还原到准备姿势即可。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高压球技术。我们在打高压球时，非持拍手一定要去进行指球，我们的高压球的高度大概在我们持拍手伸直的这个高度，先侧身然后转体击球。
1: 高压球这个技术动作您学会了吗？需要注意的是，打好高压球并不是靠一味的手臂发力向下扣球，而是通过肩部稳定发力、下肢蹬身和全身协调，提升运动中的身体控制力，实现全身协同发力。
0: 好，接下来由我和丽姐来进行对练，看看我刚才的学习怎么样。好，来，好，丽姐，我们重心往前压一点，对，好，来，
2: 拍放低，手推脚蹬，
0: 对，先蹬地，然后推送球，哎，对，好，咋了？很好，
2: 我感觉这个大腿啊，就感觉真的在用力，
0: 对，
2: 整个身体我觉得好像是靠我的这个身体的扭动，
0: 对，
2: 就是在腰部在用力，
0: 双脚蹬地，然后手眼协调的配合，然后将球给推送过网。好，接下来我们来跟主持人练一下高压球，看一下他学习的怎么样。好，我们的非持拍手尽量伸直，对，去指球，去找球。好，我们在做高压球时，对，您现在感觉是哪里在用力啊？
3: 从腿，不能光是靠胳膊，如果光是靠胳膊的话，这样只抡非常难控制方向和力量，随着您球的位置我还得移动去找这个球的落点，
0: 对，
3: 得前后移动。刚才尹老师教的非持拍手去找球的位置很重要，它等于是一个标尺，
0: 对，
3: 给你的拍子击球有一个方向和定位。
0: 哎，很好。
3: 其实对于肩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平常大家看手机看电脑老是低着头，
0: 对，
3: 打高压球让你不由自主的就抬头向上看。
0: 是的。
1: 怎么样，今天的这两个匹克球、截击球和高压球训练动作您都掌握了吗？正所谓截击挥拍舒肩臂，松解肩周僵紧绷，高压发力强上肢，稳固关节畅身姿。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0: 柳州
1: 有人有景有味道，
2: 这个城市独特的口味，酸辣鲜爽烫，
0: 这是自然界的馈赠，美味的享受，
3: 好吃。
4: 玉林不仅是把水果用到菜里，甚至把水果都用到了极致，
5: 自己能吃大半盘，
6: 吃完之后你就觉得食欲大开，
4: 这是一个太美妙的宝藏之地了。

0: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这里是柳州，一座被江水环抱的千年之城，以柳为名，依江而生。碧绿江流绕城蜿蜒，峰林拔地而起，山环水抱，自成天地。独特的地势让这座城兼得山野之厚与江河之润。喀斯特的雄奇，珠江水系的灵秀，再次交织相融。鲜的通透，辣的酣畅，酸的绵长，既是江河的慷慨馈赠，亦是群山酝酿的

0: 萨老师您好，这里有一份柳州美食地图，只有拼好这份地图我才会出现，并带你开启今天的柳州寻味之旅。啊，跟美食有关系，来吧，先找这颜色一样的，把柳浆先拼上，拼出柳浆的这条船，这儿，这儿，螺丝鸭脚包，
1: 螺丝鸭脚包这应该在哪儿啊？这哪能吃得到啊？
0: 柳州冰糖酸，风情阁，哎，龙潭公园在这儿呢。
1: 哎，这不对吧？这块？
0: 哎呀，
1: 不对呀！
2: 亲爱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们，谁出来帮帮忙啊？
3: 嗨
4: 嗨，
3: 什么水面大跟斗嘞，
5: 什么拼图怎么难难，哎，聊聊喽。
3: 哎，我等到腿都麻了，我说怎么还没拼完，
5: 你来，
3: 有这么难吗？
5: 他哪儿都挨，你哪儿都不挨哪儿，
3: 是吗？我来看看这儿呢，你看我给你把这块拼上了。
5: 谁让他出来的？
3: 城阳八寨知道在哪里不？在这儿。哎，新碗，我今天才能带你吃好吃的。
5: 这啥都没吃呢，弄我一身汗。
0: 这个地图上如果都吃遍的话，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
6: 对啊，柳州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地方，我也是来了这次才知道，柳江的水蝉联了6年全国水质冠军。哎，然后因为常年它的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但是一年会有2/3的天气是湿热的天气，所以就催生了这边的水果自由、蔬菜自由，那就产生了很多他们的城市独特的口味，酸辣鲜爽胖。我送你一个礼物，你看看你能不能借着这个礼物去找点吃的。
0: 哦，这里面有字儿的，这是什么呀？
6: 铁乒乒，
5: 铁乒乒，
0: 铁菜盆。
6: 因为更早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是铁的，就是你今天吃到的所有的地方
0: 都要拿这个吃，
6: 都会拿这个吃。
0: 我知道了，就相当于有些地方用搪瓷碗，有些地方用大瓷盆，
6: 对对对，
0: 就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独特的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
6: 对，
0: 柳州人早上见面都是，哎，可吃螺蛳粉。
6: 走，那我们走了，
5: 跟着我。
6: 好。
7: 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技术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
8: 沙老师好。
0: 田老师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师好，好久不见。
8: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0: 谢谢谢谢您，久等了。哎呦，
9: 哦，欢迎欢迎欢迎。
3: 华姐好。
9: 哎，你好，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从这边请，这边请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0: 您这用的乒乒
10: ，Hello，
0: 我自带铁乒乒。早晨王后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哎，说让我带着这个带我来吃。
9: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
6: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这是冰糖酸，哦，就解解油腻。
0: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

0: 已经把你征服了。
1: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啦加呀狗，
2: 加啦加呀狗，
1: 加豆泡，
2: 加豆泡，什么都加。豆泡，他买单。
1: 好嘞，好了，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0: 来来来来来，
1: 鸳鸯螺蛳粉，
3: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了不纠结。
4: 要个鸳鸯
0: 的，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5: 我也鸳鸯吧。
0: 好，
1: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2: 好，
3: 你们这边坐。
0: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0: 三代人一碗粉。
6: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0: 26000年前，
6: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壳，它的螺蛳壳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
0: 就说
6: 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0: 对，
6: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7: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0: 新鲜麻竹笋采下其处理，只留最嫩笋身，马坛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七成山泉调制，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光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唐宴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恪尽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浸养，土浸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与21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2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需要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1: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得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

0: 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1: 没错。好嘞。
0: 刚才钱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背后的特点。
1: 对对对，螺蛳粉也酸辣鲜爽套组成。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 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鲜呢，来源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虎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
2: 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
3: 柳州有一两千家螺蛳粉店，每一家的味道都会有轻微的不一样，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坚持。
0: 对，
2: 但我也知道，柳州做螺蛳粉的各家店，虽然彼此是竞争关系，但是大家有那种集体荣誉感，
1: 交流。
2: 对，
3: 各家店的老板坐在一块儿。
2: 你尝我的，我尝你的，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把柳州螺蛳粉当成一个城市的品牌，推到全世界。
1: 因为我们要做更多创新，希望把螺蛳粉这个品类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去接受它，把这碗螺蛳粉尽量去做到百家争鸣。
2: 螺蛳粉现在是一种流行文化，就是它承载了年轻人社交，甚至娱乐。
4: 甚至玩梗，很多东西都能从这一碗螺蛳粉里发展出来。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吃螺蛳粉？它是减压的。
4: 减压？对，因为螺蛳粉有辣椒，因为我们焦虑也好，繁忙也好，吃辣是可以减压的。然后呢，
1: 好吃。
4: 那么当这些基础具备之后，我觉得它就形成一个群体了。这个群体大家都爱吃，那我们就成朋友了。
1: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
5: 他们是从外面回来，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2: 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螺蛳粉就是它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6: 对，
2: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1: 好饱啊，这一碗。
2: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1: 对，
2: 我都觉得。
1: 我在吧，尝尝木薯糖水吧，木薯糖水也是广西很特有的一个墨迹鸡的东西。哇，好评率非常高，一般就是必点的。
7: 必点的，
1: 螺蛳粉的神仙搭配。啊，最佳搭档。接下来我要带你再去的又是另外一个更神仙的地方了。对，又是一个现在。 非常非常流行的，很潮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让你留着点肚子。还吃，他的嘴巴眼睛盯着我，嘴巴还不停的嚼，停不下来。
2: 大脑告诉我应该差不多停了，因为后面还有，但身体很诚实。
1: 对，
2: 嘴巴里这个味觉还觉得还没享受够。
1: 好，那我们转下一个地方，接着吃。
2: 谢谢华姐。
8: Hello， 欢迎光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怎么个吃法？我们这有热粥、有冰粥，还有绿豆粥，这些呢都是自助的。这里面有四五十种菜品，你可以随意吃，粥可以随便免费续。哦，
1: 我们家的话呢，我们是做8元自助餐，8块钱，吃到饱为止。对，哇。
2: 从几点开始？
0: 我们是从早上8点开始供应，一直到晚上的11点。
2: 我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1点呢。
0: 可以啊。
3: 什么味呀？我就请问。

0: 好，来给你个勺子，谢谢。好，我们坐那吃。
1: 好。
2: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
0: 大哥，
2: 你好，你好，菜品真的好多哟。
1: 我以为啊，在上面赚的都是搭配粥的，比如咸菜呀、啊、香菜，结果它还有主食。
2: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这样的话，你就完全8块钱可以吃得很饱。
3: 我小时候吃粥只有，大概5、6种配菜，现在都已经进化到这样了，
0: 看得眼花缭乱。
3: 你可以把你想吃的菜全部就加到这个碗里面，然后就吃自己碗里的。
4: 你是自己创业搞的这个还是？
3: 家里的产业，周二代啊，
0: 周二代。
3: 对，
0: 我就挺担心的，不会亏本吗？
3: 不会的，我们是薄利多销。广西的爱吃粥。 而且柳州的话呢，也不只有螺蛳粉，我们白粥的话呢，也是一大特色，所以我们想把家乡的美食文化发展起来。粥呢，它是这样，我们是荤素搭配，凉菜也有，热菜也有，看得见的鲜头，吃得出的味道。
0: 对，
3: 一天三餐都可以吃。虽然说大部分是素食，但广西人的话呢，我们对于夏天呢，就比较好这口。
0: 喝粥是非常养生的。
3: 对。
0: 他们说现在这种吃法在柳州也很流行，
2: 流行，
5: 每个地方都有，
2: 每个地方都有。
5: 你看，这是我们老年人搞活动回来了，做饭，做饭，又来这里方便。
0: 今天你们是出去春游去了，还是合唱团，还是广场舞？
5: 合唱团。哎，
0: 大哥原来是合唱团的，嘿了了了。
6: 什么睡眠打跟斗嘞，嘿了了了。什么睡眠起高楼嘞，
0: 嘿了了了。什么餐厅菜不停转嘞，什么餐厅粥免费喝嘞。
2: 太幸福了，幸福指数太高了。
0: 我觉得这种饮食模式很新鲜，
2: 对，
0: 而且它很有社交属性，
2: 是是是，
7: 有那种大食堂的感觉啊，
0: 对，大食堂的感觉，
2: 又方便又价格实惠，还健康，
0: 是，真吃饱了，我是真吃饱了。
2: 柳州值得探寻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接下来要带你去的地方是一个柳州人公认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并且能吃出柳州家味的地方。
0: 好。

0: 玉林，坐落于桂东南，依南流江而生，靠大榕山而秀。温润的气风与丰沛的雨水，让这片土地物产丰饶。其实滋养一方的广西粮仓，也是乡韵悠长的南国乡都。作为古岭南都会，玉林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南流江上商船竞渡，物资汇聚，商贸的繁荣也带来了中原、百越、客家、广府文化的交融共生。这份交融滋养出玉林独有的包容气度与厚重底蕴，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饮食风貌。取山水之鲜，融乡土之醇，恪守食材本真，善用香料，巧调酸甜，鲜爽开胃，余韵绵长。而这饱含山水馈赠与人文沉淀的滋味，便是玉林味道。
1: 江宁，
2: 哇，龙哥，
1: 哎，又见面，
2: 又见面了。今天确实热，你带个扇子就对了。
1: 对，而且你看这扇子上面写的什么？玉，玉林的玉。哦，
2: 玉是玉林以前的古称。
1: 对，你知道它有什么含义吗？
2: 说文解字里面对于这个字的一个解释，你看啊，这有那个
1: 林，
2: 林证明这个地方树多，
1: 郁郁葱葱，
2: 哎，郁郁葱葱。然后底下的这个字叫做畅，它其实是一种用香草酿制的酒，所以这个字里面其实体现了玉林的

0: 两大特色，一个是树多，
1: 植被茂盛，
0: 另外一个就是香料和美酒啊。
2: 这个地方也是个特别的景嘛，
0: 对，叫做万花楼。过去这是

0: 南流江，
1: 对，因为南流江，南流江它真的是由北向南的一条江，也是整个广西境内唯一一个通达大海的一个江。
0: 听他们说，在这里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
1: 是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过去这里最繁茂的时候，停过千艘船。我看到董老师了，哎，
2: 董老师，
3: 嘉宁好。我带着玉林的好吃的来迎接你们了。哎呀。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0: 水果做的什么？那个、
1: 酸野。
3: 哎，这你说对了，酸野。
0: 酸野是不是广东话比较熏野嘛？就是酸的东西。
3: 对，其实从云南的东部到广西、广东到福建这一带，因为天气的原因嘛，他们都爱吃一些酸的东西。这个酸的，是开胃。
4: 但加了辣椒。
3: 哎，对的，它呢就是酸、甜、辣都有。
0: 就有点像沙拉，但是是以水果为主的。
1: 这里面太多水果了，有青木瓜、李子、百香果、凤梨，太多了。
0: 哇，太幸福了！
1: 这个太幸福了，太好吃了。
0: 一个碗里面就可以尝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水果。
3: 嗯，玉林是水果之乡，因为它产量高，成熟的时候吃不完，它为了保存呢，它就会腌制，
0: 腌制
3: 呢，就慢慢形成了当地的饮食习惯。
1: 董老师，这个只是开胃菜是不是？
3: 当然是开胃菜了。
0: 对呀、啊，难得来一趟，带我们尝尝好的吧。
3: 太多好的了，咱们可以尝尝水果菜，好不好？
1: 水果菜，
0: 水果入菜，嗯，
1: 一定要来尝尝。
3: 好啊，走。
5: 广西常年稳居全国水果产量榜首。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充足的光热与雨水，让这片土地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连续七年稳坐全国果盘子的头把交椅。而玉林正是这果香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沙田柚、荔枝、百香果等百余种水果在此安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水果自带高糖、低酸、风味浓郁的特点。这一口桂果的滋味是大地的慷慨馈赠，更是玉林人双手耕耘出的生活答卷。
0: Hello， 你们好。哎，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吃什么呀？
4: 晚餐。哇，
1: 每一桌上面都有水果。
3: 对对对，
1: 太有特色了。
0: 这就都是当地的水果了。
1: 我特别爱吃百香果，就是在咱们广西的北流市是百香果之乡。嗯，他那的百香果，我跟我的闺蜜两个人曾经空口就是连吃了好几个。
0: 哦，那很厉害。
1: 嗯，非常甜。嗯，
3: 带有那种奇妙的香气啊。
0: 哎，它那果胶滑滑嫩嫩的，
1: 就是说柠檬它的那个维 C 很高，实际上并没有百香果高。日常作为补维 C 的，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上几道菜尝尝好不好？
3: 好啊，
1: 好，来，我们尝尝看。
6: 大家好，欢迎来到玉林，
1: 对，
6: 上一下菜。哇，
7: 先尝这道吧，百香果排骨。
1: 排骨，说实话，你这个菜名说出来，我觉得谁跟谁都不相干。
5: 百香果排骨是玉林人把本土鲜果融入家常肉食最温柔巧妙的一道风味。新鲜排骨切块，生粉抓肉，带走血水腥气。焯水定型，收紧肉质肌理。用百香果的天然果酸腌制排骨， 果酸温柔分解肉纤维，

0: 让肉质更松软，果香层层渗透，去除腥味，为排骨注入清甜的果香底蕴，最后裹上生粉，锁住嫩滑口感。排骨入锅，高温油炸，表面迅速泛起诱人的金黄，油光闪闪，酥脆定型，牢牢锁住肉汁，同时逼出多余油脂，让外皮焦香，内里鲜嫩。高压锅中，姜片、西柠汁、秘制糖醋汁与排骨相遇，短时焖煮，肉香被温柔激发，西柠汁去腥增香，糖醋汁调和酸甜，层层风味悄然渗透。铁锅慢收浓醇酱汁，猪油润色提亮，锁住醇厚肉香，酸甜风味在此层层浓缩。淋入蜜条百香果酱，北流百香果独有的馥郁天然果香与排骨温润醇厚的肉香彼此交融，果香清润，肉香醇厚，酸甜平衡恰到好处，这便是玉林独有的地道滋味。
1: 它的肉质是很有弹性的
2: 啊，是的，
1: 它是由里到外都能感受到那个百香果的那个果香，
3: 嗯，那个底味是你嚼那个肉丝的时候能够嚼出来的，
4: 香
3: 甜，它嚼出来的是甜味儿，
4: 就是这种果香会更加浓郁。
1: 百香果入菜是比较少见，
4: 百香果因为它有丰富的果糖和果酸，还有维生素 C， 而且它的味道呢其实是百搭。那做菜以后呢，对那种蛋白质的分解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提香、去腥、增鲜的这种作用，嗯，很好。
1: 一方面能有去腥的效果，另外一方面，百香果淋上去之后，它的那个果肉跟果胶会让整个排骨上面觉得它晶莹剔透的，颜色就变得很好看。
4: 对，哦，其实这道菜呢，它就跟那个传统菜里的一种醋烹的那种技法是相同的，但醋烹一定要加两遍醋，第一遍在刚做的时候加一遍，完了再出来的时候啊再烹一遍醋，就是增加那个香气。它等于是，那就我先用百香果的汁儿来腌一下排骨，增加一点百香果的味道，完了做熟之后再补充一些百香果，更丰富。这种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使用的材料跟方法不太一样而已。
1: 这道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这么做呢？
5: 这个是因为我们玉林地区生产了很多那个水果嘛，
3: 嗯，
5: 玉林北流这边的百香果，然后我就想起来用排骨跟百香果结合去操作，碰撞出来很好的效果，很香的百香果清香味，比较开胃爽口，还有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
3: 嗯，很适合作为菜肴的第一道菜。
1: 对，就吃完之后你就觉得食欲大开，
3: 对，
1: 看什么都觉得
5: 味蕾
3: 香。
5: 接下来尝凉瓜炒菠萝蜜，
4: 凉瓜又叫苦瓜，但是两广地区的人呢，他不说苦啊、干呐这种字，所以他把苦瓜叫做凉瓜。
6: 我们是先吃凉瓜呢，还是先吃菠萝蜜呢？
3: 看你想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
6: 我建议两个一起吃，体会那种苦甜交替的感觉。
1: 吃起来确实不苦啊，
6: 因为它有糖，糖一高温之后就那种糖化之后变得软糯了，而且呢，凉瓜跟那种甜的感觉一中和，最后都会感觉一种回甘。
3: 确实是个过程，苦瓜在吃的时候，它是外面有一点点软了，然后里面那儿很脆的。
1: 脆脆的。
3: 然后你再吃到菠萝蜜的时候，又感觉什么东西在那个脆的苦瓜旁边游走呢？
1: 对，
3: 它在我嘴里面游泳，那个甜和苦的碰撞，达到了一种。

0: 互相成为解药的感觉，很奇妙的口味，
1: 又有脆的，又有软滑的，然后又有香甜的，然后又有一点点微微苦的，这个后劲
2: 又解腻，
1: 嘴巴里面的层次非常多。嗯，我很喜欢这道菜。
3: 这道菜是玉林人民生活智慧的一种体现。嗯，菠萝蜜呢，在两广地方都觉得它是比较热的水果，不能多吃，吃多了以后会热，
1: 会上火。
3: 凉瓜呢是寒凉的食物，那光吃凉瓜呢，寒凉对脾胃不好，所以呢，它把一种热的跟一种寒凉的东西放在一起，这样一炒呢，就等于中和了。你吃起来呢，就是既不寒凉，也不会感觉到热，特别符合我们传统医学所说的那种食药同源这种理论。
0: 太聪明了，这个做法。
4: 你们尝试一下，这个吃出来是什么？
1: 它这长得有点像那个芸豆，
0: 对，像豆子。
3: 这是豆子吗？这应该不是豆子吧？
4: 吃这个核的话，就要剥掉那个皮。
0: 要剥掉皮啊！
4: 不处理掉，它吃到那个核会有一点硬。哦。

0: 它里面是甜甜的，
1: 它口感有点像板栗。
2: 是的，它的口感很粉糯。
3: 这是树上长的还是水里长的？
2: 树上长的。
3: 树上长的。
2: 其实它是我们做这个菠萝蜜挑出来的核。
0: 菠萝蜜的那个核。
1: 那个里面的核
2: 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嘛，吃那个菠萝蜜就挑出来那个壳，就直接用那个盐水去煮，就当零食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的，
3: 淀粉呀、矿物质啊、糖分啊，这里都有很多，
1: 物尽其用。
2: 它也有很多做法，比如磨成粉做羹啊，做糕点也可以。
0: 这个太好吃，我第一次吃。
1: 我第一次看到用这个来做
3: 解放年代最早粮食，
1: 哎呦，好特别啊！
0: 太特别了，这个。
3: 敲开一个盒，加点五香一煮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下酒小菜。
0: 哇，这些水果入菜真是特别，感觉是让菜肴变得清新了。像水果一样清新了，
1: 还蛮特别的。
0: 不仅是把水果用到菜里，甚至把水果都用到了极致。
3: 一方水土一方人，产什么就要吃什么，吃什么就要把它吃好了，吃出花样来。所以在玉林，水果菜就是玉林人的生活智慧的展现。这个玉林呢，不仅仅是水果之乡，还是香料之都。所以呢，玉林人香料如菜，香料在烹饪中的应用也是很丰富的。我们不如去看看。
0: 好，我们感受一下。
3: 好啊，
0: 谢谢梁大厨，谢谢。
4: 这个呢，就是大龙潭公园。
0: 好漂亮啊！
4: 我叫吴梦学，今天带来了菜品，不单只有寻常百姓家的家常口味，而且还有极具民族特色的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来第一道菜，
5: 好，
4: 就是甘蔗蒸鸡。
5: 甘蔗是我们啃的那个甘蔗，
4: 就是那啃的甘蔗啊。因为我们广西呢是素有水果王国之称，连续七年就是全国水果产量第一名，用水果入菜已经是我们广西菜系的一个特点。
5: 来吧，那我们给您打下手。
0: 好，
4: 邵老师你看啊，这个就是用甘蔗做的容器，也打开。
0: 哦，要把这甘蔗芯掏掉。
4: 对，把甘蔗芯给掏掉。
6: 这是个功夫活。
4: 这是一个雕刻刀，它是这样一啄下去。
0: 一点一点往上掏，是不是？
4: 掏一下。
0: 哦，明白了，我来试试。啊，榫卯结构。
5: 找那个啊。
0: 我跟你说，广西产的甘蔗巨甜，它是用来榨糖的。
7: 全国的糖有60%都出自广西，
0: 叫中国糖罐子。
5: 中国甜如蜜啊！
0: 好了，差不多了。
4: 这样，现在我们就把鸡肉放到甘蔗容器里面。
8: 选用鲜。

0: 去骨后片成厚薄均匀的鸡肉，葱姜提鲜，椒盐调味，米酒与麻油增香，反复揉抓腌制，让每一缕滋味都渗入肉质肌里。将腌好的鸡肉整齐填入浙中，旺火上笼，蒸汽升腾间，甘蔗的清甜与鸡肉的鲜醇，在密闭的浙中里完成一场风味的私语。
1: 启动
2: 计时开始，
1: 计时开始。好，
2: 来下一道菜。
1: 好，我们第二道菜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三房白切鸭。三房鸭也是我们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这个鸭子的生存环境呢，它在山谷林溪边，白天呢跑上梯田，每天百米冲刺。
2: 鸭子奔跑也很难啊，那么两个小短腿儿，还要冲上百米梯田。然后呢？
1: 激流里面抓小鱼、小虾，吃小螺。它上岸呢就吃一些野菜，野草，养足120天。所以这个鸭子肉质很紧实，皮下脂肪很少，腥膻味很少。吃这个鸭子还要有一个灵魂搭配，叫鸭血酱。
3: 我是第一次听，
4: 我也是。
2: 鸭血酱，
4: 鸭血用鸭血做酱，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1: 鸭血酱也是我们广西柳州少数民族吃法。这个鸭血必须是当天的，取鸭血的时候一定要用老坛醋或者米醋，把鸭血倒在这个
2: 醋
1: 里面啊，然后用筷子翻拌，这样避免让鸭血结块。
4: 是用醋给它腌熟
1: 了，腌熟了啊，所以呢，做这个鸭血酱也有说以化腥为香，化腥为鲜的这么一个说法。
2: 最后这个酱是可以生吃的，
1: 煮熟，我们把它做熟来吃。
2: 来，我们给您打下手。
1: 好，
2: 行了，
1: 那我们就开始炒酱，热锅冷油。爆香，加点盐，
2: 好，
1: 搁点糖，然后呢，生抽，来加点水，
2: 鸭血酱往里放，
4: 好嘞，
3: 放了，好，
2: 哇，这个味道。鸭血酱，我是真听过没听过这个东西。当你知道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又，人生又多了一个知识点，
5: 同时也开发你的味蕾。
2: 哎，就从来没尝过的一个味道。所以要想吃这个，只能到这儿来吃。
1: 对，来广西，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2: 这个相当于就是待会儿
4: 就用鸭子蘸着吃。
2: 鸭子不需要再做处理了，
1: 不处理了，这已经做好了的，
5: 就是白切嘛，就拿过去蘸吧。哇哦，
4: 好吃，好吃，好吃，这个鸭子巨好，鸭肉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来吧，朋友们，
2: 来
4: 开动吧！
2: 三房鸭子嘛，肉鲜肉质好哎，哎，亮亮的，这样。

0: 又爽
1: 又够辣，
0: 又够辣，好。这才第一道菜，那个菜还没熟。
2: 对，
1: 这个时间也刚好，刚好，那我们就马上品尝甘蔗蒸鸡，开锅喽！
0: 哎，这个甘蔗蒸的变颜色了，
2: 蒸熟了呀。
0: 甘蔗皮都发黄了，就相当于它那个有一部分水分已经蒸掉了，
2: 蒸到鸡里了。
0: 对。

0: 就这个鸡肉相当于你把里面所有的食材的味道都能尝到，把那个姜的那个香味蒸到了那个鸡肉里，包括甘蔗的甜味、啊、
1: 对， 对， 对，
2: 那个香菇吸了这个甘蔗汁的味道，
1: 对，
2: 很甜很甜，师傅们
0: 太好吃了，我就怕我以后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菜怎么办，
2: 来广西啊，
3: 来柳州，韩来，
1: 再来一个，
0: 我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好，
2: 很好吃，
0: 确实好吃，
2: 而且哎，真的可以把这个汤喝一喝，
0: 你知道吗？
2: 我也很想把这个汤喝一喝，要把那个汤喝掉精华。
0: 它到嘴里，甘蔗的那种清甜，但表面浮着油花，就那个视觉和味觉啊，你很难统一在一起。
1: 所以我们广西人做这个水果菜讲究的就是这个，不是用水果味来压制住肉味，而是用水果的香气唤起食材，
0: 相得益彰，以此成就。来，甘蔗今天正吐起来，

0: 三道菜准备开始做。
1: 好，
0: 但是要请大家来帮我找材料，找的材料我才有菜做。
1: 在现场，
0: 在现场。
1: 那不是关键，您得给我们一个方向，比如说是荤菜、素菜，
0: 和水果有关系。到处找一找，看看哪里有
2: 芋头吗？
1: 水果不可能，芋头不是水果，芋头是芋头也是蔬菜。哦，菠萝，
0: 不是不是。
1: 荣安金桔，
0: 不是。
3: 这个吧，
0: 这个是香蕉花，不是，和它有关系。
1: 这个
0: 和它有关系，
1: 和香蕉呢？芭蕉树嘛，
3: 在这儿呢。
1: 这个啊，
0: 你看王老师找到了，
1: 这是一棵砍下来的芭蕉树，
0: 我们就是用它来做菜。哇，摆到前面去，
1: 来摆到前面。
0: 哎，OK， 放在这里来，我们就要从它这个芭蕉树上取这个里面的一颗心，首先把它斩断。哎呀，
1: 然后再剖开，
2: 过来吧。
1: 它那后面好几层。
0: 啊，可以了，动手可以剥。
1: 哇，要剥到哪一层才算？
0: 啊，最里面。
3: 好嫩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包到这一层我就有食欲了，就很想吃。这个可以生吃吗？
0: 可以生嚼，
4: 生吃，
0: 但是有一丁点涩味。
3: 味道怎么样？
1: 很清甜。嗯，它还真是有点那个青笋的那种鲜味儿。
0: 接下来你们来切这个酸笋。
1: 好，
0: 切泡椒。
1: 芭蕉青我来，怎么切？
0: 啊，切成丝。
1: 芭蕉青我见都没见过。
5: 现在人们喜欢吃它是因为纤维多，然后它有维生素 B、维生素 C， 然后它还有一个可以去黄。啊！
6: 芭蕉心切丝待用，粗粝的山野本味在刀工下变得细腻清爽。撒盐清腌，逼出青色苦麻。滤干水分后，只留一口脆嫩。酸笋切同宽细丝，葱蒜辣椒依次备好。一场山野风味的相遇就此开始。
0: 开火，
1: 开火，我来帮您。
0: 来，加点油，加蒜米。
3: 炒成这样才有锅气。
0: 这时候加酸笋，

0: 不是，技术不够，声音来凑，咚咚的，就得热闹。哎，来了啊，马上来！那桌先把那个菜先上了，来，先上了。
1: 加番茄，把番茄汁炒出来一下。
2: 没有这个，它盖不住那个的。这个把它搞碎，
3: 豆腐乳搞碎了，
1: 加一点点盐，两勺生抽，一勺半蚝油，
0: 可以放芭蕉心了吗？
1: 可以放芭蕉心，下。
2: 而且它那个芭蕉心啊，切成条以后跟酸笋
3: 融为一体，
1: 你分不出来了。
0: 要放点葱，可以了，装盘。

0: 我开动喽！阿哥好像芭蕉心，吃的怎么样？感觉阿哥用心做的。哦，芭蕉心口感这么好，
1: 有脆。嗯，
0: 芭蕉心真的像水果。嗯，它还不是那种嘎嘣脆，
1: 柔绵的那种，
0: 柔脆柔脆，
1: 柔脆的，
2: 真的很好吃。哎，这个我可以吃一盆儿。
0: 这盆别分了，来给大家尝一尝。你要说它是山珍海味，它确实也是山珍，这是自然界的馈赠。谁能想到芭蕉心，居然能够成为食材，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味道，美味的享受。
3: 没食这么多，我们的已经尝过了。但柳州的风景你还没看，
4: 好，
3: 接下来我们去感受一下柳州的宵夜文化。
5: 好，谢谢大家。
6: 谢谢。
7: 哇，这个市场好热闹啊！
8: 到成品市场是最可以看到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9: 对，这是一个城市的毛细血管。
10: 哎，香料！
11: 哇，香料到这儿了。
12: 这里的香料里面，我能认识的不多。
13: 玉林，中国最大的香料集散地，人称南国香都。素有"无药不过玉林"。
14: 寻香避之豫州的说法，上百种香料从这里启程，走向全国老百姓的灶台。在与草木打交道的漫长岁月里，玉林人早已深谙以香入馔的智慧，将香料融入日常烟火，烹出活色生香的岭南风味。
15: 我想了解一下。
16: 八角怎么区分它的好坏？
15: 八角分三季产，然后有春天、夏天，还有冬天。然后这个是冬天的八角，我们称之为甘孜八角。这个是春花，是春天产的。然后这个是夏天产的，我们叫大红八角，香味特别浓郁，炖肉卤肉特别香，煮汤春花八角。
16: 春花八角
15: 对比较好，这个它挥发的香味比较快，煮的时间不久。
16: 八角跟桂皮这种香料都是中国原产的，构成了中国味道的脊梁。
15: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妈妈的厨房里面看得到的。
17: 不管是南方的卤味，还是北方的卤味，包括四川的火锅、重庆的火锅，都离不开桂皮跟八角。
15: 是的，
18: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世界八角看中国，中国八角看广西，广西八角看玉林"。 因为玉林市的香料种植面积有350多万亩，玉林的八角、桂皮是直接影响着全球香料市场的波动的。玉林是咱们全国最大的香料交易市场，堪比整个香料界的义乌。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香料都在玉林集散，全世界目前常见的香料可能大概有200多种，在这儿能找到160多种。世界餐桌上的味道在这都可以找到。
19: 等一下，我们要去四季厨房，我们要不要带一点？
15: 好啊，
6: 好的，带一点。
15: 好，谢谢老板，谢谢，
11: 谢谢。

0: 又到了四季厨房了，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环节。但是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三餐四季厨房不一样，叫三餐四季厨房的特别现场——香料厨房。今天呢，我们请了三位本地非常有名的厨师来做你们非常熟悉的菜肴。有请第一位厨师登场。
1: 大哥好，
2: 这怎么称呼啊？
3: 我是老勇士，来自宇宙区的。今天我们就要这个香料做成一个，沾什么都香的万能香料油。
4: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打打下手啊？
2: 可以啊，你帮我剪一下那个我们的香料，首先是我们的八角和桂皮，
3: 好，
2: 清洗一下，泡一下水。
3: 干料先要泡水。 洗净的同时，让每一粒香料都吸饱水分，这样油炸时香气缓缓释放，不易炸出焦苦味。控干水分，避免后续冷水入锅，热油溅出。油温50摄氏度，先下生姜和洋葱，姜片边缘泛起一圈浅黄。 这是第一次下料的信号。倒入八角、桂皮、肉蔻、陈皮这类木质化程度高的香料，随着姜片开始干瘪，干料的第二梯队此时入场。它们香气挥发快，焦化温度低，早了会糊，晚了又出不来麻香与微甜的新香。第三次下料，油温达到100摄氏度。
2: 放入葱结与香菜，高温触发梅拉德反应，鲜新香气扑面而来。待姜片转为棕褐色，关火。香料都捞出去是吧？啊，这个锅里上，这个还是饱的不？做卤肉啊，现在味道挺香的不？哦，我们的香料万金油。
5: 啊，做好了。锅，哇，这些真是精华，流口水了。这个油用来做哪一道菜呢？
6: 博白空心菜。
5: 这个菜是中国原产菜，它生在水里，它的水质好，含有矿物质，所以让这个博白的空心菜呢，就是脆嫩多汁，而且还有一些丰富的矿物质。
2: 所以它成为当地的名产，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要切断还是？
0: 切断。我们来点蒜米，豆豉，
2: 把它拍碎。
0: 哦，哎呦，我们的龙锅这个刀法好，可以哦。听声音就知道来专业厨房了。
7: 哎呦，看出来在家里要做菜是吗？龙哥平时拿手菜都是什么呀？
2: 冰箱有什么，我能做什么？哇！别呀，但只负责做，好不好吃我不管。然后青菜烫上，撒点香料油。
8: 香料油之后会让它那个叶子绿的部分都保持着，它就不会变黑。
2: 对对对，保持那个青菜的新鲜度。
8: 把它捞出来，
2: 然后放到冰水里。啊，让它脆一点是吧？脆一点。
8: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道菜，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好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多复杂的细做的一些方式。
2: 所以这就是那个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在做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步骤。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啊，下一步我们要做一下调味料。 起锅要放点万金油，好，放蒜，爆香，放点水，
7: 加点水，
2: 啊，对，哇，哎呀，
0: 太香了！
7: 好，这道菜成功都是我做的。
0: 调上味，
1: 蚝油、味精、鸡粉、一点糖，
0: 再加点白醋，然后把它倒出来。好了，拌菜。哇！
2: 在玉林吃了酸野水果沙拉，然后吃了薄白空心菜的蔬菜沙拉。
3: 对。

0: 来，我们先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哇哎呀！哦，是不是很清脆啊？嗯，大口吃，要大口大口吃是吧？听您的。
1: 万金有了那个淡淡的那个油，晶莹剔透，然后又咸香适中，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起码自己能吃大半盘。
1: 啊不错，
0: 就这个太好吃了，它先是个口感，不管是它的感，还是它的叶子的味道，都是一种脆脆爽爽的，然后吃到嘴里的那个调味，万金油真的太香了，是一种咸咸微甜加上呛口的香的味道，
1: 而且很清爽，嗯，天气热的环境特别适合吃，
0: 哎是的是的。
1: 我把空间恰呀，有句老话哦，翁菜送白粥，张口不及煮，
0: 吃了还想吃一碗接一碗。
1: 那我们就给大家尝一尝吧。
0: 尝尝吧。
1: 尝尝啊！
0: 好吃，好吃，好吃。

0: 吃一大口，还满足吗？不满足啊！哎，我们还有啊！
1: 我们掌声有请第二位大厨。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本地非常有故乡情怀的一道美食，好不好？好。在我的怀里啊。
2: 蘸我的怀里啊，尝一下是什么食材？
3: 黄皮，我知道是一种水果，能吃的，有的很甜，有的很酸，但山黄皮是什么？
1: 蘸黄皮，它是野生的，就在山里食奉中，啊，
2: 在食奉中蹦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农户把山上的野生的山黄皮树移植到我们的果园，然后种植，慢慢的供应在我们的市场上，可以做香料，做奶茶、月饼啊，熬卤水啊，这些特海鲜，只要你能想象的到的，它都跟你绝配。
3: 差别在哪里？
4: 裹小皮之后，山黄皮，做菜去腥，当香料。果大，光皮是黄皮，酸甜适口，刚刚好。哎，
3: 你讲这个口诀就可以分出山黄皮跟黄皮的差别了。
1: 腌过的是什么味道？接下来我们就每人一根竹签子，把螺肉给挑出来，45度角这样插进去，旋转360度。
2: 这些都能吃吗？
1: 尾部它不能吃。
2: 就像这样啦。
1: 对，那么它的尾部我们就要去掉，这样。
3: 好。
1: 我们上火，先把。

0: 锅给烧热了。
1: 所以我们这道菜也是要大火爆炒。
0: 对对对，火候很重要。
2: 热锅冷油，加入葱姜蒜、小米辣爆香，一勺山黄皮随之下锅，酸香炸开。螺肉滑入锅中，猛火快攻下，其腥味彻底被驯服，鲜甜被唤醒，一切水到渠成。加入少许盐、糖、蚝油、料酒，无需繁复调味。最后淋下生抽，挤出最后一缕鲜香，加入紫苏叶，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0: 好香哦！
1: 一颗螺肉，一颗三黄皮，你要这样品尝。
2: 非常好吃，
0: 壳是能吃的吗？
1: 可以，完全没问题。你吃下去还有一个回甘。
3: 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4: 太不一样了，
3: 对吧？对，我们正常想就觉得它应该是咸香咸香的。
4: 对，嗯。
3: 但它那个酸的味道又出来了，
1: 大一点干，
3: 然后会让你在吃的时候，好像里面包了一层膜，嗯，滑滑的，嗯，酸酸的。然后又有一点微辣，
0: 它的整体味道和口感是一种很奇妙的组合。这是当你吃螺肉的时候，它那种鲜，然后螺的肉质那种微微脆，带一点嚼头，一点没有炒老的那种螺肉口感是很满足的。香黄皮真的是精髓，尤其是最后放的那一下，因为前面的香黄皮已经扁掉了，但是最后那一下有点像是那个珍珠奶茶里的
3: 什么
0: 什么波波那个东西，
1: 对，脆波波，可以拿来做奶茶，
0: 做奶茶，
1: 新鲜的三黄皮奶茶。
3: 那我们先让大家尝尝看吧，好不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大厨登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来自广西玉林福棉区的钟锦华，大家都管我叫华姐哦，阿姐，
1: 华姐。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我们玉林的假捞假肉，像个绕口令。这是什么？你懂吗？这是什么叶子？大家懂这是什么叶子吗？假捞叶对吧？用我们玉林话怎么说呢？假捞叶。
2: 什么什么？勾勾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
1: 来嘛，干嘛。
2: 胡椒科的出身注定了他生来就带着一股馨香，比紫苏更野，比薄荷更纯。揉搓一下，香气炸开，
1: 很香，
2: 像雨后森林里吹来的一阵清风。
3: 这种叶子呢，就是漫山遍野都长啊，而且呢，它可以暖胃、祛湿、散风的。它又是蔬菜，它又是香料，它又是调味料，它又是药材。哎呀，太厉害了！
0: 妙啊！
3: 我先把它吃了。
4: 等一下，我刚刚看到这个
5: 五花肉，
4: 五花肉，
5: 这个是我们陆川的土猪肉哦。哦，陆川土猪肉它始于汉，盛于唐，史书记载也叫铜猪，
4: 所以它是八戒。哦哦不。

0: 到这个陆川珠，它是身价超36亿的珠中贵族，因为陆川珠是咱们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25年的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36.28亿元。
1: 为我们陆川珠点赞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好我们包假肉加肉的材料。首先第一个，我们得选用我们巴掌大小的就比较合适了。这样子包的话，我们还不能把这个假肉也包成一个像元宝形状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修剪一下。我们先把它对折，
0: 上下对折啊，
1: 对，对折之后，我们先把这个头还有这个尾巴修剪一下，沿着这样子把它剪成圆形。包的时候也会好看，也会好吃一些，太大个我们一口吃不完。嗯，接着呢，我们就准备开始做我们的假肉夹肉了。假肉夹肉的主要食材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花肉的肉馅，我们得放上我们的假肉叶，
0: 所以剪下来那些碎片就可以用在这儿了。
1: 对了，然后呢，再放些我们本土的芋头，放一点我们的萝卜丁，
0: 听着就好吃。
1: 放点盐、酱油，来再放点我们的蚝油，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搅拌均匀。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包这个肉。
2: 这样可以吗？
1: 还要再把它摊平，
2: 抓肉平均一点。
1: 对，
3: 取一片假楼叶，放上肉馅儿，对折，轻压平整，叶片便把肉香紧紧裹住。待锅中油热，蘸上一层脆姜，叶片即可滑入油锅。火候是关键，全程小火慢炸，火大则叶片焦苦，失了本香；火小则外皮软塌，少了脆感。分寸全在厨师的毫厘之间。待外皮炸至金黄酥脆，捞出沥油，一口咬下，假楼的清香与肉馅的醇厚在齿间化开，每一口都是骨子里的家乡至味。
2: 哦，但是它那个外皮确实，牙跟它接触到的时候，就跟感受它的那个
0: 酥脆、
2: 脆崩开来的那个感觉。嗯，哇，好吃，
4: 真好，真好吃，真好吃，好吃好吃。
0: 嗯，这个馅儿太好吃了。
2: 外面是酥脆的，里面的肉呢是软嫩的。
0: 这个肉馅太惊艳了，因为这个猪肉是非常非常香的那个肉，它跟油跟假楼中和在一起，太完美了这个搭档。嗯，
2: 小朋友来，小朋友先吃啊，小朋友来，你先挑一个
1: 吃假楼嘞。

我们把所有的厨师请上来，有请前两位厨师登场。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的三位厨师，好不好？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么有特色的美味。谢谢三位大厨。

0: 我们柳州是个工业城市嘛，所以以前有很多工人是三班倒的，然后就催生了柳州城里面有很多这个宵夜文化。哦，就是有大排档，吃的东西呢又简单又好吃又美味，我们可以去探寻一番。
1: 哎，你们好，
2: 好火爆啊你们。
1: 你好，你好，
3: 我是这里的老板，我叫周元，叫我阿元就好了。
0: 阿元，
1: 感受一下。

0: 下咱们柳州的宵夜，我先点一个必点菜，哎，螺丝鸭脚包，
1: 一看就是懂吃的人，你就看着给我们安排吧。
2: OK， 我知道了。
3: 螺丝鸭脚包的主角，一个生于水底，一个长在田间。鸭脚选用本地麻鸭，皮薄骨细，胶质饱满。焯水去腥后，入油炸至金黄起泡，才能在九炖中吸饱汤汁，软糯不烂。柳州人嗜酸亦爱辣，酸笋便是这锅包的味觉引擎。热油一呛，酸笋鲜香迸发，螺丝则是整锅汤底的灵魂所在。炸好的鸭脚、芋头、豆腐泡依次入锅，高汤漫过食材，小火慢炖5到8分钟，螺丝的鲜渗入汤中，鸭脚的胶质慢慢化开，芋头绵密起沙，豆腐泡吸满鲜辣汤汁。待汤汁浓稠，红油浮面，一锅风味已然大成。出锅前撒入紫苏，清冽的草木香去除螺丝鱼腥，也中和了酸辣的燥烈。一锅螺丝鸭脚包，装得下山河鲜味，也盛得住柳州夜晚不散的人间烟火。
2: 这是螺丝鸭脚包，
0: 谢谢。
1: 螺丝鸭脚包，
2: 黄豆酸笋焖鱼仔，鱼子生牛。这是哇！
1: 我尝一个鸭脚，
0: 好吃吗？鸭脚好吃吗？
4: 好吃。
0: 它还是就炸完之后带皮炸的，就糯糯的。你怎么能吃的？这爪子是这样的呢？太逗了！哎，
5: 它这个真地道，我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么好吃。
0: 这么好吃的，真的啊！哇，那我们来对了这家店。吃这个菜最好喝的是汤，其实。是不是很鲜甜？
1: 原来螺丝汤的原味是这样。
0: 对对，就非常鲜甜。
1: 这个怎么把螺肉弄出来？
0: 吸
1: 缩是吧？嗯，
5: 拿那个牙签的
0: 牙签
1: 撩出来。
6: 嗯，牙签来了。
1: 吃螺丝要用螺丝刀。谢谢。
5: 对，
2: 吃螺丝的话，我们柳州一般就是三指捏螺。
1: 这样？哎，
2: 为什么三指捏螺呢？你们试一下两个手指捏它。嗯。
0: 捏不稳，
2: 会左滑右滑。
1: 对，
2: 在我们柳州的民间就有一句谚语叫“三指捏螺”，表明这个事情稳了。稳了
1: 哦，两指捏螺那就是八字还没一撇。这个螺肉就很香甜了。嗯，
2: 我们柳州一般煮这个螺丝鸭脚包用的是石螺。
5: 平时就扒在石头上。
2: 柳州人平均一天要消耗超过10000公斤左右的螺丝。
0: 因为柳州有个特别厉害的，就是他们叫万物皆可螺。
2: 对，
0: 炒青菜恨不得扔几颗进去那种。
1: 哎，我发现你们家这个螺就特别干净，
2: 对，
1: 感觉入口完全不用吐任何那个。
2: 在我们柳州，你就吃不到有沙子的螺。哎呦，
1: 是吧？
2: 跟你们分享一个让螺丝吐沙的一个小妙招。小的时候，我跟长辈去柳江河边去摸螺，嗯，摸回来了以后呢，我长辈就会拿一个盆子倒入清水了以后，就会丢下一把那个生锈的刀，哦，生锈的味道融入水里面，螺丝对这种味道特别敏感，特别刺激，哇，它就会开始
0: 吐，哎，
2: 它就开始吐沙子，这是我们的创新菜鱼子生牛，
0: 生牛，这是几成？
2: 这是3成熟，因为我们的生牛3成熟口感是最佳的。
0: 好香的，你敢吃吗？
1: 没问题啊，牛排我也吃啊，3成、
0: 4成。
2: 我可以给你们拌一下，我们这个是先把芥末给它拌匀，再加入薄荷叶，然后紫苏叶。我们是借鉴横线的鱼身。老师们可以尝一下，一口入魂。
1: 这个味道有点爆炸的感觉在嘴里，
0: 等。
1: 首先就是你加入的这个薄荷和紫苏，它的那种

0: 先入为主的那种味道，然后和牛肉的鲜甜。嗯，你这里面有糖吗？
1: 我们的酱里面加入了那个广西的菊花土蜂蜜，深山里面的菊花土蜂蜜。
0: 然后芥末的味道是最后出来的。
1: 我们用的牛肉也是本地的土黄牛，而且我们用的就是牛臀尖尖那个部位。
0: 嗯，这个部位好像是
2: 很少，
0: 出肉率很少，
1: 非常少。嗯，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肉。嗯啊，
2: 真的很好吃哈，非常的嫩滑。
1: 可以吃到那个黄牛肉那个汁水很丰富的感觉。
2: 这个店是阿元你自己创的，是不是？这家店
1: 是的，我在柳州做餐饮有13个年头了。哦，在我做餐饮的前5年，可以说是非常艰难，所有事情都是亲力亲为的，大半夜要去采购，采购回来第二天白天才能睡觉。我们前5年都没挣到钱，因为店里面都没有一道特别特色的
2: 招牌菜。
1: 招牌菜，后面我们就在原来那个传统生牛，因为传统生牛在我们柳州也吃了有20-30年历史，
2: 也很久了。
1: 那个菜端上桌了以后，没有像主菜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想，怎么在这道传统的菜上面做一个创新，让这道菜端上桌以后，让人家记忆就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就花了1年的时间去研究，研究这道鱼子生牛，一推出，我们店瞬间就爆了，
2: 必打卡的这个
1: 烧烤店。后面全广西做烧烤的很多都来我们家考察，现在基本上全广西的烧烤店都有这道菜。
0: 而且你看它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没有把这道菜藏着掖着，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
2: 是
0: 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这道菜。
1: 作为柳州人，我也真的特别喜欢这座城市，特别是我看到柳州在近几年啊，在互联网上面就这么火起来。哎，我们是因为美食而火的。
3: 对，
1: 我就特别欣慰。
2: 范老师也特别喜欢柳州，柳州的变化特别大，
0: 有人有景有味道，
2: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柳州最接地气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地地道道的柳州人才会知道的一些东西。这是我觉得作为广西文化旅游形象大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
4: 我觉得柳州这么多美食今天吃下来，它的代表作还是螺蛳粉。那么螺蛳粉那几个特点我觉得很像柳州人的性格。你比如说辣，就是柳州人那种闯劲和冲劲。螺蛳粉的香，我觉得就是柳州人从柳宗元以及柳州的那些文化乡贤像张冲啊、罗子鼎啊，他们留下来的这种文化传统塑造出的那种美德。那么第三，它的烫呢，我觉得就是柳州人热情，热辣滚烫，
0: 对，对生活的热情。
4: 跟柳州人打交道就是一个字，爽。
5: 舒服没？
6: 舒服，舒服，
5: 好舒服，好舒服。
0: 我今天一天啊，尤其到了宵夜，我就知道啊，当节目接近尾声，又要跟一个城市告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柳州是一个最适合告别的地方。因为中国人折柳相送。你是不会离开这个城市的，这座城市就是以柳为名，每一次在这个城市的相聚其实都是一种挽留。所以柳州是一个能让人留下来的城市，能留得住家乡的味道，能留得住烟火的气息，更能留得住创业的人和创业的心。
3: 好，
0: 为柳州，
2: 为柳州，
3: 喝一杯，
2: 喝一杯，喝一杯，
4: 倒一点，倒一点，
0: 喝完就留下吧。

在广西玉林，夜晚是这座城市卸下疲惫的开始。白天的喧嚣渐渐褪去，街巷间的烟火气却愈发浓烈。一杯小酒，一盘炒牛料，混着锅铲碰撞铁锅的脆响，在这里，食材回归本味，人也回归自我。这便是玉林人对待生活最朴素也最真诚的方式。

0: 老板你好，
1: 我是美极大排档的老板，我是杨林。哦，
0: 杨老板。
2: 你好，你好，你好。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哦，我们这里特色呢是。

0: 了。
1: 对对，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处理非常快，你看那刀，你看那手，
2: 就像闪电一样，他那个哒哒哒哒哒的。
0: 这是我们老员工，也是我们这里的刀神了，叫小海。
1: 那基本上他是不看的，
3: 这个熟能生巧。哇，
0: 半个小时基本上能切100多斤。
2: 太厉害了。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牛肉，这个就是牛腱子。来，再切下一个牛肉怎么切？
4: 哦，这个就直接这么切片了，是吧？嗯。
5: 越薄越好。
0: 薄的话就比较入味，比较新鲜。
2: 很薄哎，我拿起来一片哈。对。真的很薄。对。
0: 品质要把控的好。当天现场我们是凌晨的3-4点钟。一般是不见天，回来的话牛肉呢是不见水，然后不能落地。
5: 这个比较脆，
2: 哇，脆！
1: 肉用脆来形容，
2: 对，肉用脆形容，我太期待了。
0: 那好，我们上去坐一下，我马上弄好给你们。
2: 好的，
1: 好呀，好呀，谢谢，谢谢，谢谢小海。
6: 老玉林人都知道，炒牛料这道菜唯快不破。刀法也要快，牛肉横纹切才嫩，牛肚黄喉改花刀才脆，刀工的快、准、狠，全在齿间见分晓。腌制是唤醒鲜嫩的关键，白糖提鲜，胡椒去腥，姜葱酒加上柠檬酱，一同抓揉入味，方能下锅。翻炒更是一门学问，先后顺序半点不能乱。牛肠先行下锅，慢煸出油，牛肉下锅，牛肉则以自身鲜甜唤醒整锅风味。牛百叶最后下锅，脆爽才恰到好处。第一遍翻炒，逼出水分，牛料的脆爽得以保存。第二遍翻炒，香气逐渐升腾，辣椒、洋葱、牛料一同滑入，所以蚝油、盐等调料猛火快炒，火气冲天。火候的掌控最见功夫，火太猛，肉质变老；火太小，滋味难入。唯有恰到好处，才能让每一块牛料都脆嫩鲜香。最后，盘底铺上冬豆与笋，为这一锅鲜香打个底。趁热出锅，脆嫩鲜烫，一口入魂。
1: 来了，
7: 啊，来尝尝，
0: 哎，一定要趁热吃。
2: 来吧，尝尝看。
0: 我们可以先吃牛肠，因为牛肠呢，它有一些牛油。
1: 牛肠，
0: 牛油是比较干的，吃了之后呢，嘴会留有干味，很香。
2: 哇，它这个口感好丰富，它的这个口感是很满足的，就是那个油脂出来之后带着香料的那种浓郁的味道，然后外面那一层牛肠其实是有点嚼劲的，口感上面也很惊艳。
1: 你有没有听到咬下去的时候会有那个汁，咬断它里面那个汁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声音。
3: 牛肠虽然嚼烂，越嚼越有滋味。
0: 是啊，
1: 它就是那种柔中带刚，你有没有觉得？
2: 对，
1: 咬的时候你觉得滑滑软软的，可是哎，但你要嚼动它又要有点韧劲。
0: 嗯，有外地人来呢，他说你们家的味道是可以的，但是挺费牙。第二呢，可以吃牛肉。
2: 第二个是牛肉。
3: 牛肉，
2: 尝尝牛肉。
0: 牛肉呢，可以吃出柠檬香，然后呢，就是甘盐跟百叶。这两种呢，就比较爽脆。

0: 一点，口感呢比较好。
1: 嗯，牛肉相对就好嚼一点，很香，
2: 脆脆的，爽爽的，哎，甜甜的，
0: 百叶尝尝。
1: 贵的那种嘎吱嘎吱的，
2: 从那个咀嚼的程度来讲，一个比一个好嚼一点啊。
0: 你看刚在下面切的花，现在炒完之后它就会整个卷起来了，
3: 白色的叫牛肝盐，
2: 软软糯糯的，这个好嚼。嗯，
3: 然后呢就吃点冬豆跟笋来解解腻，
0: 笋跟豆。
2: 真的挺好的，这个
1: 太妙了。
0: 嗯，好吃的，好吃，
2: 好吃，好吃
0: 的，确实好吃。
1: 它的味道其实从最开始老板推荐的顺序是由浓变淡的，包括最后的笋丝其实是很清口的。
0: 是不是有加了一点点柠檬还是什么样的的味道？
3: 有啊，就是这种柠檬。哦，这个柠檬呢就是我们玉林的，叫牛角子。
1: 牛角子，
0: 尝尝看。哦，好酸的，酸酸咸咸。
1: 哇，这个味儿很上瘾，哎，就是酸咸酸咸的。
2: 腌制过的，
3: 腌制过的，它呢涂上可以防蚊，还有喉咙痛啊，冲水喝很有用的。这种呢是本地才有，玉莲啊，所有炒的菜基本上都会放这个。
0: 它其实就像炒菜的基本的葱姜蒜，你只要加一点。它又能去腥，又能提鲜，然后又能增香，就万用的一种调味料。
1: 这算是玉林的底味。
2: 因为这个地方热嘛，酸味可以让你打开味蕾，可以多吃饭嘛。哎，所以这个酸是它的一个基调，包括那些水果蔬菜，其实都是以酸甜为主的东西。这个东西非常能体现玉林的在地风味。
1: 对。
4: 寻味三餐四季，贡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江宁，你们发现我们今天一整天啊，在玉林吃了这么多东西哦，口味变化非常大。水果这种清香类的菜也有。像这么浓郁，然后这么香料风味菜色体系也有。然后客家人的那种白切肉的这种体系也有，所以在这里吃饭可以吃到很多这种不同菜系混合起来的属于玉林的一个独特风味的一个吃法。
2: 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玉林这个地方物产丰茂，地处南流江，中原的器物、海外的香料在这里聚集流转，成就了岭南香都的繁荣，也造就了玉林人见多识广之后的那种从容。而这种从容呢，表现在玉林人的餐桌上呢，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克制。这种克制呢，就是说香料绝不夺主食材的味道。玉林菜的灵魂呢，就是在这种香料与食材的碰撞中的默契的那种融合。所以这些东西造就了今天所尝到的一种玉林风味的丰富多彩、富饶美丽。
1: 如果说勤劳是对日子的认真，那么夜晚的松弛就是对日子的奖赏。在这里，大排档完美的收官了我们的玉林之旅，可以感受到这里人们的包容和松弛。这是一个太美妙的宝藏之地。
2: 牛料是
0: 最好的下酒菜。
1: 对。既然说这个这么下酒，那我们就来点酒。
0: 因为我们这次来玉林，我们的味蕾得到了满足跟享受。
3: 欢迎你们来到玉林。
0: 好，谢谢谢谢。

0: 这些人。
1: 品味三餐四季，贡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高空作业意外摔伤，造成股骨粉碎性骨折。
1: 如果没卡住你，人掉下去板死了。
0: 挂靠用工，让工伤认定陷入程序困局。
2: 这个时间就一下子拉长到四五年了。
0: 法官打破程序壁垒，让工伤职工及时获得赔偿。
3: 聚焦当事人的群众的这个实质诉求。
0: 挂靠用工的警示，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画面中的中年男人名叫邹宁，今年56岁，湖北襄阳人。邹宁说，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腿部粉碎性骨折，他只能靠坐轮椅出行。在做了3次手术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最近邹宁已经可以独立地走上一小段路。
1: 我毕竟站起来了，如果我站不起来的话，我一辈子就拖着拐杖了，什么都没有了，毫无尊严可言。
0: 在邹宁看来，比身体上的痛苦更让他倍感煎熬的是刚刚经历的这段耗时近2年的工伤认定过程。好在经过法院的调解，邹宁最终拿到了赔偿。2026年5月6日，一笔16.5万元的工伤赔偿款打入了邹宁的银行账户。对于邹宁来说，这笔钱意义重大。
1: 这个是两

0: 我也不会再纠缠他。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风险总是如影随形，有些风险我们可以预见，可以防范，可有些风险却来得猝不及防，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如果不是那场事故，邹宁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番景象吧。好在经历了系统治疗和康复，他的身体啊一天天的好了起来。那么当初改变邹宁命运走向的那场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后来邹宁又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两年前。
2: 2024年9月中旬，邹宁来到浙江温州，成为一家工地龙门吊司机。龙门吊是一种门式起重机，用于吊运重物。邹宁的工作内容就是操作龙门吊进行吊装作业。2024年9月23日午后时分，一场短时阵雨不期而至，或许是受降雨影响，突然龙门吊出现了故障，
0: 钩子坏了，它不能起不能上了。
2: 由于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工地的施工进度受到了影响。随后邹宁拨通了雇主张举的电话，但雇主张举当时并不在工地，考虑到设备急需维修，电话那头的张举便提出让邹宁先想想办法。于是邹宁决定先试着找出问题，看能否尽快排除障碍。
0: 结果我上去之后呢，操作台顶上嘛，我勾也勾不到那个地方，太远了，它有个距离。
2: 邹宁陈述，他估计是电机出了故障。从操作台出来，邹宁通过横梁来到吊钩的电机正上方。尽管当时他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因纵向的距离远，始终够不着电机。因为是在户外，雨水淋湿了全身，邹宁准备返回宿舍换件衣服。就在他从龙门吊操作台返回地面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
0: 当时我就从那个20-30米的这个操作台下来，下楼梯的时候也滑倒了。
2: 邹宁说，从操作台下来的时候，由于当时下着雨，脚下湿滑，他摔了一跤，好在反应快，他才没掉下去。
0: 楼梯上有个洞，正好把我左腿卡住了，憋住了，憋住了，硬成憋断了，把左腿憋断了。人就掉到半空中来，如果没卡洞的人就掉下去板死了。
2: 邹宁立即呼救，吸引了工地上工友们的注意。很快，大家合力将他从龙门吊的梯子上解救下来。随即，工程项目部安排车辆将受伤的邹宁送往医院急救。
3: 受伤，我们先是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去治疗。
2: 经过全面检查，医生诊断邹宁的左腿股骨粉碎性骨折，骨折断端移位明显，需要手术植入钢板固定。入院第二天，邹宁接受了医院安排的手术。手术的费用、医疗的开支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而就在邹宁入院治疗之后不久，雇主张举也来到了医院，为邹宁垫付了医疗费。采访中，记者电话联系了雇主张举。
4: 是不是第一时间去看病嘛？第一次花了有5万多块钱吧。
2: 在住院期间，邹宁也曾跟雇主张举提出过，希望对方向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递交申请，为自己认定工伤，进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不过，邹宁每次问及申请认定工伤一事，对方的回答都是正在办理。可邹宁发现，工伤认定却一直没什么进展，这让他感到雇主在敷衍自己。但邹宁转念一想，身体康复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工伤认定的事等身体痊愈之后再说。邹宁觉得自己在浙江温州人生地不熟，还是早点回到湖北老家养病比较方便。2024年10月24日，也就是在医院住院治疗了一个月以后，邹宁的身体符合出院条件，于是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湖北襄阳古城县老家疗养。
0: 小孩开车来到温州把我接回襄阳来。
2: 让邹宁没想到的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邹宁说，2025年1月19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独自在家休养的邹宁起身上厕所，谁知又一场意外降临在他身上。
0: 左腿一响，体力一响啊，站不住了，感觉什么东西断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要给120。
2: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原来是之前植入体内的钢板断裂了。在当地医院，邹宁做了第二次手术。

0: 手术内容为骨髓内钉固定。几个月之后，邹宁前往武汉市一家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邹宁左腿股骨骨折不连接。在这家医院，邹宁又做了第三次手术，拆除了体内的钢板，又移植了骨头，让骨折部位有了支撑。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邹宁的伤情有了好转。
1: 现在我能扶着拐杖能走路了。我到武汉市又复查的，他的骨头长好了。
0: 自从在工地受伤以后，邹宁前后共做了三次手术，花费了近17万元医疗费。在这期间，雇主张举也陆续垫付了大部分费用，
2: 垫了12万左右吧。
0: 邹宁说，还有近5万元的医疗费是他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的，这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1: 第二次手术他只给我转了1万块钱，第三次手术他给了4万多块钱，剩余的差额都是我自己筹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邹宁的身体有所好转。而就在住院期间，邹宁和家人曾多次找到雇主张举协商啊，一方面是希望雇主啊支付剩余的医疗费，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方协助自己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工伤，进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邹宁的医药费能否要回，工伤认定又是否顺利呢？
0: 申请认定工伤过程却一波三折，
4: 需要确定好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是第一大难题。
0: 如何确认用人单位？谁来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1: 没有劳动关系，他就不认可你工伤啊。
0: 挂靠用工的警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邹宁说，事故发生之后，他曾多次与雇主张举协商赔偿，但几乎每次双方都是以不愉快收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双方产生了分歧呢？雇主张举对此是这么说的。
2: 第一，他干活干了没几天，我这么大一个窟窿哈，全部费用让我一个人承担，我心里边确实有点不高兴。
0: 张举说，在工伤事故发生之后，他也积极承担责任，已经分多次支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开支，共计12万余元。后来邹宁回老家休养期间，植入体内的钢板发生了断裂，跟工伤没有直接关系，不能让他承担所有费用。
2: 按道理说啊，二次钢板断了，你可以就是找医院，我也不是说不赔偿你医药费，就是营养费，我该出的费用我该出。你只能说医院这一块你找医院替我均摊一点。
0: 张举表示，他也想解决此事，曾表示愿意再拿出几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偿，但对方要的太多，导致双方分歧太大。
2: 我当时预计我说给他弄个8-9万块钱，开口当时要20好几万。
0: 因为协商没有结果，此事一直悬而未决。2025年5月，邹宁的身体有所好转，他又一次来到浙江温州，找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邹宁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梳理材料，律师发现邹宁并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按照法律规定，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但邹宁也没有跟哪家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因此确认实际用人单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那么该如何认定邹宁的用人单位呢？当初他又是如何来到浙江省温州市的那家工地从事龙门吊司机工作的呢？整个事情还要从2024年9月说起。2024年9月初，邹宁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招聘龙门吊司机，而发布招聘信息的人正是张举。随后邹宁拨通了张举的电话，双方就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问题进行了商谈。
1: 我没要叫他交社保，只是说7000块一个月，然后500块钱参补，他提供住宿就完了。
0: 在邹宁看来，自身条件符合对方招聘的要求，并且雇主张举开出的薪资待遇也让他满意。于是2024年9月中旬，邹宁从湖北襄阳老家前往浙江温州，来到这家工地担任龙门吊的司机。谁知十几天之后，意外来得猝不及防，邹宁在工地工作期间发生了那起事故。当初工地上对每一名进厂的员工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安全生产培训，邹宁的手上还保留着上岗之前建筑工程公司项目部对他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等一系列文件。邹宁陈述，尽管是张举联系他来温州工作，可实际来到这家工地之后，邹宁的具体工作都是该工

0: 地的一位姓徐的班长安排的。邹宁觉得他实际服务于该工地，应当认定为该建筑公司的施工人员，因此自己的工伤责任理应由该建筑公司承担。
1: 向人社部门提交了以某公司，就是总包方作为用工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
0: 随后，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该工程的施工单位某建筑有限公司致发了举证通知书。然而该建筑公司辩称，他们并不是邹宁的实际用人单位，不应当承担邹宁的工伤赔偿责任。因为施工单位早已将该工程项目的龙门吊业务全部承包给了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
2: 河南某起重公司招聘了人员，委派到我们项目部来，然后他的劳务关系是在河南起重某限公司。
0: 随后，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有关情况反馈给了邹宁。2025年7月，邹宁变更了申请，以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为用人单位，再次申请工伤认定。那么，又能否认定邹宁与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呢？
3: 从人身属性、管理属性、财产属性这几个方面都看不出来，直接的这个劳动关系。
0: 由于邹宁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难以确认，而工伤认定的办理周期通常为受理材料的60日内，考虑到周期较短，劳动者举证存在困难，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邹宁认定工伤一事做出了终止的决定。随后，邹宁向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认定劳动关系的仲裁，
1: 目的是想让仲裁委能够直接确定河南某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的用工主体责任。
0: 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了此案，邹宁向仲裁庭出示了一份聊天记录。邹宁说，他曾按照张举的指示购买空调安装在龙门吊的操作间，之后张举给自己提供了开票信息，单位一栏中明确记载的是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因此邹宁坚持认为自己与这家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过起重设备公司这方提出了抗辩，
4: 跟我们这个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他不是我们公司雇佣的吗？
0: 经过开庭审理，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邹宁虽然是由张举招聘至工地工作的，邹宁的日常工作却是受建筑工地一名姓徐的班长的安排和管理，但徐班长并非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的员工，也就是说邹宁并没有实际服从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的工作管理，不符合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也没有给邹宁发放过工资，也不符合实际用工的特征。2026年3月5日，温州市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邹宁申请认定其与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
5: 这个是走不下去了呀，没有劳动关系他就不认可你工伤啊。
6: 邹宁拿到仲裁裁决书的时候已经是2026年3月了，此时距离邹宁发生工伤已经过去了1年半。让邹宁想不明白的是，自己明明是因工作受了伤，可在认定工伤的时候却为何总是四处碰壁。由于不服仲裁裁决，邹宁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这次等待邹宁的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直面劳动者诉求，实质化解劳动争议。
7: 一案办到底，案结事也了。
0: 多方调查，挂靠用工被查清。
8: 他作为一个挂靠单位，对于邹宁就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0: 挂靠用工的警示，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3月底，邹宁拿着有关材料来到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准备通过提起诉讼来实现自己认定工伤的心愿。
5: 培训的时候就告诉我三工，什么叫三工？就是第一，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范围，因为工作原因去受的伤就属于工伤。
0: 这就是邹宁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他核心的诉求就是希望法院确认自己与河南某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8: 起诉状上就能明显看出当事人的实际意图是什么，这些目的是为了拿到工伤赔偿。
0: 由于邹

0: 您在提起认定劳动关系的诉讼之前，已经经过了仲裁程序。法院在审理时，首先对仲裁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从仲裁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来看，仲裁裁决本身并无不当。
1: 其实他这个案子，他看到起诉状和结合仲裁的这些文书，跟他律师的沟通来看，就能明显看得出来，这个案子就是一个走程序的案件了。邹宁跟启正公司的劳动关系呢，他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实质性的证据。
0: 通过对邹宁工伤认定的程序进行分析，法官认为，如果走正常程序，邹宁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是法官整理的邹宁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理论实现表。在邹宁认定工伤过程中，需要经历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确认以及最终实现等诸多流程。
2: 劳动行政部门去认定是不是工伤，认定工伤以后，如果一方不服，还可以再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一审二审下来以后，如果这个企业不愿意主动支付的，因为它不是工伤基金来支付，是由企业来承担，他不愿意支付的仍然再要去提民事诉讼，再打一审二审，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下来是马拉松式的。
0: 根据法律规定，邹宁的每一个流程要么需要经历劳动仲裁、民事诉讼，要么需要经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执行程序。
1: 严格去走完每一个流程的话，你这个解分周期或者说你拿钱的这个时间就一下子拉长到四五年了。
0: 从邹宁的立场上看，作为劳动者，他受到了工伤，却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及时救济权利，并且因为受伤，邹宁不仅失去了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还要面临着高昂的医疗费开支，同时还要承担诉讼成本。
1: 如果说你受伤之后，你一年内能拿到的钱，你过了五年才拿到，那对这个人来说，你虽然拿到的钱是一样的，但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无法忽视这么长周期给他带来的一个伤害。
0: 正是考虑到劳动争议法律救济程序复杂，解决纠纷的周期长的特点，2026年年初，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劳动争议穿透式审判方式的改革试点，将辖区内跟劳动相关的案件集中由西郊人民法庭受理，统筹刑事、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集中办理，并建立穿透式审判机制，将多个救济程序集中解决。此外，法院加强了与当地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协作配合，着力打破行政执法、劳动仲裁与司法诉讼之间的信息壁垒和条线分割，实现从旧案办案到穿透解分，从而实现实质化解劳动纠纷、缩短解分周期、减少群众诉累的目的。
2: 聚焦当事人的群众的这个实质诉求，把后续可能延伸的多诉多案进行一揽子调解。
0: 通过梳理邹宁工伤认定的案件材料，一个疑问涌上了法官的心头。
1: 为什么这个起重设备是张举个人所有，灯又登在了河南起重公司的名下？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
0: 为了调查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情，法官前往项目工程部进行了走访调查。根据工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陈述，工程招标对于合作商的资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是企业法人才能入围招标企业的名单。那么张举作为个人是如何中标，进而招聘工人进场施工的呢？
1: 是不是存在以他为名挂靠经营呢？我这边没有调查权的，所以我让人社进行调查取证，因为他工伤认定案件还在。
0: 随后，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职权对张举与河南某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的关系进行了调查。
3: 张某因他自己个人没有施工许可证，所以呢，挂靠了河南某起重设备公司的这个主体，借用他的资质对外经营，招用了劳动者周某，就是一个比较清晰的个人挂靠用工的形式。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劳动者邹宁是在工地上工作期间受了伤，按照我们的想法，他应该工伤认定没有那么难， 但是我们看他在认定工伤的过程当中。

0: 却处处碰壁，您感觉这个发生如此困难的原因体现在哪里？
1: 工商的三要素它是具备了，现在就是主体的不确定，就导致他在工商认定当中找这个相对人就没法确定，所以就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麻烦。雇佣他这个张举，他是没有用人资格的，能够使用这个劳动者是另外一个公司雇佣者吧，或者说用人单位，他得有条件的，他得有合法的资格他才能用人，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用人，或者你可以用了这个人我给他钱我就能够承担雇主的责任，不是这样的。法律要求你的雇主你要具备条件，尤其他这种特殊工种他有资质要求的。
2: 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个人挂靠单位对外经营的，如果个人招用了劳动者，被挂靠单位应当承担用工责任。随后法官联系上了河南某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并告知了对方需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相关规定，该公司表示愿意与邹宁进行调解。
3: 毕竟借用我们的资质，然后出了这个工伤了，将来法院要是判决的话，可能会碰到公司。
2: 如何确定邹宁的损失，进而明确赔偿金额呢？随后法官就邹宁的伤情咨询了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认为邹宁的伤情应该被评定为九级伤残，对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为150,000元左右。这样一来，对于如何确定赔偿金额，法官心里也就有数了。
4: 他们说他们愿意调嘛，也问我说大概出多少合适，我说你们不可能出150,000以下的金额的。
2: 经过多次的调解，双方最终议定的赔偿金为16.5万元。2026年5月6日，一笔16.5万元的赔偿金转入邹宁的账户。这就意味着邹宁的工伤认定终于尘埃落定了。此时距离邹宁向法院提起诉讼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
5: 我认为如果这个事没有法院调解的话，是解决不了那么快的。
2: 如今邹宁的身体一天天康复，从纠纷中解脱出来之后，邹宁的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
5: 我的单位也联系我了，他需要我这样的人。
0: 李老师，最后我们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法院是认为这家公司是要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您感觉这样的规定它的初衷和意义是什么？
1: 任何法律行为它都会产生法律后果的，你不能说我给你挂靠了，但是你挂靠过后的一切哪怕洪水滔天都与我无关，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他为什么要挂靠？他不挂靠这个人是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工程的，同样他也承担不了承揽工程当中出现的这种工伤事故。最高法院这个司法解释还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它都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劳动者。本身在劳动中受了伤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了，各方面的影响对这个家庭对社会影响都很大，倘若还没有人承担责任，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0: 对，
1: 而且承担责任这个人一定要有实际能力来承担，这是他这个司法解释的根本目的。那你让他挂靠顺理成章的就是从权利义务平等呢，从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啊和一致性上面呢，你这个挂靠单位你都要承担你这个让他挂靠过后的相关的法律后果。
0: 最后还好啊，邹宁获得了工伤的赔偿，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劳动者会遇到类似的这种困境哈，所以从您的角度分析一下，我们如何破解类似的难题。
1: 每一个使用劳动者的，不管你是挂靠不挂靠，你是直接使用还是间接使用，你都要有一个意识，这个人一旦出了工伤你是要负责任的。第二，你应该去参加工伤保险。本案当中如果说张举给他缴纳了工伤保险，或者他那个挂靠的河南这个公司给他交了工伤保险，责任就小多了，很多费用是工伤保险基金在支付。他们产生这么多的问题，把这个劳动者折腾这么长时间，就在于他们都没有去为这个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所以一旦出了事儿，他就个人或者那个挂靠单位要负责，这个责任就比较重。所以其实工伤保险它有一个目的，就是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尤其像这种高危行业，他们参加工伤保险是更加有利的。再次呼吁每一个用人单位都应该缴纳工伤保险费，参加工伤保险，这样让这个工伤的风险就转移给社会了，转移给工伤保险基金了。本案出现的类似问题，还有劳动者一旦受伤工伤

0: 认定难的问题，就可以在很大程度的解决。
1: 一起并不复杂的工伤事故，却因为挂靠两个字，让劳动者在认定工伤的路上四处碰壁。这起案件的症结不在事故本身，而在于漫长而复杂的程序。我们常说哈，司法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这种温度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设身处地的体察，以如我在诉的理念穿透层层程序壁垒，从而让劳动者安心，让用工者敬畏，让公平正义更可感可及。这或许就是司法为民最生动的注脚。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

0: 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带着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酒店儿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

0: 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2: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3: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4: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沿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0: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0: 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 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 2.8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

0: 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1: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 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

0: 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

0: 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9: 小黄还没晃头，
8: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0: 有人天天来吗？
11: 习惯了噻。
8: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2: 睡了，
8: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3: 举手的，应该。

0: 在五十三到五十三度半之间。
1: 是的，师傅，一粒盐你就是吃，
0: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再等下一粒。
2: 还等啊？
3: 都等好久了。
4: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 终于回来了。
4: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4: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4: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4: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4: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敖宝到底有多能？
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

0: 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竹蔗不仅是甜的来源，更是一种生命的象征。一段深埋土下的根茎，历经近300年的岁月轮回，依然年年萌发新芽。在福建松溪的青山绿水间，孕育出了一套世界罕见的竹蔗栽培系统。蔗根固土，蔗杆制糖，杆扎还田。它不仅是一种作物的延续，更是一部活着的农业文明史。

0: 松溪县版画院创作室内，蔡丽正伏案于一块木板前，专注地运刀。刻刀游走间，木屑纷飞，蔗叶的脉络已初具形态。
1: 我们松溪这个百年就非常神奇，当地的村民呢也帮他进行守护和传承。那这种精神我就觉得就很能打动我们，就有创作了一系列这个有关于百年主题的这个松溪版画作品。
0: 版画作品创作的源头正是这片生长了近300个春季

0: 修的竹蔗林。先民们利用竹蔗发达的地下走经，在松溪两岸的沙土地上筑起了一道道绿色的堤坝，创造了以蔗固土的生态奇迹。松溪位于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北端，仙霞岭南麓，地处福建母亲河闽江上游涧溪支流松溪河流域的源头。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火山岩地质带来丰富的矿物质，尤其适宜竹蔗的生长。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的万钱村，这片种植于1727年的竹蔗宿根已生长近300年，被称为百年蔗，也被誉为中国甘蔗的活化石。松溪竹蔗长相酷似竹子，根部有发达的地下走茎系统，通过地下走茎可以持续横向扩展，不断长出新蔗新根，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珍贵的宿根蔗种质资源，更是古人选育和驯化作物的智慧体现。当我们探寻松溪竹蔗为何能在此地繁育近300年而不衰的奥秘时，答案不仅藏在蔗田里，更深埋于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中。位于系统保护范围河东乡，约2.3亿年前，超激性火山岩喷发形成的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火山熔岩遗址，这些火山熔岩中铁镁含量最高，能够吸附水体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对改善水生态环境具有显著效果，为竹蔗的生长提供了优质水源。
1: 松溪河两岸为这个沙地，台风来以后，这个暴雨冲击以后，为大量的泥沙流失嘛，松溪的祖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找到了这里本土的一种竹物，就叫做竹簪。那可能就是在海底隆起陆地以后，大量的生物啊进行自然进化以后，杂交以后形成一个这个品种。
0: 春分至，万物苏。每年的清明前后，当气温已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时，蔗农王世友便迎来了忙碌的日子。
2: 好像那就要随便要滚动困过来才铺。
0: 沉睡了一冬的竹蔗已经吐露嫩芽，他们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唤醒。
3: 清明前后，我们主要就是那个开笼，主要炖那个甘蔗哈，根系让太阳晒一晒，埋在土底下长出来那个芽，要旺盛一点这样。
0: 深耕破笼，是竹蔗延续百年的智慧。通过深翻蔗笼，可以促进蔗头发芽。破笼时，用锄头把蔗兜四周的土壤扒开，深度要达到蔗头以下，切断部分表根及柱扎根，既促使土壤风化晒白，又使蔗兜通气，也更容易把蔗根附近的地下害虫彻底除掉。经过这样一番操作之后，蔗头根部便开始萌芽生长。经过春雨浇灌，竹蔗已陆续萌发出新芽，新生的蔗芽破土而出，宣告着又一轮生命循环的开启。
2: 现在这地方应该有蛮多坏处的，
0: 此时蔗农们最重要的工作，对蔗兜进行筛选与移种，也如期而至。
2: 这个好，
4: 这个就早见，
2: 就早见了，这一块早见了。
0: 这看似简单的筛选，实则是数百年经验的传承。蔗农们通过观察根部的色泽、形态和活力，精准判断蔗兜的健康状况。
3: 不要让那么很大，如果很大株的话，那个是甘蔗质量会差。每一株分兜出来就大概就是4-5个苗。
0: 这套去劣存优

0: 分兜移栽的方法，正是松溪竹蔗能够突破普通甘蔗3到6年宿根极限，实现近300年不断扩种与延续的核心智慧之一。
1: 从根系一直长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走茎。好，所以说走茎呢，就是有长出来苗子就有那么旺。
0: 竹蔗的强大根系如同大地的血脉，牢牢锁住沙土，防止水土流失。蔗田与森林、村落、溪流共同构成一幅百里松阴碧长溪的生态画卷。当春日的暖意唤醒大地，竹蔗的嫩芽悄然破土。在这生命萌动的关键时期，松溪县农业站的罗逢华和同事会准时出现在蔗田里。
2: 在清明前后，我们一般会到田间查看一下我们百年蔗的这个出苗情况，看它那个出苗整不整齐，看看它那个根系的生长情况。
3: 今年这个苗长得不是很好，发芽率好像不高，发现不知道是土壤原因还是这个病虫害的原因。我们来挖一颗看一下。
0: 他们的身影穿梭在蔗垄间，在蔗田的不同区域进行着土壤取样。
3: 这种虫子它就是混在我们这个没有腐熟的这个有机肥里面，我们施肥的时候那个卵就掉在这边。
0: 每一个样本都将被详细分析其养分构成与潜在的病虫信息，最终生成一份针对这片蔗园的体检报告与营养配方。从古代先民以蔗固土的生存策略，到今天农技人员精准监测的科技护航，他们共同守护的不仅是这片绿意盎然的蔗海，更是一种顺应自然永续发展的农业文明。
4: 我们首先第一个看一下这个虫子啊，在里面的话这个活动情况怎么样。
0: 在松溪县的天敌昆虫研究繁育中心，叶向清站长和同事正在照料一批特殊的虫子，它们叫做竹蝽。竹蝽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它们从幼虫期就具备捕食能力，在数分钟内即能发现并锁定害虫，将口针刺入害虫体内，吮吸其体液，并分泌麻醉剂导致猎物麻痹死亡。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病虫害易发生，为了避免虫害影响竹蔗的产量和蔗糖分，今天这些竹蝽即将以生物防治手段对抗农业害虫，为松溪竹蔗健康生长构筑生命防线。
4: 稍微放高一点点，它这个对这个上面的鳞翅目的害虫啊是比较集中的地方，它会爬到这个地方的话，因为的话这个是它繁殖的主要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
5: 自己去找食物了。
4: 对，它
0: 释放竹蝽在蔗园，通过以虫治虫的方式防治竹蔗蔗鸣。人工释放的竹蝽在田间自然繁殖，可长期发挥控虫作用，有效减少甚至替代化学农药的使用，以绿色生物防治方法实现竹蔗有机栽培的目标。盛夏时节，竹蔗进入了最旺盛的生长期，此时闽北山区的风雨也愈发活跃。蔗田管理重在顺天应时，为了避免遭遇大风、台风等极端天气，一场与风雨赛跑的蔗田保卫战悄然展开。
4: 你要搬根啊？你不看你我要去改是不是？还能少改？
0: 一旦竹蔗倒伏，不仅会相互挤压，影响通风采光，更会折断蔗茎，导致糖分积累前功尽弃。因此他们世代传承着一套精细的防风固蔗智慧。在田块外围，蔗农们用竹竿或木棍为竹蔗搭起

0: 坚实的枝下，如同为高挑的这林穿上防风甲。他们将树株竹蔗作为一组，在植株中部和上部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这些看似简单的田间劳作，守护的不仅是这一季的甜蜜收成，更是这片土地上延续了近300年的生命奇迹。立冬后，松溪的山野间弥漫着收获的气息。在万钱村的百年蔗亩本源，古老的农耕智慧正与现代科技悄然对话。
1: 这个还是五个田，再给我半个月20天就可以了。好，
0: 蔗农通过咀嚼蔗杆来判断竹蔗收割的时间，依靠的是时间赋予的经验。石碑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正悄然运转。土壤温湿度、蔗精糖分积累、气象变化等数据，让蔗农能够精准把握最佳收获时机。传统经验品蔗杆，现代科技看数据，两者结合，让收获决策更精准。天刚微亮，蔗农王进宝就开始了一天的准备。一把合格的蔗刀是砍收季节重要的工具。今天即将迎来竹蔗收割的日子。松溪的蔗刀不同于普通柴刀或砍刀，这把代代相传的月牙形蔗刀，其独特的弧度与角度，凝聚着数百年来无数双劳作之手的经验与智慧。收获时节的蔗田是一年中最富生机的舞台。
2: 后边忙的呀，家就不好干事呀。
0: 当深秋的风染黄蔗梢，松溪的蔗农们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广袤的蔗海里，一场传承了数百年的收获交响曲正酣畅上演。蔗农们弯腰挥刀，动作迅捷而精准。当挥动这把特制的蔗刀时，原本需要蛮力的劈砍变成了一个顺势而为的流畅动作，极大地节省了体力。砍收竹蔗绝非简单的力气活，而是一门精准的手艺。
2: 基本上都是学习的在砍的，砍的你不能砍的那个树根底下，就要按照地的来看，它的高的你就砍高一点，就反正主要要平，就不能超过地面上。
0: 刀光闪动，手起刀落，在贴近地面处精准砍断蔗杆，完好保留地下的蔗头。砍高了浪费，砍低了伤根，留好蔗头，明年才能再发新芽。收获后的蔗田并未沉寂，蔗农随即便将蔗叶和蔗梢剥掉。
2: 那个皮肯定要剥干净啊，如果你没有把皮扒干净，那个汁很容易给它吸收掉。
0: 这些蔗叶并不会随便丢掉，而是均匀覆盖在蔗笼上，形成天然的棉被。这道工序既是防寒护根的智慧，更是生态循环的起点。待到次年清明前后，破笼时节，这些历经一冬的蔗叶将被就地利用，将草木灰还归大地，彻底清除越冬病虫，为新一轮的生长注入能量。蔗叶还田，这一套完整的农事链条完美诠释了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循环智慧。它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农耕哲学的生动实践。

0: 在这片承载着近300年农耕智慧的土地上，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为这片蔗田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竹蔗不仅是蔗农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更是融入血脉的精神象征。村落依蔗田而建， 形成了独特而温润的蔗文化。松溪人相信，在秋冬之交之下，这节节高升的甘甜，未来一年的生活都会平安顺遂。而将这份节节高升的寓意与滋补暖身的智慧结合最完美的，莫过于松溪立冬的招牌菜竹蔗炖羊肉。 羊肉温补，竹蔗清润，甜的正，香味足。一碗温润的甜汤，一桌家常的饭菜，凝聚着家人之间的关爱，也延续着这片土地上古朴而智慧的生活哲学。蔗的甘甜从田间到味蕾，最终化为团聚的温暖，代代相传。 在松溪，甜蜜的记忆从未中断。收获后的竹蔗经过清洗后，榨出的蔗汁如溪流般汇入收集槽，而这仅仅是制糖的第一步。真正的精髓在于接下来的八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头两道为煮水锅，沸腾捞沫，
1: 三四锅继续蒸发，五六锅去除更细杂质，第七锅已成浓稠糖浆，需不停打锤防焦。第八口锅用于打冷锤，加速冷却。
2: 每一个锅的颜色要差不多，湖南一带很快，一带很慢，那就不行了。
0: 熬糖的火候就要靠制糖人的经验。 舀起一勺糖浆，糖浆滴水成珠，糖就熬好了。百年蔗红糖成品虽甜度低于普通机制红糖，但保留了百年蔗中的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誉为东方巧克力。它承载的远不止于味觉的享受， 更是一份源自千年农耕文明的健康智慧与生命关怀。当最后一滴糖浆在锅中凝结成块，竹蔗的使命却远未结束。榨进甘甜的蔗渣，即将开启它另一段滋养生命的旅程。
3: 那个甘蔗渣拿来覆盖这个表土上，
0: 这样子冬季霜冻的时候它可以保温，到明年夏季的时候它又保湿，避讳了不会爆啊，这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说是相当好的。这些充满纤维的蔗渣在茶树根部形成天然的覆盖层，在微生物作用下缓慢分解，最终化作腐殖质，反哺茶树的生长。而这赶渣还田的精妙一环， 正是松溪先民所创立的生态循环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笔。回溯千年，面对松溪河沿岸易受冲刷的沙质土壤，智慧的先民巧妙地寻觅到了解决方案：河岸沙土地植蔗，蔗根固土，土后促蔗，蔗杆制糖。
4: 赶渣还田的河流两岸独特沙土地利用与生态循环系统。好，你看今年在这边的甘蔗就比昨天晚上要漂亮多了，是吧？
0: 在松溪竹蔗的守护者中，有一支特殊的科研力量。
5: 哎，先我量一下这根甘蔗的进出，
6: 这根地下走径的进出有2.76厘米。
0: 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的邓祖福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现代科学的钥匙试图解开这片古老蔗田的生命密码，
7: 把很早出来的尚未芽

0: 牙门化的苗要砍掉，促进它低位牙的门化。那我们现在这边全部都是低位牙，你看多漂亮，砍完之后这个牙齿可以冒出根出来，是吧？这个是现代甘蔗可比拟不了的事情。
1: 邓祖湖团队常年扎根田间，在松溪建立了国内唯一的百年蔗种质保育基地和展示示范基地，研究百年蔗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以及不同土壤、宿根年限、不同生长时期、不同部位的功能活性物质多糖、多酚等含量和积累规律。
0: 竹蔗主要是表现出一个它一个抗逆性很强，包括我们现在在抗病方面，抗黑穗病是很强的。我们只有做过接种鉴定，百年蔗的抗黑穗病达到高抗水准，这是我们很难得的一种抗黑穗病的种子资源，在我们在育种上是也是很有开发前景的。这是它这个台地要旱的话，那它就有利于糖分的积累。
1: 福建农林大学的科研团队正搭建起一座连接古老智慧与未来科技的桥梁，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片蔗田，更是一个国家在蔗糖产业中掌握核心竞争力的希望。百年蔗的甜蜜从不只停留在熬糖的锅中，这份源自土地的甘醇经由一双双巧手点化，演变成席间一道道精致的茶点，延续着蔗糖与日常生活的绵长对话。蔗糖的旅程在成糖之后开启了新的篇章，古法熬制的百年蔗红糖色泽褐红，沙感十足，带着浓郁的蔗香与矿物气息，成为茶点独一无二的灵魂。这些看似寻常的茶点背后是代代相传的手艺，糖浆的温度、食材的配比、手做的力道都决定着最终的口感，它们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味觉记忆的延续。这些茶点将农耕文明的产出巧妙地融入日常饮食，维系着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连结。在松溪，保护蔗种、提升产业效益的实践正在田间地头悄然展开。
2: 一米六到一米七，挖了还比较标准啊。
1: 竹蔗移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科学规划下的优化与提升。
2: 高的深度35，宽度20公分左右哈。
3: 这样子就标准了哈。
2: 哎，对，标准。更深一点不容易倒覆啊，防倒覆。另外一个水分也充足。
1: 蔗农用锄头开出一条条笔直、深浅一致的种植沟，随后将蔗种按照芽眼朝向的方式平稳放入沟中。通过规范行距和深度，不仅能有效利用光热资源，还便于后期机械化管理。
3: 左右哈，
2: 左右，不要较强，哎，按稍微再压一下，它就会很立体了。对。
1: 对松溪竹蔗进行科学的扩繁，是保护和发展的核心。只有实现标准化与规模化，才能为后续的深度加工和全产业链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4: 因为现在以前的甘蔗主要是讲食用，还有一个讲出糖。做要求标准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对全国各地的，甚至有些世界上的甘蔗要做比较，然后发现多糖，产量很高，活性特别强，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它高活性的物质的存在。作为药用甘蔗，它的整个高质化就完成，那这样呢，对地方就让老百姓，让我们地方具有更多的动力去保护它、去推广它、去扩展它。
5: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了万钱村，我们这下要去看我们万钱村神奇的百年蔗。
1: 在松溪万钱村的百年蔗研学基地，一场自然课堂正在蔗林中展开。孩子们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蔗田间，即将开启一场从田间到舌尖的甜蜜旅程。
5: 它的根特别的神奇，它可以像竹子一样

0: 在地下到处的蔓延。
1: 在老师的帮助下，每一位同学都收获了甜蜜。心急的同学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品尝竹蔗的甘甜。
2: 可以吃呀，
0: 好吃吗？这个
3: 好吃。
1: 当新鲜的竹蔗被送入榨汁机，随着轮轴转动，清亮的蔗汁缓缓流出，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清新的甜香。从砍收再到榨汁品鉴，这份从自己劳动中获得的甜蜜在唇齿间流淌。对孩子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新奇有趣的体验，更是与这片土地最亲密的对话。如今，这份带着个人印记的竹蔗研学体验已成为松溪生态旅游最具特色的一抹亮色。在这堂甜蜜的实践课里，文化的种子正悄悄生根发芽。从一味糖到一条链，再到一座城的绿色转型，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展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宝贵样本。它像一根甜蜜的纽带，将自然、农业、文化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也为全球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振兴贡献出一份珍贵的中国方案。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0: 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8号，何立峰应约同中英经济财经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0: 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5: 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选派教师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服务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鼓励组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通知要求各地要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被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

0: 其支教经历是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寿源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共同分担。大学生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选派范围。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
2: 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0: 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预计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同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通知强调，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引领讲学计划。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发布之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完善对灯具、振流器等产品3C 认证实施要求。
4: 新版规则细化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要求关键试验过程要有视频记录，文件档案原始记录保存不低于10年，同时加大了获证后监督力度，提高不预先通知的飞行检查比例。对于产品获得 3C 认证后的监督，优先采用在市场流通环节，包括电商平台的抽样检测和一致性检查等方式，提高监督有效性。另外，要求企业对获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1年，便于出现问题有据可查，责任追溯。新版规则自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
1: 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
2: 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
2: 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
1: 昨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2: 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经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庆假期，山东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加速推进，桥梁、高铁等多个领域取得关键性进展。
5: 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全长25.8公里，是济南东部城区南北向交通大动脉。国庆假期，施工团队顺利完成跨小清河连续梁合龙、跨京石路钢箱梁吊

桩等关键控制性节点施工，当前项目已转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浇筑等附属工程施工。据了解，该工程预计明年6月底前建成，通车后能够有效疏通

0: 公轨合建，上跨黄河的地铁线路。目前全线车站主体结构施工有序推进，项目团队多个工作面并行施工。
1: 9、10月份是济南施工的黄金季节，不受汛期、寒潮和酷暑的影响，因此呢，我们全线2300多名工人抓好这施工的黄金季节，加班加点，确保济南地铁7号线早日通车。
0: 在城市民生项目建设方面，济南黄河体育中心足球场也在加速建设，目前主体施工基本完成，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2: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 TIR 国际跨境公路运输车辆293辆次，货运量3990.6吨，同比分别增长34.4%、70.2%。截至目前，河南已经开通郑州直达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9个国家的25条 TIR 运输线路，服务范围从中部地区扩展至全国27个省份的1400余家进出口企业。
3: TIR 运输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境跨境公路运输模式。与传统公路运输相比 ，TIR 运输全程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手续更简单，比海运与海运、铁路运输相比，时效更高。
2: 这两天，河南驻马店市进入秋粮收获高峰期，
3: 当地组织人员机械做好收割、转运、烘干和仓储工作。
0: 在驻马店市翼城区朱市镇的农田里，履带式玉米收割机正在忙碌作业，一次性完成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4: 今天这个玉米的总体产量是不错的，因为前期的雨水比较这个充分，加上了这个我们管理的比较到位，预计产量在1200左右。我们采取了这个履带式收割机进行收割。
0: 履带式收割机的优势是抓地面积大，不易陷车，尤其适合泥泞湿软田地的收割作业。而为了防止玉米霉变发芽造成损耗，收获的玉米会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烘干站点进行烘干。
4: 我们精准统筹调度60台收割机下力作业，全力加快全镇剩余30000余亩的秋玉米的收割进度，同时抓好烘干、晾晒等重点工作，确保秋粮归仓。
0: 记者从驻马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10月7号，驻马店秋作物已收获896万亩，占应收总面积的64.19%。秋收期间，当地投入粮食烘干机458台，已累计烘干谷物超16万吨。
2: 黑龙江秋粮收获也进入了高峰期。
3: 各地推广科学管理模式，提升农业生产质效，全力保障秋粮收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一处家庭农场的玉米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摘穗、脱粒、秸秆粉碎同步完成。今年，集贤县持续深化垦地合作，联动北大荒相关农场，共享先进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选用高产抗逆品种，落实科学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管护措施。通过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当地的玉米迎来了丰收。
5: 经过垦地合作、分层施肥、精良播种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是那个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0: 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水稻种植园区，水稻收割正有序推进。今年，当地合作社推行技术赋能加订单前置加标准化种植的模式，推动水稻从种得好向品质优、卖得稳、收益高转型升级。
6: 今年我们深度联动东北林大、农大、省农科院等专业高校院所，提前对接客户、选种、育苗、管护，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现在看呢，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
0: 记者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7号，黑龙江秋粮已收获7800多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30%以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

0: 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
2: 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六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
4: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3: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
5: 我们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夜间动卧233列。
3: 国庆假期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多个车站开通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火车站在客流高峰日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站依托智能化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次列车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大客流车次和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1: 今年国庆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
2: 新线知新网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消费活力。
3: 新开通线路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期最后一天，聊城西站旅客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新高。
6: 原来呢，我们就去北京的话，大概它要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出行呢，大概就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个假期出游，也更方便、更快捷了。
3: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

0: 高铁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假期，哈伊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15.3万人次， 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10月2号至5号， 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 其中2对列车运行线路延长至延安， 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 假期7天，日均发送旅客 2.2万人次。
1: 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 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 日均242万人次， 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
2: 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假期期间，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上海至广州、深圳、北京至上海等枢纽机场间航线客流最为集中，同时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尤其是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依托独特秋季自然风光成为旅客出游的热门选择，民航出行热度增长迅速。假期前往芒市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超40%，前往大理、宝山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均增长约30%。
1: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游持续升温。
2: 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不断攀升，国庆7天假期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1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3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5.42%。 今年11期间，探亲、旅游、带动长距离补能需求集中释放，跨省长途自驾成为常态。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中平均每分钟充电的新能源汽车超过3000辆， 每天的充电高峰期从10点左右持续到下午6点左右。今年国庆假期，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
3: 分钟级补能正在改变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体验。刚通航的平陆运河成为今年国庆假期自驾游新的打卡点，在运河江侧第一城运港南宁港，新投运的超级充电站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补能的重要站点。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充电站有10台360千瓦超充桩，此外
2: 我们在平陆运河沿线还有3个超充站点，可以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顺畅。在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无锡梅村服务区，假期单日过境车辆超过10万辆次。为应对激增的充电需求，电力部门在往北京、上海方向配备大功率移动储能充电车，全力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 在江苏常州金坛高铁站及周边景区，电力部门将充电桩进行扩容升级，设备整体充电效率提升5成。在浙江台州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当地电力部门共投用包括超级充电桩在内的充电车位近600个，累计服务充电车辆近10万辆次。
1: 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单枪最大功率可达600千瓦，补能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如今全国高速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超1.1万个，相当于此前累计数量的总和。今年国庆假期不只是加乘新能源汽车旅游探亲、运输民生物资等大宗货物的电动重卡也越来越多。
4: 各地加大力度，全力保障新能源重卡车辆的充电需求。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花沟镇是山东有名的菜篮子基地，在当地这座重卡充电站里，电力部门配置了12台800千瓦大功率液冷超充桩。
5: 一下充电2万多小时，太费功夫了，在这里充电8个小时就充满了，小车10几分钟。
6: 淄博市已投运首批4座重卡充电站，38个充电车位沿国道233、国道308依次排开，串起一条从产地到餐桌的绿色补给线。
2: 在陕西宝鸡，这个国庆

0: 假期，23所重卡充电站不间断提供充电服务。司机师傅告诉记者，相比传统柴油重卡，电动重卡每公里的运输成本降低近60%，同时还实现行驶零排放。
1: 国庆期间我们活儿多，以前我们开着油车烧油成本高，现在我们开着电车又省心又省钱。
0: 目前各地正加快建设电动重卡充电网络，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电动重卡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庆假期，第三届贵州村超国际足球赛在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开赛。
3: 来自巴西、英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球员齐聚村超赛场，与国内草根球队以球为媒切磋交流，近距离感受村超的快乐魅力。
4: 10月6号晚，村超国际足球赛迎来决赛，数万观众现场观赛。广东高腰成俊队凭默契配合率先破门，而后巴西银河联队精准传控扳平比分，90分钟双方1-1战平。经过点球大战，巴西银河联队以5-4斩获冠军。
5: 各个国家和不同地区这个球队，大家的以球会友嘛，通过这个比赛不断就是增强自我，去提升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4: 一直以来，榕江秉持开放办赛理念，让村超从贵州乡土名片转化为展示中国乡村活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依托赛事引流效应，榕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初步测算，10月1号至7号，当地接待游客58.29万人次，同比增长5.5%，旅游总收入6.65亿元，同比增长6.6%。
2: 今年国庆假期，内蒙古二连浩特凭借多项赛事吸引中外参赛选手以及大批游客，
3: 以赛促文，以赛促销，全面激活口岸文旅消费市场。
4: 7天的国庆假期，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等赛事在二连浩特火热开赛，吸引了全国多地及23个国家和地区的骑手前来参赛。
6: 我是从浙江过来，专门参观蒙古马的比赛的，这边的现场氛围很好。
4: 体育赛事聚拢了超高人气，带动本地文旅业态持续升温。赛场外非遗市集、特色美食成了网红打卡地。数据统计，国庆假期二连浩特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实现旅游收入4036.77万元。
2: 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康定市塔公草原迎来了大批游客。
3: 这里海拔3700多米，为了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安心游玩，假期期间，景区启用了塔公草原工会马帮驿站。免费为游客提供高原氧气、热水、充电、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配备取暖器、微波炉、应急医药箱等，保障假日出游。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9: 好。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8: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吃。但是网上一直有说法，说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
2: 亚硝酸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朝问健康，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4: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3: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 0.2 至 0.5 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4: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3: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1: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物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
2: 那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朝问健康接着了解。
4: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3: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4: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1: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
2: 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时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生成链条。
3: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

0: 何作为备餐食材？
1: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秋色正浓，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赏花踏秋。
0: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木率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4: 今天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0: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5: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6: 金秋时节，云南昆明繁花似锦，公园和花市都花香萦绕，繁花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带动了文旅消费升温。
0: 在昆明大观公园，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勾勒出诗意满满的秋日园林画卷。大批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感受繁花盛景。
7: 菊花的话，代表着一种淡雅吧，淡泊名利。来到这边，感觉也挺热闹的，感觉也挺漂亮的。
0: 依托秋日美景，公园在业态上不断推新，融入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持续拉动景区客流。公园里赏花氛围浓厚。在斗南花卉市场，应季鲜花也是琳琅满目，菊花、向日葵、玫瑰、百合等各类花卉摆上了货架，花香扑鼻，满目缤纷。市场也成为了市民游客赏花的好去处。
8: 我觉得这儿花很漂亮，然后也很实惠，跟我这个花环比较搭配，所以我买了这个。
9: 很多的鲜花进来都各种花香，然后觉得那个生活很美好。
0: 国庆假期，斗南花卉市场累计完成鲜切花交易量约1.6亿只，实现交易额约5400万元。近年来，斗南花市不断突破单一的花卉交易功能，逐渐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业态持续集聚人气，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国庆期间，入市游客超49万人次。
6: 昨天，在江西九江修河中游的武宁县上空出现壮阔平流云景观。清晨，修河河面薄雾升腾，顺着河道铺展，化作绵长柔美的云带。旭日东升，气温回升，水汽蒸腾涌动，流云向两岸田园、村落、山峦蔓延。大片平流云覆盖河谷与田间，时而轻柔舒展，缓缓流动，时而层层翻涌，场面壮观。据了解，此次平流云景观是因前期降雨，昼夜温差较大，修河水汽充足形成。
3: 10月以来，在江苏连云港沿海滩涂，成片的剪蓬草逐渐泛红，铺陈在广袤滩涂之上，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海边的别样秋景。
0: 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临洪河口的沿海滩涂上，一望无际的红色铺展眼前。

0: 连片剪蓬草错落生长，随风摇曳。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赴此地，定格这片滨海秋色，
1: 和家人来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心情特别愉快。
0: 剪蓬草耐盐碱，是沿海滩涂常见的植物。每到秋季，叶片随着气温变化由绿转红，大片滩涂也因此呈现出红毯一般的绚烂秋色。滩涂深处，东方白鹳也来到这里栖息觅食，它们时而低头寻找食物，时而缓步穿行，似乎也在欣赏斑斓的滩涂，为湿地增添了盎然生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来关注每一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0: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
2: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2: 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纪录。
0: 也门胡塞武

0: 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说，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了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
0: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时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两天，沙特的 Abha 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
2: 8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 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
1: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4: 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 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 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武器击中。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

0: 烈。其实呢，按照气候统计数据来看的话，这种情况呢并不少见，因为每年的下半年海南的降水本就是更加频繁，强降雨也更多。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万宁，十月份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啊，这里的强降雨日数可以达到五天，也是一年当中啊强降雨日数最多的一个月份。眼下呢，海南就是依然是这样的情况，像今天海南不少地方还是会出现强降雨，普遍的是以大到暴雨为主，部分地区更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尤其是海南东南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主持人，
1: 最近好像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那具体情况再给我们说一说。
0: 的确是这样哈。那像今后几天呢，青藏高原将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比较弱的雨雪天气过程，另外像新疆北部可能会出现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像今天阿勒泰的高海拔山区很有可能会出现暴雪到大暴雪，局地更会出现特大暴雪。除此之外，预计周日之后啊，像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等地也会出现一次比较弱的降水过程。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2度。沈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通辽多云，8到19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7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成都小雨，17到24度。贵阳多云转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太原多云，9到26度。威海多云，17到24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7度。郑州晴，16到28度。南京晴，15到26度。泰州晴转多云，15到26度。武汉晴，14到28度。长沙晴，17到30度。南昌晴，18到29度。福州晴，20到28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26度。广州晴，22到31度。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特定情景下，如疫情突发和2025年4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
3: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2: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并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
2: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3: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3轮升值周期和3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10%以上。
2: 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未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0: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
4: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

0: 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 2.4 个、2.8 个和 1.7 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7%， 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 8%， 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 0.7 个百分点。
1: 此外，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2: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3: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 80%， 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4: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
5: 分析汇率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
1: 从贸易渠道看，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分之一下降至2025年的70分之一，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金融账户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各国金融资产不断累积，金融资产估值变化和跨境资产配置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加大，外溢效应增强。从历史经验看，新兴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往往是金融账户下资本流动触发的。从预期看，2025年有关国家发起关税战，中国面临的关税威胁一度最高，影响了市场预期。尽管同期中国保持较大规模经常账户顺差，但汇率依然承压。从实际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经常账户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近年来，日本、瑞士、德国等不少经常账户顺差国本币汇率有所贬值。
0: 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应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4: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5: 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再来看时政要闻。
6: 10月8号，何立峰应约同中英经济财经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
7: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2: 软件业务收入

0: 同比增长 6%， 占全行业收入比重 21.5%。 前八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7%。 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 11.1%， 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 17.3%。
1: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0,000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
2: 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昨天发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地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对此，我国将推进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优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老年群体普遍需求做起，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有更加健康、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同时，还将针对住院患者、残疾人等不同群体康复护理实际需求，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资源整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加强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建设，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把康复护理作为优化投入结构的重点，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
2: 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6: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
5: 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4: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
5: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4: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5: 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
4: 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了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
0: 当地时间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综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
1: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
0: 当地时间8号，综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时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
2: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 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两天，沙特的埃普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
3: 8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 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
1: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

0: 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邮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高于三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此外，受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的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三月预测的4.8%。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面对冲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为各经济体提供了灵活性，使必需品能够持续流向需要他们的企业和家庭。
2: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欧洲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不包括复苏基金中有 3.8% 违反了欧盟相关规定，远高于 2% 的错误预值。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 20%， 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0000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七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分歧明显。审计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
2: 其中铁路客运量1亿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亿6182万人次，日均2亿8026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日均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
2: 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7: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

0: 附近小吃服务同比增长 15.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 30.6%， 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 40.6%， 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 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 52.3%。 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0.8%、 16.7%、 37.1%。
1: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
2: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0: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4.6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1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1: 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入境口岸免税店迎来了消费高峰。
2: 国内外旅客购物需求旺盛，免税门店客流销售额双双走高，口岸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活力。
3: 位于首都机场内的北京最大的入境口岸免税店，连日来客流爆满，门店补货频次大幅提升。平日里一天仅需补货5、6次，而这几天每天都要补货10余次。趁着航班起落的间隙，店员加紧理货，上架商品。
4: 就是有可能是17个款台全开，大概有30位客人同时在排队结账。 就像中午这个时间段也是比较最高的一个全天的。

0: 保缝期了。
1: 根据我们海关的监管数据，国庆1号到6号，像这家免税店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2700万元，同比去年增长了25%，环比上月呢也增长了74%，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增加。
2: 随着入境游热度走高，离境退税政策为境外游客带来了便利，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据海关统计，10月1号到7号，首都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申请单3428份，同比增长了275.47%，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超2257万元，同比增长32.8%。离境退税的商品以服饰、鞋帽、电子产品为主。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游客在游览了国内多座城市之后，对中国商品、科技发展以及城市生活留下了深刻印象。
3: We bought clothes and shoes.
4: 我们买了近10000元的衣服和鞋子，一方面是这里的价格比墨西哥更实惠，另一方面商品的品质也很不错，还有一些品牌在墨西哥根本买不到，通过支付宝购物，用软件叫车十分便捷，这些都让我觉得十分新奇。
5: 这个国庆假期，上海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12万人次。
6: 上海海关累计完成离境退税验核1.1万票，同比增长1.6倍。验核退税商品金额7776.9万元，同比增长46.2%。入境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5: 国庆假期，南京禄口机场进出境航班444架次，同比增长10.17%，进出境旅客5.84万人次，同比增长6.88%。
6: 其中入境的外籍和港澳台旅客4178人次，同比增长21.45%。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验核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111.09万元，同比增长204.34%。
5: 今年国庆假期，冷空气活动很频繁，不少地方已经有了秋天的感觉。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6: 我们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的确啊，最近呢，由于冷空气比较活跃啊，秋季的版图是不断的向南扩展到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这一带。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合肥、武汉、长沙，还有南京，基本上是已经走完了入秋的流程。那么时间呢，和常年基本上是保持一致。另外，昨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虽然目前来看呢，秋季的版图还是占据中东部大部地区，但是在寒露节气期间呢，气温快速的下滑，冬季的版图也在逐步的快速的扩张。一般在寒露节气结束之后呢，冬季的面积会反超秋季的面积。而且在寒露节气期间，各地的天气特点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像华北黄淮这一带，除了昼夜温差大这个比较显著之外，时不时还会有低能见度天气出现，眼下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么今后几天，像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这一带，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度霾，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提前做好防护了。主持人，
5: 最近不少地方是晴天啊，中午时段还是挺热的。那未来几天还会如此吗？来介绍一下。
7: 的确是这样哈。那么最近呢，由于冷空气实力比较弱，而且位置是偏西偏北，所以中东部大部地区是保持一个晴朗少云的天气状态。那么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哈，那像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都是保持一个相对偏高的状态。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27度，另外在郑州呢，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30度，还是感觉有一些热，但气温总体上是明显高于常年同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今后几天呢，那像是东北、青藏高原等地，冷空气将会展开影响，气温也将会是应声下滑。我们再来看一下，像哈尔滨还有拉萨，那今明两天这里的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大家届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太原的报道，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

0: 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外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姆斯克州州长八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姆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姆斯克炼油厂。
2: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学时间具体时间未定。
3: 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2: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4: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2-3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2: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5: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6: Когда в Япон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и новую белую книгу, программ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МИ вышли с похожими заголовками. В Токио все черным по белому. В книге, еще начиная с 2023 года, пишу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беспокоено во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России в Инд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4: 按照日方的安全战略，该国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式地对舰导弹等长射程导弹，还有能发射战斧导弹的美国低风系统。尽管日本官方称其系列操作的目的只是加强自身防御，但无休止的军

0: 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当地时间八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十二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通报指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聚平的平均值是监测厄尔尼诺现象的关键指标，被称为尼诺 3.4 指数。该指数从今年6月的 1.6 摄氏度显著上升至8月的 2.5 摄氏度，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可能达到约 3.7 摄氏度，这将创下自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一级，最高为5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3: 昨天，中东部地区降水稀少，天气晴朗，暖意融融，但海南岛最近两天降雨不断。
1: 为什么海南会出现大范围降水？什么时候结束呢？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4: 从昨天开始，海南呢又经历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从云图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的降雨云系逐渐地向西移动，覆盖了海南岛的中东部。那么这一次过程是非常典型的海南秋季的暴雨天气形势。这个时候，冷空气日渐活跃，带来明显的东北风；而在南海还有热带系统活动，带来明显的东南风。所以海南经常会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之下的东风急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很强。那么今天降雨还会继续，特别需要关注在五指山、保亭、三亚、陵水、万宁、琼中、琼海，也就是海南岛的中东部迎风坡的一些区域，可能还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其实呢，每年进入到九月份甚至十月份啊，是海南降雨的一个小高峰。我们以万宁为例，十月份的雨量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么从这一次降雨过程来看，到了10号，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那么从九月份以来，海南的降雨就整体偏多，特别是五指山区。那么在这一次降雨过后，大家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
3: 再来看看海上。

0: 的情况。目前，28号台风诺洛与29号台风小熊依然活跃，其中小熊强度还将增强，明后天将加强到超强台风级别，达到其生命史的巅峰强度。不过，它们未来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
1: 其实目前今年以来已经生成29个台风，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约11个，并且强度总体偏强，长生命史台风偏多，路上滞留时间长，影响大。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有可能有一个台风生成。朝闻天下，再来看一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伊春阵营转多云，零下2到9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零下1到1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8到16度。银川阴转多云，7到20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7度。拉萨阵雨，5到15度。党州晴转多云，20到28度。雅安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遵义多云转晴，15到28度。曲靖多云，12到25度。大同多云，4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烟台晴，17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16到26度。青岛晴，19到25度。三门峡晴，14到24度。合肥晴，13到26度。淮安晴，14到26度。盐城晴，16到26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6度。香港晴，23到29度。澳门晴，24到30度。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